0: 大段两岸隔绝的岁月里，闽南地区和台湾一直保持着官不通民通、民不通暗通、直接不通间接通的状态。政治的隔阂也挡不住两岸一家的亲情。1985年，一封来自台湾的家书辗转寄到老接人庄宗沛的手里。1949年，庄宗沛6岁时，父亲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讯。在分离了近40年后，这是庄宗沛第一次收到父亲的消息，
1: 悲喜交集，不知将从何处说起也。
0: 3年后，两岸隔绝状态终于打破，庄宗沛与80岁的老父亲庄世光终于在香港见面了。离开时风华正茂的父亲，再见时已是白发苍苍的老翁。
1: 他一看了我一下，一转过头，很奇怪，我就跟着他走。他转到卫生间里头去，我就知道，他不愿意让我看到他在流眼泪。
0: 在台湾的40年，庄世光始终孑然一身。他以传授古诗词吟诵为生。
2: 悠悠李祖兼悠闲白钢索，
0: 那一句句苍凉的闽南乡音伴随他度过一天天漫长的等待。父子团圆以后，仿佛要把40年的光阴补回来，两人连着说了几天几夜的话。从父亲那里，庄宗沛知道了很多老街人在台湾的故事。在两岸隔绝的日子里，为了慰藉乡愁，漳州人成立了同乡会。每当想家的日子，老乡们就聚在一起，用都能听懂的乡音聊聊家乡往事。聊着聊着，大家都觉得应该有一张家乡的地图。然而在那时的台湾，要找到一张家乡地图谈何容易。这件事却被老街人王前灶记在了心上。
1: 他回去家里头自己画画了一个草图，那第二天又带到同乡人过来把这个草图给大家看。大家一看，哇，那种心情都非常激动原来我家应该在这个地方，你再给补下去。他说我家那个地方你再补下去，就是越补越补越完整。这个图现在这个就这么一个图嘛当时啊，他记忆比较深的就是中山公园嘛比如我们家呢是在九龙江这个新桥。
3: 这和实际情况相差大吗？
1: 位置绝对没错那比例可能不那么准确
3: 这是您老家以前的
0: 凭着对故乡的回忆，你画一座祠堂，他补一幢老屋，一张家乡的地图终于完成了。定稿那天，同乡会像过年一样热闹，大家都争着看地图，找找自家的老屋在哪里。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了下来。这一张凭记忆完成的手绘地图，在离家数百公里的海峡彼岸，慰藉着一颗颗想家的心。
1: 因为有人到这个台湾以后重新组建家庭，所以他们父辈们呢，就是很担心他们忘记咱们根在哪里，家在哪里，就透过这个图，让子孙后代记住。

0: 家乡的街巷依然是当初的模样，家乡的老屋依然留着阿嬷的呼唤。在那些漂泊的游子心里，无论走多远，老街在，家就在。
1: 今天的漳州老街带着千年的文化积淀，带着越发充盈的人

0: 人文气息已经成为了一处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来自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徜徉深巷，品尝美食，在感受老街风情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回味，许多遐思。
1: 明清街区，民国风貌，闽南韵味。
2: 随着中国大陆越来越多惠台政策的出台，很多台湾创业者把目光投向了漳州老街。
1: 千年护城河，
2: 来自台湾的曾氏父子俩在老街最热闹的地段置办了柜台，销售自家茶园的茶叶。20多年前，曾允杰的父亲曾玉荣率先回到故乡漳州，开辟了600亩果园，种植台湾水果。
3: 爸爸很看好内陆市场它将来的潜力，我这一代在台湾还有机会，那下一代呢？怎么办？台湾已经饱和，这边有一个广阔的未来，这边有一个美好的前程，我是为我的下一代着想。
2: 对于未来，曾家有着长远的规划，他们打算一代代接力，让自己家族的产业在祖地发展得更好。进入21世纪，大陆经济飞速发展，对父亲当初的选择，曾允杰更是信心满满。2004年，他彻底放下台湾的汽车生意，来到漳州接手了父亲的果园。为了让下一代尽早融入祖国大陆，他不仅自己回来，还带上了当时只有16岁的儿子曾冠颖，让他入读当地中学。
4: 那时候父亲他的本意让我来，就是希望能交当地的朋友，然后融入当地。但是我们过来后，我觉得执行起来并没有那么困难，因为就像一家人一样，没什么差别。
2: 经过几年的发展，父子俩把果园重新规划为茶园，种植台湾高山茶和东方美人茶。200多年前，福建茶种和制茶技术传到台湾，成就了著名的台湾乌龙茶。今天台湾茶树又经由曾家父子的手栽回到出发时的土地上。在两岸的山水间，茶与人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回流与循环。如今曾冠颖娶了漳州的妻子，有了可爱的儿子，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大陆的生活。曾家父子为自己的茶品牌取名为调茶，他们想调出两岸最好的茶，也想调出跨越两岸的幸福人生。
4: 我爸爸是接下我爷爷的摊子嘛，那我是把它给传承下来，我未来我会把这交给我的儿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一代传一代，一直在这边永续发展。
2: 历经痛苦的人才会特别期待安宁，历经分离的人才知道团圆的可贵。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回到了老街，回到了漳州。2000多家台资企业在这里落户，上万名台湾籍乡亲回到了故乡祖地工作生活。一条老街记录着两岸间难以割舍的历史渊源，也见证着新时代的两岸发展。当华灯初上，老街与九龙江之间的彩虹桥亮起了灯光，点点光芒汇聚成一条璀璨的星河，照亮历史，也照亮未来，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见过太多风风雨雨的老街，在期盼着团圆时，那

0: 他说啊，这个石长得太快了，不对劲啊。
1: 就是我也看着不对。
0: 我刚才路过石歌节的时候，看到他们那个坝在中间活了个大口子，那万一要是坝崩了，到了罐子村肯定也拦不住，更不要说咱这个小土坝了，要出大事了。
1: 玉婷，咋搞的嘛？
2: 我婆姨天天心里想着别的汉，
3: 我管不了，我没招。你回事儿去。
0: 我和润燕是拜了法子的兄妹，他是二妹。你要再打他，我他妈就锤死你！
3: 我先锤死你！
2: 我爱润燕比你强一百倍，胜过你一百倍。我可以为了他去死，你敢吗？
4: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

0: 这片土地特别滋养。
1: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2: 十几年了都没有遇到过丰富度这么高的一个地方。
3: 金钱豹，拍上了，拍上了，拍上了。
4: 都差不多就这个高度。
5: 哦，哎。新疆的野兔子，这个长得，这个很好看。
1: 我要往上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要接近它。
0: 我闭上眼睛，河流的声音，小鸟飞过的声音，大自然是一首交响曲。

0: 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每个女性也没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 王八蛋，
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登街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
1: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3: 小清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14: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15: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6: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7: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5: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8: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9: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5: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0: 你变了，我是变了。
21: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22: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20: 这是时代的步伐，
22: 谁也阻止不了。
15: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21: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2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5: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24: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0: 做家务。
1: 我回来了。乐比，把玩具收拾一下。
2: 怎么没动静？乐比，听见没？啊，抓紧收拾一下。你这孩子怎么一动不动啊？啊？啊？乐比，乐比。坐在沙发上干嘛？给我下来站好了。乐比，跟你说了多少次，玩具玩好要收拾起来。妈妈每天有这么多家务要做，还得每天跟在你后面收拾烂摊子，你就不能体谅下妈妈吗？啊！现在，快去把玩具收拾下。
0: 我现在就去收拾。
2: 已经收拾好了。悠悠真乖。
0: 那我就可以不用收拾啦。
2: 你这孩子真是不听话。
0: 是你啊，红的。
3: 乐比悠悠好，阿姨好。
2: 欢迎你来玩啊，
3: 阿姨，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
2: 谢谢红绿灯，进来吧。悠悠，
0: 哇，有果汁喝喽。悠悠，
2: 我来给你们倒。开始喝果汁吧，
0: 喝饱啦。
3: 阿姨，我来帮你收拾吧。
2: 不用啊，红绿灯，我来收拾就好了，你们去玩吧。
3: 阿姨，没关系，我喜欢收拾家务，您去休息吧。
2: 乐比，你学学人家红绿灯，多懂事儿啊。你要是有红绿灯一半懂事儿，我就可以少操点心了。
3: 洗好了。

0: 时间回家了，阿姨，乐比悠悠，我走了。
1: 回家路上注意安全，下次再来玩呀。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乐比，你学学人家红绿灯，多懂事啊！你要是有红绿灯一半懂事，我就可以少操点心了。
2: 不行，我也要做个乖小孩。妈妈总说我不懂事，让她操心，这样下去妈妈会不爱我的。
1: 你不听话，我不爱你了。
2: 我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帮妈妈做家务。可是我该做什么家务好呢？对了，我刚看见水池里还有很多碗没有洗。我们可以帮妈妈把碗洗了，这样妈妈看到一定会表扬我的。哎呀，水溅的到处都是。我们再试试。用清水洗不干净油渍啊。让我想想有什么好办法。平常我们把一堆衣服放在洗衣机里，衣服都能洗干净。那我们也可以把碗放在洗衣机里，肯定也能洗干净。很快碗就可以洗干净了。
1: 什么声音？我得去看看。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碗怎么都碎了？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乐比。
2: 这妈妈，请你听我解释。
1: 好，你说吧。
2: 之前我只会搞破坏，让妈妈操心，所以我也想学红绿灯，做个懂事的小孩，帮妈妈分担家务。然后我觉得用清水洗碗油渍洗不掉，所以
1: 乐比，碗是不能放在洗衣机里的，洗碗要用手洗，然后加入洗洁精，最后再用水冲干净，明白吗？好吧，那我这次就原谅你们了。
2: 太好了，悠悠。
1: 虽然你们是出于好心，但是你们还是要接受惩罚。
2: 惩罚？
1: 那就是把这些碗都收拾干净。
2: 好的，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没问题。我去拿扫把来。终于收拾好了，悠悠。我们再帮妈妈做点其他家务吧。臭袜子，你是让我洗这些臭袜子吗？我才不要洗这些臭袜子，快拿开，拿开！好吧。可是洗衣机坏了呀。有了，那我们就用手洗袜子吧。

0: 去把房间收拾干净吧。
1: 怎么这么吵？不行，我要上去看看。顺便拿点点心给两个淘气鬼。乐比、悠悠，去。哇，好干净啊！这些是
0: 我们收拾的。
1: 我们乐比真了不起，会帮妈妈做家务了。
0: 我们还把臭袜子洗了，
1: 真是太厉害了！你们的奖励，
0: 谢谢妈妈。哈哈。

0: 不可以挑食。上课了，大家快回座位。
1: 同学们早。
2: 老师早上好。
1: 老师在上课前想问一下，大家爱吃的食物是什么呢？
3: 我爱吃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可好吃了，还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4: 青椒也可好吃了。
1: 看来小火车和红绿灯很爱吃蔬菜呢，蔬菜的营养价值很高的。
0: 乐比就不爱吃蔬菜，肉肉才是最好吃的，而且多吃肉肉才能长高高，蔬菜都不太好吃，肉肉才是最好吃的。
3: 没想到乐比还挑食呢，怪不得没有小火车高。蔬菜明明很好吃的。
0: 蔬菜才不好吃呢，肉肉才好吃。
3: 蔬菜蔬菜蔬菜。
1: 好了，你们不要吵了，乐比要营养均衡才对。不可以挑食哦。
5: 乐比，我回来了。

0: 妈妈，让我看看买了什么好吃的。怎么都是蔬菜呀？
1: 有买你爱吃的。
0: 是乐比爱喝的牛奶和爱吃的巧克力。
1: 乐比，你要学会爱吃蔬菜哟。妈妈去做饭了。
0: 我才不要爱吃蔬菜呢，这些不比蔬菜好吃多了。
1: 乐比，快来吃饭了。
0: 完了，零食吃太多都饱了。怎么都是我不爱吃的蔬菜呀？刚好都不是我爱吃的，我肚子也饱了，我得想办法解决掉。老爸。你能帮我吃吗？
1: 干嘛呢你们？
0: 妈妈，我不想吃蔬菜，想吃肉肉。
1: 不行，蔬菜得吃，吃完再说。
0: 好吧。悠悠为什么吃蔬菜那么快乐？悠悠，你能帮我吃蔬菜吗？都给你吃。
1: 乐比，你怎么这样啊？多吃蔬菜对身体好，你看悠悠吃得多开心呀。你要向悠悠学习，挑食可不是好习惯。
0: 同学们，快来种蔬菜。咦，你也来种吗？感觉很有趣的样子。
2: 这里有很多蔬菜种子，大家快点过来拿。这些可都是老师辛辛苦苦准备的。
3: 我要种蔬菜，我爱吃蔬菜。
0: 乐比也要种蔬菜。
2: 大家可以打开看看，这可是个百宝箱呢。
0: 我来看看有什么。好多东西啊！
2: 大家先把围裙穿上，免得弄得身上全是泥。衣服弄脏了，妈妈也不好洗。
0: 好可爱哟！
2: 大家拿上我们铲子，开始挖土。要小心，不要弄伤自己哟。挖完之后，就可以把种子种进去了。
0: 原来蔬菜种子长这样呀，这么小的种子居然能种出蔬菜，可真神奇。好啦。
2: 接下来我们该给种子浇水了，种子和我们人一样要及时补充水分。
0: 喝饱了，你要快快长高。

0: 长了好多小草呀，种子被它们包围了。
1: 杂草是种子成长的阻碍，会有杂草抢它们的水分。在土壤中，种子的根茎会吸收水分还有肥料，旁边的杂草会抢它们的水分和肥料。杂草的吸收能力极强，就会导致我们的种子还没成长就枯萎了。
2: 红绿灯说得很对，蔬菜的成长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大家要学会爱吃蔬菜哟，不可以挑食。我们一起帮种子把杂草拔掉。
0: 悠悠，你看我拔掉了一个。悠悠，你好棒呀！
1: 我们比赛拔杂草，看谁拔得又快又多。
3: 好耶好耶！
4: 乐比怎么了？妈妈还有事情要做呢。
0: 乐比有事情要和妈妈分享哦。
4: 什么事呀，乐比？
0: 妈妈，我现在要学会爱吃蔬菜。今天我在菜园里种菜，收获满满。原来蔬菜茁壮成长那么不容易，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
4: 太好了，乐比。这样才是乖孩子嘛。
0: 晚上吃什么蔬菜呢？不想了，什么蔬菜我都要学会爱吃。
4: 家里蔬菜不多了，那乐比去帮妈妈买一些蔬菜回来好不好？晚上给你做蔬菜大杂烩，去吧。
0: 悠悠，我以后和你一样爱吃蔬菜。悠悠悠悠，是熊叔叔呢。
5: 你们好呀，乐比、悠悠。
0: 哇，好多蔬菜呀！
5: 这都是我自家菜园种的，新鲜又好吃。
0: 熊叔叔辛苦了，种这么多蔬菜。悠悠，快看看，妈妈让我们买哪些蔬菜？木耳、西兰花、卷心菜。我看到西兰花了。西兰花不是绿色的吗？为什么会有白色的呀？
5: 不是不是，白色的不是西兰花，这个是花菜，这个才是西兰花。它们的外观相似，但颜色不一样，通过颜色就能区分开，营养价值都很高。都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C， 能够补充身体能量。
0: 哦，要一个西兰花，妈妈让我们买的。好啦，悠悠，我们都买好了，我们快点回去，让妈妈给我们做蔬菜大杂烩吧，我都迫不及待了。熊叔叔再见。
5: 再见。

0: 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和命。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别了，我是别了。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2: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政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得到我的信任，裤子的裤子太长了。
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 我心里就难受。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5: 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燕。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懂了，让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2: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

0: 的下水道，防止跌入陷阱、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买根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6: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9: 王八蛋，
3: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9: 也该谈恋爱了。
10: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1: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2: 哥，我现在洗手。
8: 时间过得真快啊，
9: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4: 欢迎进入

0: 唐高宗年间，薛丁山和叔宝同都是乱世风云的一代英雄，他们一个为了称霸中原，一个为了完成使命，进行了一场十年的战争，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他们的命运结局如何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1: 师傅，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
2: 各位道友，继续讨论昨天的道经。
3: 道库道长到。
4: 拜见天尊。
2: 道府道友，你又来晚了。
5: 道长，你终于来了，不知道长为何姗姗来迟。
4: 我有急事要办，故而来晚了。
6: 人家可是大忙人，
5: 道会十年才一次，再忙也可以安排的。道长怎么可以对道规置若罔闻呢？
7: 道府道友，你看这丁山小徒如何呀？贫道如能得此一徒，平生足矣啊。
5: 只要神道有心，芸芸众生何愁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弟子。
4: 羡慕什么不好，却羡慕一个徒弟简直不可思议。你要想带徒弟，遍地都是。
2: 话可不能这么说，要想找一个真正有天赋的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4: 那要看师父是谁了，有的人如此刻薄，弟子天赋再高，我看也带不出什么名堂来。你说对不对，王敖老祖？
5: 道长说得好，不过我觉得弟子出息如何尚属其次，关键要教他做人尊规。
4: 王敖，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
2: 既然你不想守道会之规，那就请你自便。
4: 天尊是要我走吗？
2: 当然不是，但是我们道会都有规矩，论道本是严肃专注之事，你做不到，你会影响。

0: 影响他人，而且把小偷们都带坏了，那就不好了。如果你忙，你就忙你自己的事去吧。
1: 走就走，我本就不愿意在这夸夸其谈，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看谁有本事。哼。
0: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知为善，斯不善已。
2: 师父，我要去小姐。
3: 我也去，
4: 我也去。

0: 这可是芙蓉仙子所赠与修道之宝，均由骊山、不易所制。殿等常年不灭，如今毁掉一只，如何是好？
1: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
2: 谁坏宝灯使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0: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
3: 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
4: 徒儿辜负了师父平日的谆谆教导，请求师父责罚。
0: 你摔破葵花灯是要受罚的，你认为怎样罚你才好呢？
3: 徒儿错已铸成，任凭天尊前辈发落。
0: 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三遍，不抄完。
4: 不可吃饭，
0: 徒儿遵命。本道教徒无方，好端端的让天尊失去一宝，本道心中惶恐不安，不知天尊为何如此高兴。哈哈，施以宝儿施以徒，本道认为值得，所以高兴。
4: 您说的是丁山，
0: 本道可以肯定，葵花灯并非丁山所摔。
4: 在那种场合中，他能站出来，这是需要勇气。本不是他的所为，他却出来为大家担过受罚，这是需要胸怀的。一个9岁的小孩有这样勇气和胸怀，难得呀！
0: 天尊罚他抄经，是想故意让他多学点东西。
4: 你要好好栽培丁山，
0: 他将来前途无量，必成大器。
4: 多谢天尊提醒。
0: 还有一点。 不知老祖感觉到没有？
4: 您说的是李道福啊，这个人不可低估。这次让他离开论道道会，他愤愤不平，丁山将来会遇到强劲的敌手。
0: 我明白了，
4: 所以你要好好教授丁山，千万不要马虎。本道以为天下纷争，强敌必众，受之高超武功固然重要。
0: 但大圣靠德，所谓德，实为仁义之心。人藏于胸，义施于人，两者兼备，方为受道。
5: 天尊的教诲，本道牢记在心。
6: 所以，传门授武都必须达到至高境界。
0: 天尊高瞻远瞩，令本道佩服。本道绝不让天尊失望。
4: 嗯。
5: 你为何要学武功？
6: 强身健体还有呢，城墙扶弱还有呢，为国效力还有呢，
5: 没有了。仙长，难道这些还不够吗？你请回吧，我不会收你为徒。
6: 啊，仙长，请您收下我，我不远千里而来，诚心向您拜师学艺，还请您收下我吧。
5: 你刚才所言并无诚意。
6: 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仙长？
5: 你刚才所言是你的真实目的吗？
6: 你想拜我为师，可还没入门，你就谎话连篇。我能收这样的人做我的徒弟吗？
5: 我知错了，仙长，我刚刚确实说了谎话，还请仙长原谅。
6: 那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5: 报仇！我的祖父被朝廷的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为我祖父报仇。
6: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直说？
5: 我怕仙长说我练武动机。

不纯，不肯收下我，所以不敢直说。我祖父是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罗通又是朝廷所派，我是要推翻朝廷。这就是我拜师练武的真正目的。

0: 起来吧。
1: 难道县长还是不肯收下我吗？
0: 起来，跟我进屋。我收下你了。
1: 啊，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0: 徒儿，你现在还要加强兵法和阵法的学习。北海神道所写的心经与阵法，你要独学醒悟，这可是神道毕生心血完成。此书所言练武如何，与磨练心智相融相通。阵法的破解要怎样凝神定气，你要好好感悟。
1: 徒儿，还有很多不明。
0: 你拿着此书去请教神道吧，神道对此造诣颇深，你要好好请教万不可学的一知半解。
1: 师父，神道的心经徒儿能够理解，但阵法有些晦涩难懂。
0: 你还需认真研读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理解天尊的众将谋位步兵之法，将各家所长融会贯通，你能更好领悟神道的破阵之法。
1: 师父所言极是，
0: 阵法不是为师所长，你还是趁早去请教神道。
1: 全听师父安排。
2: 叔宝童乃害死罗成的叔定方之孙叔凤之子，当年罗通扫北时杀死了叔定方，叔凤逃至西凉，生一女叔锦莲和一男叔宝童。后来叔宝童被西凉王招为驸马，并当上西凉兵马大元帅，其姐舒锦莲被西凉王纳为王妃，他们姐弟俩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为其祖父报仇，欲称霸中原。

我们兄弟失言，事与东林共存亡，我岂能弃城苟活于世？如今大势已去，别管我们，快跑！我们兄弟要争一起生，要死一起死！你要是死了，谁给我们报仇啊？ 我不会抛下兄弟们，自己一人走。我不给你报仇，誓不为人。

0: 精壮男子全部给我抓回去，对抗的格杀勿论。
1: 是。
2: 是。
3: 正。

0: 为了平息西凉战乱，救民于水火，唐高宗李治御驾亲征，并降旨薛仁贵率30万大军挂帅西征平乱，因而引发出一曲英雄的赞歌，震烁古今，彪炳史册。
1: 过来，别跑了。
2: 杀了你！

0: 你们想走吗？
1: 你们想怎么样？
0: 放你们回家呀。
1: 放我们回家？
0: 是啊，不过这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还有运气。看见那面红旗了吗？跑过那面红旗，就放你们回家。准备开始。
1: 慢着，
0: 你又何事？
1: 我们既然已经被你抓来了，已经变成了你的笼中鸡，真上肉。要杀要剐已经由不得我们，但是你们既然想玩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
0: 我们当然会遵守了，看来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
1: 信心我不敢讲，但是我会尽力。如果我跑不过去，我认命。
0: 好，准备开始，你先跑。

0: 来人呐，杀了他！
1: 嗯，你说什么？
2: 杀了他？
1: 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啊？啊！下去！
0: 元帅息怒，元帅息怒，墨家以后再也不敢了。
1: 我告诉你，在我没有下命令之前，谁都不许多嘴。我跟你们说，做人一定要言而有信，要讲信用，尤其是作为一名军人。我既然答应他十丈以外，就放他一条生路，那我就得说话算数。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走，我带你看娘去。
1: 报告大元帅，朝廷30万大军离界牌关只有80里了。
2: 载探。
1: 是。
3: 诸位，我想你们也都听清楚了，这朝廷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本帅想听听你们有何想法。哼，你们三位是镇关的主将，这朝廷的30万大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请问你们如何迎敌呀？
1: 回禀大元帅，我们金峡关关小人寡，守卫将士不过2万人马，要抗击朝廷的30万大军实属不易，尤其是那薛仁贵，听说神勇异常，属下也绝非其对手啊。
3: 那呼将军有何良策呀？
1: 属下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我等应该坚守关隘，能顶多久是多久，如果不行再往后撤退，尽量保存实力，不正面迎敌。
4: 哼，贪生怕死。
1: 大元帅明鉴，末将绝非贪生怕死之人，如若战局需要末将去死，末将必当视死如归。
3: 看来黑将军有不同的意见呐，那你倒说说看。
4: 禀大元帅，末将确实有不同的想法，末将不会像

0: 些人一样，当缩头乌龟，更不会趁两军还未开战就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1: 哦，那依黑将军的意思呢？
0: 开门迎战，先斩了薛仁贵那蛮贼。
1: 好胆量啊！黑将军，那我问问你，你了解薛仁贵吗？你知道薛仁贵的武功如何？
0: 末将当然了解薛仁贵，他不过是一介火头军出身，武功能好到哪里去？
1: 哼，
0: 我看他只是平平而已。
1: 哎呀，好好好，有胆量啊！来人，
2: 在，
1: 把他给我推出去斩了。
2: 是。
3: 这，放开！你们放开我！
0: 敢问大元帅，为何要斩末将？
1: 为何？你还有脸说呀？你身为一个镇关主将，竟然如此的轻敌，我看你早晚都要死。与其你要死在薛仁贵的手里，不如先死在我的手上。要不然你会用你的无知白白的浪费我两万军士的性命。
2: 退下去。
4: 是。
0: 且慢，元帅请息怒，黑将军最当该死，可大敌当前，尚未开战，不宜先斩主将，贫道恳请元帅放他一马，等战事结束之后再做处置。
5: 请大元帅饶黑将军不死。

娘，忽儿在你坟前发誓，誓死也要为你报仇，你就安心。

0: 小厮，恕贼毒朕，罪恶滔天，无论如何，要报私仇。
1: 靠你我两人之力，何以保得此仇？
0: 那又如何？就算我江湖丢掉性命，也要为乡亲们报仇。
1: 要为乡亲们报仇，为你娘报仇。我倒有个主意，
0: 快讲！
1: 朝廷大军开过来了，他们是专门剿灭叔宝同逆贼的。我们去投军。
2: 和他们一起杀黑莲渡，叔宝同。如何？好，你这就带我去，走。来。好，那本帅就看在诸位的面子上，也看在两位军师和两位将军的面子上，暂且保你一条性命。不过你要记住了。 你现在脖子上的这个脑袋是系在你脖子上的，本帅随时都可以取来。我看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啊，如果你真的能杀了薛仁贵，不，如果你能杀了薛仁贵手下的任何一员大将，那本帅一定会好好的犒劳你。
3: 甚至可以破格的提拔你，如若不然，杀无赦。末将谢大元帅不杀之恩，末将必定不让大元帅失望。自不量力呀！你就知道薛仁贵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其他的你还知道多少呢？啊，你就仅仅知道。 他只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你知道他三箭定天山吗？你知道他带病去安殿堡的首级吗？你又知道他驰骋千里百日成功双救驾吗？哼，你还敢轻敌？

0: 薛仁贵，我再问你，本帅的武功如何呀？啊，
1: 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敌。
0: 放屁！哼，我看你呀，就是一个猪脑子。本帅告诉你们，全天下就没有人是无敌的。哼，薛仁贵的武功，我自然最清楚。 本帅的武功自信比你高出不少，可就算是这样，本帅也只能勉强跟薛仁贵打个平手而已。哼，你就凭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我看也只能打家劫舍、欺负欺负平民百姓罢了。哼，你还敢口出狂言，说什么你要挑战薛仁贵？
1: 末将谨记大元帅教诲。
2: 日。

0: 贼叔宝通，惨无人道，必遭天谴。我薛仁贵今奉天命剿灭此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传令下去，大军前往界牌关两里处扎营，准备攻打界牌关。
1: 是
2: 是。
0: 这诸位，也许我这么说你们会有疑问，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绝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我自己的志气，我只是按实力来说话。自古以来兵法有云，百战百胜需要知己知彼。你们可能有疑惑，也会问我，那这场仗我们就打不赢了？错，我告诉你们，这场仗不仅要打，而且一定得胜。因为打仗不是单打独斗，是要靠团体的实力，要靠计谋和策略，这三样我们并不差。
3: 对，
0: 况且我们还有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本帅有信心能够赢得此仗。
4: 元帅请问，那您的整个作战计划应该如何部署呢？
0: 胡将军说得对，面对强敌，面对朝廷的军队，我们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但要保存实力。作战计划本帅自有安排。
4: 末将明白。
5: 梳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7: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8: 一箱整整6大。

0: 不行，才19.9元，
1: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2: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0: 19.9元，
5: 1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0: 19.9元，
5: 1箱6瓶装。
4: 哇，
5: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

0: 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面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2: 19.9块，
1: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3: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19.9，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19.9，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1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天地胸中装，
7: 稍后继续。薛丁山。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9: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0: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7: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1: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0: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7: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2: 你变了，我是变了。
13: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4: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2: 这是时代的步伐，
14: 谁也动不了。
7: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7: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7: 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

0: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练了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我们拍这个电视剧的意义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看到那段历史，然后看到我们的故事，看到巡山队。
12: 只有这样才能把当年巡山队这些前辈们那种执着的精神把它表达出来。
13: 这越这种天气的话，我们越要注意山子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人啊车啊，多观察他们走的时候。
14: 但是我们去巡逻的时候，我们宗旨什么，就是为了救助这个小羊。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

0: 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你来之前我们大家刚才讨论了一下，
2: 刚才大家研究的意见啊，就是给这些老革命老战士们发点好处，好堵住他们的嘴，省得他们见了高老啊乱说一通。
3: 有志，冯主任已经说了，咱们是出于对老革命的关心嘛。
2: 我们这样公然的弄虚作假，是对革命事业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3: 你看你又犯的这个事儿。
1: 副军，你也谈谈你的看法吧。
4: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挺好的，冯主任说的对。
2: 冯世宽两瓶干树叶子就把你给收买了，连真话都不敢说了。
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丹心记在戎马上，
5: 正在播出。

0: 元帅能否把作战计划告诉我们呢？
1: 黑将军，你将如何打算呢？黑将军，
2: 末将仅按元帅的作战计划行事。
3: 作战计划暂不公开，不必多问，本帅一定会让他们看一看谁叫舒宝同。我会让朝廷的军队和薛仁贵必死无疑。

0: 满地铺，大锣大鼓架腰鼓，腰鼓腰鼓你莫要哭，嫁到婆家来是享福。
1: 没事吧？
2: 手疼。
1: 还疼吗？
2: 不疼了。

0: 讲的故事。
1: 大锅大骨下腰骨，腰骨腰骨你莫要哭，嫁到国家去享福。
0: 这是谁家孩子？
2: 天凉了。
3: 我不能没有女儿啊，可怜的孩子。秀兰，秀兰，我的女儿，你看见你表姐没有啊？
4: 没有。
0: 那花姐。

0: 道呢。
1: 刚走，刚从那边走，才一会儿。
2: 秀兰，秀兰，
0: 姐，
2: 我可怜的孩子，
0: 算了吧，
2: 秀兰啊，
0: 咱们斗不过他们呢。
2: 不行，我不能没有女儿啊，
0: 姐。

0: 娘子，来来来，下来，娘子受委屈了。来来来，相公帮你解开啊。
1: 爷今天能娶你是你的福气，给我回去！
2: 不去，不去！
1: 你
2: 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3: 女儿，秀兰，
4: 干什么？
5: 秀兰，
3: 女儿啊！不装着我，我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吧！她才13岁，13岁啊，还是个孩子呀！
1: 13岁正合我意，大一岁，老爷我还不要了呢！
4: 不装着，你就积点德，放了秀兰吧！
3: 秀兰，
4: 不装着啊！
1: 告诉他，赶紧给我滚回去，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我回去，
4: 吴庄主，你放了他吧。
2: 不去，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1: 想死还不容易。老爷，我今天就成全你，拿到了。
3: 秀兰，女儿啊，
6: 姑娘，起来吧。
3: 女儿，
1: 你什么人？多管闲事！
6: 你太霸道了，我看不惯。
1: 你想跟我作对？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胡家庄庄主，你打听一下，方圆百十里。谁敢与我作对？
6: 你这个混蛋，连孩子都不放过！
1: 你想怎样？
6: 为他们讨个公道！
1: 别以为你有点小功夫，我看你是自不量力！
6: 哼，量不量力，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
1: 给我拿下！
7: 是。
8: 娘，
3: 大侠小心呐！小心呐！
4: 小心！
3: 大侠！
4: 你也不敢了，
6: 亮你也不敢了。
4: 哎呀！
9: 快来，秀兰，
2: 谢谢大侠救命之恩，
3: 谢谢大侠救命之恩。
6: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别客气。
4: 谢谢了，
3: 谢谢大侠。
10: 看好了。加紧防备，站住！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
11: 我们是东林镇的百姓，我们想找秦将军。
10: 眼下大战在即，秦将军军务繁忙，没空见你们，你们请回吧。
11: 这，军爷，您就行个方便，让我们见见秦将军吧。
10: 已经说了不能见了，这里是军事禁地，你们再不走，我就把你们当奸细抓起来。快走啊！
11: 军爷，我们不是奸细，你怎么不问一下我们找秦将军有什么事情？
10: 啊？那你说，找秦将军有何事啊？
11: 我们要投军。
10: 我们这里不招兵，走吧走吧，快走快走快走。
12: 军爷，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跟秦将军通报一声，如果他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进去；如果他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转身就走，绝不让你为难。
10: 那好吧，我给你们通报一声，你们在这里别乱跑，我一会儿就回来。
11: 多谢军爷。
10: 外面有两位年轻人要见大将军。
13: 是什么人？

0: 东林镇本地人，
1: 好，让他们进来。是。小民拜见大将军，
0: 无需多礼，快快请起。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0: 习武，长大编种田，编练武。那么你呢？我叫郑小四，他们都叫我小四，是江湖的师弟。后来我当了朝廷的兵，负责守卫东岭镇。黑莲渡率兵屠城的时候，我们奉命抵抗，但是我们寡不敌众，整整2个营的兄弟全军覆没，只剩下我逃了出来。原来是这样。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1: 我们要靠你，请大将军成全。这个得让我好好想一想。这样，过些时，你们两个再来找我吧。将军，收下我们吧。哼，为何这么急？因为我要报杀母之仇。
0: 你母亲是被何人所杀？叔宝同的贼兵屠镇时，被贼兵所杀。当时我正在田里干活。
1: 当我闻讯赶到时，我那60岁的老母已经被贼人所杀害，我一怒之下杀死了十几个蜀兵。娘，娘，娘，娘，娘，你醒醒，娘！
2: 兄弟们，这儿还有个活的啊！

我娘是不是你杀的？是又怎样？你为什么要杀她？是谁杀了她？哼！我们是执行任务，杀一个老太婆算的什么？你们夺大唐江山我管不了，为什么要杀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为什么连一个老人家都不放过？你们就是一帮畜生！你想怎样？不要用你的血来祭奠我娘！

最终寡不敌众被擒，那他们怎么又把你放出来了？被叔宝同抓去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是不可能活着逃出来的。也许是我命大，那天我们这些被他抓住的年轻人，被他绑去当靶子，让叔宝同练飞刀，其他的人都死了，只有我九死一生逃出来。我的腿也是被他射伤的。

0: 见过军师，
1: 元帅呢？在帐篷里。好，进去吧。是。我逃出来之后，就碰见了小厮，我们决定投靠将军，为母亲报仇，为乡亲们报仇。
0: 我亲眼目睹了蜀军的罪恶，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个世界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残暴的军队。我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1: 只要能抓住黑莲都、叔宝同这些逆贼。
2: 我一定要剥他们的皮，喝他们的血。
0: 好，你们当兵的要求我答应了。
1: 谢谢大将军。
0: 但是怎么安排你们较为妥当，还得让我考虑一下。
2: 怎么安排都行，
0: 只要能让我们上阵杀敌。小四，你的武功练得怎么样？
1: 我的特长是射箭，百步之内起码射箭100发百中。
0: 将军验证。

0: 好，那么你呢，回大将军，我最擅长轻功。等我的腿伤好了，一定给大将军展示。
1: 不用试了，我相信你。不过你们要服从军令，要好好的表现，发挥你们的特长，为死去的乡亲们，为他们报仇，知道吗？
0: 谢大将军成全。
1: 起来，
0: 大将军，我们俩定忠于大将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不是忠于我个人，而是要你们忠诚于朝廷。
0: 是，
1: 忠于将军，就是忠于朝廷。你说的对，但却不全对。
2: 军师到。
3: 哈，哎呀，人贵不知军师前来，有失远迎。
4: 哎，元帅不必多礼。哈哈，
3: 军师请。
4: 请。元帅近日双眉紧锁，两目凝神，莫非有什么心事吧？
3: 哈，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军师啊！我的确有心事，正要向你请教。
4: 哎，请教不敢当。元帅是否以为此次征西难以彼次征东啊？
3: 军师能把人的心理看清楚，令人佩服。军师所言极是，我总感觉这个舒宝同非同一般，不那么好对付。我在想，是不是我老了，缺乏斗志了？
4: 元帅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也不是缺乏斗志。舒宝同和铁士文确实不同，铁士文是有勇无谋，而舒宝同是有勇有谋，但是他的谋略并不十分可怕，不足为惧。再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所以请元帅不必过分担忧。
3: 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大军压境，舒宝同却没有任何行动，他在想什么，这现在还是个谜。所以我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摸清敌人的动向。
4: 说得对，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但是还要早做准备啊。
3: 来人，
5: 在，
3: 去请秦将军一起来议事。
5: 是。
1: 好了，你们以后会明白的。先把你们安排在飞虎营吧。
5: 谢谢将军。
1: 王副将，
6: 大将军有何吩咐？
1: 这两位是新来的，功夫不错，我收了他们。先把他们安排进飞虎营吧，你带他们去安顿一下。
6: 是，两位请跟我来吧。
7: 报告大将军，薛元帅请你到帅帐议事。
1: 好。
8: 秦将军到。
1: 参见大元帅、大军师。
4: 好。
3: 哎，私下见面，秦兄不必多礼。
1: 不知元帅有何吩咐？
3: 探营之事，秦兄安排的怎么样了？
1: 已经安排了三拨人马，分别前往界牌、金峡、接天三关。
3: 很好。不过，仅派往三关还不够，还需要多派人手，锁阳、韩江、白虎乃至王府，都要多派人进去。
1: 明白，我马上去办。
3: 哎，秦兄，我听说秦兄组建了一个什么什么飞虎营。
1: 哈哈，确有此事。末将近年闲来无事，在京城组织了这么一帮人，这次西征把他们带过来，改组为飞虎营。
3: 哎呀，还是秦兄有远见呐。
1: 元帅过奖了。
3: 那飞虎营近况如何？
1: 现在每天训练，从未间断。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尤其今天又收了两个当地人，条件相当不错。
3: 哦，
4: 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有当地人加入我们，十分有利呀。
3: 嗯，军师说的对，如果这些当地人条件好的，要加以训练，以便利用。
1: 末将正是此意。
3: 好，何时有空，我跟军师一块儿去你那儿看看。
1: 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屈尊光临指导，必将大涨飞虎营将士们的士气。

0: 今天本将军把两位请过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与你们商议。首先我想问一下，我们之间可算兄弟啊？
1: 将军，这还用问吗？我们当然是兄弟，而且是一起出生入死多年的好兄弟。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来，我们先干了这碗酒。
2: 好，
3: 好。
0: 兄弟，我这次去锁阳议事，差一点儿就没有了这颗脑袋，回来和你们喝酒了。
1: 究竟是为何呀？
0: 我就说那薛仁贵武功不过如此，唐军是必败无疑啊。可大元帅就说我轻敌，非得推我出去斩首。哼，幸好当时有众位将领帮我求情，才免于一死。这次是免了，可下次就在劫难逃喽。
1: 既然元帅已经免了，怎么还有劫难？
0: 大帅说了，这一次交战，除非我能杀掉薛仁贵手下的一员大将，要不然还是要杀我呀。
1: 原来是这样，我们三个怎么拼命也得杀他一个。对了，元帅有没有给我们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
4: 元帅未告诉我们具体的作战计划，但是却要我们不可开门迎战，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就往后撤。大家都不明白元帅的作战计划。
1: 这么打怎么能打胜仗呢？
4: 当时我也被弄糊涂了，反正杀不了唐将，我就得被杀，怎样都是一死。
0: 所以这次我不能听大元帅的，我要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或许我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你们两位是我的好兄弟，我也不想连累你们，到时候你们就不要出城了。
1: 那怎么行？既然是兄弟，岂能袖手旁观？
2: 对，我也一样。随将军出城杀敌，有我们三人，杀他一员大将有何难？
0: 好，难得我黑某人有如此仗义之兄弟，真是此生无憾呐！来，我敬两位兄弟。
2: 好。
5: 报告将军，朝廷30万大军已在界白关两里之外扎营。
0: 哦，下去吧。
5: 是。
2: 将军何以大笑？
0: 决定我生死的时候就要来了，我不笑，难道哭着等死吗？到时候我就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2: 是。
6: 舒宝同的100,000大军大多集中在锁阳城及锁阳城附近，界牌关守军30,000，金霞关和接天关守军各20,000，目前还没有发现大部队调动的迹象。
7: 舒宝同不向三关增兵，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8: 他可能准备放弃这三关。
6: 对，昨夜探到黑莲渡的一席话，他说元帅有令，不可开门迎敌，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就往后撤，但是并没有谈到作战计划。
9: 舒贼并未公开作战计划，但是黑莲渡打算开门迎战。看来舒宝同和他的大军是不会到这三关来的。
7: 根据目前情报分析，初步判断舒贼放弃三关，那么舒宝同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弄清楚。
8: 元帅说的对，舒宝同他狡猾得很，他知道靠三关是挡不住我们的，所以他打算放弃。看来舒宝同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7: 这舒宝同对手下大将也不透露作战计划，耍什么阴谋诡计呢？从现在起我们得加倍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军师以为如何？
8: 目前还很难判断，

0: 所以要继续观察，秦将军，这次你们飞虎营的功劳不小，但还要继续侦查，一定要查出叔宝同的真实意图，密切关注锁阳城的动向。是，现在基本情况已明了，明日三更，收拾三关。
1: 明日所攻之城关系重大，虽然是小小的界牌关，但这是我西征的首战，也就是说只许胜不许败。狗贼黑莲渡是屠镇的元凶，罪恶滔天，明天不仅要夺关，还要力斩此贼，否则我们有何脸面去见东林的百姓？明日取胜首战非常关键，它可以振我军威，扬我士气。本帅决定，明日出战。
0: 由本帅亲自上阵。
2: 元帅，末将认为万万不可。
3: 为何？
2: 区区一个界牌关，就要元帅亲自上阵，岂不让人觉得朝中除了元帅，再无战将了？
3: 启禀元帅，末将愿担当首战之责。
2: 你可知，
3: 又要夺城，还要斩此贼？
2: 是，秦兄可有把握？
3: 末将愿立军令状。好。
2: 先
3: 锋秦怀玉，听令。
2: 末将在。
3: 命你带20000人马，三更造饭，五更出发，夺取界牌关，力斩此贼。否则，军法处置。
2: 得令。
3: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令。
4: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明日各带5000人马，作为秦先锋的两翼，夺取此关，斩杀此贼。
2: 得令。
3: 皇上，有何旨意？朕。
4: 不看重过程，只看结果。朕要能打胜仗，朕就高兴。曲爱卿，不知朕的八位御总兵几时能到啊？
5: 皇上，周卿他们接到圣旨以后，从山西出发，今明两日即可到达。
4: 周总兵到。末将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周将军，请起。
5: 谢皇上。
4: 末将率领8大御总兵正在帐外听候调遣。
5: 从今天开始，你们8位将军跟在朕的身边保驾。
4: 谢主隆恩，我等定当尽心尽责，忠心不二，誓死效忠皇上。

出发！将军且慢，这么急急喊本将军究竟何事？传大元帅口令，将军不可出关迎敌。<笑>不出关迎敌，怎斩唐将？斩不了唐将，我岂不是只有等死？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待我斩了唐将，再亲自向大元帅请罪吧。放炮开门！

0: 来人可是逆贼黑莲渡，吾乃舒大元帅麾下镇守界牌关的大将军，黑莲渡，你是何人？你可知道我这九连环大刀的厉害？速速报上名来！我这大刀从来不杀无名之辈，逆贼听好了，吾乃大唐护国大将军，征讨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今奉天命特来剿灭叔宝童及你等乱臣贼子。
1: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可知道我家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及，且手下战将如云，就算是薛仁贵，也不过如此。何况是你等了，今天自己送上门来，岂不是找死？今日本将军只要两样东西，你给还是不给？嗯，找我讨要东西，什么东西？一是你项上人头，黑贼，你大逆不道，乱杀无辜。 恶贯满盈，今日我要取你首级，拿去祭奠屈死的亡魂。二是要你的界牌官，好直取西凉王府，荡平叛贼。你给还是不给？难道你要本将军动手吗？气死我！

气死我爷！好一个南蛮狗贼，竟敢口出狂言！今天看本将军如何来收拾你！驾！驾！驾！驾！驾！

黑莲洞，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娘，魂儿给你报仇了。

0: 报告大元帅，继界牌关之后，金霞关、接天关先后被唐军占领。
1: 三位将军何在？
0: 黑将军出关迎敌，被唐军先锋秦淮峪斩首，损兵20000。呼将军、段将军已撤回锁阳城，各损失兵马1000余人。
1: 哎，黑将军不听本帅的号令。
2: 死不足惜呀！只不过，可惜了我20000将士的性命。哎，好了，不提他了。你速速通知段将军与呼将军，赶往大王府内，在府内驻扎，听候本帅号令。去吧。
0: 是。<笑>
3: 果然不出元帅所料啊！ 这样就可以按元帅的计划进行了。可是，
1: 怎么，
3: 道长有何担心呢？几天之内我们丢失三关，镇关主将战死，王府里的大臣们可能会有微词，且会影响大王的决断。所以，要实行元帅的战略计划，恐有后顾之忧。哎，放心吧。
1: 有姐姐在呢，不用害怕。
3: 如果仅是微词，倒不可怕，怕就怕大王顶不住压力，动摇决心。

0: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一切努力将会是白费了。报，大王传令，请大元帅速回王府，有要事商议。
1: 下去吧。是。看来大王顶不住压力，大王要问责于我们元帅了。看来我得亲自回一趟王府了。我要当面说服大王。
0: 但是元帅去说服可能不行，那你的意思我们还能靠谁呀？众大臣？什么？靠众大臣？你以为他们会替我说话吗？肯定不会。那你不是白说吗？本道没有白说，这就要看元帅如何去说服王妃娘娘了。
2: 多谢军师提醒，看来本帅要亲自回去一趟。你们要记住了，等我走之后，一定要按照我的计划行事。你们两位速速把我们的粮草转移到寒江关，不过这次行动要保守秘密，且速度要快，不得有误。元帅大可放心，我等定当竭尽全力。
3: 请元帅行动果断，速去速回。放心吧，大王。想当初舒元帅信誓旦旦挥军长安，说不日即可夺得大唐江山，可如今长安城没迈进半步，反而连失三关，倒退近百里。大王啊！
4: 如此看来，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了？你让本王如何反思啊，
5: 大王？微臣与宋大人颇有同感。我西凉虽然兵强马壮，但地域窄小，与中原相比实乃弹丸之地。眼下与朝廷交战还不到十日，就已连失三关，连失百里之地，我们西凉还有几个百里之地啊？
4: 两位大臣所言，微臣不敢苟同。胜败乃兵家常事。
5: 怎么能以一仗之成败，一成之得失来断定全局呢？
3: 是不可以一成之得失来断定全局，但终究是打了败仗，而且是第一次战败，连失三关，这总不是好事情。作为统军大元帅，应该予以军法加以追究。
6: 对，大王应该追究舒元帅之责，依法处置。
3: 应该换帅，另请能人呐！
7: 没错，
3: 舒元帅造成如此巨大损失，
6: 应该
3: 按律当斩。大王宏图大业刚刚开始实施，如今却斩杀主帅，你们究竟是何居心啊？微臣以为，如何处置元帅事小，西凉之安危，大王之安危事大，兵犯长安之举是否合适，还望大王深思熟虑。
7: 重新定夺呀！大王，万万不可动摇啊！应该深思熟虑啊！
8: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今天就依到这里吧。退朝！
9: 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8: 哼！滚！都给我滚！
7: 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
8: 爱妃，你怎么来了？臣
9: 妾不来，大王上哪儿找水喝？哼！哎呀，
8: 爱妃，还是你对本王好，不惹本王生气。是哪个那么大胆呢？敢惹大王您生气？还有谁呀？都是那些大臣们。
9: 所谓何事？ 为何事？还不是因为你那宝贝弟弟。
8: 我弟弟。报。启禀大王，舒元帅求见。
9: 让他进来。是。大王，我弟弟所犯何事呢？
8: 你想想啊，仗一开打他就败了，连失三关，丢失百里，这满朝文武能放过他吗？
9: 那么大王自己。 又有什么看法呢？
8: 我觉得这些大臣说的不无道理。这一开仗说要打进长安，这还没打到长安，
7: 我们的封地都快保不住了。

0: 哎呀，这些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要换帅，有的说要停战，你说怎么办？
1: 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支持的吗？
0: 有，极少，都是一边倒。
1: 反对最多的恐怕就是宋大人吧。
0: 是啊，而且支持他的人还不少呢。
2: 舒元帅到。
3: 微臣参见大王和王妃娘娘。
0: 平身吧。
3: 谢大王。大王，前方战事吃紧，不知您急急召回本臣所谓何事？
0: 你是怎么搞的？一开战就败了，连失三关，你让我跟满朝文武怎么交代啊？
3: 大王，请您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进行一番伟大的事业，而这个事业最终的胜利才是最后的目的，并不是几场输赢就可以定夺的。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练了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3: 小青小海说应急，
14: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15: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6: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7: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8: 葛存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9: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0: 你变了，我是变了。
21: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22: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20: 这是时代的步伐，
22: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22: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2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子

0: 这就像一场比赛一样，最终的胜利者才会笑到最后。如果说胜方在参加比赛之前吃了几次败仗，让他退出比赛，岂不可惜吗？这样做岂不是荒唐至极吗？
1: 听你这么一说，似乎有些道理。
0: 大王，微臣以为，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夺取大唐的江山，这是一项宏伟的目标。只要我们朝着这个目标不择手段的前行，就一定会实现。就算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丢失四关五关，又算得了什么？这场仗最重要的取决于您，只要您坚定信心，排除万难，我们就有可能夺取最终的胜利。大王，其他人说什么我并不在乎。
1: 你说的在理，本王是不会动摇的。可是那些大臣们天天吵吵嚷嚷的，我实在是受不了啊。
0: 大王不必为此事心烦，这件事就交给微臣吧。您放心，过不了多久，他们通通都会闭嘴，再也不会吵吵嚷嚷了。
1: 徒儿，你因何回来？
2: 徒儿拜见师父。
1: 难道没见到北海神道？
2: 师父，
1: 到底是为何？是不是你不够诚心？
2: 北海神道云游去了，徒儿等了好些时日，才知道他一年半载回不来，徒儿只好先回。
1: 此乃天意，阵法学习以后只能靠你自己。
2: 请师父明示，徒儿不知何意。
1: 破阵之法你学得不精，为师在这方面也无法助你。本想让北海神道为你指点迷津，但以后你就多学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吧，好好领悟为将步兵之法。
2: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0: 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
1: 替蜀大元帅传话。蜀大元帅，他对下官有何吩咐？听闻宋大人今日在朝廷上高谈阔论，欲置大元帅于死地，是否有此事啊？
2: 朝堂之上，据实严正，这是臣子的本分，确有此事。
0: 这么说，明日宋大人在朝堂上还是会继续据实严正？
1: 刚才我看见贵公子在那边熟睡。 大人的贵公子刚刚成年吧？我看他一表人才，想必将来是前途无量啊。大人要是觉得不好说，那就再想一想。我明日再来。不过我明日来的时候，大人就不需要回答了，大人一家也回答不了舒大元帅的问题。可惜呀，贵公子刚刚成年，告辞。
2: 慢。
1: 宋大人是不是要回答问题了？
2: 舒大元帅向下官。

0: 怎样？
1: 推翻朝廷，夺取大唐江山，是我大王和舒大元帅不可动摇的宏伟目标，也是宋大人及众大臣的意愿，气可鼓，不可泄。大人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0: 下官明白了，可是光靠下官一个人还不行啊。
1: 大人请放心，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舒大元帅绝对不会亏待你，大人一家也就会平安无事了。告辞。
0: 恕不远送。呸！你是谁？
2: 舒元帅让你在朝中说话小心点。
0: 请转告大元帅，让他放心，本官知道该怎么说了。
3: 怎么了？
0: 绳子松动了，我紧一下。
3: 那你快点。
0: 好的好的，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3: 你们先跟我上去。
4: 是。

0: 你不要担心，我会把你放了。
1: 好，好，你问，我一定如实回答。
2: 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1: 怎么了？怎么搞了那么久？天太黑，不好弄。
2: 要不要拿只火把过来？
1: 不用不用不用，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啊！
2: 怎么了？
1: 我刚刚看到一个黑影从那边走过，我以为是鬼，吓死我了。
2: 胆小鬼，快点！
1: 好的好的。

0: 据这几天打探得知，舒军正在将锁阳城的粮草秘密转移到韩江，其意图不得而知。知道他们能运几天吗？已经转运了2个夜晚，据说还要转运2个晚上。那锁阳城的军队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锁阳城内仍有10万大军，而且还在加强攻势。这就奇怪了，军队未动，粮草却调走了。
1: 这舒宝同，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2: 他也许是想万一锁阳城决战失败之后，绝不把粮草留给我们。
0: 末将也有相同的看法，人损失了还可以补充，粮草损失了可是一时半会儿补充不到的。
1: 两位将军说的可能性都存在，不过老夫以为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敌人要把锁阳城让给我们。
0: 鼠贼不想在锁阳城跟我们决战。
1: 有这可能性，起码他们不想在锁阳城跟我军决战，不然的话，不会把所有的粮草全拉走。那锁阳城不是还有他10万大军吗？那10万大军不比粮草，他们都是有腿的，说要走，一个晚上就能全走光。
3: 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众将平身，
3: 谢皇上。薛爱卿，不知你们进攻锁阳城之事准备得如何啊？
5: 回皇上，我等正在商讨进攻锁阳城的方案，朕就想知道你们几时进攻锁阳城。
3: 应该是在3天之内吧，具体哪一天还没定下来。好，朕就给你3天时间。周将军，在回宫。
1: 皇上回宫，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诸位将军都看到了吧？皇上的旨意很明确，时间紧迫，攻打锁阳城的时间不能再拖延了。
1: 对，再拖就犯了欺君之罪，我们得尽快拿出一个攻城的方案来。
0: 军师分析的相当精辟，令人佩服。 好，我现在归纳一下，舒宝同的想法不外乎3种：第一，在锁阳城内跟我们决战。

0: 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第二种可能，与我军摆阵，第三就是把空城留给我们，然后他再围城，把粮食耗尽以后，他再跟我们决战。
1: 元帅所言极是，就是不知道叔宝同采用何种打法。
0: 无论他是何种打法，只要我们弹精竭虑，准备充分，那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然了，能明白无误的了解他们的准确打法。 那就再好不过了，所以秦将军，你要加派人手，严密监视蜀军的一举一动。末将遵命。只要有充足的粮草，我军就可立于不败之地。秦将军刚才所言，蜀军正在加紧运输粮草，是否属实？
2: 确有此事。
0: 目前程老千岁催运粮草尚未回营，我想趁蜀军偷运粮草之际，从他们手中夺取一部分粮草，以作不备之需。
1: 不知诸位觉得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啊？
3: 老夫觉得这可行，不过我们计划一定要周密，安排妥当。
4: 末将也觉得元帅的计划可行。
0: 好，既然如此，立刻行动。来，我们再商讨一下具体的方案。

0: 前方什么人？为何挡道？
1: 朝廷征西大军前路副先锋尉迟宝林。
0: 你想干什么？
1: 哼，本将军今夜专为粮草而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本将军保你们安然无恙。
0: 休想！他就一个人，杀了他！驾！驾！驾！驾！

0: 哎，宋大人，宋大人，宋大人稍等。哎，宋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1: 咽喉疼痛，不便言语。哦，
0: 可能是昨日朝堂上慷慨言辞之故。宋大人昨日一番理论，使下官茅塞顿开呀。今日下官一定要以大人为榜样，极力附和大人，直言相见，
1: 为国为民奋不顾身。
2: 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众卿家平身。
3: 谢大王。
2: 宋爱卿啊，目前我们西凉与大唐开战，本王的目的是入主中原，夺取大唐。可是开战以来，我们连失三关，众卿家议论纷纷。今日会朝。
4: 你们各抒己见，是战是降，众卿家直言。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说。
2: 请讲。
4: 微臣与唐军开战，先失三关，这并不代表是微臣无能，而是微臣的诱敌之计。 只有使了这个计策，才可以一举歼灭唐军。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计划要让出锁阳城。大王，本来这个计划是个秘密，可是现如今，不得不说出来了。此计划就是要把。

0: 唐军诱入城中，然后断其粮草，伺机进攻。这样一来，他们每个人都得死，他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哼，想逃也逃不出去了。大王，现在唐朝诸将都已前来灭剿我西凉，能征惯战的诸将都已倾尽而出，只要我们把城中之敌团团围住，一举拿下，那大唐的江山就归我们了，这个李治也可以唾手可得。
1: 本王赞成舒爱卿的见解，诸位爱卿还有什么疑议啊？
2: 启禀大王，微臣有事相奏。
1: 宋卿家但讲无妨。
2: 方才听了舒元帅的一番见解，微臣顿时豁然开朗，可见舒元帅才智出众，谋略过人。元帅连失三关，诱敌深入，实在是高明之举啊。老子有云：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元帅将此谋略运用得如此娴熟，恐怕无人能及啊。
3: 哎，是啊，
4: 真是，
3: 宋大人怎么了？
5: 就是，
3: 你听说的不一样
6: 啊！是啊，这关系。
0: 启奏大王，微臣也有话说。
1: 袁爱卿，请讲。
0: 微臣非常同意宋大人的看法。微臣认为，有大王运筹帷幄，舒元帅统帅三军，定能一统天下。一举完成统一天下之伟业，宏伟目标指日可待啊！
2: 大王，为了大王的伟业，有用得着微臣的地方，微臣将全力以赴，哪怕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7: 是啊，是啊，
8: 对对对，
9: 说的有道理，
10: 说的有道理啊！
11: 是啊。
0: 怎么了？慢慢说。
2: 报告大元帅，昨晚转运的粮草全部被唐军劫走了。
0: 哦，劫了多少？
2: 有260车。
0: 两位军师知道吗？
2: 就是两位军师派末将报告元帅的，他们请元帅进。
0: 今日本帅心情不错，我就不责罚你了。你速速通知他们，我随后就到。
2: 遵命。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求见。
1: 好，快快有请。
2: 遵旨。
0: 程老千岁，皇上有请。哈哈哈哈，微臣叩见皇上。
2: 程老千岁，快快请起，赐座。哈哈，谢皇上。程老千岁一路上辛苦了，粮草都押运回来了。
0: 回皇上，悉数运到。
2: 太好了，昨天。 薛元帅也抢了叔宝东叛匪的260车的粮草啊！哈哈哈哈，
1: 真乃皇上鸿福啊！这样一来，我军的粮草维持半年有余啊！皇上，老臣刚才看到营房已经空了，是不是薛元帅带兵去攻打锁阳城了？
0: 正是如此。
2: 哈哈哈，皇上，那太好了！只有拿下锁阳城，皇上就不用住这小房子了。这房子也太小，太简陋了。
0: 程老千岁。
3: 实话对你说吧，朕不想做一个贪图享乐的昏君，也想以先帝为楷模，为江山社稷建功立业。
4: 皇上如此胸襟，乃是国之大幸，民之万福啊！报，恭喜皇上，锁阳城破了。
3: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4: 锁阳城破了。
3: 是被攻破的吗？
4: 是，但没怎么攻就破了。 蜀军没有任何抵抗，就弃城而逃。
0: 锁阳城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攻破了呢？
1: 哈哈哈哈哈！皇上。

0: 率天兵天将而来，淑妃岂不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哪里还敢抵抗啊，皇上？
1: 老千岁言之有理啊。速传朕之口谕，准备摆驾锁阳城。
2: 遵旨。

0: 皇上口谕，命薛元帅安排摆驾锁阳城。
1: 陈遵旨。看来这锁阳城是非进不可了。秦将军，命你带2000人马火速进城，对城里所有设施进行严格的检查，看城内是否有伏兵。另外，再为皇上选一座临时的行宫，行宫要严密检查，不得有半点疏忽。
2: 得令。
1: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将军，命你2人各带2000人马进城，对所有的房屋进行严格的检查，切记，不可扰民，否则严惩不贷。
3: 遵令。
1: 罗公公，请回禀皇上，我等正在安排。
3: 奴才一定将薛元帅之意转告皇上。
2: 吩咐各团校尉。
4: 以团为区域，以火为单位，全城仔细搜查，有可疑之处马上报告。
5: 。
4: 其他人给我搜。
5: 是。
4: 将军，饶命啊！将军，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这里有人，
5: 饶命啊！
4: 将军，这孩子是无辜的，你不要杀他呀！要杀就杀我吧！好漂亮的小姑娘，
5: 将军，
4: 小姑娘。
5: 好烫啊！你叫什么名字？小丽，
6: 大胆，将军都敢咬，
5: 干什么？这是百姓！还不快去找医官，顺便拿点吃的。
4: 是。
5: 乡亲们，快请进！
7: 快，
5: 快！
4: 各位乡亲，我们都是大唐将士，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伤害你们。
5: 老伯，你们为何总说我们要杀百姓呢？
7: 西凉军临撤之前，要把我们通通给带走，说是唐军一旦攻进来，就会把我们通通的杀掉。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与其在外边流离失所，倒不如死在家里头。没想到。
5: 你们不乱杀无辜，你们是好人呐！乡亲们，我们都是大唐子民，先皇推行贞观之治，本是一派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可叔宝同却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挑起了这场战争，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我们是顺天意、奉圣命。
8: 前来剿灭这帮乱臣贼子，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原来是这样。哎呀，我们被蒙骗了呀！他们骗了我们，
5: 是啊，也太坏了，这些人呀！实在是太坏了，他们骗我们。所以你们不用害怕，原来怎样生活，现在也怎样生活。原先做什么营生，现在继续做。
4: 好
5: 啊，我们只会保护你，绝不会伤害你们。
4: 将军，医官带来了。
5: 快给孩子看看，好，快把粮食发给大家。
4: 是，你们跟我出来吧。
5: 谢谢将军，
9: 谢谢大将军，
5: 谢谢将军。怎么样啊，回禀将军，孩子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偶感风寒、疲劳过度，饮食不规律，吃几副药就可以了。好，你去抓药吧。
4: 嗯，好。
5: 陈伯，这是2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
7: 再到衙门上找我，将军，这怎么可以的？为何？将军，你对孩子，对我们老百姓这么好，又给我们送吃的，还给我孙女治病，这我们已经是过意不去了，还给我们这么多银子。 我们万万不能要啊，将军。

0: 老伯，你看这样好不好？这银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等他长大了再还给我。
1: 哎呀，将军呐，你这是开玩笑呢？这丽丽现在还小呢。
0: 没关系，老伯，我一定会等到她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1: 丽丽，快谢谢将军。
2: 谢谢将军。
0: 老伯，我们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
0: 希望你们也去邻里串串门，把我们的意思告诉大家。
1: 好，一定一定。
3: 传皇上口谕，问薛元帅何时起驾。
4: 薛元帅，皇上已经急不可待了，奴才知道您正在安排，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奴才特意在皇上那儿拖延了一点时间，皇上发觉后痛骂了奴才一顿呢。
5: 罗公公受委屈了。
6: 玉，报告元帅，据查，昨夜蜀军全部撤离锁阳城，经过仔细检查，城中并无任何异常，行宫已选定，并留下300将士在周围，已经检查过周围所有情况，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5: 好，公公，请回禀皇上，一个时辰后我等迎驾进城。
3: 是。
7: 你跟我走，你们两个去那边，你去那边，
0: 到那边去。
8: 是。
0: 此地有高手来过，这人的内力十分惊人，与本将军相比尚在伯仲之间。
7: 报告将军，里屋有两个残疾之人，要不要带过来让将军看看？
0: 慢，既是残疾，行动一定不便，何必劳烦人家。走，我们进去。
9: 军爷，
0: 你们是什么人？
9: 我们是讨饭的残疾人。
0: 本城人士？
9: 不是不是不是。
0: 你呢？
9: 他是哑巴，哑巴。
0: 你们晚上就住在这里？
9: 有时是，有时不是。
0: 我们是朝廷大军，要在这里驻扎。你们只要不违法乱纪，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只是剿灭叛匪，而且还会保护你
9: 们。我们只图日图三餐，夜图一宿，别无他求，别无他求。
0: 那好，你们歇着吧，我们走了。
9: 好。
0: 走。
7: 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官，什么都没搜到。
10: 鼠贼太小气了，把所有粮草都搬走了，一点都不剩。
7: 废话，他能把粮食留下来，等你吃饱了再去打他？安排人手打扫仓库，准备存放我军粮草。
10: 是，我这就去安排。走。

0: 和梅花镖的速度和力度果然是让人吃惊啊。大哥，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1: 按照大元帅的指令，先探清唐军的底细再说。
0: 大哥，团长，告诉你白天不要来这里，竟敢抗命，想把尾巴留给官兵吗？老子骗了你。大哥，大哥，不要生气，先听他把话说完。
2: 大哥，我是有重要的事才来向你报告的。
0: 什么重要情况？
2: 唐朝皇帝要入城，既然如此，他就要接受百姓的朝贺。
0: 这也叫重要消息？我们立功的时候来了。
3: 立功？
0: 对，立大功。唐朝皇帝不是要接受全城百姓的朝贺吗？我们混到里面去，趁其不备
3: 杀掉狗皇帝。

0: 如果把皇帝杀了，你们说是不是立大功啊？
1: 那我们不就可以飞黄腾达了？不过大哥，这唐兵有那么多人，还有那么多将领，可都是一流的高手，你说我们能得手吗？
2: 是啊，大哥，我们能成功吗？
0: 你别忘了，我们是暗杀，不是明打，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只要有机会动手，皇帝必死无疑。
1: 对，
0: 他们的人就是再多，高手再多，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手了，他们想救也来不及。知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入城？
1: 还有一个时辰吧。
0: 时间来不及了，你们赶紧通知其他人，半个时辰后集合。
1: 是，大哥。
0: 郭勇，赶紧写信给大帅，报告我们的计划。
1: 好。
3: 梳妆。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精钢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5: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精钢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每千万把的科

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晶钢材质，仿人体光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毒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

0: 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每千万把的 QQD 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无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
3: 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 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 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 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68.9，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块钱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 两把带回家，只要99块钱，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好消息，
2: 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 QQD 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 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每千万把的科

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晶钢材质，仿人体光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毒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

0: 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每千万把的 QQD 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无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 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就进入80年代，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5: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6: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7: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8: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9: 业务好，素质高，
10: 工资肯定比更进一步啊。
11: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
12: 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3: 王八蛋！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4: 也该谈恋爱了。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5: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电动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6: 给我现在洗手。
17: 时间过得真快啊。
18: 20年了，孩子们都好，团团圆圆，生活美满。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请远离门窗、水管。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9: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8: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小天，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21: 我此生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甜润叶在一起。
2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和命运。
2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4: 你变了。
25: 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2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治人民公社，
27: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28: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29: 王源得到我的信任，过得苦日子太长了。
3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3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3: 只有把腰子。

0: 宽，天地壮阔，山水有灵。
1: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2: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3: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0: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4: 这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5: 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6: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7: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0: 与剧同行，同题共答，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向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回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丹青。
6: 和他说
5: 啊，
6: 这个石长得太快了，不对劲啊！
5: 就是我也看着不对。
6: 我刚才路过石个节的时候，看到他们那个坝在中间活了个大口子，那万一要是坝崩了，到了罐子村肯定也拦不住，更不要说咱这个小土坝了，要出大事了。
5: 玉婷，咋搞的嘛？
7: 我婆姨天天心里想着别的汉，我管不了，我没招。
5: 你混蛋！你。
6: 我和润燕是拜了法子的兄妹，他是二妹，你要再打的我他妈就锤死你，
5: 我先锤死你。我爱润燕给你强一百倍，胜过你一百倍，我可以为了他去死，你敢吗？
8: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丹心记在戎马上，
8: 正在播出。

0: 只要皇帝一上台，我们就无法下手。到时候你们看我的，我下手你们再下手，我没下手你们千万不能妄动。国勇，到时候你掩护我，王彪你作为后辈。如果我受阻下不了手，你再下手，到时候我会示意你的。好的，好。哎呀，这人人传薛仁贵是老谋深算，天下无敌呀。哼，在我的眼里。 我看他也就是浪得虚名啊！你们想想看，我就使了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计策，他就草草率率的入城，中了我的圈套。哼！哎呀，果然是浪得虚名啊！两位军师，这个薛仁贵要成全我们，那我们何时围城才好啊？
1: 报！元帅，王魁山飞信。

0: 究竟何事让元帅如此高兴啊？
1: 哎呀，两位军师，你们是不知道啊，密信上报这个皇帝老儿李治居然要在广场上接受百姓的朝贺，王奎山已经决定混入人群之中，伺机埋伏，暗杀狗皇上。哼，我想以王奎山他们的武功，杀掉这个皇帝老儿并非是难事。哼，一个糊涂的昏君，一个糊涂的元帅，哎呀呀呀呀呀呀，看来是灭唐军的时候了，真是天助我也。
0: 实乃天助我也，若能现在杀掉皇帝，我们反唐的大业将会加速实现。
1: 不错，
0: 来人，在
1: 传我的令，通知各位主将速来我营帐商议对策。
0: 是。

0: 小四，注意那边那几个人。嗯。启禀元帅，发现有几个人可疑。
1: 好，注意警戒。
2: 是。
1: 薛卿家。

0: 启禀皇上，微臣有要事请奏。
1: 你有何事要奏啊？皇上，我们初次进锁阳城，对城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我看现在广场上鱼龙混杂，为了皇上的安全，我们改日再接受百姓的朝贺吧。薛爱卿，你是知道，朕是已经答应过百姓的，朕是金口玉言，岂能随便更改？
0: 这，
1: 你难道？ 要朕失言吗？皇上，微臣着实是为皇上的安全着想。好了，退下吧，朕今日就不怪罪你了。皇上，休要多言，起驾，
2: 起驾。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想一睹龙颜。
2: 那你们鬼鬼祟祟的干嘛？
3: 我们是随大家进来的。
0: 我告诉你们，不要带头往前挤，以免引起混乱。目睹皇上的心情我理解，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1: 是，小民听大人的，听大人的。好，
2: 回去护驾。
4: 是是，
2: 走。
4: 各位，现在可到了千钧一发之时，只要王魁山的飞信一到，我们就可以刺杀狗皇上。只要把皇帝杀掉，就可以一举消灭唐军。
5: 是是。
6: 皇上，
7: 哎呀，皇上啊，
8: 皇上来了，
9: 皇上来了。

0: 应该差不多了，这飞信也该来了。报，元帅，王贵山飞信。
1: 真是命大！射他哪里？
2: 他这么能跑，射他腿吧。
1: 好，
2: 让他跑，
1: 射他左腿。
2: 好。哎呀！哎呀！啊啊！哼！

0: 起来，谁指使你的？嗯，死了。小四，你箭上有毒吗？
1: 要留活口，怎么会用毒箭呢？
2: 什么？咬舌自尽？
0: 对，小四射中他之后，我们还没有走到他跟前，他就已经死了。
1: 秦将军嘱咐在下要留活口，所以我射的是他的左腿。 为什么要射他左腿？因为我与此人打斗之时，发现此人的左腿特别有力。他在狂奔之中，你就能指哪射哪。嘿嘿，这小小年纪，练得如此神剑。哎，秦将军，你可是收了两个难得的好人才啊！你们两个今天功劳之大，特别是江湖救驾护驾，功劳不小。
3: 皇上必定会亲自赏赐。还有那陈伯，尉迟将军，他如何了？
4: 回元帅，他受伤之后，我扶他回到营中，经御医检查，飞刀刺得不深，未及要害。爆炸后，本想将他留在末将营中，可他执意不肯，现已回到他自己家中。
1: 好，本帅会一并将各位的功劳报请皇上，论功行赏。
5: 谢元帅。
1: 各位将军。 对刺客的自杀有何看法？
5: 我觉得王彪在城内一定还有同党。
1: 嗯，而且他们都是叔宝同留下的奸细。两位说得对，他们都是些武功不凡的人，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不胜防。这对我们却是很大的威胁，而且对皇上的安全也是一个最大的隐患。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查找出来，彻底消灭他们。
5: 秦将军，你们飞虎营里像有他们这种武功的有多少？
3: 跟他们不差上下的应该有七八人。嗯，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飞虎营。
4: 遵命。
1: 江湖小厮听令，
6: 在。
1: 从现在起，本帅任命你俩为飞虎营带刀都尉，隶属秦将军指挥。
4: 谢元帅。
3: 元帅，末将想将这负责锄奸的人。
7: 组成一个锄奸队，由三十个人组成，由江虎兼任队长，
3: 小四兼任副队长。你看如何？
4: 嗯，很好。虽然刺杀不成，就留那狗皇帝多活几日也没什么。哼，反正他的命早晚都是我的。还有那个薛仁贵，我一定会要了他的命。
7: 元帅说的对，只要他们进了锁阳城，我想他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4: 现在唐军既然已经进了锁阳城，那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何时围城？
8: 贫道以为围城宜早不宜迟。末将同意军师的看法，最好今晚就围城。今晚似乎有些仓促，
9: 是围而不是攻，无仓促之说。贫僧认为，最好今晚，最迟明晚。
7: 如果唐军他们有所察觉，撤了回去，那元帅的计划岂不落空了？那这个仗就不好打了。诸位说得很对，我决定明天晚上开始围城。你们速去通知各位将领，明晚围城，不过要设围在300步以外。300步，
4: 元帅为何要这么远？
10: 就是啊，无需多言。
11: 这牌上可真够大的，咱们去瞧瞧。
10: 上旨到。
11: 是什么事儿啊？上旨到了。请问是找陈伯吗？
10: 正是，他人呢？
11: 他刚刚还在这儿呢，我去帮您叫出来。
12: 好大的牌上啊！这下陈伯可发了。
11: 就是，皇上都召见他，一个糟老头，皇上见他干什么？
10: 据说呀，是因为三个字。 就剩那三个字，他就一步登天了。
11: 三个字，哪三个字这么值钱？他一个磨豆腐的老头都会说，难道我们不会说啊？
4: 这三个字啊，就是有刺客。

0: 还是踮起脚，扯破喉咙喊的，就这三个字啊！哎，就这三个字，现在让你说，就是说一百遍也一文不值了。可不是嘛，可不是嘛！爷爷，
1: 啊！
2: 我想叫你快点磨，不然供不上了。
0: 哎呀，你不要老是催呀，我这不正磨着的吗？
3: 爷爷，我来帮你吧。
0: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你呀去一边玩去啊！
4: 爷爷不能再耽搁了。
0: 哎呀，耽误不了，耽误不了。
4: 现在呀，就是皇上他老子来，我也不理他。照样磨我的豆腐。
0: 哎呀，陈伯，您怎么知道皇帝在找您呢？您赶紧出去，他们都在你家门口呢。
4: 你就别逗我了，你没瞧见我正忙着呢吗？
0: 哎呀，陈伯，我真不是逗您的，宫里来了好大一帮人，您快去吧。
4: 爷爷，皇帝为什么要找您呢？啊，
0: 真的？
4: 是真的，您快走吧，跟我走啊。哦。
0: 哎，你快出来了！来了，来了！
5: 什么出来了？
0: 这位呀，就是陈伯。
5: 你就是陈伯？
0: 是啊。陈伯听旨。你有没有官名？也就是学名？
5: 有啊，叫陈德金。
0: 好名，这回你真要得金子了。
5: 啊！
0: 陈德金听旨。
5: 哎呀，哎，陈德金，快跪下！啊，这听旨还要跪下？
0: 皇上在此，岂能不跪啊？
5: 什么？皇上？
0: 哪儿呢？
5: 哎，哎呦，皇上没来，这圣旨就代表皇上。哎，快跪下！
0: 这就是代表皇上啊！
5: 跪下！
0: 好好好好好。
5: 哎，你跪下干什么呀？跟你没关系，快起来。
0: 陈德金听旨，传皇上口谕，宣陈德金即刻进宫觐见，钦此。
5: 哎，快说谢皇上啊！快说谢皇上！
6: 哎呀，你说快说干什么呀？
0: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陈伯，快起来，跟咱家走吧。
5: 走。
0: 上哪儿去啊？
5: 进宫啊！
0: 现在就去吗？马上！你看，轿子都在那边等你了。
5: 哎呀，不行不行啊！我那还得赶紧磨豆子呢。吴婶儿等着要豆浆呢。
7: 哎呀，你呀，
0: 陈伯，你怎么这样？皇上请你，你都敢不去？这可是抗旨，你知道吗？要是换了别人，抗旨可是要杀头的呀！
5: 啊？
7: 那。
0: 快去，快去吧！那我去，我去。嗯，请吧。哎，
8: 走。哎呀，恭喜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
0: 工程需要装备，他们装备简陋，根本无法与我军相比。若贸然攻城，必定伤亡惨重。舒宝同不会做这么傻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要加强防守，以防舒宝同万一做啥事呢？元帅，请放心，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好。 白张弩、角弓弩的位置都选好了吗？
1: 那些东西都已经找准位置摆好了，日夜都有人守护，我们还进行了试射，都能达到预定的效果。有你们几位在我身边，我这心里啊非常踏实。
2: 元帅过奖。
0: 所以说，将帅，将帅，咱们谁也离不开谁。<笑> 在路上给你说的宫中规矩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待会儿啊，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些不祥之词，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好了，您呢，您就在这儿等着，我禀报皇上。待会儿见了皇上，千万不能失礼，知道了？
2: 知道。

0: 老民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陈老伯，你的伤势如何？
0: 好多了。

0: 回皇上，草民族祖辈辈都住在锁阳。陈老伯，你知道今天朕为何要见你吗？回皇上，草民不大清楚啊。
1: 你冒死救驾，功不可没。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啊。
0: 救驾？皇上，草民何时救驾呀？没有，没有啊。
1: 老伯不必谦让，如果不是你那一日大喊一声，朕的性命就有危险了。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皇上，
0: 那是我情急之下就喊了那么一声，
1: 就仨字儿。你那一句可非同小可啊，立刻提醒了朕身边的武将前来护驾，制止了叛匪的行刺，可算是大功一件。 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
0: 皇上。那真正救驾的不是草民，听说是一个年轻人，是他把匪徒给制服了。不然呀，草民呐，就是喊30句，他也没用啊。
1: 朕知道，那个年轻人叫江虎，他有他的功劳，你有你的功劳，朕都要赏的。陈老伯，你想要什么？你快说。
0: 我什么都不要，皇上，草民呐，要真是为了赏赐，我才不喊呢。那是为何？我知道，这一喊呢，那是很危险的呀。弄不好，我这条老命就没了。你想想，你想想，这老命都没了。 那要赏赐还有什么用啊？
1: 嗯，说的有理，那你为什么当时还要喊呢？
0: 这，说起来呀，还是那天尉迟将军到我们家去，我们十几个邻居在一起。刚开始啊，我还以为他要杀我们，结果，不但不杀我们，还对我们特别好，给我们吃的，还叫医官给我孙女看病，最后。 还给了我2两银子，要我去继续给我孙女买药。哎呀，我就琢磨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比起舒元帅的军队，那强多了。他们不拿我们老百姓当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弄不好还要杀头呢。尉迟将军一走，我们就琢磨着。 有这么好的将军，那皇上更应该是一个好的皇帝。<笑>所以啊，有人要杀你，我就喊出来了，告诉你，我们不想让你死啊！哎，大胆！哎呀，这草民该死，草民该死、啊！
2: 大胆刁民，竟敢对皇上出言不敬！
1: 你大胆！你要干什么？
2: 奴才见他说出不祥之词，奴才罪该万死，奴才罪该万死。混账之极！来人呐，在，把这个狗奴才给我拉出去。
3: 是。
2: 卖画嘞，都是名师之笔啊！过来看看呐，卖画嘞。大爷要画吗？卖画嘞，瞧一瞧，看一看啊，都是名师之笔。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0: 从哪里飞出来的？
3: 没注意，
2: 卖画吧。
0: 走去看看。走。皇上，不可不可呀！
3: 他竟敢在朕谈话之时如此之放肆。陈老伯，你不要管这件事。
0: 皇上，他只说了两个字，这事要怪，还得怪草民我呀。
3: 为何要怪你啊？
0: 临见皇上之前，罗公公一直在叮嘱草民，说啊。 要懂礼节，尤其是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出半个对皇上不吉利的字眼。结果草民这一不留神，还是说出来了，这岂不是草民之罪吗？俗话说得好，不知者不为过。老伯何罪之有？还不给我拉下去！
1: 是，
2: 皇上恕罪，
0: 皇上恕罪。且慢呐，皇上刚才不是承诺给草民，草民想要什么？ 皇上不就一定要给吗？现在草民想请皇上饶恕罗公公之罪，
1: 难得老伯一副好。

0: 好心肠啊。
1: 皇上您可是金口玉言，说话可要算数。
0: 那好吧，放了他。
2: 谢皇上开恩，谢皇上开恩。
0: 朕是给陈老伯一个人情，还不赶快去谢过老人家。
2: 是，谢陈伯之恩，谢陈伯之恩。
1: 不必了，那
0: 滚到一边站着。
2: 是。
1: 皇上，草民要的也都要了，我是不是该走了？
0: 朕还要另外赏赐。
1: 还要另外赏赐？哎呀，不要了，不要了。皇上，我只说您呐，要为万民造福，万民就敬仰您是一个好皇帝。您好好活着，永远都不要死，这就是给我们最重的赏赐。

0: 怎么样？多带几个人，在这一带日夜严密监视。好，只要找到信哥的起落点，就不愁找不到他们。好，
1: 我现在去安排。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2: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 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酒，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

0: 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

0: 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实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 签个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6: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可以过得不平凡。
7: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5: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8: 葛存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9: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5: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0: 你变了，我是变了。
11: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2: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0: 这是时代的步伐，
12: 谁也阻止不了。
5: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3: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4: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5: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5: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6: 只有把腰挺直。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
10: 了。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上
11: 那就
12: 一点
13: 了。
12: 收钱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

0: 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每袭击，我要争霸前。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5: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6: 工资改革了，
7: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业务好，素质高，
7: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9: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10: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1: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捏了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2: 哥，我现在洗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4: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6: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7: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8: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9: 你变了，我是变了。
2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2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9: 这是时代的步伐，
21: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20: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2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2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9: 只有把腰疼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8号上午，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联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董鑫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说，青海依托清洁能源优势，深入推进绿色算电融合发展，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为能源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积极贡献力量。希望中国联通充分发挥通信网络、算力调度、产业生态等核心优势，在深化合作、项目建设、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加力，打造一批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标志性项目，助力青海持续不断把生态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省委省政府将全力为中国联通在青发展做好服务保障。董鑫表示，中国联通将深度对接青海发展所需，持续加大在青产业布局和投资力度，着力在技术创新、算力基础设施升级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切实履行央企责任担当，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联通力量。
0: 8月26号至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尖扎县调研，并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更高水平推动黄南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受持续降雨影响，位于铜仁市嘉吴乡斜峙村的3号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不断攀升。罗东川实地查看滑坡体地质状况，详细询问风险研判、监测预警、群众避险转移等情况。他指出，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强、承灾速度快、避险窗口期短等特点，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做实做细叫醒叫应、避险转移等工作，把各项防汛减灾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走进铜仁市青海盛大生态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罗东川实地查看现代化智能养鸡场、蛋品分选加工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溯源等情况，勉励企业严格履行生态农牧质量标准，坚持创新引领，做强市场化品牌运营，深化产学研融合，保障种源自主可控，打造安全、优质、新鲜、可追溯的绿色产品，加快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农牧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在铜仁市郭麻日古堡热贡农树画院和尖扎县乡村振兴产业园区，罗东川详细了解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热贡唐卡艺术传承发展、金枝书写非遗技艺、尖扎木匠省级劳务品牌培育等情况，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画院学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特色文化与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健全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加强非遗传承人才培养，让文化从静态保存走向活化利用，促进文化产品增值和文化产业壮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来到尖扎县拉茂德前寺，罗东川实地查看了解寺庙历史、文物保护、寺院日常管理等情况，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省政协副主席赛赤确吉洛智嘉措座谈交流，希望他精进学修，多出成果，履职尽责，发挥作用，积极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努力奋斗。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巩固发展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
1: 8月28号，西宁时代学校举行首届开学典礼，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调研学校建设情况。刘奇凡指出，西宁时代学校正式投用，既是西宁市基础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全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生动缩影，承载着东西部协作的山海情谊，凝聚着各方的心血力量，实现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办学。他强调，西宁时代学校要以顶流标准科学建制、规范管理，把时代学校真正办成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争当西宁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金名片。 要建好用好信息化教学设施，以数字化赋能教育变革，引领教学创新。要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根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把优质均衡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打造一流的12年一贯制好学校。开学典礼上举行了开笔礼、拜师礼，刘奇凡勉励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教书育人事业中，做善于欣赏孩子、善于沟通家长、善于塑造学风的老师，寄予学生涵养家国情怀、勤学善思、勇毅前行，做全面发展、奋发向上的时代新人。
0: 8月28号，西宁时代学校迎来首届新生。新建的西宁时代学校通过省级领导连点把方向、东西部协作引资源、集团化办学聚合力、智慧校园赋能提质，生动展示着西宁市以投资于人的战略定力，把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推向优质均衡发展。
1: 西宁时代学校总占地7万平方米，是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锚定高起点办学定位，学校通过外引优质资源、内联本地名校的模式，由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教育集团合作办学试点学校，联动西宁市城中区北大街小学、西宁市第12中学，实行深度融合办学。依托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学校打造智慧、人文、绿色、平安校园，将育人第一理念贯穿办学全过程各领域，全方位守护学生成长，
3: 立足学生核心素养，构建起基础课程扎实、选修课程丰富的多元课程体系，涵盖科创、艺术、体育等特色方向，依托智慧课堂与 AI 教学系统，推动精准化教学与个性化学习的深度融合。
1: 2026秋季学期，西宁时代学校首届开设小学1年级5个班、初中7年级4个班，招收学生404名。学校稳步夯实教学基础，后续逐年扩班，打通12年一贯制培养链条。
4: 对即将开始的学习生活，我心里特别期待，希望在这里可以好好学习，拓宽眼界，不断地提升自己。
1: 学校秉持创每个孩子回味一生的教育办学理念，践行尊重、信任、赏识的价值观，依托优质资源，将家长学校作为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重要载体，实施分层分类指导课程，实现家校教育同向发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5: 现在家门口就建起这一所新学校，软硬件条件都不错，作为家长，我们心里很踏实，也很期待孩子们在这里成长进步。
1: 今年以来，西宁市以投资于人的战略定力，把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推向优质均衡，以1+10工作措施为总抓手，系统推进校长成长。

0: 长、班主任培养、教师激励、集团化办学等领域改革。西宁时代学校的建成投运，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延伸，优化主城区教育布局，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落地见效。
1: 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赋能，让我们的孩子真正的达成五育并举，让这个学校成为真正的科技之校、人文之校、生态之校。这个学校把孩子的优质的成长和进步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学校，未来才是可以期待的，我们的下一代才是可以期待的。
2: 8月27号至28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走进玉树州，蓝莓流域多国嘉宾齐聚澜沧江源头，切身感受这片源头的生态之美与文化之韵，共商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助力蓝莓流域文旅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3: 在玉树期间，嘉宾们走进文成公主庙，了解这座千年古刹所承载的汉藏文化交流印记，驻足三江源纪念碑前，仰望江河之源的壮阔山河，真切感悟三江源守护中华水塔、润泽江河下游广袤大地的时代使命。
4: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青海省，这里的高山风光让我们感到格外新奇，看到当地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也觉得非常好。作为缅甸最大的民营媒体，我们与中国一直有着频繁的交流与合作，相信通过此次访问，未来双方会有更多的沟通与往来。我们会将在青海拍摄和记录的视频素材带回缅甸后制作成重点节目播出。
5: 青海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可以传到世界上来看，很美丽的高原山里都是非常美的。
3: 来到玉树黑牦牛帐篷，欢快的歌声、亮丽的民族服饰、洁白的哈达，都引得各国嘉宾驻足观看、拍照记录。走进江源会客厅，非遗产品展示格外受到外国宾客的喜欢，牦牛酸奶等美食体验也很受欢迎。
6: 青海的确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无论是气候条件还是整体环境状况，都给人以洁净舒适的体验。我非常喜爱这个地方。展望未来，我衷心期望青海不仅能够成为国内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更能走向国际，吸引世界各地的朋友前来探访。他们可以领略这里独特的气候，游览壮美的山川风光，更能感受到当地居民的热情与友善。
7: 对这里的印象非常深刻，虽然玉树人口不多，但当地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看到当地环境保护得如此之好，我回国后将会鼓励缅甸的游客前来青海旅游。
3: 在相继举行的蓝莓文旅合作推介会与蓝莓媒体对话会上，与会各方进行了各地文旅资源的推介，各国媒体代表分享了各自在新媒体平台对外传播中的创新做法与成功案例，促进经验互鉴、资源共享与合作共赢，推动蓝莓国家在文旅融合与媒体传播领域的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
8: 我们在泰国的话呢，我们为泰国的这个游客推广了中国的很多不同的文旅，他们很喜欢中国。我希望有更多的泰国朋友可以到青海来看一看，青海的蓝天白云，也可以看看青海的牦牛，还有这个我们三江之源。
3: 此次活动中，蓝莓流域多国嘉宾通过实地走访，深入了解青海在生态保护、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实践成果，也在交流对话中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共识。各国嘉宾纷纷表示，将把此行的所见所感带回本国，通过各自平台向更多人介绍青海的生态美景与文旅资源。
2: 8月27号，第七届澜沧江源生态文化系列旅游活动“三江源昂赛雪豹小镇”暨蓝莓歌宴品牌发布会在玉树州杂多县昂赛雪豹小镇举行。蓝莓多国驻华外交使节、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齐聚杂多县，共促蓝莓流域生态文旅交流与文明互鉴。
3: 本次活动以“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为主题。活动现场推介了昂赛雪豹小镇建设进展与发展规划，集中展示当地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活动同步发布省内首个三江源文化沉浸式文旅餐饮 IP 蓝莓歌宴。

0: 该品牌深度融入青海家宴布局，创新打造歌舞加餐饮全新业态，串联蓝莓六国饮食文化与民俗风情，以食为美，以文聚力，搭建流域民心相通、文化互鉴的交流平台。此次品牌发布，进一步擦亮江源文旅名片，为杂多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深化蓝莓民间交流注入新动能。
1: 以家宴为纽带，拓宽农畜产品的销售渠道，展示杂多对外的新形象，搭建起蓝莓领域经贸交流桥梁，推动高原生态食材与领域的风味跨级融合。
2: 8月27号，第二届饮水思源守护蓝莓流域生态保护联创联动暨六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在玉树杂多县开幕。活动依托澜沧江源头独特生态区位，深化蓝莓流域共治、校地科创合作与跨国青年交流。
0: 本次活动立足江源生态保护实践，在首届活动基础上持续扩容升级。杂多县持续深化全域全民生态共治模式，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河志愿服务，筑牢澜沧江源头生态安全屏障。活动现场完成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地战略合作签约，依托高校科研资源，推动江源生态治理向精细化、智慧化、科学化转型。同时，蓝莓流域志愿服务专属对歌《同源之爱》全网首发。
3: 我来这里是第一次来到。感受，我觉得来到这里很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从小在青莱也靠近湄公河，然后现在看到源头，不管是上游还是下游，我们是同一个河的，一江水把六个国家连起来，我希望我们的同一个江越来越好。
4: 这次呢，能够来到澜沧江的源头，我内心充满期待。湄公河呢，滋养着了我千千万万的百姓。今天我亲眼看见源头真实的生态样貌，更期待和蓝莓各个国家的青年互相交流，交换各自国家的生态保护想法。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把源头的保护故事带回老挝，呼吁更多的老挝青年一起关注。期待我们蓝莓青年同心协力，守护好这条属于我们共同的母亲河。
0: 此次活动彰显了我国立足江源源头、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引领蓝莓流域协同共治的责任与担当，有效夯实了蓝莓流域生态共建、青年共融、文化共通的合作根基，为持续深化蓝莓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绿色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的青海实践。8月28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之媒体对话会在玉树州玉树市江源会客厅举行。来自蓝莓流域各国的媒体代表与专家学者齐聚澜沧江源头，以创作交流的方式开展对话，围绕流域生态保护、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展开深入探讨。活动现场，各国媒体代表用镜头记录下精彩瞬间。除了会场内的专业交流，玉树独具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歌舞展示也吸引了媒体人的浓厚兴趣。大家纷纷举起相机和手机，将高原文化的独特韵味定格于影像之中。在随后的分享发言环节，各国代表围绕流域生态保护与多元文化宣传报道实践展开交流，就联合拍摄流域人文纪录片、多语种内容互译互播等合作方向交换了意见，并分享了各自在新媒体平台对外传播中的创新做法与成功案例。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此次来到澜沧江源头收获颇丰，回去之后要把青海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蓝莓合作的友好故事传得更远。
2: 下面来看省内传真。
0: 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发布，青海两项上榜。高原蓝宝石梦幻青海湖入选目的地类，西宁城北区河黄文化案例入选产品创新类，彰显青海高原避暑旅游独特魅力，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注入新动能。近日，科学与中国青海行千名院士千场科普走进海西活动暨理论学习宣讲报告会在德令哈市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通过专题报告展示高原天文观测的宏大图景，传递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坚守与担当。 此次活动进一步健全完善海西州科普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2: 一场秋雨过后，在海东市循化县察罕都斯乡，云雾如轻纱缠绕青山，丹霞蓝天碧水相映相融，勾勒出一幅灵动秀美的锦绣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接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

0: 决心，
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子

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的低语。
3: 你来之前，我们大家刚才讨论了一下。
4: 刚才大家研究的意见啊，就是给这些老革命、老战士们发点好处，好堵住他们的嘴，省得他们见了高老啊乱说一通。
5: 有志，冯主任已经说了，咱们是出于对老革命的关心嘛。
4: 我们这样公然的弄虚作假，是对革命事业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5: 你看你又犯的这个事儿。
3: 傅军，你也谈谈你的看法吧。
6: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挺好的，冯主任说的对。
4: 冯世宽两听干树叶子就把你给收买了，连真话都不敢说了。
7: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进入

0: 皇上，草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1: 没有，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朕爱听。
0: 那就谢皇上了。
1: 朕要赏赐你黄金20两，另外待朕剿灭叛匪，班师回朝，再把你接到长安，赏你2田100亩，房屋100间，供你安享晚年。
0: 皇上，万万不可呀！且说那长安，草民水土不服，那草民不会去的。再说，那黄金，草民更不会要的。
1: 为何？
0: 你想想，这么多的黄金，我在家里往哪儿放？弄不好，还能招灾惹祸。皇上，我只想平平安安的过一个清明的日子。现在呢，自己做做豆腐，又有的吃。

0: 您看，还能活动活动筋骨，这不挺好的吗？谢皇上，成全了吧？
1: 难道你要朕做一个忘恩负义、赏罚不明的皇帝吗？
0: 哎呀，这样，那要，皇上，那您就赏草民一点银子吧。
1: 哦，你要多少？
0: 四两银子。
1: 四两？
0: 是四两，多一点我也不要。其中有二两还尉迟大将军那二两银子，另外那二两银子我继续给我孙女买药，这就够了。
1: 陈老伯，你
0: 皇上，这俗话讲啊，恭敬不如从命，我看你啊就从了命吧。
2: 哎呦，哦，
0: 皇上，你看看是不是又说错话了？哎呦喂，我该死，我该死啊！
1: 陈老伯，朕不是说过了吗？你说什么，朕都爱听。既然这样，朕就依你之言，恭敬不如从命。还不赶快去给陈老伯拿银子，送他回去？
3: 奴才遵旨。
0: 谢皇上，草民告辞了。
1: 陈老伯只要了四两银子，区区四两银子，其他任何赏赐都不要。有这么好的子民，朕都被他感动了。
0: 听了皇上的讲述，老臣也深受感动。陈老伯虽然没有文化，不善言辞，但是他的言语朴实真切，颇含哲理。天下有这等子民，实乃是皇上之福，江山社稷之幸啊。
1: 朕一直在想，如果不尽快剿灭叛匪，还他们一个太平盛世，那朕如何对得起天下苍生啊？
4: 臣等定当奋不顾身铲除逆贼，让天下百姓尽快享受到皇上的恩泽。
1: 薛爱卿，剿匪一事你作何打算呢？
4: 回禀皇上，微臣有一计划，今天特请诸位将军商议，最后请皇上定夺。
1: 说来听听。
5: 哥，尸体找到了吗？
6: 找到了，我让兄弟们都给埋了。
5: 王庙兄弟可以安身了。
6: 大哥，我带了几只线香回来，要不给他烧烧香吧？
5: 拿来。王彪兄弟，你安心的去吧，你等着，等着我们取下狗皇帝的头颅，再为你风光大吉。
6: 王彪兄弟，你要保佑我们尽快实现我们的愿望。
5: 前几天尉迟宝林来过这里，对我们有所怀疑，这些天大家要千万小心，不要有任何行动，白天也不要在这里停留，等晚上再回来。
6: 知道了，大哥。
5: 那天大喊有刺客的老头找到了没有？
6: 没有，当时我们都不在跟前，没见着他的面孔，估计很难找啊。
5: 算他走运。
6: 但愿王彪兄弟显灵，让我们早日发现他。
5: 那就杀他全家一个不剩。

0: 皇上，刚才根据军师及诸位将领的高见，微臣决定大军休整三日，然后向前推进，攻打韩江关。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好，你等一定要安排妥当。朕就等爱卿的好。

0: 好消息了，微臣绝不辜负皇上所望。今日，江虎为何没来啊？回皇上，江虎正在执行一项特殊的差事。江虎保驾也是功不可没的，朕要好好的封赏于他。回禀皇上，江虎说了，他已被元帅破格提拔为校尉，以心满意足，再不敢得到皇上额外封赏，就是要封赏。 也要等扫平疏匪，他再建新宫时封赏不迟。好，好志气啊！那朕就如他所愿，再等扫灭了叛匪，他又再建新宫时，朕一并重重封赏。
1: 报，
2: 启奏皇上，数贼的几十万大军已将锁阳城层层包围。啊！啊！
0: 玄清，这该如何是好啊？皇上不必担忧，殊贼围城，臣等早有所料，并做好了准备。臣估计啊，殊匪围城而不攻，如果他敢冒险攻城的话，除了陈师城外，别的他将一无所获。有爱卿在，朕就放心了。请皇上移驾城头，我们看看如何？
3: 也好，看看叔宝同这逆贼是个什么阵势。

0: 爱卿，淑妃怎么这么多人呢？
1: 皇上，淑妃虽然号称百万大军，以微臣看，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惧。
2: 薛元帅所言极是，别看淑妃人多势众，怎么能跟我们训练有素的将士相比？真要是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呀！皇上，不必担忧。
3: 待明日打开城门，老夫杀他一遍再说。
2: 哦，程老千岁果真有此雄心去夺头功？
3: 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
2: 哎，没有没有，既然你这么说，当然是有十分把握。薛元帅，是不是成全他，明天让他出城杀敌，以振军威呀？
1: 哎，程老千岁年事已高，怎可让您上阵杀敌呀？
3: 薛仙芝，你也瞧不起老夫啊？我明天就杀给你看看。
2: 老千岁，你真有此意，那我去请皇上恩准呢。
3: 你还真去找皇上啊？
2: 可不是嘛。
3: 你想让我早死啊？
2: 不是啊，我是让你去夺头功啊。
3: 别说这头功我也不在话下，只是亚运粮草我受了点风寒，还没恢复，不然的话，哎，算了算了，还是让给年轻人吧。
4: 我军现在已将唐军围进了锁阳城，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5: 按常理说，围之即是为了攻之，但贫道觉得此城难攻。
6: 不攻，那我们围他作甚？末将以为攻城是难，但只要我们不怕死，拼命攻之，哪有不破之力？
7: 末将认为，什么时候攻城，怎么攻城，应该从长计议，否则会有惨重的伤亡。
6: 打仗哪有不伤亡的？说来说去还是怕死。
7: 大军之中，难道所有将士都怕死？就你杨方将军一个人不怕死吗？
6: 我当然不怕死，为了元帅的大业，死不足惜。
7: 不怕死就能把城攻下来吗？
8: 贫僧认为，这锁阳城是难攻，但不容易攻也得攻，总不能老是这么围着吧？
6: 禅师说的对，我们应该尽快攻之。一日攻不下来，攻两日；两日不行，三日。总有一天我们要攻破它。
7: 哎呀，我看都不要吵了，还是听元帅安排吧。

0: 杨将军，请问你一下，你对唐军的装备了解多少？
1: 不外乎是一些打仗的东西，他们有的，我们也有。
0: 所以说呀，你这辈子永远都只会是一个副将军。我告诉你，唐军有什么装备？唐军的重型。

0: 装备有很多，比如说弩。唐军光弩这一种兵器就有七种，而且个个威力无穷，他们的射程均在230步以外。除了这些，还有大型的弩机、炮车，这些重型装备。
1: 是，难怪元帅要在300步外设围。元帅高明，
2: 这些装备我们没有，而且周边所有的国家也很少见。
0: 所以本帅的决定，就是要围住他们，不能强攻他们，但是还要消灭他们。
1: 围而不攻，那要怎么消灭他们呢？
0: 你想一想看，只要我们把他们围住，唐军的粮草能撑得住多久呢？
3: 元帅的意思是，只围不攻，把他们死死地困在里面。
0: 不错，只要按照我的意思办，围住锁阳城，掐断他们的粮草，到时候耗尽他们，锁阳城就不攻自破了。
1: 围到他们粮草耗尽，那该围多久啊？
0: 怎么，你还怕时间不够吗？要么就围半年，半年不行就来一年，实在不行就来2年。总而言之，就要把他们的粮草耗尽。
1: 元帅英明。
4: 元帅英明。
0: 要想快也有办法，只不过我们做不了。我们要通知另外一支队伍，也就是通知王奎山他们，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毁掉粮草。
5: 是。
1: 报！报告大元帅，王木超、巴尔赤、黑城星三位将军已率兵夺回界牌、接天、金霞三关。
6: 哎呦，太好了！
7: 太好了！
6: 怎么这儿啊？
7: 舒服了，三关
6: 太欢了。
0: 好，
6: 不错。
0: 三位敌将如何？
1: 三个守关敌将，一人自杀，两人被乱军杀死。王木超等三位将军正等候率令。
0: 传本帅令，命。
8: 巴尔赤镇守金霞关，
0: 王不超镇守界牌关，黑城星镇守接天关。
1: 是。
3: 毁敌粮草，不惜代价。大哥，这可是元帅下的死命令啊！
9: 看来我们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任务了，
3: 包括牺牲我们自己的性命。
9: 对啊，你怕了？
3: 哼，我从未怕过。自从元帅命令我们潜伏下来，我早已把我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9: 嗯，好兄弟。

0: 秦将军，深更半夜为何一人在此啊？
1: 辗转难眠，故出来走走。那么你们呢？
0: 同秦将军一样。
1: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一块走走吧。
0: 元帅近日情绪如何？
1: 平时看不出来，可没人注意的时候却眉头紧锁，心事重重。
0: 只可惜我等无法为其分忧啊。

0: 元帅，
1: 哦，你们都上来了。是，我们是路上相遇的，都是睡不着觉，出来走走。
0: 已经深更半夜了，元帅怎么还不歇息？啊，我年纪大了，觉就少了。
1: 元帅因为三军着想，保重身体才是。
0: 我身体没事儿。
1: 元帅在思考问题。
0: 我在想。
1: 下一步叛军该如何行动？我军又该如何对付？
0: 元帅不是晚上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吗？那是为了不让皇长担忧。其实啊，我心里也没底。哎，正好你们也上来了，说说你们的想法。
2: 叛军如果攻城，我们已有应对之策。
1: 如果不攻城的话，我们倒也没什么可担忧的。
0: 对，不过末将认为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1: 那就是粮草，只要粮草充足，我军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0: 嗯，
1: 来，我们的粮草到底能维持多久？不出意外的话，最少可以维持半年。你说的意外是何指？城内奸细尚未清除，就怕他们打粮草的主意。
0: 嗯，说得对。千方百计的要保护好粮草，守粮草的兵力一定要加强。
1: 除了加强兵力，明守，最好还要有暗哨，做到万无一失。
0: 嗯，好，我去安排。哎，江湖他们进展如何？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叫他们抓紧。清除奸细越快，我们的行动也就越主动。
3: 是，
0: 是。
3: 眼下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奸细一日不除，我军就会存在危险，尤其是粮草。
0: 恐怕已经成为奸细的主要目标。元帅为此甚是担忧啊！对此，两位有何高见呢？属下无能，时至今日仍然叫奸细逍遥法外，请将军责罚。
3: 属下更是无能。那天发现信鸽，奔向顺藤摸瓜，没想到一无所获，属下更应受罚。
0: 眼下不是谈责罚的时候。再说了，锁阳城如此之大，他们又在暗处。 要想一下子把他们抓住，确实不太容易。可时间不等人，我们得想办法尽快消灭他们。属下想了很久，如果说办法，眼下只有一个笨办法可行。说来听听，我想兵分三路，一路的重点放在粮仓附近，专等奸细对粮仓下手的时候擒获他们；还有一路，放在破屋附近。我怀疑那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是夜晚去那里的人，一律抓来审问。
3: 最后一路，作为机动，专在城内各处转，以发现奸细的蛛丝马迹。我看也只能这样了，先试试吧。
1: 是。
3: 报告秦将军，发现一伙人企图放火烧粮仓，被粮仓守卫发现，
1: 抓住没有？
3: 一个都没抓到。
0: 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就按你的方案马上行动，限你们7日内彻底清除奸细。是。
3: 元帅军师来了，怎么没人通报一声？
4: 是我们不让通报的，不关他们的事。
0: 是礼是礼，快请坐。
3: 好，好。嗯，
0: 在下江虎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4: 在下小四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3: 免礼。
0: 啊，你们是不是正在商量什么事啊？
3: 哦，已经商量好了，他们正要离开。
0: 啊，我今天跟大军师来呢，也没什么事儿。
3: 就是想去你们飞虎营去看一看。
4: 那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够亲临飞虎营，对他们将是莫大的鼓舞啊！
3: 好，那咱们现在就去吧。
4: 喝杯茶再去也不晚嘛。秦将军，那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也好。属下先行告退。
0: 嗯。
4: 元帅，末将限他们7日内彻底清除奸细，他们担子很重，压力很大。
3: 嗯。
4: 对呀。 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任不重，则无以知人之才呀！嗯，下！
0: 不要停，叫他们继续练。
1: 好，
0: 继续，
2: 不用停，继续操练。

0: 你们这些业务人，给我，把你明天上午是赠。不错。今天呢，把二位国公请过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1: 皇上，这茶也喝了，要聊什么？皇上出个题目吧。
0: 程老千岁说的对，请皇上提个头吧。那好，朕就先开个头。朕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被叛匪这么围着，虽说现在没有安全之忧，但是总这么被围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来消灭他们，现在如何消灭？
2: 对呀，老臣怎么就没有想到啊？
1: 哈哈哈哈，还是皇上英明啊！经皇上一说，的确是个道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出击啊？啊，为什么非等粮草耗尽时再出击啊？如果现在没有把握击败他们，那等粮草耗尽，岂不是更没有把握吗？皇上所虑极是，程老千岁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等微臣和元帅商量一下，看看用什么办法才好。
0: 徐爱卿。
3: 你们商量出办法，告诉朕一声。那
1: 是当然，一定会禀报皇上，请皇上定夺。
3: 见过都尉大人。不必多礼，我的人已经都到了。
1: 听从将军安排。
3: 好。你们四个，去接替舱门口的四个士兵。记住，无论外面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们无关。 你们要做的，就是不让任何人进入舱门，明白吗？
4: 明白。
3: 去。你们两个到舱里面守护，目的也是要守住舱门，不让任何人进入，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去吧。
5: 是。
3: 好了，剩下的人，跟我走。
6: 我日思夜想，这一点却没想到。其实啊。
3: 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这
1: 不奇怪。对于一个精明的人来说，越是简单的东西，他越容易忽视啊。
3: 皇上平时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不太操心，其实啊，他极具深谋远虑啊。
1: 是啊，在大事上他并不糊涂。
3: 哎呀，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你说，我一直在等，也不知道在等什么。看来。
1: 国军得有一次大的行动，
3: 我想3天后出击。
1: 3天后出击，
3: 对，我想请军师帮我看看天象。
1: 哦，那是自然。

0: 我们最好是能混进去，万一要是混不进去，就硬闯。以闯进粮仓纵火为目的，遇到阻碍，打斗起来只能自顾自的往粮仓里冲。即使其他兄弟有危险，也不许帮他。冲进去一个算一个，哪怕只有一两个人进去，交上火油，他们的粮草就毁了。嗯，
1: 对。
2: 今天我们就是拼一个死。
3: 也要完成元帅交给的任务。今日成败在此一举，按计划准备行动。
4: 是是。
3: 军师啊，
4: 啊，
3: 官的如何啊？
4: 哎，
3: 这
4: 吉凶参半呐。参见元帅，军师。
3: 嗯。
4: 这是陈伯的小孙女，她要找尉迟将军，找到这里来了。哦，
5: 原来陈老伯有这么漂亮的小孙女啊！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小丽。
3: 小丽，哈哈哈。
4: 小丽，
3: 这么晚了你来干嘛？爷爷呢？
4: 我爷爷还在做豆腐呢。他让我来找尉迟将军，他在吗？
3: 哦，你爷爷让你找尉迟将军有事吗？
6: 他让我把这个送给他。
3: 这是什么呀？
6: 这是豆筋，可好吃呢。

0: 我们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吃得到。哦，
1: 小丽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把这个给我，我转交给他行吗？嗯，
2: 好吧，不过一定要交给他，不然爷爷会骂我的。<笑>
1: 放心吧，
0: 小丽真乖，你快点回去吧，爷爷在家要担心呢。
1: 嗯，
0: 好，路上注意安全，再见啊。
1: 再见。
0: 打起精神来啊！

0: 站住！干什么？站住！干什么？
1: 站住！干什么？
0: 站住！站住！干什么？
1: 贼拉我的鸡腿！
0: 滚！你鸡腿丫头，这是军事禁地，滚远一点！再不滚，我就不客气了啊！
2: 戚文俊，怎么能这样对我们老百姓呢？
0: 老百姓？不然把你当奸细抓起来！滚！把他赶走！滚！
2: 救命啊！官爷杀人了！救命啊！官爷杀人了！站住！
0: 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的？
2: 大人，我们是火头营的。车上装的什么？装粮食的桶。
0: 火头营从来没有三更半夜来过，我要检查一下。
2: 大人，这是何苦呢？再说火房里也等着粮食呢，请您就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0: 我不想为难你，我要检查一下。来人，
3: 在。
0: 检查一下。
3: 是。

0: 元帅，薛元帅找我，不知有何事啊？
1: 军师啊，大战在即，我肯定是想向军师讨教讨教啊。
0: 哎，讨教可不敢当。
1: 我们这次突击的目的，是旨在把敌人的有生力量吸引过来。我想，先放出一队人马从东门杀出去，把敌人吸引过来，然后我们的主力再从西门杀将出去。
2: 但是不可恋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0: 还有，后路一定要保持畅通。
1: 对，
0: 绝不可让敌人分割包围。
2: 报，报告元帅，皇上驾到。
1: 好，快快迎驾。
3: 是，
1: 走。
2: 皇上驾到，
4: 微臣叩见皇上。
0: 两位请平身。
1: 谢皇上。
0: 大战在即，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回皇上。
1: 薛元帅已经准备妥当，明天兵分两路，声东击西。那兵力如何分配啊？好，皇上，请上座。皇上，东门由程铁牛王成率八万人马杀出，西门由我、秦怀玉还有尉迟宝林兄弟等将领。不过，我还想分第三路。
0: 三路，哪三路？这第三路去干什么？
1: 其实这个主意我想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拿不定主意。
0: 愿闻其详。
1: 昨晚城中的奸细差点毁了我军粮草，殊贼是想让我军粮草尽快耗尽，不攻自破。既然他们想毁我军粮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0: 毁敌粮草。 可这第三路人马从哪儿来呢？莫非你要启用他们？
1: 对，无名十三。
0: 这，
2: 两位爱卿，但说无妨。

0: 薛元帅除了八大总兵之外，还秘密训练了一支特殊部队，用以秘密行动。这支部队只听从薛元帅一人，平时他们在军中各处隐藏，召集时他们才现身，平时不公开姓名，所以称为无名。因为这支队伍平时执行任务的时候非常艰巨和危险，有时是有去无回，离死字只是一步之遥。
1: 所以取谐音叫十三，故称无名十三。知道此秘密的，只有老臣。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0: 请问军爷，尉迟将军在里面吗？
1: 你是什么人啊？我是他的朋友啊。
0: 你要是将军的朋友，我还是皇上的朋友呢。
1: 真的？
0: 你也是皇上的朋友，太好了，我也是皇上的朋友啊！
1: 好了好了，快走快走快走，去找你皇上朋友去。
0: 军爷，
1: 不要发呀，我工作。
0: 爵将军有事儿啊，
1: 麻烦您
0: 通报一下吧。
1: 快走，你们在干嘛？
0: 啊，没什么，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我这就把他弄走。
1: 快走快走快走，走啊！
0: 这不是陈伯吗？你怎么上这里来了？
1: 哎呀，你是正将军吧？嗯。哎呀，你看看我这老眼昏花的。
2: 没看出来你啊，他是皇上的恩人，大将军的朋友，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如此对待，还不赶快给老人家赔礼？
3: 小的愿无诸，还望老人家见谅。
1: 没关系，不知者不为怪嘛。
2: 谢谢老人家。
1: 陈老伯，你是来找尉迟将军的吗？
0: 正是，正是啊。
2: 您请跟我进去。
1: 哎，好。
2: 怎么样了？儿臣见过爹。
1: 粮草已经运至大营，
2: 好，现在全军粮草都集中在我关，你们要小心看管，不能出现纰漏。
1: 爹爹放心吧，唐军被困锁阳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没什么好担心的。
2: 那也要小心为好。
1: 爹爹说的对，我们会小心的。
2: 嗯，
1: 陈伯，请进。
2: 哎，
1: 大将军，陈伯来了。
0: 哦，陈伯，你怎么来了？哎呀，我是来看你的呀。好，
2: 来，请坐，看着啊。
1: 是，不用了，不用了，
0: 我这就走了。
1: 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0: 我呀，是来还大将军银子的。你看，这是皇上送给我的。
2: 嗨，陈老伯，你这是干什么？
0: 多谢大将军当时拿了银子，救了我孙女一条命，那我现在有了，就理当奉还呐。
1: 哎，这银子啊，我不能要。
0: 哎，
1: 你这是为何呀？
2: 陈老伯，咱们当初约定好了，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把银子还给我，你也答应了，我不能反悔。
0: 大将军呐。
2: 那当时我没有银子，才这么说的。但现在我有了，
1: 那也一样。这点银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你家就顶用了。
2: 你呀，暂时好好收着，还是那句话，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交还给我。
0: 你这，
1: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啊，我就不留你了。我这还得处理公务呢。
4: 那好，尉迟大将军，你是好人。陈老伯，慢走吧。
0: 哎，
4: 就十三个人，对，就十三个。 那他们一定是顶尖高手，算是顶尖高手之列吧。快把他们带上来，给朕看看。是。其余的人都退下。
5: 是。

0: 我们还是走吧。为何要走？皇上要是没什么事，到老臣那里坐坐。你刚才说，这无名十三只听薛仁贵一个人的命令，其他任何人的命令都不会听，包括朕。听说如此。那薛仁贵让他们杀谁，无论是谁，他们都杀。
1: 也包括朕。听说如此。这么说来，朕觉得有些可怕。难道皇上对薛仁贵的忠心心存疑虑？当然不是。可刚才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对朕大不敬，根本没把朕放在眼里。这支队伍是为了江山社稷所用。
0: 绝不会用于其他，这就是薛仁贵的忠心之处啊！爱卿这么一说，朕就明白了，也就放心了。但今天请出他们，是执行什么特殊的任务啊？
2: 这微臣也不清楚。
3: 都到齐了吗？
4: 齐了。
3: 我命令，今天晚上你们冲出重围，前往墓地地，把他们的粮草通通给我烧掉。
4: 是。
3: 程铁牛、王成两位将军率兵五万，号角一响，杀出东门，目的是牵制敌人，尽量把敌人吸引到你们那边去。
4: 西门由本帅率领秦将军和两位尉迟将军，浩怀等12万大军，号角一响，冲出西门。本帅为先锋，两位尉迟将军为左右翼。秦将军和浩怀将军为殿后。
3: 国公和诸位将军有何异议啊？
4: 末将有异议。
3: 哦，秦将军请讲。末将以为，还是由末将为先锋，元帅殿后为宜。
4: 秦将军，你以为殿后很轻松吗？末将未曾想过，只是末将本来就是先锋，应行先锋之责。好了好了，今日之战，本帅已经做了决定，就这么执行吧。
3: 元帅之安排不妥，应该复议。秦将军，难道你要与本帅争功不成吗？
4: 末将不敢，只是末将不服。
3: 那今天为什么跟本帅如此争执呢？请恕末将无礼。好了，再多言，军法处置。元帅息怒。
5: 国公啊，你都看见啊？大战在即，他却一再抗命。
6: 老夫觉得秦将军言之有理啊。
3: 何出此言呢？
5: 薛元帅冲锋在前，其勇可嘉，不是大元帅之所为啊。
6: 成老千岁，言之有理。
3: 好吧，就听国公的。秦将军为先锋，本帅殿后。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2: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4: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5: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没希冀，我要挣大钱。
6: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7: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8: 工资改革了，
9: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0: 业务好，素质高，
9: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11: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2: 王八蛋，
7: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2: 也该谈恋爱了。
13: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4: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登街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5: 哥，我现在洗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
1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8: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9: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8: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丹心记在戎马上，
0: 正在播出。

秦将军，有什么事儿吗？一点私事，讲。元帅，这封信我想托你交给家中犬子。这次出征，末将如遇不测，我希望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全力以赴。

0: 秦兄，你这是为何呀？
1: 玄兄放心，我还不想轻易死去。实不相瞒，能与玄兄并肩作战，实乃秦某今生之大幸。不过我听江湖说过，叔宝通的情况，这场战斗将异常凶险。
0: 这一点我很清楚，所以我在点将之时，秦兄根本不该与我苦苦相争。如果秦兄真的遇到什么不测，我真的不知将以何堪。
1: 如若换成元帅，全军将士将以何堪？
0: 征西将以何堪？秦兄保重。声东击西，传我的令下去，派所有的主将赶往西门，在西门设兵埋伏。
2: 是。
0: 两位军师今晚上同我一起去西门生擒薛仁贵。
3: 贫道以为东门也得有，不然的话唐军会怀疑我们。
0: 听我的命令，孙德、徐仁两位将军
4: 在，
0: 再带上几位副将，带六万兵马驻扎于东门之外。
4: 是。

0: 众将听令，
1: 在。
0: 号角一响，开门迎敌。我与王成将军各率一路人马左右杀出。今天誓要杀叔贼一个片甲不留。
2: 是。

蜀大元帅麾下大将孙德徐人在此，大胆唐将，竟敢冲我东营！哼，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啊，你就是叛将孙德，你是自己下马投降，还是让本将军动手？哈哈哈哈哈！死到临头了，竟然如此猖狂！好，我们今天就送你们上西天，将！上！

0: 朕主将，做梦！我告诉你，声东击西之际，早被我家大元帅识破。我家大元帅现在正在西门生擒薛仁贵呢。哈哈哈哈哈哈！准备撤。好的，叛贼孙德，本将军今日不奉陪了，你的小命暂且留你几日，待来日再取。哼，撤！撤！哪里跑？哎，唐军主公十分了得，追到城边等于送死。撤！
1: 来者何人？竟然杀了我济源猛将！
2: 吾乃大唐天子驸马，世袭护国公，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便是。你又是何人？
1: 原来是秦琼之子啊！果然是名不虚传。你要问本帅，我乃是西凉王驾下之舅，加封灭唐大元帅。叔宝同是也，既然你们君臣此次前来，不如快快投降，要不然取了你们的性命。
2: 原来你就是叔宝同逆贼，你祖父受朝廷厚恩，却不忠反叛，想不到今日你又沿其逆境，继续做大逆不道之事。今武皇御驾亲征，率天兵神将到此，剿灭你等叛匪。倘若你知道悔改，速速投降，或许可以饶你狗命，否则的话，定将你碎尸万段。
1: 你休要口出狂言。好，那我们今天就较量一番，留下你的命来。
2: 驾！
1: 驾！

0: 小心背后暗算！
1: 混账东西，你来作甚？滚回去！

0: 元帅，你不能去！
1: 为何不可？
2: 淑妃以其军师最武功高强，却不难对付。但他们的旁门暗器练得炉火纯青，令人防不胜防。你现在去，凶多吉少啊！
0: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元帅，你万万不可！
1: 哎呀，你说怎么办呢？这是，你摇什么头啊？
2: 趁你神机妙算，我看你是徒有其名，关键时刻指挥摇头啊！
1: 看来还得有人入阵呢、啊，混淆鼠贼视线。
0: 打乱他们的目标，你早说嘛，这还不好办吗？铁牛，
3: 在。
0: 不过现在入阵之人凶多吉少，亦有性命之忧啊。哼，是元帅要紧，还是入阵的人要紧呢？牛鼻子老道关键时刻，谁众谁情分不出，你还当什么军师啊？铁牛，
3: 在。
0: 速带王城杀入敌阵，扰乱叔宝同狗贼的视线，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4: 父亲请放心，孩儿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0: 铁牛，小心呐！小心呐！铁牛，哎呀，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谁给我养老啊？哎呀，我的儿啊！哎呀！

0: 你暗器伤人，算什么英雄啊？
1: 薛仁贵，你这个老匹夫，哼，暗器杀得了人，也算是英雄。厚颜无耻，今日连杀我三位兄弟，本帅今天叫你拿命来！哈哈哈哈哈哈！三个恐怕不够吧？啊，薛元帅，算你一个吧！大胆的狂徒，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这样，这样。

大胆出贼，你为何发笑？薛仁贵老匹夫，我知道你穿云箭的厉害，不过你一支穿云箭只能破我一支飞刀。哼，听说你在摩天岭丢失了一支，我有五支飞镖，我看你如何能破我这第五支啊！哈哈哈哈哈！

0: 贼，来呀！咱俩再战300回合。哼！哨兵，快快快！
1: 副元帅回营，
0: 别管我，
1: 快！
0: 我没事，
2: 副元帅，
0: 快保护元帅！
3: 关城门，快呀，快！快走！大哥，这薛仁贵的命可真大呀！
4: ？
3: 旗开得胜，顺利回营。滚！元帅不必气恼，我们一战杀敌三员主将，主帅薛仁贵仓皇逃脱，现在唐军已经元气大伤，我们再也不足为虑了。
4: 元帅，我们应该乘胜追击，直接杀入城去。不知元帅为何退兵啊？
3: 你们给我闭嘴吧！你们懂什么呀？啊？追击？
4: 靠什么追击？我跟你们说，我师从李道孚先师苦练了5年的毒镖啊！这一次全被薛仁贵给我收了，还有我的冰寒毒镖也被毁了一只。追击，谁去追啊？你去追吗？个个都是酒囊饭袋，不像唐营里的将军骁勇善战呐，自不量力。
1: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4: 快快快，扶到床上去！来人，在船一关。
1: 是。
4: 你们看看这信上说薛仁贵他竟然没死，
3: 这薛蛮子命还真大呀！
4: 什么命大呀？要不是他的副将程铁牛为他挡镖，他现在早就死了。
1: 程铁牛不顾性命来挡在他们元帅的身前，看看人家的部将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元帅的啊！你们能做到吗？报，元帅，上半夜两军交战时，北门冲出了13个黑衣人，冲破我军阵地，朝北而去。
4: 什么人？为什么要去北边？
1: 不清楚，是从北门冲出来的，听说个个武功高强。
4: 不好！北边是我军的粮仓，难道他们要图谋我粮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当时元帅正在与援交战，不敢让元帅分心。再说，也就十几个人，末将也就没怎么在意。十几个人就能冲破你们层层的包围，向我的粮仓寒江关去吗？你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啊？为什么要贻误战机？
5: 军情不报，贻误战机。好，拉出去斩了！斩了！元帅饶命啊！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皇上驾到！皇上，免了免了。薛爱卿伤势如何？
6: 回禀皇上，薛元帅被叔宝同暗器所伤，正在治疗。
5: 暗器？什么暗器？
6: 皇上，微臣刚刚见过，一点痕迹都没有，也不知什么暗器啊。

0: 参见皇上。怎么样了？薛元帅的伤势并无大碍，只是身寒体虚，剧痛难忍。
1: 究竟中了什么暗器？
0: 回禀皇上，薛元帅是中了此暗器。

0: 驾到！
1: 末将见过皇上。
2: 微臣不能叩见皇上，请皇上恕罪。
3: 爱卿不必多礼，好好躺着别动。
2: 今日一战，损失三员大将，微臣请皇上降罪。
3: 爱卿不必自责，这都是卑鄙贼匪，是暗器所致。待爱卿伤病好了，将贼匪全部剿清就是了。
2: 谢主隆恩。只是有愧于三位好兄弟，
3: 一夜之间痛失三位爱卿，朕同你一样，也是悲痛不已呀。明日，朕将颁旨吊丧，以慰英灵。
2: 好坏的人呐！
4: 他悲伤过度，在房中休息。
2: 拜托军师和程老千岁，对他多多开导。他年纪轻，怕他承受不了。
5: 元帅放心，老夫一会儿和军师去看他。
2: 好，程将军，
1: 末将在。
2: 你再去检查一下各城门防守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
1: 是。皇上，末将先行告退。
3: 去吧。这次行动怎么没有见到无名十三呢？
2: 皇上，他们另有任务。
5: 什么？无名十三？
6: 衣冠！
0: 衣冠！快穿衣冠！
3: 皇上，薛爱卿如此痛苦，该如何是好啊？
4: 回皇上，薛元帅所中之毒是用极寒之冰炼制的，它会沿着肌肤向四周扩散。我刚才与医官商量过，要保性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利刀将所进毒的肌肤刮去。
3: 活生生用刀刮肉，何其痛苦！薛爱卿怎么承受得起呀？
4: 别无他法。
3: 薛爱卿，你听到了吗？能承受得了吗？
2: 皇上，只要能康复，继续为国效力，为皇上尽忠，别说刮肉，就是刮心，微臣也是受得起。军师，你就去安排吧。

0: 启禀皇上，可以为薛元帅开始疗伤了。
1: 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
2: 不是说请几个军士来帮忙按住他吗？
1: 薛元帅说不用。
2: 那到时候疼痛难忍怎么办呢？
1: 没事儿，来吧。
2: 说的也是，一点疼痛啊就受不了。那算不了英雄好汉，换了老夫也会这样的。
1: 那就开始吧。遵旨，请皇上移驾。
2: 皇上，我们还是去屋外吧。

0: 什么事？
1: 校尉不好了，里面死了好多人。
0: 什么？跟我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
1: 十几个黑衣人往粮仓那儿去了。
0: 粮仓？去看看。
2: 请皇上回去歇息，这里有老千岁和老臣就可以了。
3: 对，皇上您要注意龙体，请回宫歇息吧。
0: 不急不急，朕要等出了结果再走。
2: 既然如此，那老臣有件事启奏皇上。
0: 爱卿请讲。
2: 我军连失三员主将，薛元帅又重伤在身，我军能征善战之将不多呀。
3: 是啊，这三军之主将几乎就成空了。
0: 薛爱卿有何打算？
2: 老臣以为，为了长期打算，到时候得派人回长安搬救兵，未解燃眉之急，得要皇上割爱了。
0: 薛爱卿要割朕什么爱啊？
2: 将皇上身边的八位御总兵抽出两位来，一方面照顾薛元帅养伤，另一方面帮助薛元帅指挥三军，皇上意下如何？
0: 还是爱卿考虑周全呢。不知爱卿心中可有人选？
2: 老臣已有人选，请皇上定夺。
0: 哦，
3: 是不是周青和薛仙图啊？
2: 正是，他们两个人与薛元帅是非骨肉之兄弟，论照顾他们更细心入微，论指挥他们两个人在八个御总兵中威望最高，所以呢，老臣觉得他们两人最合适。
0: 准奏。
4: 启禀皇上，已经完成疗伤了。
0: 那薛爱卿是否日后就没事了？
4: 回皇上，薛元帅需要一段时间疗养才可完全康复。
0: 一段时间是多久？
4: 薛元帅伤口太大，要完全康复最快也得半年时间。
0: 半年？
4: 这还要元帅静心静养，不可乱动，亦不能让伤口感染，如果再度感染就会造成生命危险。
0: 这该如何是好啊？
2: 皇上，我们进去看看吧。
0: 走，进去看看。

0: 黄将军，不好了！
1: 三更半夜，何事如此惊慌？
0: 有十几个黑衣人杀了我们好多士兵，现在奔着粮仓去了。
1: 哦，有这种事儿？你们几个在这守着，跟我来。

0: 你们是什么人？目的何在？要说实话，留你们全尸，否则碎尸万段。看来你们是不想要命了。杀！
1: ！
0: 杀他们！

0: 微臣已经没事了，这样朕就放心了。皇上，赶紧回去休息，龙体要紧呢。这么说来，确实有些困了。见过皇上。
1: 军师，怎么样了？
0: 看到了。什么颜色？
1: 蓝色。
0: 太好了。两位爱卿，你们在说些什么呀？
1: 回皇上，刚才皇上问无名十三去了哪儿，他们奉元帅之命去了邗江关。
0: 去那儿干什么呀？
1: 敌人的粮仓就设在邗江关，刚才无名十三他们发回了信号，他们成功了，敌人的粮仓被他们烧毁了。
0: 太好了。
2: 哎呀，这怎么办？
3: 老将军，你就再跟我说一句，那十几个黑衣人是不是已经去过你那里？
2: 是的，元帅，他们烧毁了我军的粮仓啊！
3: 毁了多少？
2: 他们点燃粮仓，大火一直烧到今天早晨，估计损失过半。
4: 岂有此理！你们的人呢？啊，你们的人都死了吗？你们几万的人马呀，让区区十几个人穿梭你们万人之中。

0: 你有脸说呀你！窝囊，太窝囊了！
1: 元帅，元帅，你息怒，那十几个人简直就不是人，他们是神呐！

0: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 王八蛋，
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8: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子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
1: 20年了，
8: 孩子们都好，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葡萄说
2: 啊，
1: 这个水涨得太快了，不对劲啊。
2: 就是我也看着不对，
1: 我刚才路过石河节的时候，看到他们那个坝在中间活了个大口子，那万一要是坝崩了，到了罐子村肯定也拦不住，更不要说咱这个小土坝了，要出大事了。
2: 玉婷，咋搞的嘛？
3: 我婆姨天天心里想着别的汉，
2: 我管不了，我没招。你混蛋啊你！
1: 我和润燕是拜了法子的兄妹，她是二妹，你要再打的，我他妈就锤死你啊！
2: 我先锤死你！
3: 我爱润燕比你强一百倍，胜过你一百倍，我可以为了她去死，你敢吗？
4: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丹心记在戎马上，
4: 正在播出。

1: 你告诉我，他们现在这些人人在何处？
2: 老夫也曾派人跟踪过，回报的人说，除一人当场被烧死之外，其他十二个人都安然无恙，并且已经潜回锁阳城内。
0: 真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啊！
1: 他们叫什么？
2: 元帅，经老夫多方打听，这十三个人名叫无名十三。
1: 无名十三，是的，他们个个都有绝世武功，人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据说，是薛仁贵秘密训练的一支队伍，只听从他一个人，而且对他绝对是忠心不二。薛仁贵让他们去夺物，他们只夺物不杀人；薛仁贵让他们杀人，那么这个人必死无疑，而且从未失手，也没有失败的记录。
3: 既然他们的目的是毁粮草。
1: 为何要杀我军这么多人？因为我们阻止他毁粮，樊龙中刀倒地以后，那个黑衣人如果继续攻击，樊龙绝无活命。可他没有，他立刻转身奔向粮仓。真是一
0: 只可怕的队伍，怎么以前就没听说过呢？
1: 哎，有，元帅，这是有的。我关的几个老兵曾亲眼见过那无名十三，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当时内蒙古北部的客丹人，他们经常带兵侵犯我大唐边陲，大肆烧杀，无恶不作。当时朝廷边陲未及，左右为难，为了这么个小小的部落，去劳师动众不值得，还会引发战争。可不知止又不行，所以说薛仁贵奏请皇上，要求由他来解决此事。
3: 薛仁贵就派无名十三去了吗？
1: 是的，薛仁贵对无名十三只说了六个字。
0: 杀尽客丹军人，只一夜的功夫，客丹军的2000多将士都被斩尽杀绝。薛仁贵用此杀招来对付我，哼，他是断我的命脉，毁我的粮草啊！果然厉害，果然高明。几十万大军天天开口要吃饭，粮草被毁，这将如何是好啊？
3: 看来得重新征粮了。从现在开始，通知军中每人的口粮减半，直到有了粮草供应为止。
4: 元帅，口粮减半，士兵吃不饱，如何打仗啊？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这贫僧有无他法。
3: 军师，军师，仙徒啊，是不是薛元帅的伤？元帅的伤倒没什么事情。
5: 哎呀，仙徒啊，你把老夫着实吓了一跳啊！你这么性急火燎的找我，我还以为元帅的事情有了变故了。
3: 等一会儿，皇上不是要率文武大臣到灵堂去拜祭三位将军吗？元帅不听劝阻，他非要一同前往。昨天晚上刚动过刀，伤口还在流血。
6: 衣冠连夏床都不让，怎受得了如此奔波呀？
7: 我明白了，你回去吧，老夫自有办法。
6: 是。
8: 赵青，赵青，
7: 哎，大哥来了来了，什么事啊，哥？
6: 眼看着祭拜时间就要到了，让你拿个衣服，怎么磨磨唧唧的？
8: 哎呦，我这给你找半天了，找不到，不好找吗？不是，这仙徒又不在，不知道去哪儿了。你说我一个人也不好给你换衫呢。
6: 好，我给你找，我给你找。
9: 哎，不等他了，有什么不好换的，我自己来。哎，大哥，你别动。哎呀，我不是让你别动别动吗？你这不又裂开了吗？我看
6: 看什么看？别动，快去找衣服。
9: 大哥，皇上来口谕了。公公，薛元帅，皇上知道您有伤在身，今日就不用参加祭拜了。
6: 公公，这……
9: 薛元帅，您好好休息。
6: 那我就先去伺候皇上了。好，公公慢走。这下你们俩高兴了吧？我就知道是你们俩搞的鬼。好了，眼看时间快到了，我去不了，你们俩赶紧去啊！
3: 哎，是是，大哥，你休息。
6: 快去吧，
3: 来来来，
6: 哎，快去！哎。

0: 三位爱卿，国之栋梁，却离朕而去，实乃国之不幸，朕之大痛。汝等为国捐躯，文武大臣将为汝等挂孝三日，开丧祭吊。朕特封赐三位爱卿麒麟阁上图名，五凤楼上画影，以流芳百世，荫泽后人。
1: 后怀待两位兄长，谢主隆恩。
2: 皇上，保重龙体要紧呐。
3: 是啊，您的身体要紧，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2: 皇上，你要节哀呀，皇上。

0: 这一仗的失利，我们损失不小啊。主要是因为城中的奸细把我们声东击西的计划告诉了叔贼。所以说，这奸细不除，我们将永无安宁之日。
1: 属下明白。
0: 上一次你们保护粮仓这仗打得好，打得漂亮，功劳不小，那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只有把城中奸细一网打尽，才能彻底消除隐患。
1: 属下一定要将城中奸细一网打尽。
0: 有决心是好，但时间不等人呐。
1: 江湖今日向元帅保证，十日之内铲除所有的奸细。
0: 好啊，军中无戏言，你有把握吗？
1: 属下愿立军令状。
0: 好，要不要增派人手？
1: 不需要。
0: 我等你们的消息。

0: 天哪！你怎么就不长眼呢？你要夺命，就夺我老朽的命。你为什么偏偏的夺了大将军的命啊？他是好人呐，大将军，你怎么也变成不守信用的人了？你说，等我小孙女长大了，等我孙女挣了钱，还你一次，怎么你为何说话就不算话了？
1: 怎么样？还没有情况。情况怎么样？
2: 未发现目标。
1: 那好，你们继续盯着。
2: 是。
0: 将军呐，你给了我这二两银子，我给带来了。这是你的心呐、啊。
3: 陈伯，这是二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我一定会等到他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等小丽丽长大了，我再教给她，让她永远永远按照你的心去做人，做人呐。

0: 好怀啊，在想什么呢？是两位国公啊，我在想，如何为两位兄长报仇。
1: 想好了吗？
2: 没有。
0: 嗨，像你这样，怎么去报仇啊？你去找说宝童，那不是等于送死吗？
2: 我不怕死。
0: 死？谁会怕呀？啊，死要死得有价值，死得轰轰烈烈，那才是人本色。
1: 老千岁说的没错。
0: 到时候你的仇人活得好好的，你却白白死了。九泉之下，你的两位兄长是怎么想啊？
2: 那我该如何，请两位国公指点？
1: 大仇是一定要报的，但你一定得有了报得了仇的过硬的本领。你首先要振作起来，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

0: 然后要刻苦磨练你的武功和心智，一旦时机成熟，你才能达到报仇的目的。
1: 那我还要等多久？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越刻苦就越快。俗话说得好啊，君子报仇，十年都不晚呐。
2: 三位主将尽失，薛元帅重伤不起，这仗还怎么打？
1: 正西评判如何进行？两位爱卿想过没有？
2: 皇上所虑极是。目前我军的事态异常严峻，好在有锁阳城可以固守一些时日。如果对阵，我军将不堪一击。
1: 一想到此，朕就寝食难安了。
2: 皇上不必担忧，微臣算过，此次正西难免有此一劫，但是
0: 仍可成功，爱卿不要宽慰朕了。如此险恶的形势，别说评判成功了，就算是全身而退，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2: 唉，
0: 程老千岁，您有何高见？
3: 皇上，老臣一时还真没想好。
0: 哎，徐金枝，你不是一向阻止兜毛吗？那就听听徐金枝有什么高见呢？
2: 高见谈不上，办法倒是有一个。
0: 那你倒是快说呀！啊，你这牛鼻子什么都好，就着这臭毛病吊人胃口。
2: 哎，老千岁不要着急，让军师慢慢说。
1: 老臣曾经说过，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人突围回长安搬救兵。
0: 哈哈哈哈，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呢，原来是这个办法。哼，实话跟你说吧，谁都想到，根本行不通。
1: 为何行不通？
0: 你说突围，我军是无将无帅，怎么突围啊？我看你是在说梦话。
2: 程老千岁说的对呀，这千军万马把锁阳城围得个水泄不通，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这怎么突围呀？
1: 只要一人突围出去就行了。
0: 哎，全军冲出去倒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就更不用想了。全军出去是不行的，但是有一个人突围就行了。哼，亏你这牛鼻子老道还承担什么军师。
1: 啊！你是真糊涂假糊涂啊！一个人出去，叛军都不用动手，一人一口唾沫都把你淹死了。
2: 徐爱卿，朕也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啊。
1: 这是唯一的办法，让一个人突围出去，回长安搬救兵，方能救驾，方能救全军，征西平乱才有希望。否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死路一条啊！
2: 办法倒是好办法，但朕怕行不通啊。
0: 这个办法也不完全是行不通。可军中有这种能人吗？有。
1: 何人呢？哼哼哼哼！
0: 你这牛鼻子老盯着我干什么呀？啊！你可别打老夫的主意！我告诉你，老夫都快90的人了，黄土都埋到脖子了。
1: 皇上，这个能人还真非程老千岁莫属。
2: 徐爱卿没有在开玩笑吧？
1: 微臣不敢。
0: 哈哈哈哈哈！笑话，老夫现在尿尿能尿出3尺高来，也算能人了。
1: 你这牛鼻子老道看我不顺眼，想让我找死，你就早说。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啊？
2: 此次突围不需要一个武功高强的能人，只要有一个足智多谋、能说会道的副将。
1: 老千岁，全军上下有这种能耐的，除了你。
2: 还有谁比你强啊？
0: 徐爱卿所言也有道理。皇上，你可别听那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啊！他对我没安好心。皇上，反正老臣不决。
1: 程兄，你听我说，
2: 你少给我来称兄道弟的，上一边去！
1: 哼，
0: 我不想听。
1: 程老千岁，听军师把话说完嘛。
2: 程兄，你如果不愿设法回长安搬救兵。
1: 那我们都会死在这里，为什么你宁可死在这里，而不愿意去试一试呢？当初，你对浩怀是怎么说的？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人都会死的，但要死得值得，要死得轰轰烈烈。现在轮到你了，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2: 程老千岁，你我都死在这里不足为惜呀，但是这还有皇上啊。
1: 你我为人臣子，将于心何安呢？

0: 就是朕，也不足惜。只是这大唐的江山社稷，恐怕就要毁在朕的手中。九泉之下，朕如何去面对列祖列宗啊？
1: 皇上不用忧伤，老臣去就是了。
2: 程老千岁，你去试一试。如果死了，那也是程咬金独闯百万敌军，为国捐躯，那是何等的轰轰烈烈。如果成功了，你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
0: 如果程老千岁真的要去，朕也确实放心不下呀。
3: 皇上，为了你的江山社稷。
2: 老臣就是死，也在所不惜。程老千岁，你放心吧，我昨天观过天象，你不会死。你不但不会死，还会大功告成。
3: 哼，你这牛鼻子老道，别再给我灌迷糊汤了。我既然说答应了，我就去。
2: 好，既然如此，老夫就不啰嗦了。
3: 拿酒来。
2: 好，到我房里搬两坛来。
4: 是，
3: 慢。 皇上，哈哈哈哈，老臣今日要喝皇上带来的御酒。
2: 哎，老千岁，怎么可以呀？
0: 罗公公，去拿朕的御酒来。
5: 遵旨，上御酒。

0: 你这孩子毛手毛脚的，干嘛那么慌啊？
1: 爷爷，
0: 啊！
1: 我看见好大一群人在那吃饭，而且他们都戴着刀，我好害怕，就跑回来了。
0: 小丽啊，你是在哪看见的？
1: 就在前面的小院子里，我看到一只好漂亮的鸽子，就想去追，结果就看见他们在吃饭，还戴着刀，我一害怕就跑回来了。
0: 他们看见你没有啊？
1: 没有，不过差一点就发现我了。
0: 那就好。 小丽啊，听爷爷的话，以后别到处乱跑，这很危险的啊！陈伯，您说到底是什么人呢？哎呀，听说啊，这城里头来了一批敌人的奸细，刺杀皇上、烧粮仓，弄不好啊，就是小丽呀说的那帮人呐。吴婶，这样，我呀去找一下正副将，你呢帮我照看一下小丽啊。小丽啊，你一定要听话。
2: 也去去就来啊！好，那我过去了啊。
3: 啊，
2: 陈伯，你小心点啊！哎，此行毕竟有极大的风险，老哥，你要处处小心才是。
3: 哎，我也想过了，这趟差事也就我最合适，除了我，也没有别人呐。这一风险嘛。
2: 我也快90岁的人了，无论是对国家对皇上，就是死也算是尽忠了。
0: 你可不能轻易说死啊！你真的要死了，这锁阳城怎么办？这皇上怎么办？
2: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0: 你一定要活着去长安，再活着回来。自从瓦岗寨以来。

我们兄弟俩情同手足，相依为命。现在其他瓦岗兄弟都不在了，就剩下我们俩了。这次

0: 你来。
1: 我？
0: 啊？
1: 我下不了手。
0: 你说你这牛鼻子，耍嘴皮子行，一动真格的就不行了。你来。
2: 小的不敢。
0: 叫你小子打一个大唐的国公，你多牛啊！啊，你小子这一辈子也没这个机会啊！你打不打？你再不打，老夫可要打你了。
2: 小的宁愿挨老千岁打，也不敢打老千岁啊！
0: 去去去去，下去吧。
2: 是。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找个人打老夫都这么难。
3: 程老千岁，徐居士，薛仁帅请您过去一趟。
1: 好，我马上过去。
0: 仙徒啊，你来的正好，快给老夫帮个忙。
3: 程老千岁有何吩咐？末将一定效劳。
0: 拿着，拿上它。
3: 这是，
0: 快打老夫。
1: 为了不让叔宝同引起怀疑，这是使的苦肉计了，你就打吧。
3: 真打啊？
1: 当然真打。
3: 陈老千岁，那您就趴下吧。来，使劲打呀！
1: 使劲儿啊！
0: 使劲是使劲儿，燕都可不能把老夫打死啊！
3: 打死是不会，疼就免不了了。老千岁，你就趴着吧。老千岁，疼吗？
0: 疼啊！
3: 可是我还没打呢。
0: 什么？你还没打呀？打打打打打吧！这老夫坚强的很呐。
3: 好。
0: 疼死老夫了！
4: 启禀元帅，军师到。
5: 走，快随我去迎接。
1: 哎呀，元帅呀，你怎么出来了？哎呀，
5: 我要是不来接你，我就失礼了。哎
1: 呦，你呀，别跟我说客套话，你养伤要紧。
5: 啊，没问题，军师啊，让程老千岁一个人突围去长安，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我怎么面对呀？
1: 元帅，你放宽心吧，他福大命大，足智多谋，不会有什么事的。你现在安心养伤，这事儿你就不要操心了。
5: 哎，军师，我还想这几天再去巡城一下，如果我再不露面，那叔贼会起疑心的。
1: 可以考虑，不过一定要注意保护，绝不能碰到他的伤口。
4: 明白。报。
3: 报告元帅，程波刚才找到末将，说他的孙女在一个空置的民宅里发现一些可疑之人，疑是奸细。
5: 哦，江湖知道吗？
3: 现在还不知道。
5: 去，叫他速到我这儿来。
3: 是。
6: 抓住程咬金，将他跑了。
7: 驾！
6: 抓住程咬金！
7: 驾！
6: 驾！驾！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抓住程咬金！
7: 驾！驾！
6: 驾！
7: 快让开！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投降的，让开！
6: 干什么的？拦下！
7: 让开！驾！
6: 让开！
7: 玉，
6: 站住！干什么的？
8: 怎么办，将军？
6: 程咬金，你背叛朝廷，罪诛九族。
8: 将军，
6: 撤！
8: 走！
6: 驾！
8: 驾！
6: 驾！
9: 城中的奸细也只有五六个人，如果论功夫，我们其中只需要几个人就能打败他们，但是我要的是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都不要漏掉，还要抓一两个活口。所以我们今天多人行动，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大家明白了吗？
10: 明白。
9: 我们要防止他们有人外出未归，所以大家先不要急于进去抓人，而是要对他们进行秘密的包围。那个地方地形非常的复杂，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细心，所有出口包括屋顶一律

0: 都要钉死！凡是在那里进入或者要出去的人，一律抓捕。就算是抓错了，也要等审问清楚以后再放人。大家听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0: 好了，飞虎营的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出发！
2: 出发！
0: 你们为什么绑我？
3: 元帅，
0: 我堂堂一个鲁国公，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老夫是来投降的。
3: 投降的还不行，快给老夫松绑！
0: 大唐成咬金见了我军元帅还不下跪，我跪他！哈哈哈哈哈哈！老夫见了皇帝都不下跪，你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何？
0: 哼，因为老夫太老了，一跪下去骨头就断了，就起不来了。这一点连皇上都能宽容，我想以胸怀宽广闻名天下的舒元帅，啊！ 一定会对我更加宽容的。
3: 你这老匹夫，做了俘虏还这么嚣张！哈哈哈哈哈！
0: 你这光头和尚，怎么连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啊？什么叫俘虏啊？啊！打仗的时候被对方捉住的人才叫俘虏，我是被你们捉住的吗？老夫是跑过来的，快给我松绑！
3: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0: 干什么的？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啊？啊！快给我解开绳子！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7: 买一箱再送一箱。
8: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
6: 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
9: 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0: 这燕窝阿。

0: 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

0: 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对，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 王八蛋，
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
1: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3: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

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神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5: 你结婚，俺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得到委屈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

0: 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挺直。

0: 传说叔宝同元帅英雄盖世，天下无敌，我看也是徒有虚名啊，连一个90岁的老头都怕成这样。也罢，绑着安全，那就绑着吧。松绑。
1: 是是。
0: 哎呦哎呦哎呦，挺疼的。哎呦，
1: 看座。
0: 哎呦，真疼啊。哎呀，本帅问你，你堂堂一个三朝元老，为什么突然来投降于本帅呀？
2: 本来吧，我是不可能来投降你们，可是这次我军的三名主将被你们杀了以后，这徐仁贵那可是慌了手脚啊，非逼着老夫突破重围回长安来搬救兵。你说我这都快90岁的人了，这不明摆着要我来送死吗？啊，再说这朝中也没人呢，谁来救我呀？啊，
1: 哎，不是还有一个罗通吗？
2: 嗯，不错，是有个罗通。薛仁贵也说不是有罗通吗？啊，罗通当年扫北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叔伯通一家最怕了，只要把罗通请来就够了。
1: 放屁！哼，我能怕他？我告诉你，我正等着罗通来呢。这次他要是能来，我是求之不得。他杀了我祖父，我正要报杀祖父之仇。哼，我一定要把他剁成肉泥，方解我心头之恨。
2: 舒元帅，也是也是。不过呀，这罗通也老了，是今非昔比。我看他来了也是送死，我就死活不从。他叫他那同族兄弟把老夫打成这样，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呀！我想啊，我这一抗令，迟早会被他整死。我就心一横，投降你们来了。这样，老夫也可以享几年清福嘛！哈哈哈哈
1: 哈！只要你是真心归顺我朝，你放心，本帅一定会向大王奏禀，你可以继续做你的鲁国公，而且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可以安享晚年。
2: 舒元帅，有您这句话，老夫我就安心了。我定当为您效力，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1: 鲁国公，那我问你一句，前阵对战，你们薛元帅到底中没中我的飞镖啊？
2: 哎，没中，你不是射偏了吗？你说你怎么没射准呢、啊？你说你
1: 放屁！要不是你儿子程铁牛捣乱挡住了他，我能射不着吗？
2: 哎呀，你说我这傻儿子，他怎么就挡不准呢？哎，这儿子真没出息！你说你傻不傻？你挡什么镖啊？你说你挡住那不就惨了吗？哎呀，
1: 好了好了，我再问你。你可知道薛仁贵帐下的无名十三？
2: 你说那无名十三呢？啊，不瞒您说，老夫我当年还亲自训练过他们呢。哎，我跟你说呀，他们那可是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人人都有绝世武功。哎，元帅，老夫现在饿得慌，你给老夫整点吃的啊，来个烧鸡和酒什么的，老夫慢慢给你讲。
1: 好吧，来人，
3: 在。
1: 今晚设宴，好好的款待鲁国公。哼，一定好吃好待着。下去吧。
3: 是。
2: 多谢了。
4: 迈步了，哎，给便宜了，姑娘，多买点啊。

0: 你们倒是说一说，这程咬金来投降，你们有何看法呀？
1: 元帅，小心有诈。
2: 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看他那个德行，哪像来投敌的？牛哄哄的，跟个大功臣似的。
0: 那依你之看，投降之人应该是何呀？非得磕头如捣蒜，痛哭流涕吗？如果真是那样，我倒觉得是真有诈。
1: 不管怎么说，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0: 哼，你们以为我傻呀？啊，我早就怀疑他有诈。你们想想看，堂堂的一个大唐鲁国公，真能轻而易举的就来投敌？哼，暂且不说皇帝老儿掌握着他一家老小的性命，就是他不顾自己，他也要顾及家人的性命吧。
1: 元帅既然知道他在史记，为什么还要对他这么热情呢？
2: 不如干脆把他杀了。
0: 你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呢？遇到一件事情要多动动脑子，怪不得程咬金都讥笑你们。哼，你们想想看，杀了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又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哼，一件事情要多分几个方面好好的想想。
1: 元帅的意思是想利用他。
0: 不错，我现在正在考虑此事。他使诈耍计，无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回长安去搬救兵、运粮草。好，除了此目的之外，他还能有什么目的呢？
1: 其主要的目的也就仅此而已呀。
0: 那正合我意，我就合了他的意。他不是想去搬罗通吗？他不是想去搬救兵和粮草吗？好，我们就让他去。我们可以故意的让他顺利回到长安。

0: 喂，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舒贼哦，舒元帅给老子的饭哪儿去了？
1: 来了，陈国公，你的饭菜
0: 来了。先把老子给饿死啊！老子也是国公啊！
1: 国公慢用。
2: 你过来，在，元帅有令，军营之内要加紧巡逻，不得有奸细混入军中，要仔细搜查。另外，这是苏元帅交给你的令牌，一定要妥善保管，不得有误。
3: 是。
2: 你们下去吧。
3: 是
2: 是。

0: 所有的埋伏点，不管白天黑夜，一刻都不能离开人。实在困了，可以轮流睡觉，但是睡觉也只能在埋伏点里面睡。好，你去分头告诉大家吧，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能出现任何漏洞。好，去吧。
1: 程老千岁，请。
2: 哎，黑将军，不可如此称呼。老夫现已是西凉的国公了。哈哈，一个称谓，何必计较？不过末将倒想问一下，你的西凉国公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哎，昨天舒元帅是亲口所言呐。
2: 哼，据末将所知，一个国公要由朝中文武大臣反复决议。 由大王亲笔下诏，昭告天下，方能得来。元帅所言，只是搪塞而已吧。不过，称你为国公也不错，你早就是朝廷的鲁国公啊。
1: 哈哈哈哈哈！不错不错，老夫在朝廷就是国公，现在投升西凉还会是国公，叫国公不错的。
2: 哦，程国公。
1: 末将斗胆问你，你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
0: 黑将军，你这是何意？难道你怀疑老夫无成？老夫令牌在此。
1: 哈！黑将军，你为何发笑？难道怀疑老夫令牌有假？
2: 元帅所携的令牌军中只有一块，
1: 这才是元帅亲手发的令牌，你那是假的。
2: 既然如此，你将如何处置老夫？是杀还是押给舒元帅？既然你看出那么多破绽，老夫也无话可说。
1: 就是没有破绽，我也不相信你是真降。
2: 哦，这是为什么？
1: 国公是朝廷的三朝元老，一世英明，怎能轻易降服？国公教育出来的后人，都能舍己为元帅挡镖。
2: 自己岂能怕死变节？
1: 黑将军分析的有理，老夫不得不承认呐。所以，我完全可以将国公抓起来，叫舒元帅处置。
2: 既然这样，老夫只好认命。
1: 不过，我不会这么做。
2: 哦，为什么？
1: 这次与朝廷大军交战，真是让末将大开眼界。
2: 末将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军纪严明，团结一心，将帅之间情同手足，从上到下，为了国家利益，视死如归，真是仁义之师啊！
1: 将军何出此言呢？
2: 不管我讲与不讲，这都是世人共知的事实。下去吧。
3: 是，国公。
4: 哎呦，黑将军，
3: 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相国。

0: 快九十的人了，竟能不顾个人安危，独闯百万大军之包围，不远千里回长安搬救兵。国公精神，实在是令末将汗颜呐！
1: 恕老夫冒昧，既然如此，将军为何不为自己前程着想啊？
0: 哎，末将虽敬佩贵军，但不能背叛我的元帅和大王啊！
1: 黑将军，此言差矣。你与舒元帅和西凉王本来就是大唐之人，本来就是皇上的臣子，你们现在这样反叛，那才是真正的背叛。老夫知道黑将军是忠义之士，但你要尽大忠行大义才是。你若与他们一起叛乱，谈何忠义呢？
0: 国公言之有理，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道理，我却没有想到，真是遗憾呐。
1: 黑将军，要想不遗憾也来得及，只要你愿意归顺朝廷，乃是朝廷之幸，国家之幸，老夫向皇上担保，既往不咎，照样和朝廷一视同仁。只要你有功于朝廷，照样封侯拜将，封其荫子。
0: 好的，末将就听国公一劝，末将先按兵不动，等国公班师归来，末将就率两万余人马献关归顺朝廷。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老夫替皇上和薛元帅先行谢过。
0: 都是一家人，何谈谢子。
1: 对对对，一家人，不谢不谢。哎，以将军之言，老夫下步该当如何呀？
0: 速速离开西凉辖地，以免夜长梦多。
1: 你是说叔宝同会不会追来呀？
0: 不会的，他是故意向你偷他的令牌，让你回长安搬救兵。
1: 这是为何呀？
0: 他知道朝廷除了罗通无人能征善战，他希望罗通能来，正好报杀祖父之仇。还有救兵到必然带大批粮草，他急需粮草，他很自信，根本不惧怕救兵。
1: 我明白了，那老夫先走了。
0: 好的，过金峡关倒是没有问题，但过界牌关会有麻烦，王不超那个老贼不好对付啊。
1: 那如何是好啊？
0: 国公你放心，先去先与之周旋，到时候末将自有安排。
1: 好，老夫告辞了。
0: 一路小心。
1: 嗯。
2: 大哥，猴子一夜未归，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要不我去看看。
3: 不行。
2: 为什么不能去？
3: 他要是被唐军抓住了，或者被唐军杀了，他们的人肯定还守在那里。我们现在谁出去，谁就得死或者被抓。
4: 那我们怎么办？
3: 我们的粮食还能吃几天？
2: 最多三天了。
3: 那我们就先待三天，哪儿都不能去。
2: 那大哥，三天之后呢？
3: 三天之后他们一无所获，可能就会松懈下来，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
5: 末将军务在身，恕不远送，陈国公慢走。
1: 八将军后会有期，请留步。
5: 后会有期。好了，陈国公慢走。
1: 这
6: 将军，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老人要见你。
7: 程咬金？是朝廷的程咬金吗？
6: 正是他。
7: 带他上来吧。
6: 是。他不是被困在锁阳城了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7: 他说他投靠了舒元帅，应该是回长安城吧。
6: 那为何要见你？
7: 一个快九十岁的人了，见又何妨啊。嗯，
6: 请。
1: 王将军，你好大的架子啊！架子再大也大不过舒元帅呀。

0: 我以为是谁在这说话，原来是前朝的元老，如今西凉王的国公。不过就是一个降将嘛。哈哈哈哈哈！是降将不假，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啊！老夫一过来就被封为国公，总比那看门的小将不知高贵多少倍。程咬金，你竟敢如此不尊重本将军！
1: 哼，
0: 尊者自尊，你不尊重别人，别人如何尊你？
2: 你信不信我一刀宰了你？
0: 来人，在，把他推下去斩了。
3: 是，
4: 谁敢？
0: 杀一个降将，我有什么不敢？
3: 哼，
0: 老夫昨天是降将，今天却是西凉的国公，你敢无端端的杀掉一个西凉国公吗？你敢吗？我谅你不敢。
3: 有什么不敢？
0: 哼，哈哈哈哈！如果你想造大王和舒元帅的反，我信你会，你敢造反吗？你，哼，
3: 都下去。
0: 是，我怎么是造反了？
3: 哼，你对大王和元帅所器重的人如此反感，是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杀之而后快。我知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不是冲我来的，你完全冲着大王和舒元帅来的，你还说你不想造反呢？
0: 你别吓唬我，我王不超什么样的人，舒元帅最了解了。
3: 哈哈哈哈，你说的太对了，昨日。 我还和舒元帅在一起喝酒，舒元帅说国公此去要经过接天、金霞、界牌三关，别的关我不敢保证，界牌关一定会热情招待的，因为界牌关的守将王不超对本帅是最忠诚的。
0: 元帅说的一点没错，
3: 错，
0: 元帅错了，他没有看出来你浑身长满了反骨。老夫是谁呀？我已经90岁的人了，阅人无数。
5: 就你那两下子，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6: 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老说我造反呢？
5: 哼，
6: 下次我再见到舒元帅，我一定给他提个醒。王伯超就是埋在舒元帅身边的一桶炸药啊，会毁了他的大业，甚至伤了他的性命。
5: 报告将军，接天关的黑将军来了。
0: 黑将军来了，他有什么事儿？
7: 他说要来参见程国公，哈哈哈哈哈哈！
8: 叫他上来吧。让他上来吧。
7: 是。
8: 薛爱卿，程老千岁已经走了三天了吧？整整三天了。
7: 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出没出什么事情？朕很是担忧啊。
8: 这个。
9: 还请皇上放心，昨天晚上老臣又认真推算了一番，他此行应该顺利。
8: 爱卿这么说，朕就放心了。照算，他今天应该到了界牌关了。
10: 听说，此关的守将王不超，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人。
8: 老臣也有所闻，此人是一个说话做事不计后果的人，他愚忠。 却又爱独断专行，不知程老千岁能否过他这一关？哈，这个皇上你就放100个心。程老千岁是何样的人？你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可是他心细得很。对付一个王不超，他绰绰有余啊。嗯。
0: 末将黑成星见过程国公。哈哈哈哈哈！黑将军请坐。
5: 谢谢，你下去吧。是。
0: 黑将军找老夫何事啊？
5: 今日末将特向国公赔不是。
0: 哦，此话怎讲啊？
5: 昨日国公路过闭关，本想好好招待国公几日，可国公却执意要走，连准备点薄礼的时间都没有了。今日末将特准备了薄礼，不成敬意，请国公笑纳。
0: 哈哈哈哈哈！老夫是无功不受禄啊，怎么敢收如此重礼呢？
5: 国公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末将，请国公赏脸。末将知道国公与元帅关系非同一般，以后还要靠国公在元帅面前多美言几句。
0: 哈哈哈！那老夫恭敬不如从命了啊！黑将军放心，在元帅。

0: 面前，老夫知道如何说话。
1: 那末将就仰仗国公了。
0: 好说好说。
1: 那末将还有军务在身，就先告退了。
0: 裴将军请便。
1: 王将军，国公能赏脸与你促膝谈心，真令我黑某人羡慕呀。国公，国里我已叫人打点装箱挂在马背上，那国公、王将军、裴某就先告辞了。
2: 黑将军慢走。
0: 老夫拿礼物去了。
3: 国公留步，国公留步，国公请坐。哎呀，刚才末将有眼无珠，怠慢了国公，还请国公多多包涵啊。
0: 王将军，那您坐哪儿啊？
3: 哎，国公您坐，我站着就行。
0: 王将军如此重礼，老夫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3: 哎呀，国公诧异，国公能收末将之薄礼，乃末将之福分呐。
0: 那老夫就不见外了。
3: 哎，
0: 元帅那边我尽管举荐啊，王将军尽管放心。
3: 谢国公。
0: 那老夫就告辞了。
3: 恕不远送。国公一路保重啊。
4: 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诗一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扇。

0: 啊，我这是在哪儿？是阴曹地府吗？
1: 老人家，啊，这里是阳间，您没事了。
0: 哎呀，小师傅，是你救了我吗？
1: 啊，
0: 请问尊姓大名？老夫来日相报。
1: 哎，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0: 啊，小道士，我看你武功极高，简直是盖世无双了。你今年多大了？
1: 晚辈虚度十九。
0: 老人家，我看您还有急事，快赶路吧。
1: 哎呀，还真是被你说对了，我是有急事要赶路，我要赶路了。
0: 告辞了。哎，小师傅，啊，你究竟师从何人，几时满师啊？
1: 老人家，为何要问这么多？您不是说还有急事吗？快赶路吧。
0: 是是是，我是有急事要赶路。不过我总觉得像你这样人才，世上没有几个。你却埋没在这深山之中，真是太可惜了啊！哈哈哈。
1: 哎呀，小师傅不想说就算了，老夫要赶路了，要赶路了。<笑>
0: 老人家且慢。
1: 什么？<笑>小道士，你是不是有话要问我呀？
0: 晚辈确实有话要问您。
1: 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是不是要跟我一起下山呢？
0: 不是。
1: 晚辈是想问您究竟是何人，要去何方？
0: 嗨，一个小道士问这么多干什么呀？
1: 您一定要告诉我。哈哈哈哈哈哈，这就奇怪了啊！我是何人，要去干什么？一个小道士有何干呢？
0: 这一点我一定要弄清楚。
1: 哎，如果我不愿意呢？
0: 那您就走不了。
1: 哎，如果我硬要走呢？
0: 我不答应，您就走不了。哈哈哈哈哈！
1: 算了算了。 看你救我一命的份上，我告诉你也无妨。
0: 老人家，请讲。
1: 哎，老夫是西凉元帅叔宝同的军师。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何以证明？

0: 哈哈哈哈哈！你看，这就是叔宝同元帅的令牌，不会有假吧？我是奉叔宝同元帅之命潜入长安，等攻打长安时再里应外合。哈哈哈哈哈！慢着，你这小道士怎么可以随意杀人啊？
1: 出家并不等于出国，爱国爱民乃出家人之根本。你们殊贼一伙，祸国殃民，天诛地灭，人神共愤。我们出家人怎能坐视不理？拿命来！
2: 不要杀我呀！老夫要回长安搬救兵啊！
0: 你说什么？
1: 老夫是唐朝元老程咬金，并非叔宝同的人呐。
0: 你虚虚实实，哪句是真？
1: 这句是真，这句是真的。
0: 你手中令牌身上贼衣，作何解释？
1: 哎呀，你听我说。
0: 叔贼性命造反，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我军的3员主将均被叔贼的暗器所杀。

0: 老臣身中毒镖，是卧床不起，命悬一线呐！如今朝廷的30万大军是无将无帅，危在旦夕，皇上命令老臣孤身一人赶回长安搬救兵啊！
1: 真香，还是假香？我好不容易诈降骗过叔宝通偷得令牌，混出了他们的地盘，来到了这里，又差点摔死被你救，又差点误会被你杀呀！哎呀！梳妆。
2: 将军，
3: 哎，老刘，你吃这个啥呀？
1: 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来一口，嗯，
5: 香，真香，
6: 吃了一块还想再吃块，
5: 看，
2: 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还很细腻，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 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
5: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的。 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啊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 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它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8: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 我都不吃的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5: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

0: 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止标准，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所以呢，不管你是有这个高的那个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这对身体上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啊都有帮助。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所以呢对咱们这些乳糖不耐受啊或者是牛奶蛋白比较过敏的人群，它就更友好了。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

0: 了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将军，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1: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3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的吃，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

0: 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止标准，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所以呢，不管你是有这个高的那个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这对身体上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啊都有帮助。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所以呢对咱们这些乳糖不耐受啊或者是牛奶蛋白比较过敏的人群，它就更友好了。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

0: 100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精卫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精卫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你来之前我们大家刚才讨论了一下，
8: 刚才大家研究的意见啊，就是给这些老革命老战士们发点好处，好堵住他们的嘴，省得他们见了高老啊乱说一通。
9: 有志，冯主任已经说了，咱们是出于对老革命的关心嘛，
8: 我们这样公然的弄虚作假是对革命事业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9: 你看你又犯的这个事儿，
7: 副军你也谈谈你的看法吧。
10: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挺好的，冯主任说的对。
8: 冯世宽，两听干树叶子就把你给收买了，连真话都不敢说了。
6: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1: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2: 奶奶，不见。
11: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13: 是要的，我是要的，我明天回家。
11: 勇气。
14: 准备放炮。

0: 纪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奇迹，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子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0: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0: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0: 王源惹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师傅，师兄，师傅喊你回去。你先回去吧。小师傅，我看你武功极高，你师傅究竟是谁呀？
1: 晚辈恩师乃是王敖老祖。
0: 什么？你说的是谁？
1: 王敖老祖。
0: 王敖老祖，果真是他。
1: 怎么，老人家您认得他？
0: 何止是认得呀，小师傅，你带我去见他好吗？
1: 哦，我师傅从不见外人。的。
0: 嗯，这个我信，不过他要知道是老夫的话，他非见不可。哎，小师傅，我也不为难你，我看这样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在屋外等着，你进去禀报，你就说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要见他，他要说见我就进去，他要说不见我转身就走，你看怎么样啊？好吧，
1: 请随我来。好。
2: 哈哈哈，多谢小师傅。哎，这铺怎么卖啊？挺好，你给我来几个。怎么样？已经快三天了，还没有任何动静，不知道会不会不在里面？不会。 我已经派人去其他地方找过，包括破屋，没有任何发现。那个被射死的奸细，很明显是给里面的人送吃的，错不了。他们一定就在里面。告诉大家，一定要耐心。用不了多久，只要他们没东西吃了，一定会出来。
3: 哎，你看，确实是，确实是，上次咬了，我都死了，我去了。
1: 请老人家在此等候，我进去禀报师父。
0: 不用报了，我在这儿。徒儿拜见师父。师父，这位老人家他……
4: 直接兄，别来无恙啊！
5: 惭愧呀，惭愫。
4: 师父，您先和这位老人家聊着，徒儿告退。
0: 去吧。
4: 哎，
0: 老祖，你那陈思娘呢？
5: 别提她了，都几十年过去了。
4: 怎么，她不在人世了？
5: 在倒是在，除了十年一次的仙道会见一面，平时也不来往。
0: 这是为什么呀？啊？
4: 哎，十年前我带小徒去。

0: 参加论道道会。
1: 峥嵘乍露，果然卓尔不群。不是名师，岂有如此高徒？佩服，佩服。
2: 惭愧，惭愧啊！依我看，你的高徒天资聪慧，眼含灵光。我看将来就是昂扬男儿，也自叹不如啊。
3: 谢谢你，一只都没少。
4: 四娘，这些年你过得可好？我一直感叹时间过得太快，转眼我们已到花甲之年。人生在世，真的有太多无奈。
1: 那又能怎样？
4: 你还是年轻时的脾气，这么多年可是把我磨得平和了许多。
1: 我也不是没有改变，只是依然比较直率而已。
4: 当年因为你心高气傲，我年轻气盛，蹉跎了我们的青春岁月，现在想来真不值啊，你说不是吗？
1: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顺其自然。
5: 想当年你死活要离开瓦岗寨，不就是为了他吗？
2: 为了他是个原因，可是后来你把皇帝让给李密之后，我发现李密这是个小人呐，他终究成不了什么大器，而且他还诬陷我，要不是你以死相保，我早就见阎王爷去了，这是个主要原因呐。哎，
5: 这我是知道的，可你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2: 离开瓦岗寨之后，我们俩在一起待了不到半年，后来就分开了。也许我们俩这一生就没这个缘分吧。
5: 哎呀，那他现在在哪里啊？
2: 在骊山。
5: 骊山？那骊山老母？
2: 正是他。哦，
5: 哎呀，老弟呀，我可不能不说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当年他为你不惜与家庭决裂，与父母闹翻呐，你就不能迁就他一点吗？再说了，这骊山离这儿不远，你就不能去找找他吗？
2: 哎呀，志杰兄有所不知啊，我正是念及他这点好，我找过他好几次，他就是拒而不见，我从此也就死心了。
5: 哎呀，我这老妹子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了？这是。
2: 哎，不说他了，还是说说你吧。你不是要回长安搬救兵吗？
5: 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说，这些年来你是研究算卦术啊？
2: 哎呀，志杰兄诧异，我们俩分开之后，我是万念俱灰。我只想躲进这个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没想到，我遇到一位世外高人，我就跟他钻研武学。没想到的是，钻研武学了几十年，倒是修炼了一个什么算卦阴阳，不学自通，略知一二啊。
5: 好，那老祖，你快跟我说说，我将如何搬得救兵，能不能救驾？班师回朝啊！
2: 请志杰兄恕罪啊，此乃天机，不可泄露。
5: 别跟我来这一套，你跟我老陈还谈什么泄露啊？快跟我说说，咱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2: 我对谁都一样，泄露了天机，那么对你我都不好啊。
5: 咱俩可谓是生死之交啊，现在是危急关头，你也不肯帮我。
2: 我会帮你，但天机不可泄露。
5: 牛鼻子老道都一个德行，算了算了，我也不难为你了。
2: 志杰兄，你还是按你自己的想法计划去做吧。
5: 哎，我看你的徒弟武功奇高，他究竟是何人呢？
2: 那是我十多年前救的一个受了重伤快死的孩子。
5: 哦，哈哈哈哈，你可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他武功盖世，你为何不要他进京夺帅，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
2: 志杰兄诧异，世上没有盖世武功，永远没有第一。不过，对他我自有安排。
6: 师父，师父，饭好了。
2: 山上没有好的招待， 请志杰兄吃了斋饭赶路。
5: 我确实饿了，一天没吃东西，不然的话，就你这斋饭，我才不吃呢。
2: 走吧，委屈你了，请。
6: 尹官，尹官，尹官！哎呀，
7: 没事没事，不要紧，别大呼小叫的，
6: 快点给我大哥看看。这伤势怎么样啊？
7: 元帅又旧伤复发了。
6: 哎呀，大哥，你看看你，这伤口又裂开了，这什么时候才能好啊？哎呀，这一趟去的真不值啊！
7: 怎么不值啊？啊！若是让他们知道了，几十万大军无将无帅，那军心不就涣散了吗？我今天这么一走，啊，起码稳定了军心。今后啊，隔几天我就要走一趟，你知道什么呀？
6: 好，听你的，我们陪你走。但现在你必须得听我的，安心在这养伤。暂时不能走动了。
7: 好，我听你的。
8: 大哥，不能再这样撑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不被他们杀死也得给活活饿死。
7: 咱先出去两个吧。
8: 谁去啊？
6: 大哥，让我们两个去吧。
7: 对，让我们去吧。好吧，你们两个出去要十分小心，如果外面没有埋伏，你们带点吃的回来。如果两个时辰你们还回不来，就证明你们出事了。
8: 记住路上小心，去吧。嗯。

0: 收到情报，间隙要出动。怎么样？没动静。好，你先去休息，换我们来。
1: 花子嘞！你看那两个人，好像站了很久了。哎，你看你啊，就是做贼心虚，还是小心点好，小心驶得万年船，知道吗？现在没事了，走吧。
2: 盯着点，是，给我，给我一个！你刚才都吃了一个了，还要啊？
3: 那怎么了？我还要。哎，两位朋友过来评评理，他都吃了一个，还要？
1: 评评理，哎，怎么走了？就是他们俩，走走。
2: 哎，让开！哎呦，哎呀！哎呀！

1: 站住！别动！
2: 师傅，今日该练习布阵了吧？
1: 先不要着急，师傅有话跟你说。
2: 哦，
1: 昨天你见到程咬金，他跟你说些什么？
2: 他跟徒儿讲，家父和皇上被困锁阳城，家父中。

0: 用了，叔宝童的毒镖，生命垂危，所以他要去长安搬救兵。
1: 你父亲受重伤是真，但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你没有向他暴露自己的身份吧？
0: 师父交代过，徒儿岂敢乱讲。
1: 那就好。你听到锁阳城的消息，有什么想法？
0: 朝廷讨逆受挫，徒儿心有不安。
1: 我如果让你下山救驾救父，你愿意吗？
0: 当然愿意了，只要师父同意，徒儿愿意。
1: 眼下朝廷讨逆正是用人之际，为师打算让你下山。
0: 多谢师父。
1: 朝廷准备张榜找二路元帅，率军前往锁阳城救驾，铲除鼠贼。你明日就下山，去长安夺帅。
0: 徒儿遵命。
1: 记住，在比武取胜之前，你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
0: 徒儿记住了。
1: 要夺帅。
2: 你只能靠自己的实力，不能靠裙带关系。你本应该可以跟程咬金一起下山，为师没这么做就是为了这一点。你一定要靠自己的文略武功，夺取二路元帅。夺帅之后，你要辅佐你的父亲，扫平贼寇，为国立功。
3: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4: 进去，快点！
5: 放出去！
4: 放出去！
5: 放出去！
4: 放出去！
5: 放出去！
6: 再给你没饭吃，不吃就不吃。
5: 老子今天就不吃了。
7: 等等，晚饭前将这两个奸细分开关押。
6: 是。
8: 你他娘的充什么英雄好汉？
9: 就是好汉也得吃饭呀，害得我的饭也搭上。
8: 没想到你是个软骨头，
9: 软也好，硬也好，跟吃饭没关系。男子汉大丈夫，做人要有骨气。
8: 骨气？你那叫傻瓜，知道吗？
9: 你
8: 生什么气？我都还没生气呢。再说了，你吃完饭去，不是一样吗？
9: 我又没叫你不吃饭，
8: 可你这一硬，连我的饭都拿走了吗？你真的就想待在这里，不想出去了？
9: 想又怎么样？
8: 不想又怎么样？死倒是件很轻松的事儿。不过，我25，你才23，总觉得现在就死，似乎稍微早了点儿。
9: 人生在世，总有意思，早死晚死又有何妨？
8: 说的也对，不过无所谓啊，反正我也没什么牵挂。哎，你娘是不是还在世上？是，这就不好。 圣人有云：“父母在世，行孝者不登高不临渊。”人家说父母没死，自己不能先死。你那么想死，是不是不想行孝道啊？男子汉大丈夫，要不要行孝道？我也不知道。
9: 出来，出来，吃饭了，吃饭了。
1: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哎，你们带他去哪儿啊？
9: 去你的吧！
1: 带走。就算你有再高深的武功，也只能做个英雄。你要想当好元帅，那必须发挥重任之所长。徒儿这次出征，肯定会遇到手下很多年轻的将士，他们的武功都待遇长进。你要想办法尽快的让他们长进武功。
8: 不能靠你一人之力量。
9: 师父教导的是，
1: 我这里有4本兵器谱，你拿去吧。这是为师毕生的心血，可能对年轻的将士长进武功有帮助。
8: 师父，这兵器种类繁多，而且各家都有自己的族谱，这谱是……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错，武林中各家兵器都有祖传之谱。
8: 可是不同的人来练，练成的功力就不一样。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9: 徒儿不知，
1: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也不会打乱祖传之法，只能将祖传之法发扬光大。你把它带在身上，或许有用。
8: 多谢师父。
1: 这是为师亲手练的金枪药。 你戴上它，战场上会用得着。
8: 师父用心良苦，徒儿永生难忘，徒儿一定不会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1: 嗯。

0: 丁山，你此番进京之前要回山西看看你的母亲。
1: 嗯，徒儿明白。
0: 另外还有件事，你此次下山会遇上一段姻缘，你要好好的对待呀。
1: 师父可否明示？
2: 哎，还有没有饭啊？来碗饭。
3: 喊什么喊？
2: 还有没有酒啊？给大家上来，快点！
4: 开门。你倒是还挺能吃的。
2: 我知道这饭不是白吃的。吃完饭你要我做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
4: 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回答我两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4: 你们这次留在锁阳城的奸细，除了被杀的，还有你们这些被抓的，还有多少人？剩下的人是不是都在民宅里？这两个问题并不苛刻。
2: 让我想一想。
4: 好，你要想多久？
2: 半个时辰。
4: 可以，我等。
2: 我想好了，可以回答了。
4: 慢着，在你回答问题之前，我先给你提个醒。你可以不回答，只要你愿意回答，就要老老实实的、如实的回答，不能有半点的虚假和半点隐瞒。
2: 你刚才说我可以不回答，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真的不回答呢，会怎么样？
4: 好，那我就先来如实的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会很惨，如果你有半点隐瞒和半点假话，你会更惨。
2: 我明白了，所有留下来的探子，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奸细，除了我们两个人，还剩下两个人，是我们的头。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民宅里。
4: 你敢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2: 敢保证。
4: 好，我相信你。
5: 大哥，我好饿呀，我们出去找点吃的吧。
6: 哦，去找点吃的，小心点啊。

0: 王魁山，还想去哪儿啊？
1: 算你狠！

0: 师父对徒儿的救命之恩，养育之恩，徒儿今生难忘。徒儿这就走了，师父请保重。
1: 来，丁山呐、啊，此次征程千难万险，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气馁。记住，天下事本无难易，为之极易。
0: 徒儿谨记。
1: 去吧。

0: 元帅他又昏迷了。啊，这是？暂时不可以去探望。为何？医官说元帅现在需要绝对静养，再也不可有任何人去打扰他。他怎么会突然昏迷？
1: 就是前天巡城所造成的。巡城那天回来以后，伤口就又裂开了。元帅是痛苦不堪，先后昏迷了两次，然后醒了过来。今天就又昏过去了。哦，医官怎么说？医官说眼下并无大碍，但从现在开始，元帅需要安心的静养，不可以劳心劳力，否则性命堪忧啊。既然如此，从现在开始，任何军事行动和一切事务由你我来指挥，不要再去惊动薛大元帅了。好，我马上去禀告皇上。是。
0: 军师，末将刚才有要事要向薛元帅报告，被门口军事阻挡，说元帅正在养伤，不能打扰。是的，以后任何军事上的事情，向老夫或者周将军报告即可，不要再去打扰元帅了。末将明白。
1: 你有何要事报告？
0: 城中的奸细已经全部肃清，两名头目和另外两名奸细已被活捉，其余的均在激战中被杀死。
1: 好啊，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记得你跟薛元帅曾下过军令状，10日之内肃清城内奸细，才5日，你就完成了此任务。你们立了一大功啊！
0: 谢军师夸奖。被捉的奸细已在大牢关押，如何处置，请军师明示。
1: 一定要让王奎山。 为我们所用，让他按我们的意图把情报送给舒宝通。这个恐怕有点难。王奎山宁肯一死，也不愿意为我们做事。
0: 这一点一定要做到。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他不怕死，可是他总有怕的东西。
1: 末将明白了。末将也听说过当年程老千岁审张人之法。
0: 那就好。
2: 驾！御御。

0: 啊，这位公子，你快走吧，你快走吧，不要再来了。
1: 不，大伯，我是……
0: 不要说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可是我们家大小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不不，我是……
0: 哎呀，免得挨打。哎呀，
2: 伯伯，把门关上，别再让那些浪荡公子进来烦我了。
1: 哎，
2: 怎么，你也是来找我的吗？
1: 我是……
2: 不管你是不是，最好快点滚。本姑娘今天不想打人了，就饶你一次吧。
1: 你是金莲，我是……
2: 不管你是谁，你最好滚。你是来求婚的吧？对不对？是不是想挨打啊？
1: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蛮横不讲理啊？
2: 这也叫蛮横不讲理啊？那本姑娘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0: 你到底是谁？学的是什么武功？
1: 我是你哥。
0: 我哥？你在开玩笑吧？
1: 哎呀，我真的是你哥薛丁山。
0: 这怎么可能？我哥十年前就死了，你怎么可能是我哥呢？
1: 没错，十年前父亲射箭误伤了我，可是我没有死，被师父给救走了。
0: 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1: 是啊。
0: 那你把头低下来。
1: 干什么？
0: 我哥脖子上有一块胎记，你让我看看吧。
1: 好啊。
2: 梳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一二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

0: 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

0: 二更，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

0: 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2: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3: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3: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2: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4: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5: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挺直。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谈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没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6: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9: 王八蛋，
3: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9: 也该谈恋爱了。
10: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啊？
8: 你图他什么呀？

0: 你是钻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跟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 哥，我现在洗手。
0: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4: 正在播出。

0: 真的是少爷，我去告诉夫人。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1: 当然了。哎，这什么样啊？成何体统！快下来，快下来！
2: 我不。
1: 咱娘她还好吗？
2: 娘还好啊，就是特别想你。走，我带你去见娘。
1: 嗯，
2: 走。快呀！
0: 孩子，
2: 娘，
1: 孩子，
2: 娘。
3: 娘，我看出来了，这正是我儿薛丁山。
1: 孩儿薛丁山拜见母亲。
3: 这是你二娘。薛丁山拜见二娘。起来，孩子。
1: 娘。
3: 儿啊，你这些年跑到哪儿去了？
0: 你好，孩儿回来了。这些酒菜是薛元帅特地吩咐给你送来的。只要你配合我们，我们就放开你。不必费心了，我但求一死。看来你是不愿意配合我们了。
1: 我已经说了，但求一死。
0: 我告诉你，死是很轻松的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让你死。 如果你要不配合我们，我们就让你比死还难受。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我看不见得。你想试试吗？嗯，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吧。
1: 不必了，来吧。
0: 哼，小四，这位朋友等不及了，那就让他试一试吧。
1: 你们想干什么？
3: 你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个筷子做什么？你们想动刑？哼，
0: 飞行，这是刑典上没有的，所以叫飞行。不过这滋味嘛，哼，
3: 你试试就知道了啊。没事，就给你个鼻子通通气儿。啊！不要！你们要做什么？我照做就是啊。
4: 多亏老祖救了我儿一命，还教得如此有出息。孩子，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
5: 是啊，
4: 孩儿这些年跟随师傅学文习武。师傅，师傅，等等我啊，师傅，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嗯，到了这里，你不但能见到很多的师叔和师伯。
5: 你还可以认识许多师兄弟姐妹们。那太好了，那么多人上缥缈峰来干什么啊？是不是要比武？来到这里的都是一些得道高人，几乎与仙道无异。比武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次来是应了玄武天尊之约，和这些得道高人一起参加十年一回的论道大会。
4: 各位道友，大家好。
6: 拜见各位前辈，
7: 王敖老祖，你们今天携儿带女儿来，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家人出门赶集呀？哈哈哈哈哈！仙翁对赶集都那么了解，可见是见多识广。有句俗话，我至今还没弄明白，请教仙翁了。
8: 什么俗话？说来听听。
9: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哈哈哈哈哈！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知为善，斯不善矣。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三遍，不抄完不可吃饭。
10: 徒儿遵命。
9: 那好吧，诸位，我们回大殿继续论道。
11: 兵法学得如何呀？
12: 孙子兵法所言，带兵之法，为将之道，我很感兴趣。
13: 师父，我觉得带兵打仗要学会攻心。
0: 攻心是为了不生灵涂炭。
1: 师父，难道打仗可以不杀生吗？
0: 不杀生而能降服，才是取胜上策。攻心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杀生。
1: 徒儿一定谨遵师父的叮嘱和教诲。

0: 丁山呐，下棋就如同领兵打仗，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要稳准果断，才能步步为营。你懂吗？
1: 弟子谨记师父的教诲。
2: 老祖啊，真是我们薛家的大恩人呐！丁山啊，这些年你娘想你想的眼泪都快哭干了，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些时日，好好陪陪你娘才是。
3: 二娘，恐怕不行啊。嗯，我军征西，已经伤亡三员大将，父亲重伤在身，皇上和大军被困锁阳城，形势危急，急待救援。师父叫我速速下山，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征西救驾平叛，孩儿明日就得动身。
2: 这让你娘如何舍得呀？
3: 自古忠孝难两全，娘，请恕孩儿不孝。
2: 姐姐，好了，这事儿以后慢慢再商量吧。
3: 救病如救火，这容不得商量。二娘，
4: 刚一见面就要离开，况且西凉路途遥远，听说对方敌军高人怪手如云，连他父亲都不是对手。我儿刚刚成人，临阵经验又不足，让娘怎么放心得下？
2: 姐姐，你可不容这。王伯，把我的双刀拿来。
5: 是，二夫人。
2: 丁山啊，二娘实话跟你说了吧，你娘对你此次西征并不放心，一会儿二娘会跟你比试武功。倘若你能打得过二娘，明日就让你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如果你连二娘都打不过，京城你也没必要去了。
3: 二娘，万万不可。
2: 为何？
3: 您是我二娘，我岂能以下犯上啊？
2: 二娘只是跟你比试武功，哪有那么多讲究？
5: 二夫人，您的刀。
2: 来吧，你若不跟二娘比试一番，明日就别想进京。
3: 孩儿实在不敢造次。

0: 你何不还手？你瞧不起二娘吗？当年二娘这把双刀曾经抵挡过铁士文，还救过你爹呢。二娘，我知道了，哥学的是臂打功。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我打他，他也只懂得躲，不懂进攻。
1: 那老娘看你躲到何时？

0: 妹妹，丁山功夫如何？姐姐，你就放心吧。丁山的武功虽不敢说天下第一，但天下能敌者也是寥寥无几，您就放心吧。进京可以，但得过些时日。
1: 为什么呀，娘？
0: 你平时在云梦山吃斋菜，以后在军旅中膳食不会太好。今晨在家好好调理一下膳食，再走也不迟啊。
1: 这怎么可以啊，娘？
0: 你就不用多说了，这点事啊，娘做主了。
2: 哥，你就多留几天吧，好不好嘛？嗯，哥，军师，王慧山终于屈服了，愿意配合我们。
3: 是不是非行所致？
1: 正是。
2: 好，我们要好好的利用他一下。你先让他与舒宝同保持联系，不要让舒宝同对他有任何怀疑。
1: 你让他按上面的内容发封信给舒宝同。好，末将立即去。那个王魁山有多久没有消息了？差不多有10天了吧。该不会有什么事吧？也许他们出境艰难。你看，他们是强行去烧粮仓，敌人肯定知道城里有奸细，还不拼命去搜查，所以他们现在只能潜伏起来。
4: 有道理，我们再等等看吧。只要不出事就好。报，
5: 元帅，飞鸽传书。
4: 下去吧。是。他们没事吧？哼哼，你说的没错。敌人对待烧粮仓一事追查甚严。
5: 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有没有新的消息？
1: 啊，他们说程咬金实属诈降，这个不用他说，我们早有察觉。你们两位说一说，我们要让他们配合一次，我们再搞一次行动，怎么样？这要看我们搞什么行动了。如果我们明火执仗的去攻城，
5: 尽管他们死了3名主将，可他们的弓弩防御威力还是很大的。哼，
1: 道长的意思是不能明攻，偷袭可以。
5: 对呀，我们怎么不搞一次偷袭呢？
1: 这就要看王魁山他们了。如果他们能够积极配合，我想还是可以的。
5: 怎么配合？
1: 打开城门。是的，只要他们有十足的把握。 把城门打开，就可以。<笑>
4: 此事不用太急啊，我们要从长计议。禅师，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一点时间，等他们说可以了，我们再全力以赴，积极配合。禅师，速速修书一封，通知他们。
5: 是。

0: 小心点。我也想通了，那二奶志在四方，让他出去闯一闯也好。再说了，他去了以后能跟他父亲在一起，互相也有个照应。你要是能这样想那就好了，只是这孩子一直就是这么清苦，你说这马上就要到军中吃苦了。哎呦，这好不容易才回来了，我希望他在家多陪我住几日，多吃几顿好的再走。你说我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他们年轻人可不会这么想。
1: 是啊，
0: 他们要这么想就好了，他们要这么想那就糟了。妹妹你怎么这么说？
1: 姐姐，一个年轻人如果只想吃好的歇好的，你说这个年轻人还有出息吗？好在呀，咱们丁山呢不是这种人，你没看出来吗？他是一个满怀抱负立志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年轻人，他呀

0: 才是国家的希望，国家的栋梁。姐姐，作为他的母亲，您不支持他，还有谁支持他呢？
1: 哎呦，哥，你别走来走去了，走得我头晕。哎
2: 呀，这事关重大，程老千岁现在都已经进宫招帅了，你说我现在还窝在家里面，能不着急吗？哎
1: 呀，娘只是让你多陪他一些日子，这是好事吗？
2: 你就知道在旁边说风凉话，你也不帮我想想办法。
1: 第一呢，此事与本小姐无关，本小姐不想管。第二呢，本小姐也没有办法。
2: 哎呀，拜托我的好妹妹，要不你再去帮我跟娘好好说说啊。
1: 哎呀，我才不去呢，要是我去的话，娘不骂死我才怪呢。哎，这不过我刚才看见二娘在娘的屋子里，所以还是你自己去吧。
2: 二娘倒是个开通的人，可她要是说不通娘怎么办啊？
1: 那你只能干等了。
2: 这怎么能等呢？这可是国家大事。
1: 哎，如果你真的着急走的话，我倒是有个办法啊。
2: 什么好办法？说说看。
1: 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过呢，风险会有点大。你要是有我帮忙呢，你的风险会小一点；如果没有我帮忙呢，风险就会大。
2: 哎呦，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什么办法。
1: 偷跑啊。
2: 那怎么行？娘会伤心的。
1: 娘是会伤心，她只会一时难过，因为娘不是不愿让你走，她只是想多留你几天。你走了，娘会舍不得的，不过过几天就好了。这可是唯一的办法了，你要是再犹豫不决，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哎，
2: 照你这么说，也只能这样了。
1: 哼，现在啊，我犹豫了。哎，
2: 你犹豫什么呀？
1: 你想啊，我要是被娘知道了是帮你逃跑的，她不骂死我，我才不干呢。
2: 哎呀，我的好妹妹，这可是国家大事，你就受点委屈，帮帮我啊。
1: 害我白白受委屈，我可不干。
2: 那你想怎么样啊？
1: 要我帮忙也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2: 行，你说吧，什么条件？
1: 现在我还没想好，先存起来啊，等我想好了，你得无条件答应我。
2: 哎，行，我答应你。
1: 三次。
2: 三次？
1: 三次啊，你不答应我就算了。
2: 别，三次就三次，什么时候走啊？
1: 天快亮的时候。好了，我先回去睡一觉，你把东西收拾好，你也睡一会儿吧，到时候我来叫你。

0: 马呢？
1: 奇怪，马不见了。
0: 哎呀，那怎么办啊？
1: 哎，没有马就没有马吧，走吧。
0: 哦，
2: 丁山，
1: 娘，二娘。
2: 你要去哪里？今天的事儿，你觉得对还是不对？你如果觉得不对，就不应该去做。你要是认为对的话，就应该理直气壮。如此偷偷摸摸，叫什么男子汉？
1: 二娘说的是。
2: 我和你娘虽然年纪都挺大了，
3: 境界没有你们年轻人高，
2: 但是国与家孰轻孰重，难道我们连这个都分不出来了吗？定山，你娘为了能让你早点进京，连夜为你赶缝衣裳，通宵达旦。难道你就这么忍心不辞而别吗？儿啊，我和你二娘为了给你赶制衣服，一起熬了个通宵。她胃疼了好几次，都没去歇息。
1: 娘，二娘，孩儿知错了。
2: 王伯，拿过来。
4: 哎。
2: 儿啊，这有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件你二娘特意为你赶制出来的护甲。

0: 多谢娘，多谢二娘。
1: 二娘还有一句话要说。
0: 二娘请讲。
1: 如果这次你挂不了帅，救不了你父亲和皇上，就永远不要进薛家之门。
0: 孩儿一定不辜负二娘对我的期望。
1: 你起来吧。王伯，牵马过来。
2: 是，二夫人。
1: 儿啊，马上面有一些干粮和银两，你留着路上用。
0: 嗯。金莲，娘和二娘就拜托你来照顾了。
3: 放心吧，哥，我会的。
0: 娘，二娘，孩儿先走了。
4: 叫
1: 丽莎，
4: 叫
5: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6: 贤侄啊，老夫刚刚回京，你为何在此啊？
5: 我正在等候太子殿下呢。
6: 老夫也有急事要见太子殿下呀。
5: 千岁，前方战事如何？
6: 哎呀，情况是十分紧急，老夫就是回来搬救兵的呀。
7: 末将见过太子殿下，见过皇后娘娘。
8: 两位爱卿免礼。
9: 程老千岁是从西凉回来的吧？
6: 回皇后娘娘，正是。
9: 怎么，罗将军也在此？
8: 回母后，罗将军是儿臣传来的。
9: 哦。程老千岁是何时回来的？
6: 老臣刚刚进京，都没有回府，就赶进宫来了。
8: 发生何事，如此着急？
6: 太子殿下，前方战事十分紧急，皇上和几十万大军被困锁阳城，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三位将军为国捐躯啊！薛仁贵元帅身负重伤，卧床不起。太子殿下，如今军中既无帅又无将，情况万分危急。皇上特派微臣突破重围，赶回长安，传达旨意，选帅招兵。火速率兵前往西凉，速救锁阳城之危呀！
5: 太子殿下，末将月率兵前往锁阳城，救圣驾回朝。
8: 母后，您看呢？
6: 太子殿下，皇上的旨意是张榜招贤，比武选帅。
9: 既然如此，那就按照皇上的旨意办吧。
8: 好，那就遵从父皇旨意，即刻操练三军。皇榜招贤，敌伍选帅，率二路大军解锁阳城之困，救圣驾，进剿西凉。
7: 臣遵旨。

0: 宣之啊，
1: 啊，
0: 我有个事差点忘了，你在这儿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1: 是。
2: 程老千岁还有何事？
3: 皇后娘娘，微臣离开锁阳城时，皇上曾吩咐微臣顺便看一眼王皇后，还请皇后娘娘恩准。
2: 程老千岁，王皇后是谁？难不成皇上又封了一个皇后吗？
3: 微臣罪该万死，是王氏妇人，老臣一时口误，请皇后娘娘恕罪。
2: 你可是三朝元老，我怎敢降罪于你？起来吧。你不是要见王氏吗？跟我来吧。
3: 谢皇后娘娘开恩呐。
4: 娘娘驾到。

0: 参见娘娘。
1: 起来吧。干什么去呀？
0: 给娘娘送餐。
1: 送的什么？拿来看看。哦，快给她送去吧。如果把她饿坏了，皇上会心疼的。
0: 是。娘娘吃饭了。

0: 长老千岁，要不要替皇上进去问候问候他呀？
1: 不必了，皇后娘娘若没什么吩咐，微臣就告退了。
0: 慢。
1: 不知皇后娘娘还有什么旨意？
0: 哼，看到这一幕，不知道程老千岁有何感想啊？
1: 皇后娘娘，此乃是皇上的家事，外臣岂敢干预啊？
0: 说得好，皇上家事。我看程老千岁不糊涂，比那些昏官聪明多了。
1: 皇后娘娘过奖了，微臣告辞了。

0: 程伯伯，哎呀，罗通啊，你想吓死我呀？程伯伯，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没事吧？
1: 我今天害死人了，
0: 害死人，害死谁了？贤侄，我离开锁阳城时，皇上特地嘱咐我回到长安探望王皇后。呸！怎么又说王皇后了呢？是王氏夫人，结果惹怒了武皇后，这回武皇后一定要她的命。哎，不说她了，要怪呀。 只能怪他的命不好。这种事，你我都管不了。是啊，贤侄啊，我看你快去西凉吧，在长安呐很危险。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挂帅呢？哎呀，是皇上的旨意，太子与武皇后都说比武招帅，我能不比武就让你挂帅啊？再说，你若大遍天下无敌手，还怕什么比武招帅吗？啊，倘若有更高的人出现，你也应该心甘情愿的让给人家嘛。
2: 是，程伯伯言之有理。皇后娘娘传召微臣，不知有何懿旨？
3: 皇上被困锁阳城，生死未卜，却还惦记着那个王氏，还特差程咬金前来探视。
2: 啊，
3: 可见皇上对那婆娘还真是情真意切呀。
2: 看来得让皇上断了这个念想才行。那你去办吧。臣遵旨。
3: 记着，我可不想让他死得太轻松啊。
2: 皇后娘娘，请放心，微臣最拿手的就是不轻松。
3: 去吧。
2: 对那多事的程咬金，不知皇后娘娘想如何处置？要不给他罗织一些谋反的罪名，一起除掉。
3: 不，他是三朝元老，又是先皇的近臣，眼下又在前方剿贼，他为了救驾出生入死，你说他谋反与谁信？
2: 我发现你最近的脑子是越来越不好使了吧？娘娘教训的事，微臣明白。再说了。
3: 他是奉旨前来探视的，错不在他。况且，他还在舆论上帮了我一个大忙。

0: 哦，他帮了皇后娘娘的忙。
1: 是啊，他说皇上的家事，外臣不得干涉。
0: 说得好，要是朝野上下的人都这么看，那王室的事，人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1: 你尽量将程咬金这些话在朝廷上下传得沸沸扬扬才是。
0: 臣遵旨。
1: 嗯。
0: 微臣告退。

0: 太子到。一鞠躬，二鞠躬，家属还礼。
1: 谢太子恩典。
2: 请姑姑节哀顺变。
3: 太子表哥，我也要去西凉杀阵杀敌，为家父报仇。
4: 根据皇上的旨意，这次是张榜招贤，比武选帅。秦英啊，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争取夺得帅印嘛。
2: 那罗叔叔，你也参加吗？
5: 为国效力，义不容辞。
2: 有罗叔叔参加，我恐怕夺帅无望了。
5: 年轻人要有信心，要尽力。只要尽力了，能不能夺帅，并不重要。叔叔，我尽力去争取。如果没有人能打败我的话，那我心里就接受。要是被人打败的话，我就甘于居后。
2: 多谢罗叔叔教诲。

0: 两位夫人，节哀顺变吧。
1: 谢太子殿下恩典。我尉迟一家满门英烈，今有两位将军血洒疆场，为国捐躯。两位将军死得其所，我们虽深感难受，却也自豪。尉迟两位将军为国为民，忠肝义胆，天地可见呐。
2: 国之兴旺，乃需后继有人。尤其眼下前方战事危急，好怀儿已在西凉，我们再将青山孙儿交一程老千岁带去前方，让他继承其父遗志，报效朝廷。哎，
0: 尉迟一家满门英烈，令我自叹不如啊！青山之事，待比武夺帅以后再做妥善安排吧。两位夫人，为国效力。
3: 高风亮节，实乃天下之楷模。老爷是否有心事？老爷是否因为明日的比武招帅心烦？
4: 是啊，现在国家有难。
3: 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那是当然，老爷去比武就是了，又何来心事？
4: 夫人，我罗通年纪已经不小了，已不是当年扫北的罗通了。
3: 老爷是怕比不上别人，夺不了帅吗？恰恰相反。难道老爷不想挂帅？
4: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作为一名武将，我当然希望能够继续驰骋沙场，上阵杀敌。但是，如果比武时只有我罗通一个胜出，那就等于是说大唐江山已经没有杰出的人才，后继无人了。

0: 夫人，你说，在这英雄辈出的年代，如果还要靠我罗通一个人去上阵杀敌，那就是国家的不幸。
1: 老爷所虑极是，不过像张二这帮年轻人，
0: 哎呀，别提他们了。他们这帮年轻人，从小养尊处优，就知道吃喝玩乐，难成大器。
2: 其实张二他们一帮世子人很聪明，武功底子也不差，若能引导激其斗志，刻苦努力，也许能成大器。
0: 夫人，若他真的能够像你们说的那样，那倒是能够成大器，或者成为国家的栋梁。但他们真的能够做得到吗？哼，谈何容易！
3: 夫人，您要的布料已经买回来了。
1: 好的，我知道了。那老爷，我先下去看一下。
0: 嗯。

0: 谁？偷袭本将军！爹，是我，是我。你想试你爹的武功？爹，我就想试试武功。哎，你看海武功怎么样？哼，这一出手就知道火候不够。不过基础还是不错的。啊，
1: 是啊。
0: 别忘了，那是你爹从小教的。
1: 是啊，爹。爹，现在朝廷正在比武选帅。
0: 孩儿也想参加，你看如何？
1: 有这种志气，当爹的是认同的。不过，比武这个事情，你了解自己的实力吗？爹不是说有信心就好。
0: 信心固然重要，但是你要了解自己的实际能力。你了解吗？
1: 哎，刚才我们不是试过了吗？哎，爹，咱们再来试试，来，来。
0: 当爹的还不了解你啊？
2: 再练个10年8年吧，
1: 爹，咱们再练练吧，爹。哈哈哈，
2: 我的孙儿对朝廷招帅比武之事有什么想法吗？哈，
1: 爷爷，其实我也想去试一试，也不一定没希望嘛。
2: 好，只要有信心就好啊。
1: 嗯，老爷，少爷有戏，啊。
3: 爷爷，那我先走了啊！快走！哎，钱主，爷爷还没跟你说完话呢，这个小畜生！少爷又跑哪儿去了？
4: 和几个世子在朝阳酒楼喝酒。
1: 喝酒，没出息。今天他们好像是要商量什么事情吧？哎，真是丢人！我今天又跟我爹比了一场，
0: 结果如何？
1: 真丢人，十几个回合我就被打败了。<笑>
4: 看来你爹真是勇猛不减当年呐！
1: 看来这次二路元帅非你爹莫属啊！话是这么说。
0: 可是那要等最后比完才算数啊！我告诉你们，当元帅可是我爹多年的夙愿，我一定要帮我爹完成这个夙愿。嗯，
4: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他爹的武功比咱们都厉害，所以这点根本不用放在心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怕万一杀出高手来把我爹打败了怎么办？哎，到时候哥几个你们可要帮我，这个绝对没问题。
4: <笑>好，
0: 有兄弟们这番话我就放心了。
4: 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0: 谁要干什么呀？他们是谁呀？住手！你看清楚了，那可是皇榜。我当然知道，这是张二路元帅的皇榜。我接下来是要去参加比武的。哼，我看你乳臭未干，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就你也想争二路元帅？且不说这中原。 就说这京城高手如云，恐怕你连参加比武的资格都争不到。哼，有没有资格比一比才能知道吧？你知道当年扫北的罗通吗？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想当年罗通扫北的时候，那可是所向无敌呀。那你认为他的武功如何？
1: 武功是了得，可现如今人才辈出，
0: 他还是不是所向无敌？那可就很难说了。
2: 大胆！
1: 哎。
2: 小伙子，这话说的没错，
3: 我只是有话直说。你是何人？来自何方？
2: 在下无名小辈，不值一提。你既然敢来夺帅，也应该还有些本事吧？
3: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下只是想试一试。
2: 这样吧，我们就在这里先比试一下。你要是能赢我的话，那明天的比试也许你能胜出。如果你连我都赢不了的话，那就赶快回家。 免得你的爹娘挂念你。哎，别害怕，我不会真的伤了你。但是明天，你在擂台上的话，那就生死未卜了。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

0: 过得不平凡。
1: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0: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0: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0: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灵。
1: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2: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3: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0: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4: 就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5: 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6: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7: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0: 与剧同行，同题共答，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8: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9: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8: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9: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8: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9: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8: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9: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你

0: 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小唐说
3: 啊，
2: 这个石长得太快了，不对劲啊。
3: 就是我也看着不对。
2: 我刚才路过石河节的时候，看到他们那个坝在中间活了个大口子，那万一要是坝崩了，到了罐子村肯定也拦不住，更不要说咱这个小土坝了，要出大事了。
3: 玉婷，咋搞的嘛？
4: 我婆姨天天心里想着别的汉，
5: 我管不了，我没招。
3: 你滚蛋去！
5: 我和润燕是拜了法子的兄妹，她是我妹，你要再打的我他妈就锤死你！
3: 我先锤死你！
4: 我爱润熙比你强一百倍，胜过你一百倍，我可以为了他去死，你敢吗？
6: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各位乘客，虎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可能听不懂，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 王八蛋，
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8: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蹬街溜子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
8: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六方套瓶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瓶，外瓶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瓶，内瓶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瓶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瓶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瓶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瓶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瓶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瓶，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瓶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焦太瓶共9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星星，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降水结束，放眼全省，在这个周末呢，晴好天气将会陆续上线，气温呢也开始有所回升。在我省的东部这一带呢，最高气温又将会重新回到25度上下。当然，毕竟是处暑节气，后期攀升到30度左右的高温呢，就会显得有些乏力。那么，晴热升温和午后对流性天气呢，往往是相伴的。像是在我省的东北部以及青南多地，对流性天气依旧明显。那么，持续多日的降水，使得我省多地土壤饱和度偏高，地质灾害呢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么，如果发生山洪或泥石流时，千万不要顺着沟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沟岸的两侧高处去跑，这样才能够避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韬拉山区以及大通、天峻、祁连、钢察、海晏、门源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大部、海南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北部以及互助乐都、天峻、桂南、同德、泽库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依旧会是晴或多云。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九到23摄氏度；黄原晴转阴，5到21度；海东晴转多云，10到26度；乐都区晴转多云，10到26度；德令哈晴，10到23度；共和晴，7到23度。海晏晴转多云，0到18度；玉树多云转小雨，2到19度；马沁晴转多云，0到16度；铜仁晴8到22度；格尔木晴9到25度；宁河晴转多云，12到25度。王矮晴9到25度，都兰晴4到21度，乌兰晴7到23度，大柴旦晴4到22度，贵德晴8到24度，九至多云转小雨3到15度。监察晴11到25度，河南晴转多云0到16度，西宁市区晴转多云9到23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斌，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3: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得到委屈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4: 厦门。
2: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 王八蛋，
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东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
1: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预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开幕，吴晓军致辞，罗东川主持。
0: 蓝莓源头对话聚力推动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深化青海与流域各国经贸往来，优势互补。
1: 西宁市紧盯舆情，严阵以待，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今天进行第13轮的两场比赛，以下请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

0: 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1: 8月28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开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与湄公河流域五国代表共同启动活动。中央宣传部对外推广局局长李智慧、外交部亚洲司参赞王德兴、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分别致辞。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今年恰逢蓝莓合作10周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亲自推动蓝莓沿线国家交流合作，六国共享发展机遇，共育绿色生态，共筑幸福民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十年来，青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习近平主席的重大要求转化为面向蓝莓开放合作的主动作为，将自身发展与流域命运紧密相连，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实，文明交流互鉴更加深入，绿色产业合作更加紧密，青年交流基础更加厚实，以源头担当服务流域繁荣，以高原实践印证命运与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将坚决落实习近平主席全球四大倡议，共护一江清水，共绘发展蓝图，共架民心之桥，共享民生福祉，全面深化流域生态共治，开辟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等合作新赛道，强化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领域务实合作，与湄公河流域各国一道，开创蓝莓合作新的金色十年。罗东川在主持时说，在蓝莓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10周年之际，央地共同举办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这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立足源头、赋能全域推动蓝莓合作提质升级的全新探索。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源头对话活动一定能够成为连接蓝莓六国的新纽带，为共建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六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开幕式上，我省相关部门与有关外方代表就有城共建、媒体传播、体育训练等领域进行集中签约，湄公河流域五国代表致祝福语。开幕前，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会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湄公河五国代表团团长等与会重要嘉宾。
0: 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8月28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开幕式在青海大剧院举行，活动聚焦蓝莓流域生态保护、人文交流。

0: 青年互动与经贸合作，邀请蓝莓五国嘉宾及青年代表齐聚江源，深化多边交流对接，推动蓝莓各国务实合作、民心相通。
1: 活动现场，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大屏滚动显示蓝莓流域山水风貌与人文景致，各国代表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在融洽务实的氛围中凝聚合作共识。青海作为蓝莓江河发源地，守护着流域最核心的生态屏障，承载着蓝莓六国共生共荣的生态根基。不少参会嘉宾先后赴玉树等地实地走访溯源，近距离探访江源生态保护成果，真切感受源头守护的责任与担当。
2: 我们同饮一江水，那么这个保护好源头，我们的共同的发展，未来的发展呢也会更好。因为蓝莓流域它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聚集的宝库，在这片流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动植物，还有一些民族文化风情，这次在活动中我们都能感受到。
3: 那到了三江之源，澜沧江会流经我们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中国经济发展非常的好，收获很多。
1: 以江为脉，以情为桥，本次活动搭建起政府、学界、青年等多维交流平台，不同国籍、不同领域的代表相互交流，凝聚共识。作为蓝莓合作的新生力量，青年群体成为民心相通、文化互鉴的重要纽带，为流域长远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4: 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一切都让我印象深刻，我格外喜爱青海底蕴深厚的藏族特色文化。
5: 中国与蓝莓流域各国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政治互信不断增长，经贸合作日益紧密，然后文化的联系也日益深刻。中国和蓝莓流域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相离不开的命运共同体。
1: 对话不止于相知，合作更重在务实。本次活动聚焦友城共建、媒体传播、体育交流等领域开展务实对接，并达成合作签约，进一步拓宽蓝莓流域多元合作渠道。
6: 我第一次来到青海，觉得这个城市很现代，而且这个人呢也很亲切。这个活动呢，我觉得是可以帮助其他国家跟中国大家交流。我本身是搞新能源，青海这边有那么多新能源这方面的工厂，大家看有些什么共同的东西可以，就是说尤其是在经贸方面的，大家都可以帮助。
1: 山水同源，合作同心，未来蓝莓各国将持续依托流域纽带，深化生态共治、人文互通、经贸共赢，持续夯实蓝莓多边合作基础。

0: 8月29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国新闻社主办的蓝莓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举办。来自蓝莓六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相聚三江源头青海，以澜沧江为纽带，围绕产业合作、生态共护、文化遗产保护三大主题开展多维度对话，共商流域协同发展，聚力推动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
1: 本次源头对话立足澜沧江湄公河的合作优势，搭建起六国沟通交流的平台。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活动并致辞。在产业合作交流中，各国嘉宾围绕文旅可持续发展、农产品贸易、特色产业协作等务实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期待依托蓝莓多边平台，深化青海与流域各国经贸往来，实现优势互补。
2: 刚才不管是察交省还是白马省，包括甘蒙省的那个省长、省领导都提及了他们自己有很多在农业方面的优势领域，都期待和青海省有合作。因为这几天的调研和参访当中的话，青海省的在产业方面的各种亮点已经给大家有很多的启示和激励，所以已经激发了大家的合作的热情，未来的合作潜力是比较广阔的。我也非常期待。
1: 江河共生，生态没有国界。对话现场，跨境流域生态保护成为各方共识。嘉宾们认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生态治理需要六国协同发力，要借鉴三江源生态保护。

0: 固的青海经验，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共同守护这条滋养六国人民的母亲河。
1: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建立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是非常重要，但是青海应该在这里面起一个重要的作用，把我们的澜沧江源头保护好，我们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好，然后让更多的老百姓在这里面参与，并且呢受益于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保护，也是给下游国家起一个示范的作用。
2: 三江源是湄公河澜沧江发源地，南美六国应当开展合作与协调，污染没有国界，这就要求我们协同发力，兼顾发展建设与生态改善。只有把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统一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上来，我们才能拥有美好未来与优良的生态环境。
0: 水脉相通，文脉亦相连，澜湄流域积淀下多元共通的文化遗存，与会中外嘉宾对话聚焦文化遗产保护的特色实践经验共享与区域交流推广，重点围绕各国各领域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中的特色举措、成熟亮点以及可复制可推广的澜湄合作经验展开讨论。
3: 青海是一个物产丰富、山清水秀的地方，热情好客的青海人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老挝国家电视台的代表，我们非常乐意建立澜湄合作机制与合作项目，我们也会思考如何在宣传推广、讲述故事、文化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为了在未来推动双方建立更多、更深、更广的合作关系，让我们携手共进吧。
4: 各国面临不同的保护难题，我们要搭建平台，互学互鉴，分享知识经验，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建立信任，实现知识传递，推动保护工作落地。澜沧江、湄公河是六国共有的水系，流域文化也属于六国人民。我认为文化遗产保护是循序渐进的事业，需要各国携手持续努力，逐步产生成效。
5: 我们应该坚持系统性的保护，共筑生态文明高地，强化学术赋能，共建联合研究平台，深化文旅融合，共促文明活态的这个传承。面对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我们呢可以说江河同源，文明共建，我们青海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澜湄文化的遗产交流合作当中，和各国一道呢，让古老的文明焕发新的活力。
0: 以源为始，向合作而行。此次澜湄源头对话，把源头青海的实践经验同六国诉求紧密结合，从产业务实合作到生态协同治理，再到文明交流互鉴，为澜湄多领域合作注入源头动能，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6: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果洛赛区斑马主场比赛在果洛州格塞尔体育场开赛，最终果洛格塞尔队1-1战平海东天佑德队。
0: 比赛开始后，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奔跑、抢断、传递、射门，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对抗激烈，充分展现精湛的竞技水平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7: 我们来自高原，凭着一股拼搏韧劲，感谢家乡球迷一直以来的支持。接下来我们会好好训练，团结奋战，再出高原风采。
8: 球员们在场上敢打敢拼，展现了我们高原人的韧劲，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0: 赛场外，农畜文旅产品展销区展示推介三色斑马特色农畜产品，文旅手工艺品线上线下同步宣传斑马生态旅游资源，以足球赛事搭建起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的平台。
9: 这次足球赛事给我们提供展销机会，不少观赛群众过来了解选购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高原特产被更多人知晓。
10: 今天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西宁市大通县主场比赛在西宁市体育场开赛，最终西宁雪豹队2-2战平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0: 随着比赛正式打响，两队队员快速攻防默契配合，精准传接，奋力突围，充分展现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赛场内球员挥洒汗水，赛场外高原珍品借势出圈。大通县组织5家非遗手工单位和30余家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参展，现场展示九大类。

0: 100余个精选农产品，
1: 可以一站式看比赛、赏美食、学康养，感受河湟传统技艺魅力。
2: 比赛是唯美，聚人气、促消费、展形象，让更多大通特色产品借势出圈，为现代化新大通建设注入新动能。
3: 针对本场比赛，我们这周做了专门的部署，通过赛事展现高原足球的拼搏风采。
4: 这次足球联赛为本土球员搭建了绝佳的交流平台，队员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状态出色。我们也借着赛事契机，以体育聚力，以竞技育人，助力本土足球运动蓬勃发展。
5: 近期，西宁市遭遇大范围连续降雨，局部雨势集中，降水强度大，汛期风险隐患增多。面对本轮降雨天气，西宁市迅速安排部署，层层压实防汛责任，精准防控，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近期西宁市超60%监测站点出现降水，局部地区降水强度较大。针对严峻汛情态势，8月28号，西宁市召开新一轮降雨防范研判部署会，启动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各相关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会商研判机制，实时跟踪监测雨情水情，点对点调度重点乡镇，紧盯隐患排查、预警传递、人员转移等关键环节，确保防汛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6: 通过电话抽查的方式，督导检查危险地带、群众排查、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落地情况，压实属地责任，守牢群众生命安全这一条底线。
0: 作为西宁市防汛重点区域，大通县自8月25号12时起启动县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落地多项防汛工作机制，关停景区、工地、野外露营点等风险点位，严禁人员野外作业、进山活动，5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到位，全方位排查整治河道、易涝点和地质灾害隐患点，保障全县防汛工作平稳推进。
7: 入汛期以来，那么全员这个全员排查防汛隐患，实时跟进汛情预警，一旦发现险情，我们第一时间上门通知，组织群众全力转移，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的宣传，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
0: 下一步，西宁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保持临战备战状态，扎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8: 海西州格尔木生长着我省唯一、世界海拔最高的野生胡杨林。近年来，格尔木胡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科学管护、系统治理，生态修复成效持续凸显。2025年成功获评青海最美自然保护地。
0: 格尔木胡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200公顷，是柴达木盆地防风固沙、涵养荒漠生态的重要天然屏障。自2000年以来，通过多年常态化管护与系统性生态修复，保护区生态环境实现稳步向好。目前集中胡杨林面积由建区初期的7.9公顷增长至26.77公顷，散生胡杨面积提升至110.07公顷，林木种群持续恢复，长势稳定向好。野生鸟类、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9: 保护区成立之前，胡杨林退化非常严重，大片成熟这个胡杨被砍伐，林地破碎化、荒漠化严重。经过多年封禁保育和人工辅助修复，现在整个生态系统由持续退化转向稳定，进入了良性循环阶段。
0: 近年来，保护区持续推进科技护林、智慧管护，依托手机巡护 APP、 无人机、视频监控三位一体的空地协同智慧巡护平台，实现森林防火、病虫防控、日常巡护全方位立体化动态监管，同时持续深化科研攻关，完成全域胡杨种质资源普查，建立植物多样性数据库，攻克高原胡杨育苗难题，为规模化生态修复提供技术支撑。15/5期间，保护区将对标国家公园建设标准，进一步细化分区管控体系，完善常态化管护运行机制， 持续扩大胡杨两种繁殖。

0: 全域与生态修复规模，筑牢区域防风固沙生态安全屏障，升级智能监测预警体系，提升林草灾害防控现代化能力，建立本地种质资源库，全方位提升荒漠生态系统保护治理质效。
1: 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巩固青海最美自然保护地建设成果，深化林草长治纵深落地，压实管护责任，完善跨部门联动机制，合理适度开发生态科普，打造生态科普基地，在保护优先前提下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3: 近日，青海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交旅融合创建工作捷报频传，连获国家级殊荣。省道302线鹅堡至祁连段成功获评全国美丽公路项目，拉脊山生态旅游风景道顺利入选全国交通与旅游融合创新项目，一北一南两条精品公路串联起青海壮阔的高原自然风光与深厚的地域人文底蕴，为全省公路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树立崭新标杆。青海推进自然保护地智慧化管护，截至8月19号，多元数据融合示范项目已完成12.19万公顷卫星遥感数据采集，设立两处无人机监测区，厘米级精度航测超200公里。项目选取大通北川河园区、循化孟达两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科院团队推动循护由人工向数字化智能管控转变。下一步将完成511幅高分辨率影像，构建生态智能监测软件，为生态修复和风险预警提供科学支撑。
2: 近日，海南州工商联在共和县开展民企聚力献爱心金秋助学启新城捐赠仪式，全州16家民营企业和8名爱心个人伸出援手，为111名家庭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25.68万元。今后，海南州工商联将持续做好金秋助学，搭建公益平台，助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2: 再见。

0: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虽说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俺和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停吃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

0: 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0: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4: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

0: 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将对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4: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5: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6: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目前多方力量。

0: 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克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医对医心理疏导。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1: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疾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2: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 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 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权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 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基站达到51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 以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 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 150.1 元，同比下降 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 79.4 元，同比下降 9.4%。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110.8 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 1345.5 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 8%， 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 1.25 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3: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 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集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

0: 申总时。
1: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3: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0: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0: 上合组织秉持的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

0: 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万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

0: 我们拍这个电视剧的意义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看到那段历史，然后看到我们的故事，看到巡山队。
1: 只有这样才能把当年巡山队这些前辈们那种执着的精神把它表达出来。
2: 这越这种天气的话，我们越要注意山地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人啊车啊，多观察他们做的事。
3: 但是我们去巡逻的时候，我们宗旨什么，就是为了救助这个小羊。

0: 下雪了吗？
1: 去不去？
2: 嗯，去。
1: 好，
3: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叔叔，
5: 怎么了？
3: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8: 下面有请。

0: 我想说啊，这个石长得太快了，不对劲啊。
1: 就是我也看着不对。
0: 我刚才路过石哥节的时候，看到他们那个坝在中间活了个大口子，那万一要是坝崩了，到了罐子村，肯定也拦不住，更不要说咱这个小土坝了，要出大事了。
1: 玉婷，咋搞的嘛？
2: 我婆姨天天心里想着别的汉，我管不了，我没招。你混蛋呀你！
0: 我和润燕是拜了法子的兄妹，他是二妹，你要再打的，我他妈就锤死你！
1: 我先锤死你！
2: 我爱润燕比你强一百倍，胜过你一百倍，我可以为了他去死，你敢吗？
3: 即将播出《平凡的世界》。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6: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7: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8: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5: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9: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0: 业务好，素质高，
9: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11: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7: 王八蛋，
6: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7: 也该谈恋爱了。
12: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3: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4: 哥，我现在洗手。
15: 时间过得真快
7: 啊，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3: 欢迎进入平凡的世界。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的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

0: 方顺，
1: 赵师，不了，赵师，赵师，
2: 谢谢你，赵主席。
3: 哎呀，快快快，
4: 还没有上完吧？
3: 上完了，上完了，不见了，等等，等等。哎，求死了，求死了！少安让石歌节大队给扣上了。
5: 是啊。
3: 一到石歌节，他们就把少安给绑了，饶鬼让嘴堵上，不让说话，不让走。
6: 完蛋了吧？
3: 这事儿没办好，叫人还让人给抓了。那咱弄吧。这咱弄吧。军武，走。
7: 好，你们几个跟着刚到官子村，估摸着孙云亭他们快到了，我们就和官子村的爸跟着走。
6: 快走，快走！
3: 你们这十几个警壮的后头都是个条的，咱们擅错了机，伙伴。
6: 走，
8: 哥，
6: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你先出去。
1: 嗯哼。

0: 你咋了吧？和你这手还抖个声吧？
1: 我现在害怕的很。哎呀，我这心跳的哒哒哒哒哒哒的。
0: 你不是都那狠吗？还称你是个活靶子回部，把自己当走指挥，让玉体当副走指挥。哦，你现在知道害怕了。
1: 哎呀，我现在越想越害怕。那把全村的人都闪呼起来了。哎呀，冒了这么大的险，这样子出来是个咋办呀？天这么黑的，那么多的人，啊，我还缝了几漏。哎呀，不能保证完全不出问题啊。哎呀，这个事情就算是按计划。

1: 爸也活了，水也来了，将来公社追究下来，我可咋办？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毒拉河的水呀！
0: 自己倒是活该。
1: 行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先走。

0: 不是，他们现在肯定不知道十个姐打药放水，要是回去晚了，把爸活了就出大事了。咋了你？
1: 我的腿。啊啊！呀，
0: 这咋出这么多血啊？你的腿，你用手绢没有？身上。
1: 有。
0: 这个拿出来。
1: 小安哥，你快走，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哥咋的？把你也扔在这？
1: 走，跟我一起走，
0: 哎，走！
1: 我走不动了。
0: 哥带着你一起走。
1: 哥，你不管我，你快走啊！你再走，一会儿就来不及了。

就算因为你结婚，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了。山哥，那个时候我的世界都是昏暗的。

你放心，我这次来不是想改变自己的婚事，也不是想改变你的婚姻，不是想麻缠你的，真的不是，我就是想来看一看。听说你要跟人谈判，我着急，我怕你出什么事情，所以才从罐子村一直找到石哥姐来的。 你快走啊！一会儿就来不及了，你快走呀！

我现在想着，就是想改变一切，想着往后的光景，我一定要让它变一变。

0: 行，不要动啊！不要动，海明，先把火熄了，你不怕惊动人呀？哎，不要熄！你熄了，我让你熄，你就熄。你晃什么你？
1: 杨叔，咱们这个又不是啥光明正大的事，愣是偷人家的水。
0: 哎，明儿是头一回偷东西，能不慌吗？
1: 好了好了，你先把拖拉机掉头，咱们准备随时跑。
0: 啊，行行行，哎呀，你们看啊，这个水坝呀，离石各界村有1里多路啊，在这儿火把他们听不见。这个石各界村的人呀，估计已经睡着了。刚才咱们从罐子村路过的时候，连一星灯火都没有看见。哎呀，现在动手正是时候。
2: 哎呀，那还等个啥？

0: 你看这一坝的水，看着就叫人眼馋的。
1: 就是嘛，这多好的水啊！
2: 姐夫，姐枪，你们俩不要再捉钱蛙，中间水流大，蛙多了容易决堤，决堤了以后，泡都泡不了。
1: 你不管干嘛？你自己挖你。
2: 这干啥
1: 剩的嘛？
2: 这是，
1: 你们不听指挥啊！啊，你们五个留在后边，其他的人各到前面挖。
0: 啊，走。

0: 你这你不要管我，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不是吧？你说你12点回来，我们等到1点半也没见你回来吗？结果海明回来说，你叫石哥在大队里扣下了，我们想着也没有谈成，我们就趁着天黑就把爸给活了吗？

0: 说他说
1: 啊，
0: 这个石长得太快了，不对劲啊。
1: 就是我也看着不对。
0: 我刚才路过石河节的时候，看到他们那个坝在中间活了个大口子，那万一要是坝崩了，到了罐子村肯定也拦不住，更不要说咱这个小土坝了，要出大事了。
1: 玉婷，咋搞的嘛？不是说了在人家那个坝子旁边挖一个小口口吗？怎么搞的？
2: 金凤姐强不听我的指挥吗？
0: 哎，你不要再说这
3: 了，赶紧下来，赶紧下来，不要站着看了，洪水要来了，赶紧加固坝梁，
1: 加固坝梁，上来了，加固坝梁，快快快！
4: 是小病了，是小病了，
5: 快点，快点，往上面走，多转一点，往里面啊！
0: 水位涨得太快了，咱们出发根本就跟不上。
3: 让女人和娃娃往山上走，不要动了。

0: 我们这边都回来，这怎么就把兽拿给偷走了吧？哎，玉浩、玉婷，你们在家这边再找一下嘛。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大叔，郑志明没了，什么叫没了？他新民王宰了，发现他挪回家，就到下游去找他，发现的时候，他被河水冲到河边断气了。哎呀，可烦！我把他弄了。
1: 东拉河水已经流得涓滴不剩了，咆哮的河道像大暴雨中的洪水冲过一般，两岸地坡身上的青草糊满了泥巴。现在火辣辣的太阳照射着这条肮脏的、丑陋不堪的河流，让人看了十分刺眼和痛心。

这是闹啥呢？刚刚一位汉去火把，出了人命，这又下雨了。

0: 才能让这一切噩梦重归平静。可是醒来后又要面对残酷的现实，突然他心里感到一阵莫名的压抑。往日这生机勃勃的东拉河竟然沉寂在一片悲哀之中。
1: 村里一点水都没有剩下，大坝没有了。
2: 村里的人咋样？
3: 是，咋了？
1: 也没了。
3: 咋回事？
1: 说的都悬，他到河道里去拔死。村里人还以为水下海了之前他就走了，没想到水来了冲走了。
3: 他这寻了没有？
1: 只找到了他的尸体。我嘞，还准备给你追悼会嘞，
3: 追悼会
1: 啊！
4: 到底是防水村的人，下这么大的雨，没有一个人走。天上在下雨，最后从上岸的脚下流。村上岸同志追悼会正式开始。第一项，国宝致哀，大家低头为村上岸难过三分钟。
5: 郡王，郡母，你们这是干啥？这给少安开追悼会呢？
6: 啊，少安是人，我们郡民就不是人吗？啊，又开追悼会，还放烈士，我们郡民就没人管了。
5: 真是没人管了，有人管。这个事情要一样一样的来，先给少安开了追悼会，再给你家军兵开。
6: 那军兵是不是烈士？哎呀，
5: 我说了不算，得支部开会决定。
6: 哎，你说，咋？人死了就是不假了？啊，今天必须给他说清楚，要做主。
5: 开始说明，提不了船了。
7: 少安是生产队长，他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还跳到河道里的堵泉口的。少安他是大公无私，毫不吝惜，短命利人，他是为了全村人牺牲的。你们居民他是到河道里的拦死来不及跑被冲走的。
6: 别说个事儿啊，大坝是为了队上惹着肚子疼的发生劳动，现在人死了，你说他是拉屎死的，他什么名目啊？
8: 不要走了，我就开始玩追悼会吧。
6: 少安，感谢他。
9: 跟他说。
1: 你喝水？
9: 我不喝水，问完瑞杰哥就走了。
1: 你喝水。日夜从石阁街回村的路上被人捡着了，先送到公社，再送到县医院去了。
9: 那现在什么情况？
1: 你喝水。
9: 我不喝水。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木头杀哈了。

0: 见着他的人说，见他的时候，他正在路上爬。我家女子说，他就是一步一步爬，他也要爬到爽水村来找你孙少奶。少奶！
1: 一步一步爬，我说的有点邪乎，可是他半走半爬，可是真的。我到医院看他的时候，他的衣裳都破了。哎，按说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我也不该戳你的心，让你再对我家润叶动心。
2: 我要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你已经结婚了，不能再回头了。你把我家润叶害得还不苦吗？啊！你不要让他再死去活来了。你们俩说的是实话吗？ 是孙少安带你们到石各街村坝上活的吧？是的。好了，你们先回去吧。好。少安，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咋能连续犯错呢？前次。
3: 朱石料地的事儿还没有完全的了结，咱要出这档子事儿吗？
4: 白主任，徐主任，我们双水村这个事是做错了，
3: 但是我不是推卸责任啊，这个罐子村和石各节村也有责任，这个董喇和是公家的。
4: 那你说这两个村占着上游的优势，私自就把这个坝给拦下了，把水权全在自己的村子里，那你让下游的村子咋活？那全国现在都在抗旱嘛，要各村团结，那你说他们这么做了，你让我们咋办？这是逼着我们去火坝呀！
2: 可这么大的事儿，你完全可以到公社来找我和徐主任嘛，你怎么能擅自做主呢？
3: 而且你一个生产队长，哪有那么大的权利？你们村支书田福堂不知道这个事儿吗？他不下命令，谁敢跟你去火坝？
4: 可是这白主任，福堂叔病了，一直在家里休息。这个事是我瞒着他干的。那水旱来了。
3: 田支书还撑着自己的身体，带着人去田坝，水太大了，没有堵住了。白主任，那个俊斌啊，就是在这次抢险的时候遇难的，家里孤儿寡母。我希望公社能批给他一个烈士称号。你胡闹！
2: 说到底，田福堂是支书，他脱不了干系。
1: 我非得给他个处分不可。哎呀，你不是常教导我们，对农民要宽容吗？田福堂虽说是支部书记，但他终究还是个农民嘛。啊，再说这双水村，是咱们石各节公社农业学大寨的典型。福堂一贯表现不错，这次犯这种错误，给个处分。
2: 恐怕不妥。再说，他们为这事儿已经付出了代价，死了人惩罚已经够了。哎，平心静气讲，我作为公社一把手，也有责任。我应该提早注意这个问题，把东兰河的水给原河的村庄都分一点。福堂和双水村的人，哼，可能是逼急了，才做出这么荒唐的事儿。 我能理解。

0: 村民大多没上过学，考虑问题难免不周全。啊，
1: 不，这事儿照理说大家都应该有责任，啊。不过这事儿实在是太大，以后县里啊终究得追究下来。
0: 不给田福堂处分也可以，但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三陈两马的就了结，否则我们怎么给石各杰和冠子村交代？这样吧。 既然少安，你说是你带着人去获得棒，那你就代表双水村支部做个检查。
2: 能行，我的责任我担着。我代表双水村去做这个检查，去罐子村去石各杰村游街道歉都能行。我就一个请求，拜托了，一定要给俊斌。 批一个烈士称号。
3: 少安，润叶的事情听说了吗？
4: 润叶咋了？

0: 你下去，你哥出来一下。行，你刚刚为什么打你妈？啊，你个男人，你打女人啊？你不要，哎呦操你！
1: 对，你说的对，我没种，知道为啥没种？
0: 我婆姨天天心里想着别的汉，我管不了我妹种。你，我也带上你。快起来！你知道他是你婆姨，那和润燕是拜了把子的兄妹，他是二妹。你要再打他，我他妈就锤死你！我先锤死你！啊！打！你这！啊！你这！你只让他们。
1: 打呀！你今天在这把我打死，你打死我，说不定润叶还高兴。来呀，打呀！虽然安，润叶心里都是你，但是我告诉你，我爱润叶比你强一百倍，胜过你一百倍。我可以为了他去死，你敢吗？你为什么不娶她？因为你不敢，你也算个憨。

0: 强扭的瓜不甜，我现在彻底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他在我心里就是个天仙，但这个天仙即使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也觉得他好像还是在天上。
1: 真是够麻烦的。那你说哥咋的保上你？保上你和若有燕呢？
0: 以后别再见若燕。
2: 那个安徽那个小铁匠在不在？
3: 你找他干啥了？
2: 我前两天不是到这修队里那个农具吗？就听他跟我说了一下他们村的事情，我想再听他跟我聊一下。哎
3: 呀，你来晚了，这个家里那个老乡少谦说有事儿回去了。
2: 他什么时候回来吧？
3: 那恐怕回不来了。你想啊，这家里种地那小日子过得可带劲，比那打铁可好。他可回来干啥？跟着你，你也回不来了。
2: 家里的光景好，肯定不愿意到外面讨生活。
3: 那是，你净说实话。
2: 你忙吧，我们走了。
3: 哎、好，中中中中中，
4: 慢点啊。
5: 少安，刚才那个师傅说，在家种田，比在外面打铁的日子过得还美气，这咋可能嘛？
6: 我不就要跟你说这个事吗？哎，我听说他们那个村里啊，把生产队分成了小组搞承包制，超产了还给奖励，这样一搞哈，哎呀，这个庄稼收成比往年都好，不仅农民吃饱了饭，还有余粮了。
5: 哎，不行，少安，这分田是犯法的嘞。
6: 哎呀，是这，不分田，那田还是公社的地，就是生产队啊，把这个地承包给了社员个人种，那你到时候国家要多少公粮就交多少嘛。其他的时间你爱种什么就种什么，交完了公粮，剩下的自己吃，犯什么法
5: 啊？那他们领导都同意啊？这是挨批斗的。
6: 哎呀，都是当着不领着干的。到了晚上，把社员召集起来，写个责任书，按个手印，都是头头干。
5: 那他们这胆子也太大了。
6: 胆子大不是逼出来的？我听说原来他们那个村比我们这还穷嘞，那都是出去讨饭吃，讨饭都讨出名气了。
5: 是这个理，那人急了烧香。那狗急了还跳墙呢。
6: 哎呀，我就想着咱们这个小队能不能这样干啊。哎，你信不信，要是这样干绝对没有偷奸耍滑的人了。
5: 那少安，那这事儿你决定了？
6: 我还没有决定。哎呀，我想去问问我弟少平。
7: 哥，你看这国内新闻，这国内国外大事报纸上都登着呢，你看看完了把报纸给我留着啊。
8: 哎，这我都看过了。48打倒以后，感觉这个社会上确实是有些变化迹象。
2: 哎，你看那些老干部名誉也恢复了，这报纸上还号召搞这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啊。这现在就是有本事的人要吃香了。哎，这最重要的就是群众拥护的邓小平可以发表意见了。
9: 哥，这别看你是个只有初小文化的农民，你这个直觉准着呢。
2: 那你说要把这个小队分成几个责任组，搞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不是符合中央这个政策？
9: 你这个理论根据有点牵强啊。这现在还在号召农村批判资本主义路线，什么农业学大寨赴西洋，你看这报纸上那天还登了，说外地啊有一个农民就挖了点这个中药，没有交工，被拉到村里的政治夜校批斗三天三夜。这
7: 真的呀？
2: 看你这样一弄，这个勇气又不足了，我真是怕给家里惹事。
9: 你是不是又想起来当年 就因为给社员多花了点猪饲料地，被拉过去批斗的事情
2: 吗？怕这一件事，我就是怕呀，你刚一动就挨批判。你说万一我把社员都煽动起来，都煽乎起来，一盆冷水泼下来咋弄？你这是，
9: 这都说不准。哥，我看啊，如今这事实跟以前不一样，大家对一个事情的想法态度这都不一样了。你看这个报纸上，以前只有一种声音，现在这个反对的态度也敢登上去了，这是进步啊！
2: 是进步啊，但是我们咋进？
6: 哎，咋了这是？咋跟死了人一样呀？我想这个办法也是给憋出来的。哎，你们说啊，咱一年到头在山里这个挣命劳动，那挣到现在还是穷的什么都没有啊，这是真的吗？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住的窑洞都是借的。凭什么农民就要受一辈子穷啊？我就不信了。哎，你们咋了？哎，我老是能想起田二说的那句话。难道这个世道就不敢改变一下？
4: 我啥都不知道，我没看见会啊！啊！

0: 这不能行，这不是走回头路吗？要是给咱扣上个罚单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咱可受不了。
1: 这咋个农民怕个球嘛？咱本来就在受苦嘛。那龚家还能把咱的老镢头夺了，不让咱吃苦？
2: 就是嘛。
3: 少刚，
0: 俺支持你这么干。
3: 我看这个事儿，俺不能这么干。
0: 俺们算穷点儿，就凑合着活着吧。凑合着。
3: 说话，要不就在嚷的一句话也听不清楚。咱们现在先不说干不干啊，仔细想一下，这个事对大伙有没有好处，对国家有没有害处？
4: 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吧，能调动咱们大家的积极性，对咱们有利，对国家吧。
0: 咱能完成交了任务，那也有利嘛。
5: 对，有利。
0: 行，咱们这个事情先不要声张啊，咱也学学人家安徽，头头的把全队的人召集起来开会，看大家的意见咋样，同意就立个旗，就是日后出了什么事儿，咱也不能让少干一个人待着。
6: 是不是？
7: 对，
6: 那田福堂能同意？这是瞒不了他。
7: 瞒他干什么？瞒也瞒不住。我是这样想的啊，这个承包责任书我已经写好了。这样啊，我现在给大家念一下，要是同意就在上面按个手印。我就拿这个手印找到田福堂去。我念了啊。
6: 双水村大队第一生产队农业作业组生产合同。
7: 第一生产队与第三组签订生产合同。你咋了，副堂说？眼睁睁的，跟牛眼一样。嗯？副堂说，这可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整个一队社员的意见。你甭管是姓牛、姓马、姓孙、姓田的，全都拥护着了。
8: 手印都按了，你看。少安，上头也没有一个文件，这么大的事情，我田福堂一个人可不敢答复你。你看是这，我找大队几个人，我们商量一下，研究研究再答复你吧。那你好好思谋思谋。
9: 现在安徽已经这么做了，也按了手印了。少元来了。
10: 走了，婶儿。
9: 哎，
10: 你看肾呢？
8: 你知道这是啥？
10: 肾。
8: 这是个炸弹，要炸死人呢。

0: 稍后继续。平凡的世界，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也没奇迹，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捏着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9: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2: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3: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2: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3: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2: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3: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2: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3: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14: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抬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二十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你以前是最爱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放下。
0: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4: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4: 吃饱不想家，
3: 不想家，
4: 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2: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你来之前，我们大家刚才讨论了一下。
1: 刚才大家研究的意见啊，就是给这些老革命、老战士们发点好处，好堵住他们的嘴，省得他们见了高老啊，乱说一通。
2: 有志，冯主任已经说了，咱们是出于对老革命的关心嘛。
1: 我们这样公然的弄虚作假，是对革命事业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2: 你看你又犯的这个事儿。
0: 傅军，你也谈谈你的看法吧。
3: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挺好的，冯主任说的对。
1: 冯世宽，两瓶干树叶子就把你给收买了，连真话都不敢说了。
4: 即将播出《平凡的世界》。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

0: 哦，你忙你忙，哥，哥，
1: 啊，
0: 你快来，哥，
1: 干事又合格的，快点说吧，
0: 有事儿跟你说的。
1: 什么事？
0: 你过来，过来，
1: 干啥？过来干啥？
0: 我要跟你说，少安出大事儿了。
1: 少安一个结婚的人了，他能出啥大事？都要生娃了。
0: 就你不知道，整个一队田家阁楼这边家家户户都知道。哥跟你说，
2: 啥？他这么干，这个家不想要了？
1: 哎，少安。

0: 你不敢再胡闹，你是要把田捅了我？你把队上的人都叫上，签合同，你就不叫我哥仨？我不是一队社员啊！是你，我不是怕你操心吗？我能不操心吗？你不要再胡闹了，赶紧去公社啊！跟找领导跟人家认个错啊！你这现在去了，这算是。
1: 这话可就是二爸教你说的，俺犯什么罪了？要投案啊！
0: 你赶紧去吧，二爸早都去了半天了。
2: 谁让二爸去的？
0: 他主动要去的呀。他是说要给你争取时间的。
1: 以后啊，你不要着急。
0: 可能不着急吗？这是饿的娃呀！少干，你是有婆姨，说话都是有娃的人了，你不知道吧？
2: 不就是你们要有娃了吗？俺想让娃到这个世上有个好日子，你看。
0: 这咋了嘛？以后你放心，万一出了事儿，我们大伙儿不会让少安一个人扛。
1: 你给我滚！
0: 干什么了？少安啊，哥求你了，你要是心里还有你这个爸，你心里还有这个家，你就赶紧去公社找白冰川、徐志功，跟他们说些个软话。这个事情不要宣扬出去，可求你了，行不行？少安。
3: 啥事都不要忘了，咱是个啥？咱就是个农民，咱这个家也经不起再折腾了。
4: 二哥也不得去，
0: 哥是说不动你，是不是？
3: 我真不得去，
0: 说不了你了。
4: 大伙儿都在这，都签了合同。
0: 小敢，你今天要不去公社认错，哥就使那个绝招，哥把自己的腿刨了。
5: 二爸，我去公社自首，什么也干不成。诸位老少爷们，你们也看到了啊。 这个事治疗先放一下了，这小苗还没有供出来就被压死了。但是我说好了，孙少安的心没有死，我希望你们这心也不能死。我今天说下一句话，农民想过好日子是没有错的，农民靠着自己劳动过好日子更没有错。咱就等着。
6: 从今往后，我就是干柴，一点就中。好，你抓紧时间赶快把这事落实了，好吧？好了，你去吧啊！哎呀，
7: 徐主任，
6: 哎呦，玉婷啊，稀客，你怎么来了？啊，
7: 我找白主任啊，汇报事情来了。啊，
6: 找明川？啊，哎。
7: 有什么话不能给我说说？啊，这是，这不是我，我可不敢有这个胆子。这是一队队干部，今儿一早上叫上来的，据说他们昨晚上开了一夜的会。你看上面二的手印，整个省大队的社员都参加了。这是谁带的头？这个我不清楚，好像是集体商议好的。
6: 得给县革委会打个电话，玉婷呐，这不是个小事儿，你汇报的很及时。

0: 哦，对了，你赶紧安排人给各公社打电话，看看其他公社有没有类似情况。如果有，立刻制止。
1: 好。
2: 我不躲，你就躲出去吧。公安已经从十个家公社出来了，你就等着坐牢啊！啊！ 你还能让你婆一秀莲挺着个肚子去给你送牢饭呢？
3: 我又没有犯罪，坐什么牢啊？
2: 你这是严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带领人民群众反对社会主义，这是重罪，抓住就坐牢，搞不好要枪毙。

0: 他们说你光不干不行，还不能有这个心。
1: 二爸，你咋了？急成这，你不要管我这个事，跟你没有关系。
2: 嫂子，你还是到你老丈人家去躲几天吧。
3: 二爸，你就不要管了，个躲是吧？那个要跑了，不真成这个罪了？
0: 哎呀，你咋是个死脑子吧？你先走，等你问题查清楚了，等公安查清楚问题了，没有罪你再回来吧。
2: 就这么，我们大家都帮你想办法呢。
3: 走走走，
2: 没有通缉，也没有摸狗，个炮是吧？
4: 我们是原西县公安局的，干事，徐四顺从啊。你这事啊还没定性呢，要不你早就进局里了。现在啊上面正在调查呢，哎，你也放松点，该咋咋地，别老搁这跟着。
5: 你早就往错了，哎，
4: 该谁走的？
6: 走，
4: 说完。
6: 哎，干什么的？
7: 行。
6: 哦，关大哥，您不会，来，您抽烟。
5: 哎，这就说事儿吧。啊，我叫这个民事公社委书。
6: 啊，
5: 我这兄弟啊是好人，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6: 你放心，他现在不是罪犯，我们不能拿他怎样。
5: 我回去问问先生，你陈福军。好，玉婷啊，你这次来又是要告谁的状啊？
8: 田福军。谁？田福军。来来来来，说来听听。私分土地的事儿是田福军指使少安干的。 不然他一个小队长，他咋能想出这样的事儿？
9: 田福军这县领导发话，少安他干不停。这事儿少安的罪过可没有那么大，他就是听田福军这县领导的话。
5: 玉婷啊，你不是为了救你侄子，才把这事儿推到田福军身上吗？
8: 徐主任，你咋能这样想我呢嘛？我的觉悟你是知道的呀。
9: 田福准，你在啊？啊，你从乡下回来了，我有件事儿得向你确认一下。
5: 对，是我授意的，是我让少安搞的承包制。
9: 田福准承认了。
5: 没想到，他这么容易就承认了。

孙玉婷的内心涌起一丝莫名的惆怅和愧疚，我是不是做错了？她心里不停地问自己，喉咙里也像是被东西哽住了。她万万没有想到，田夫君就这么坦荡地承认了自己的行为，而她却像一个小人一样，轻易地把一个好干部给出。

0: 害了一个人，一个不该害的人，一个全县人民爱戴的田福军。
1: 双水村一队啊，私分土地单干一事，地委呢给了我们明确的回复，认定是资本主义复辟倾向，要坚决制止。对当事人孙少安，因其是被我们县领导田福军同志的错误授意啊，也没形成事实，又及时上报了领导，就由公社呀通过广播喇叭进行批评教育。同时啊，我们针对新

0: 出现的问题，应该专门形成一个决议，下发一个文件，让全县啊各公社各大队一定要提高警惕性，严防这种复辟倒退的行为。
1: 有人说啊，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啊，对这个问题也有争论啊，还没有形成定论吧？是不是政治方向性的错误？
2: 冷云同志啊，你是在替你的亲戚说话吧？
3: 我听得出来，田福军同志的侄女田润叶是你的儿媳妇吧？好了，这个问题啊，确实是有争议，但是决议已经形成了，啊，上级领导同志要求我们严肃查处这个问题。我正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有争议，所以对当事人只进行批评教育就算了。至于田福军田副主任主动地承担了这个责任，也很好，那就做好思想准备，接受组织的处分。
4: 我接受组织的处分，但是在没有听我指的以前，我看我还是先多干一点啊。
5: 哎，你现在的罪名啊还没有定下来，你就当换个地方住，该吃吃，该睡睡。
6: 哎，刘科叔又来看吃豆花来了。
7: 哎，我来看看。
6: 四叔啊，没事了，可以走了。
8: 孙少安心里憋着一口气，他不服气，太可惜了，这次土地改革的尝试还没等开始就以失败的结局而告终了。突然他心里又想到了一个人，要是没有他，或许我少安也不会这么快就被放出来。
9: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社员同志们请注意，石歌节公社双水村一队私分土地单干一事，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县委要求全县各公社、各大队一定要提高警觉性，严格防止这种复辟倒退行为。我们要针对这一新问题的发生，坚决制止，望广大社会提高思想觉悟。
10: 昨天福堂叔叔是福局叔担的责任把我报案，
4: 我也听说了，
10: 我想去县里找一下福局叔。
4: 那队长，
10: 这心里边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和他说，
4: 我不跟你一大去。
9: 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县委要求全县各部。
3: 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为了接待高老的事情，昨天连夜赶到咱们原溪县，现在住在招待所休息，等着咱们讨论的结果。现在时间很紧啊，咱们就先不等福军同志了，咱们讨论吧。
11: 哎，叫福军回来了
3: 啊，这是领导的意思。高老要到咱们地区，还专门提到了田福军同志，说跟他是老相识。领导考虑高老和福军同志的关系不一般，就专门安排田福军同志来接待高老。
12: 福军叔，你就让我和我爸去吧，这咋了嘛？
13: 我们就是要告诉他们，共产党的干部里有真为老百姓着想的，那就是你吗，福军叔？
4: 小满，首先谢谢你。你就算到县里跟他们说，不是我让你干的保岗，没有用。我会要死说就是我让你干的保岗，所以你去说没有用。啊，回吧。这事情就是我干的，你们才是这个土地的主人，我们就是为你们这些主人服务的。相信我、啊。

0: 我能解决好这个困难，我会策略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回吧。
1: 不许受穷，想过好国家。哎呀，路上几步扯坏了，净干净的还是来晚了。
2: 坐坐坐坐坐。
1: 哎呀，夫君啊，曲长叫你回来。
0: 这任务已经确定了吧？
3: 夫君，没想到你跟高老还有这一层关系啊，是老相识、老交情了啊！哈哈哈，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哎呦，
0: 什么老相识？就是我刚刚毕业的时候啊，还是个毛头小伙子，正好到部里去又一个项目，赶上是高老负责。高老一听啊，我是元喜口音，很激动，让我到他屋吃了一顿饭。
1: 就这样。
3: 就这么简单，就是吃了一顿饭，我真没想到啊，这高老这么多年了还记得我。<笑>
1: 好，夫君，你来之前，我们大家刚才讨论了一下，啊，国兄，你还是跟夫君把咱们研究的这个结果说一说。
4: 哎，还是你说啊，你说起来比较系统嘛。哎，刚才大家研究的意见啊，就是给这些老革命、老战士们。 发点好处，好堵住他们的嘴，省得他们见了高老啊，乱说一通。
3: 有志，冯主任已经说了，咱们是出于对老革命的关心嘛。
4: 关心就把救济款发给人家，人家想撒花就撒花。我们这样公然的弄虚作假，是对革命事业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1: 你看你又犯的这个事儿，刚才不是已经统一意见了？
4: 这是我个人意见，胡娟啊。
0: 你的意见呢？哎，傅娟，你也谈谈你的看法吧。啊，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挺好的。冯主任说的对，这啊，过去咱们对这些老革命啊，照顾的也不够，这样也好，做个弥补嘛。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来，你慢慢吃啊。好好好，我来点。好。哎，咋了？刚才都是骗汗船，声音太大，没听见。
0: 开心的很啊，吃饱了，笑美了。<笑>我以为你揍了你。
4: 我给你弄点去。不用，
0: 吃饱了。咋了？又跟你老公闹起来？吴
4: 娟啊，我发现你出去学习了一圈，回来以后人可都变了。我都认不出你了。
0: 我咋变了吧？啊？我要是真变了吧，我应该跟。
4: 郭兄到他老家去学川剧的绝活，变练，我才叫变。我不跟你瞎扯淡，你赶紧爬上爬了，把这两口吃了。船我有话问你。嗯，二，哎，一坛好茶，这是石矿刚刚给我的西湖龙井，你品一品，是不是上品？我不喝，要喝你自己喝。
1: 冯世宽，两瓶干树叶子就把你给收买了，啊，连真话都不敢说了。我怎么被他收买了？
4: 夫君啊，前两天我去了趟后头的公社，老百姓的日子快过不下去了。可你看看咱们县这工作安排，大扫除、贴标语、送衣服、送白面，欺上瞒下、弄虚作假、鬼鬼祟祟、遮遮掩掩的。 高老想看这种歌舞升平，一派大好的假象啊！

0: 这是你们县常委定的，我没有办法呀。哎，你们县常委，你不是常委成员啊？
1: 你忽略了一点，咱们现在是不一样，我这个革委会副主任被架空了，下乡学习，这是国家级的高考，上级分配的任务。
0: 你的意思是，你只管执行命令，其他的都不管。我还没有想好，我也不能确定。但是如果表态不能起到作用的话，
1: 那就先别有朋友。
0: 还有很多方法可以用，
1: 你这话。
0: 有点品不过味儿了呀。上午我是不是跟国雄建议说，高老来这儿吃饭，越不想吃大鱼大肉，给他们准备一点本地的小吃啊？
2: 是你说的，可国雄没同意啊。
0: 我刚才到后厨去了，我跟他们交代了，让他们备点本地小吃。
3: 各位老人家，大家好，我是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马国雄。这位呢是咱们狂源地区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同志，这位是县革委的田福军同志。各位老人家，你们都是老革命、老战士。
4: 今天把大家请来，是有这么个事儿。过两天，中央有位高老，就是咱们县高家园公社的高老，大家都熟悉吧？嗯，
5: 你要说熟悉，你就是个冤枉。他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别说人，我把裤子一脱，他看见我狗蛋子。
3: 他都知道我是谁了。<笑>他给我狗蛋子上有一个疤，我当年是敌人拿刺刀戳的。不，那您是后字头公社的徐老，这位一定是厉老了。
5: 嗨，弄错了，弄错了，弄错了。
4: 我是李满仓，他是徐二海。
5: 对，
3: 徐老，厉老。<笑>好，好，好，好。哎，各位老人家。
6: 下面我们请冯主任给大家讲两句，大家欢迎。好了，好了，各位老同志，啊，都是咱们原西县的老红军战士，啊，是革命的功臣，是国家的财富，是你们当年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江山，我们今天。 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高老现在身居高位，但是他还经常想念他当年战斗过和生活过的地方，还很怀念当年跟他并肩战斗在一起的那些老红军、游击队员。高老这次来就是专门来看望你们的。
3: 冯主任说的对，所以这几天大家的吃住就由咱县革委。 安排了，
6: 马国雄副主任代表咱们县革委会这次负责这个事情。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可以跟马主任谈，当然也可以直接跟我谈，只要咱们县上能办得到的，一定给大家解决。大家看怎么样？

那好，现在请马主任给大家详细谈一谈。啊，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我先走一步。啊，祝大家吃好。

0: 刚才啊，冯主任讲得好，你们是革命的有功之臣，是革命前辈，我们应该在生活上关心你们，照顾你们。一会儿啊，县里安排了裁缝，给大家每人做一身新衣裳。
1: 哎，那什么马主任
0: 啊，徐老，哎，叫我小马。
1: 那什么马主任，你看这衣服。
2: 能不能补做？将我把布拿回去。
1: 徐老，这布拿回去不还得做吗？这是县里最好的裁缝，不用咱个人花钱。我老了，穿啥都行。你能不能将我把布拿回去？我给俺女子做条裤子，女娃大了，连件遮羞的衣服都没有。
3: 这咋出门呢？对对对对，难受的，俺老了，穿啥不行？淑君一下，大夫，大夫，大夫，恕你一下，对吧？大爷听我说啊，给大伙做套衣服是政治待遇，这不能随便更改。还是拿上去。哎，大夫，我拿上去。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要求也不高。
0: 我觉得这点事儿，我这个街道办的主任就可以定下来。
4: 行，
0: 是这样这样，老人家们的要求我会后汇报给冯主任。我先答应给大家每人出过做衣服到时候，每人发一块布，带回家去。这两天你们就住在县委招待所，吃饭就在县招待所食堂。
1: 顿顿吃白馍，吃烩菜。白馍了，啊？对呀，
5: 不是，
1: 你这怎么不让呢？
5: 对对对，你不，你拿这包，不是。
3: 你的意思得是说，饭也不吃，然后把这锅菜站起来拿回去。
1: 拿回去。哎，对对对对对，全同志说的对。
5: 对，
1: 哎，全屋人都饿着呢，咱吃饱，哎，顶啥用？
3: 啊，吃饭去吧，这是，咱吃饭。这个事情当时是怎么？给高老聊完，表现好的给发一袋白面。不行，表现好不好，咱说也不算。再说了，这家人老人心里不踏实。
5: 是
3: 啊，你看这情形，这么说确实更麻烦。我看不如这，走一走。
0: 每人给他们发一袋白面，让他们心里能够踏实，这样见了高老才不会出错。一人一袋白面。哎呀，满宫也有几个人？哎，
3: 对对对。
0: 哎，这个问题，县领导已经考虑到了。只要大家跟高老续好了友情，把咱们县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 跟高老讲清楚，走的时候，每人发一袋面带回家去。哎呀，马
6: 主任，
0: 那你的意思是说，要是俺不说现在的大好形势，这白面就不给了，是不是这意思？哎，不是，你总说是不是这意思？啊，李老，不能这么讲，应该说形势好。 咱们才能吃上白面，这形势不好，县里穷得揭不开锅，能给咱发白面吗？
7: 那要是高老不来，这白面还能吃成不？
1: 就是，
0: 对了，
1: 对吧？
0: 冷，来开会的，都冷。

0: 高老，这是华语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冯世宽同志。哦，
1: 高老，路上辛苦了，路上辛苦了。
2: 这几位是系革委会副主任啊。哦，
0: 高老，
2: 嗯，高老，是小田吧？哎呦，
0: 你好，
2: 你好，
0: 你没变，还能认出来？
1: 您气色还那么好，跟当年一样啊。
2: 当年没有当年老，老喽，你们现在才是正当年嘛。
0: 高老，进去休息。
1: 好，
0: 进去。

0: 告诉你，请，请。
1: 是谁让搞这么铺张的酒席？我这黄岩早就说过了，饭菜简简单单就好。哎，你们怎么还这么搞呢？
2: 啊，这都是我们的责任，冯主任和地区领导都不知情。
1: 叫厨房不要做了，这些东西啊全撤下去，换一些便饭就行。
2: 便饭？
3: 那个，厨房准备的主食啊，都是本地的小吃。要不然把这些撤了，上休息室是吧？
4: 那个，来人，来人。
1: 这就对了。我在家里啊，经常吃家乡的饭食，省钱可口。以后啊，可不能再搞这大吃二喝的酒席了。农民现在生活还很苦啊。哎，你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吃下那些山珍海味呢？
5: 干妈，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纠正不正之风。谢谢你对我们的批评，啊，不对，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
1: 哦，对了，刚才撤下那高档的菜，哎，你们说怎么处理啊？
3: 那两桌菜已经做了，不吃就浪费了。能不能这样，把那两桌菜给你那些老战友、老红军吃？
1: 嗯，小田儿，这个主意好啊。嗯，就这么办。这高级饭菜啊，钱由我付，就当我啊请老战友们吃顿饭。
2: 请啊，请啊，请请请。
6: 李老啊，前两天我去了一趟后头头公社。哎呀，虽然家里没有不缺粮的，日子苦啊。哼，
7: 我咋能叫苦？那你还没到前沟后沟村去看呀？一家子五口人，就一条裤子，谁铺门谁翻，我才叫个苦。
6: 啊，李老，我听老人说，您是敢讲真话的。一会儿高老来了，您敢不敢把咱农民的真实情况向他反映反映？
7: 看你谁，我有啥不敢的？我扛过枪打过仗，是死了又活过来的人。哼，高老问啥我说啥，这一辈子我还就没哄过人。
8: 您这个有情节的人。
9: 哎，李老，哎，辛苦辛苦辛苦啊！徐老，那个会议室在里头，你照顾大家进去啊。
7: 好，来来来，
10: 看什么呀？
7: 往里头走啊，走走走。
10: 冯主任叫你过去讨论一下明天高老下乡的事。
3: 哦，你跟冯主任说，座谈会马上就开始了，我一会儿过去。
10: 冯主任说，座谈会有马主任和张主任在就行了。
3: 知道。哎，有志。
6: 哎。
3: 你刚才跟李老说了？
6: 嗨，我本来就是问一问，可李老说啊，他压根儿就没想隐瞒什么，高老问什么他就说什么。
3: 一会儿座谈会开的时候啊，你盯着点，能说就说，不能说别勉强。
6: 啊
3: 啊！
1: 怎么样，身子板儿还好吧？
11: 好，好着呢，一跳跟石板一样。
12: 好好好，哎，高老，各位老人家，我们坐下啊，坐下慢慢聊，好吗？
1: 来，对对对，
12: 坐坐，
1: 大家都坐下，
12: 坐啊，好，大家坐啊，请坐，请坐，好，坐，坐，
6: 老板，
12: 坐啊，
6: 高老，
12: 坐。
1: 你呀，能活到今天，不容易呀。当初你挨敌人穿胸一枪，回来以后你昏迷了三天两夜，我真以为你不行了。
11: 对着你，对着你，
1: 我们这些人能活到现在不容易呀。好了好了。

0: 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你们就跟我说说，你们现在都生活的怎么样？满昌，你说说，你家里人都生活的怎么样？
1: 放心，你们大家都说说，你们过得好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别无选择，但又没有可折中的解决办法。他无计可施，多想有个人来帮帮他呀。
1: 告老李老，还有那些老人们都哭成一团，难过的不成个样子。
2: 都是40年没见的老战友了。
1: 李老说，他没忘记说实话。他说他明白，那天在会议上，你为他们每个人都争取了布匹和白面。他不是为了那些东西，那些东西他都可以不要。他是看高老一大把年纪，身子骨也不是那么硬了，怕他跟着难受。
2: 说假话比让这些老人说真话还难，还委屈他们。
1: 明天安排高老去石河节和柳岔，行程都是经过周密安排的。高老这次想到农村了解些实际情况，看来是要白跑一趟了。
3: 哎，小田啊，你从事基层工作很多年了，你跟我说说你对农村和农民的感受。对了，可别给我汇报工作，三言两语越简单越好，场面上的话已经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我现在是一句都不想听。
2: 穷。
3: 嗯，什么意思？
2: 农村穷，农民穷，日子穷，就一个字儿啊，穷。
3: 这也太简单点了吧。哎，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一点儿？
2: 这还真不好说。
3: 你是不是在我面前不想说实话呀？
2: 高老，我说的穷还不够说实话。
3: 那倒是，在沅西县领导里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穷字。
4: 马主任，您放心，临街上门检查我又不是一回两回了，会收缩的。
5: 我实话跟你说，我这几天连觉都睡不好，生怕出啥纰漏。这高老反映上去的情况，要是有什么不好，别说咱们，就是地区领导也吃不消啊。
4: 天福堂安排的非常周密，这人表现一直不错。再说了，天福君主人是他亲弟弟，他总不能给他的弟弟黑吧。
6: 大家伙来了就使劲吵啊！
7: 我们都热吃家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欢迎各位领导到我们双水村来检查指导工作。

0: 哎，看老车了，刚才有个车往那边开了。
1: 对对。
0: 哎，快追！啊！

0: 咱们村这个初中班啊，要撤，并到公社了。你这个老死，打不成。其实这教育局的通知早就下来了，十几个学生都转到公社去上学，
1: 就还有一个就是不走。你要给着最后一个学生上十八课。
2: 洪刚，多干点活啊！中午让你多吃两碗饭。
1: 少平，
2: 咋才回来呢嘛？哎呀，这两天都在这收拾玉米呢。
3: 就等你来回来干活呢。一起吃饭啊！给钱。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 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欢呢。 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哇！金钱豹，拍上了，拍上了，拍上了，
1: 好大呀！
2: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峡谷深处，拉巴才人正带队去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
0: 这是54号，也是我们在这里放的第一个相机。
3: 雪豹有没有？雪豹肯定会有的。
4: 嗯，人肯定吃粪。
5: 哎，比如盐一样。
2: 他们是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牧民，也是生态监测员。他们下峡谷采碎石，就为了在那些生命经过的地方放一台眼睛。他们说，这是他们热爱的工作。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位于澜沧江上游，江水一路向南奔流，刻画出蜿蜒的变状河道，它们如同大地绵延的血管，滋养着沿途的生命。在这片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交界的过渡地带，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这里也是罕见的雪豹与金钱豹同育共存的家园。在电视剧《生命树》中，演员胡歌饰演巡山队长多杰，西冈杀青，胡歌没顾上休息，便连夜赶路。连续10几天的紧张拍摄后，他有些感冒低烧，但却丝毫不愿影响行程，因为在囊谦，正在筹建的自然服务中心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处理。
6: 哇塞，终于来了！
7: 哎呀，网友终于见面了。
6: 是的，啊，传说中的舅舅。
7: 我舅舅，哦，舅，
8: 谢谢，就先变所有人的舅舅。不是这样子，
9: 我觉得我很幸福，我扮演的角色和我现实生活中所做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延续。这片土地特别滋养人，也特别的能够疗愈人的心灵。
2: 胡歌和韩丽丽相识于在青海参加的一次环保。

0: 志愿活动。此后十余年，他们一起在这片生机勃发却又敏感脆弱的土地上探索如何能更好地为自然服务。演员柴丁扎西是当地人，这位在电视剧中跟随多杰队长左右的巡山队员，在现实中成为胡歌的合作伙伴。
1: 他们对人的真诚，对自然的真诚和对生命的敬重，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向他们学习，想一起来探讨我们可以共同的为这些可爱的生命，这边珍贵的水源，这边美好的雪山，一起能做一些什么。
0: 关于自然的志同道合使他们聚集在囊谦。在囊谦，人与野生动物总是不期而遇。他们在觉拉乡、白扎乡等地科学布设了近100部红外相机，在山林与峡谷之间，雪豹不时悠然走过，岩羊常来溪边饮水，他们悄悄被关心，却不曾被打扰。
2: 我现在来破一破保护这个词儿哈，我觉得自然是不需要人来保护的，它有自己的一套修复系统。
1: 其实野生动物它就在那边，就我不去装红外相机，它可能也在那儿生活得好好的，但是它具体的这个数量、它的种群密度、它的一个生活的范围、习性，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红外相机的这个调查中间来梳理这样的一个关系，它的边界在哪里。
3: 3792，
4: 那还好呀，而且这职位这么丰富。
5: 红外相机架设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会选兽道，就是因为这个兽道所有动物来这个地方必须走，
3: 它的概率更高。
5: 对，我们在这换卡。
3: 好，
6: 整体没拍上，就是按照动物的这个高度来，再我们设一下啊。
7: 哦，豹猫，豹猫，来给它挑个帅的，这个
3: 雪豹，
5: 高度差不多就这个高度。哎，对，然后关键是拍到了，结果发现没拍上。稍微朝上放一下，OK， 我来了，
4: 可以了是吧？可以了吧？
5: 可以了。
4: 我刚跟兔兔开玩笑，这是17号相机，我说那个17号旁边摆一个相机，啊，我们编一个417，
5: 可以啊，
4: 那是我们妈妈生日，
5: 可以啊，没问题啊。
2: 2019年我母亲去世了。然后呢，那一年我就就觉得我该来一次，我可能是在寻找什么。我们去换了一个红外相机的卡，然后下来以后，我们回到那个营地，快要到营地的时候，突然在河对岸那个山坡上就看到两头雪豹，一大一小。就是当时有很多联想啊，就真的能体会到什么是母爱。就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
4: 这个
5: 对，
4: 这个倒
3: 就现在这个角度，3、2、1
4: 啊，417。

0: 哎，对，新疆写兔子。
1: 哎，这个是高原的。
0: 这个长得好，这个好好拍一下。
2: 星状雪兔子是青藏高原常见的植物，它进化出连座般的叶丛，紧紧贴附大地，短短两个月便能完成开花与结果。高原的生态景观正被气候变化不动声色地改变，建立本土植物的影像库，就像为未来存下了一份可追溯的生命图谱。
0: 十几年了都没有遇到过丰富度这么高的一个地方，随便一天能够拍到的花，我们一整理就是几十种。
1: 看这个
0: 线叶龙胆，
3: 邦金梅毒，
4: 这个开得最好。
0: 嗯，有些植物因为气候变化生长的海拔的高度也发生变化了啊，当然这也是植物的一个生存智慧，但是也可能它的这个种群也会发生变化，甚至会消失。那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能够先做一些事情。
3: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5: 山和水是我们这个文化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2: 从囊谦往东北约900公里，才丁扎西要去见一座山，阿尼玛卿。果洛藏族自治州阿尼玛卿山为黄河上游提供了超过1/3的水源补给。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平均气温上升速度已达到全球同期平均值的2倍，在阿尼玛卿冰川因此逐年退缩，植被群落悄然掩替。
6: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青藏高原上的这些可爱的牧民，他们在替我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何为三角猿？我觉得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它就像心脏的血管，就是我们的血液都是从这儿流出来的，那是生命的源头。
2: 雪线的高低变化可以直观反映青藏高原的气候波动，雪线升高意味着气候变暖。每年9月，在正式测量开始前，牧民们总要先去清理水源地，守护三江源头的无数个水源，是牧区世代相传的敬畏。

0: 你远远看见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山，你觉得它就是个很完美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上面那些黑点就像是一个伤疤吧。越近距离的时候，就感觉你在听一个母亲的一个那种哭声吧，声音越大越大。
1: 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哎呀，
0: 这次《生命树》的这个纪录片，重新来到了这个环保这个题材里，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吧。每天都是你赶牛吗？哦。
2: 一切准备就绪，一行人向雪山行进。他们需要徒步3小时才能抵达冰川脚下，去寻找那条线，会呼吸的。跟人的命运连着的线，
3: 好喝吗？雪原的地方就是这样，这么小很小的一条小溪，无数个小溪，然后汇到一起，最后形成咱们看到的黄河、长江。阿尼玛卿是它前面有1000个湖。从阿尼玛卿流出去的这个水，养育了他们。

0: 我要往上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要接近它。其实我越接近的时候，那个水声越大。
1: 这里曾是冰川所在的位置，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次艰难的抵达，标记着冰川往西的边界。
2: 认真，
3: 87米，
4: 87米，
5: 哇！
1: 2023到2025，两年间，阿尼玛青山冰川退缩了87米。
6: 用藏族的一句谚语，就是没有冰川就没有河流，没有河流就没有草原，没有草原就没有牛羊，没有牛羊就没有人。
1: 2025年，柴丁扎西把新的边界标记刻在了更靠上的地方。课堂里，孩子们睁大了眼睛，专注听着那些关于家乡、自然和未来的讲述。
7: 我们虽然说年纪小，但是每一个你都很重要。
1: 在这里，生态友好慢慢融进了教学内容，就像在每颗纯真的心里悄悄播下了一粒种子。
6: 我闭上眼睛，风吹过，听见草刷刷声音，河流的声音，小鸟飞过的声音。哎，就是我突然想到说，大自然是一首交响曲，特别的美妙。
1: 三江源，生命之树，根系于此。它是每一滴看似微不足道，却汇成江河奔流到海的水。它的枝叶，是每一种奋力生存的生命。它的花朵与果实，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是他们对山川的敬畏与守护。生命的交响曲，由人与自然共同谱写。

0: 这些有着大眼睛的小家伙叫做藏羚，它们是可可西里最具标志性的高原精灵。20世纪末，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开始流行起一种奢侈品披肩——沙图石。沙图石由藏羚的绒毛制成，在最狂热的时候，藏羚绒毛的价格一度被炒得比黄金还贵。正是源于这样的狂热追求，将盗猎分子推向了可可西里。电视剧《生命树》正是以此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巡山队员深入可可西里守护藏羚的故事。
1: 怎么就一个？
2: 就碰到他一个。
1: 因为我们在实景环境下拍摄，就像是真的经历了无人区，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它不是穿多少衣服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个冷寒冷是刺骨的。
3: 再来，别动，
4: 只有这样才能把当年巡山队这些前辈们那种执着的精神把它表达出来。
0: 胡歌饰演的多杰，其原型之一叫做索南达杰。1994年，索南达杰在抓捕盗猎分子的过程中不幸牺牲，随后他被国家授予了环保卫士的称号。
1: 我们拍这个电视剧的意义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看到那段历史，然后看到我们的故事，看到巡山队。
0: 1997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挂牌成立，他宣告了中国最严正的态度，在可可西里一切破坏生态的人类活动都将严格禁止。每个月，玉树州公安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都要深入可可西里进行必要的巡逻。
5: 蒙面蒙将在藏羚羊在跑，
6: 你看藏羚羊挺多的，
5: 藏羚羊多，
6: 这是对。
5: 大家都要注意周边啊，看有没有移动的车辆啊，这些注意观察啊。
0: 这支巡逻小队共有7人组成。
7: 我叫诺布多杰、
8: 吴永华、
9: 徐政委、
10: 扎西文德、
11: 高文斌，
0: 以及小队负责人王迎新和詹江龙。
12: 我第一次了解可可西里也是在当兵的时候，在电视新闻上，然后看到当时的话，说那大杰书记牺牲的，让新闻上报道，那时候才知道，哦，青海有个可可西里。
0: 在1997年复员后，詹江龙来到了可可西里，他已经在这里巡护了近30年。
12: 经过28年了以后，从当初的一个小伙子，现在到现在一个大老年大叔了，中年大叔了。
0: 可可西里的面积超过4.6万平方千米，比海南省的陆地面积还要大。它的底色是巨大的湖泊、银白色的雪山、复杂的水系网络。这里没有人类文明中特有的泾渭分明的线条公路和块状社区。作为长江的源头之一，它只有一望无际的荒野。保护区自成立以来，一直严禁一切非法穿越、盗猎、采挖的行为。
5: 今天晚上的话，我们住在库车湖边，右边的话是昆仑山，这边的话一条路，所以我们一会儿到那个路上，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车辆走过的痕迹啊那些。
0: 深夜，在可能出现非法穿越的关键点位上设立临时警务站，是警队的一项重要工作。
5: 来，进去了。哎，对，拉起来。哎，把底下的拉开。好，来转个转一下，门转一下。好。大家换着来，慢一点啊。
6: 慢一点，温柔一点啊。
5: 第一天不能反应掉，第一天反应了，明天还有一天很远的路了。
6: 再没拿个灯啊。
0: 可可西里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年平均气温低于零下20摄氏度，这种高寒缺氧的环境 被称为人类的生命禁区，但这里也是藏羚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对于可可西里公安而言，他们的坚守代表着国家的承诺，将这片土地完整地交还给野生动物，并誓言永绝人类的侵扰。到了夜晚，警员们需要通过轮岗巡逻来观察远处是否有车辆的灯光。
3: 等会，我们这没有发现情况。
12: 收到，那我们集合。

0: 清晨，临时警务站边出现了狼爪印。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并没有因为警队的到来就停止一切活动。正是因为这群人的守护，可可西里才真正隔绝了一切人类活动，保持了荒野本该拥有的样子。同时，也正是因为可可西里保持了荒野的本色，也让一切人类活动变得无比艰难。早上还晴空万里，下午就迎来了暴风雪。但这场大雪并不能阻挡警员们展开工作，他们还要继续巡山。
1: 越这种天气的话，我们越要注意，然后观察车外，看有没有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人啊、车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大家，多观察，反正我们走的。
0: 一次巡山的周期通常是5到7天，但因为各种突发情况的出现，巡山的时间总会变得更长。
2: 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的话，从最初藏羚羊然后不足2万只到现在的7万多只，这都是一代一代可可西里人经过无数次的巡逻取得的成绩。
1: 到时候我们晚上的话吃完饭了以后的话，我们3个人一个伴车里面，然后在外面转着，然后巡逻一下
3: 好，
0: 作为最忠诚的卫士，这份坚守永不会停止。

0: 随着近三十年的深入保护，如今在可可西里的外侧，青藏线的沿线，也能随处见到大量的藏羚。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只，
2: 十二只小羊。嗯。
0: 每天，索南达杰保护站的采索家和焦文多杰，都要沿着青藏线进行巡视，保护这些藏羚。
2: 从小所收集的这个英雄事迹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就来到这边，就是出一些自己的微博之类吧，最起码给自己孩子做一份榜样。这样比赛，愣着比赛。
0: 索南达杰保护站以英雄索南达杰的名字而命名，它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3: 现在手上的这只羊是什么时候救回来？
2: 今年七月份救的。
3: 当时是在哪发现的？
2: 这是今年的话，庄稼湖保护站。
0: 每年五月到七月，可可西里周边的母藏羚群都会前往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进行产崽。这个时候，狼群也会伺机攻击产崽的藏羚。
2: 谁被谁吃的这种原理吧，就不会去干预他们这个自然规律的。但是我们去巡逻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宗旨什么，就是为了救助这个小羊。
0: 这只小藏羚今年七月刚刚出生，它的母亲被狼群咬死了。
2: 小羊对人类的这种戒备意识是特别强烈的，然后我们稍微去靠近，这小羊就会跑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相当于就是匍匐前进，就是把那为了救助那个小羊，我们可能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可能将近三个小时，我们才把这个小羊救助。抓到我们的怀里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哦，真的，我们这次救助了该救助的一个小羊。
0: 这些曾因狂热追逐私欲而深深受到伤害的藏羚们，牵动着许多中国人的心。被救助回的小藏羚会被妥善照顾，直到有野化放归的可能，才会离开保护站。凌晨六点，连心凌和他的团队在使用红外相机追踪着藏羚的踪迹。
4: 这边的是什么？这。
1: 对。
0: 连心凌利用红外相机追踪藏羚的栖息点位，是为了得到一些重要的东西。藏羚早上排下的粪便，
5: 就是顺着阳光找比较好找一点，尤其是新鲜粪便的话，它会反射光，就是你就黑的更黑。
0: 新鲜的粪便上有连心凌最需要的东西，藏羚的 DNA。
6: 粪便在肠道里走的过程会带上那个大肠脱落的细胞，我们回去的话就可以把它表面的刮下来，把它 DNA 就可以提出来。
0: 连心凌希望通过持续采集藏羚的 DNA 获取更多的藏羚种群信息，来破解一个谜题，那就是为什么母藏羚群每年都要前往可可西里产崽。
5: 从我的导师苏建平老师那时候就提出来一个叫集体记忆猜想。
6: 这为什么集体记忆呢？就是现在的藏羚羊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迁徙，他只要跟着他的妈妈他的外婆走就行了。但是你跟着妈妈和外婆走，你怎么来保证他这种信息能传递过来？所以我们测他这个群体里面成员的亲缘关系。你比方说，如果这个群里有十来只，结果里面有外婆、妈妈和女儿在这一个群里，那就像我们人类的一样，那个外婆给妈妈说，妈妈给女儿说，你说你等到以后你要有孩子要生孩子的时候，你要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了。
0: 想要验证这样的假设，连心凌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里采集更多的样本。
5: 我的导师苏建平已经去世七年了，就是他在没去世之前他就说，我在退休之前一定要解决藏羚羊之谜。然后到现在的话，他去世了，没有办法去做。然后在我的整个的硕士博士论文的期间，我一直在做藏羚羊，包含我们现在的在做的工作也是为了集体记忆猜想，收集更多的科学证据。
0: 为了采集更多的数据，连心凌计划在藏羚迁徙的关键通道安装摄像头。
6: 哎，罗斯东，
7: 我这儿。
6: 抓紧。
7: 哎，哦，可以了，这个行。
6: 因为这个摄像头它是可以实现360度转，5公里之内都可以把它拉近。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藏羚羊过路的话， 只要能

0: 2公里之内就完全足够了。
1: 在未来，这颗巨大的摄像头还将为藏羚的迁徙提供更多的帮助。
2: 刚才这么一忙啊，刀凡好像都好了。
0: 就是这样，在同一个空间，我们不同的人为了这同一个物种，在这个地方来开展不一样的工作。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藏羚的保护未来会越来越好。
3: 有一种假设哈，您有机会哈到可可西里去值守一天的话，您最想看到什么呢？
4: 只能值守一天吗？我想看的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如果可以看的话，想都看一看。
5: 拍完这部戏以后，我觉得我去到任何一个自然的地方的时候，我都不太想去打扰它。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1: 从索南达杰血洒可可西里，再到全面系统的保护可可西里，这片大地一直在书写着守护生命、捍卫自然的传奇。这传奇没有单一的声音，也没有固定的形态，这传奇是永远包容，这传奇是奔流不息。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人们袭击，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4: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5: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4: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5: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4: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5: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4: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5: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 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4: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5: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4: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5: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4: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5: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1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7: 听少干说，听少干说，少干给大家伙说，
18: 我要说一件大好事，这是我们家的大好事，也是咱们双水村的大好事。
19: 哥，哥，学校留你当老师这事儿是假的吧？你撒这谎要出大事。
18: 我已经改不了口了。
20: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8月28号晚，预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开幕。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与湄公河流域五国代表共同启动活动。中央宣传部对外推广局局长李智慧、外交部亚洲司参赞王德兴、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分别致辞。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今年恰逢蓝莓合作10周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亲自推动蓝莓沿线国家交流合作，六国共享发展机遇，共育绿色生态，共筑幸福民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10年来，青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习近平主席的重大要求转化为面向蓝莓开放合作的主动作为，将自身发展与流域命运紧密相连，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实，文明交流互鉴更加深入，绿色产业合作更加紧密，青年交流基础更加厚实，以源头担当服务流域繁荣，以高原实践印证命运与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将坚决落实习近平主席全球四大倡议，共护一江清水，共绘发展蓝图，共架民心之桥，共享民生福祉，全面深化流域生态共治，开辟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等合作新赛道，强化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领域务实合作，与湄公河流域各国一道，开创蓝莓合作新的金色10年。罗东川在主持时说，在蓝莓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10周年之际，央地共同举办预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这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立足源头、赋能全域，推动蓝莓合作提质升级的全新探索。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源头对话活动一定能够成为连接蓝莓六国的新纽带，为共建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六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开幕式上，我省相关部门与有关外方代表就友城共建、媒体传播、体育训练等领域进行集中签约，湄公河流域五国代表致祝福语。开幕前，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会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湄公河五国代表团团长等与会重要嘉宾。
0: 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8月28号，预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开幕式在青海大剧院举行，活动聚焦蓝莓流域生态保护、人文交流、青年互动与经贸合作，邀请蓝莓五国嘉宾及青年代表齐聚江源，深化多边交流对接，推动蓝莓各国务实合作、民心相通。
1: 活动现场，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大屏滚动显示蓝莓流域山水风貌与人文景致，各国代表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在融洽务实的氛围中凝聚合作共识。青海作为蓝莓江河发源地，守护着流域最核心的生态屏障，承载着蓝莓六国共生共荣的生态根基。不少参会嘉宾先后赴玉树等地实地走访溯源，近距离探访江源生态保护成果，真切感受源头守护的责任与担当。
2: 我们同饮一江水，那么这个保护好源头，我们的共同的发展，未来的发展呢也会更好。因为蓝莓流域它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聚集的宝库，在这片流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动植物，还有一些民族文化风情，这次在活动中我们都能感受到。
3: 那到了三江之源，澜沧江会流经我们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

0: 中国经济发展非常的好，收获很多。
1: 以江为脉，以情为桥，本次活动搭建起政府、学界、青年等多维交流平台，不同国籍、不同领域的代表相互交流，凝聚共识。作为蓝莓合作的新生力量，青年群体成为民心相通、文化互鉴的重要纽带，为流域长远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2: 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一切都让我印象深刻，我格外喜爱青海底蕴深厚的藏族特色文化。
3: 中国与蓝莓流域各国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政治互信不断增长，经贸合作日益紧密，然后文化的联系也日益深刻。中国和蓝莓流域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相离不开的命运共同体。
1: 对话不止于相知，合作更重在务实。本次活动聚焦友城共建、媒体传播、体育交流等领域，开展务实对接，并达成合作签约，进一步拓宽蓝莓流域多元合作渠道。
4: 我第一次来到青海，觉得这个城市很现代，而且这个人呢也很亲切。这个活动呢，我觉得是可以帮助其他国家跟中国大家交流。我本身是搞新能源，青海这边有那么多新能源这方面的工厂，大家看有些什么共同的东西可以，就是说尤其是在经贸方面的，大家都可以帮助。
1: 山水同源，合作同心，未来蓝莓各国将持续依托流域纽带，深化生态共治、人文互通、经贸共赢，持续夯实蓝莓多边合作基础。
5: 8月29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国新闻社主办的蓝莓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举办，来自蓝莓六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相聚三江源头青海，以澜沧江为纽带，围绕产业合作、生态共护、文化遗产保护三大主题开展多维度对话，共商流域协同发展，聚力推动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
1: 本次源头对话立足澜沧江湄公河的合作优势，搭建起六国沟通交流的平台。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活动并致辞。在产业合作交流中，各国嘉宾围绕文旅可持续发展、农产品贸易、特色产业协作等务实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期待依托蓝莓多边平台，深化青海与流域各国经贸往来，实现优势互补。
6: 刚才不管是察交省还是白马省，包括甘蒙省的那个省长、省领导都提及了他们自己有很多在农业方面的优势领域，都期待和青海省有合作。因为这几天的调研和参访当中的话，青海省的在产业方面的各种亮点已经给大家有很多的启示和激励，所以已经激发了大家的合作的热情和未来的合作潜力是比较广阔的。我也非常期待。
1: 江河共生，生态没有国界。对话现场，跨境流域生态保护成为各方共识。嘉宾们认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生态治理需要六国协同发力，要借鉴三江源生态保护的青海经验，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共同守护这条滋养六国人民的母亲河。
7: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建立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是非常重要，但是青海应该在这里面起一个重要的作用，把我们的澜沧江源头保护好，我们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好，然后让更多的老百姓在这里面参与，并且呢受益于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保护，也是给下游的国家起一个示范的作用。
8: 三江源是湄公河澜沧江发源地，蓝莓六国应当开展合作与协调。污染没有国界，这就要求我们协同发力，兼顾发展建设与生态改善。只有把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统一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上来，我们才能拥有美好未来与优良的生态环境。
1: 水脉相通，文脉亦相连。蓝莓流域积淀下多元共通的文化遗存，与会中外嘉宾对话聚焦文化遗产保护的特色实践经验共享与区域交流推广，重点围绕各国各领域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中的特色举措、成熟亮点以及可复制可推广的蓝莓合作经验展开讨论。
9: 青海是一个物产丰富、山清水秀的地方。

0: 热情好客的青海人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老挝国家电视台的代表，我们非常乐意建立蓝莓合作机制与合作项目。我们也会思考如何在宣传推广、讲述故事、文化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为了在未来推动双方建立更多、更深、更广的合作关系，让我们携手共进吧。
1: 各国面临不同的保护难题，我们要搭建平台，互学互鉴，分享知识经验，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建立信任，实现知识传递，推动保护工作落地。澜沧江、湄公河是六国共有的水系，流域文化也属于六国人民。我认为文化遗产保护是循序渐进的事业，需要各国携手持续努力，逐步产生成效。
2: 我们应该坚持系统性的保护，共筑生态文明高地，强化学术赋能，共建联合研究平台，深化文旅融合，共促文明活胎的这个传承。面对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我们呢可以说江河同源，文明共建。我们青海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蓝莓文化的遗产交流合作当中，和各国一道呢，让古老的文明焕发新的活力。
3: 以源为始，向合作而行。此次蓝莓源头对话，把源头青海的实践经验同六国诉求紧密结合，从产业务实合作到生态协同治理，再到文明交流互鉴，为蓝莓多领域合作注入源头动能，推动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4: 今天，第三届青超联赛第13轮果洛赛区斑马主场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开赛。最终，果洛格萨尔队1-1战平海东天佑德队。
3: 比赛开始后，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奔跑、抢断、传递、射门，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对抗激烈，充分展现精湛的竞技水平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5: 我们来自高原，凭着一股拼搏韧劲，感谢家乡球迷一直以来的支持。接下来我们会好好训练，团结奋战，赛出高原风采。
6: 球员们在场上敢打敢拼，展现了我们高原人的韧劲，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3: 赛场外，农畜文旅产品展销区展示推介三色斑马特色农畜产品，文旅手工艺品线上线下同步宣传斑马生态旅游资源，以足球赛事搭建起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的平台。
7: 这次足球赛事给我们提供展销机会，不少观赛群众过来了解选购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高原特产被更多人知晓。
4: 今天第三届青超联赛第13轮西宁市大通县主场比赛在西宁市体育场开赛，最终西宁雪豹队2-2战平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3: 随着比赛正式打响，两队队员快速攻防默契配合，精准传接，奋力突围，充分展现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赛场内球员挥洒汗水，赛场外高原珍品借势出圈。大通县组织5家非遗手工单位和30余家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参展，现场展示9大类、100余个精选农产品。
8: 可以一站式看比赛、赏美食、学康养，感受河黄传统技艺魅力。
9: 以赛事为美，聚人气，促消费，展形象，让更多大通特色产品借势出圈，为现代化新大通建设注入新动能。
10: 针对本场比赛，我们这周做了专门的部署，通过赛事展现高原足球的拼搏风采。
11: 这次足球联赛为本土球员搭建了绝佳的交流平台，队员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状态出色。我们也借着赛事契机，以体育聚力，以竞技育人，助力本土足球运动蓬勃发展。
4: 近期，西宁市遭遇大范围连续降雨，局部雨势集中，降水强度大，汛期风险隐患增多。面对本轮降雨天气，西宁市迅速安排部署，层层压实防汛责任，精准防控，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近期西宁市超60%监测站点出现降水，局部地区降水强度较大。针对严峻汛情态势，8月28号，西宁市召开新一轮降雨防范研判部署会，启动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各相关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会商研判机制，实时跟踪监测雨情水情，点对点调度重点乡镇，紧盯隐患排查、预警传递、人员转移等关键环节，确保。

0: 保防汛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1: 通过电话抽查的方式，督导检查危险地带、群众排查、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落地情况，压实属地责任，守牢群众生命安全这一条底线。
0: 作为西宁市防汛重点区域，大通县自8月25号12时起启动县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落地多项防汛工作机制，关停景区、工地、野外露营点等风险点位，严禁人员野外作业、进山活动。五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到位，全方位排查整治河道、溢涝点和地质灾害隐患点，保障全县防汛工作平稳推进。
2: 自汛期以来，我们全员这个全员排查防汛隐患，实时跟进汛情预警，一旦发现汛情，我们第一时间上门通知，组织群众全力转移，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的宣传，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
0: 下一步，西宁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保持临战备战状态，扎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海西州格尔木生长着我省唯一、世界海拔最高的野生胡杨林。近年来，格尔木胡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科学管护、系统治理，生态修复成效持续凸显。2025年成功获评青海最美自然保护地。
0: 格尔木胡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200公顷，是柴达木盆地防风固沙、涵养荒漠生态的重要天然屏障。自2000年以来，通过多年常态化管护与系统性生态修复，保护区生态环境实现稳步向好。目前集中胡杨林面积由建区初期的7.9公顷增长至26.77公顷，散生胡杨面积提升至110.07公顷，林木种群持续恢复，长势稳定向好，野生鸟类、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4: 保护区成立之前，胡杨林退化非常严重，大片成熟这个胡杨被砍伐，林地破碎化、荒漠化严重。经过多年封禁保育和人工辅助修复，现在整个生态系统由持续退化转向稳定，进入了良性循环阶段。
0: 近年来，保护区持续推进科技护林、智慧管护，依托手机巡护 APP、 无人机、视频监控三位一体的空地协同智慧巡护平台，实现森林防火、病虫防控、日常巡护全方位立体化动态监管，同时持续深化科研攻关，完成全域胡杨种质资源普查，建立植物多样性数据库，攻克高原胡杨育苗难题，为规模化生态修复提供技术支撑。十五五期间，保护区将对标国家公园建设标准，进一步细化分区管控体系，完善常态化管护运行机制，持续扩大胡杨两种繁育与生态修复规模，筑牢区域防风固沙生态安全屏障，升级智能监测预警体系，提升林草灾害防控现代化能力，建立本地种质资源库，全方位提升荒漠生态系统保护治理质效。
4: 持续推进山水林田胡草沙一体化保护，巩固青海最美自然保护地建设成果，深化林草长治纵深落地，压实管护责任，完善跨部门联动机制，合理适度开发生态科普，打造生态科普基地，在保护优先前提下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3: 下面来看省内传真。
5: 近日，青海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交旅融合创建工作捷报频传，连获国家级殊荣。省道302线鹅堡至祁连段成功获评全国美丽公路项目，拉脊山生态旅游风景道顺利入选全国交通与旅游融合创新项目，一北一南两条精品公路串联起青海壮阔的高原自然风光与深厚的地域人文底蕴，为全省公路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树立崭新标杆。青海推进自然保护地智慧化管护，截至8月19号，多元数据融合示范项目已完成12.19万公顷卫星遥感数据采集，设立2处无人机监测区，厘米级精度航测超200公里。项目选取大通北川河园区、循化孟达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科院团队推动巡护由人工向数字化智能管控转变。 下一步将完成511幅高分辨率影像，构建生态智能监测软件，为生态修复和风险预警提供科学支撑。
3: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我叫宁小霞，今年29岁，是西宁供电段大柴旦供电车间的一名接触网工。
1: 啊，这个电线挂的要了命了，真的，哎，说话挺重的。
2: 月度的有点接近，请谨慎操作。
0: 那我第一次爬杆子上高空就是2020年11月份来到工区之后，当时就是安全带安全绳打好以后，就我们师傅就让挂在那个位置嘛，然后就挂了大概10分钟，然后我就说师傅，我腿抖得很，我能不能下去？然后我师傅说啊，你再挂会儿。现在都是也不会紧张，就想着今天要干什么活，就要准备什么东西，去了之后人身安全怎么把控。这本书是我来段上第一天领到的，到现在已经跟了我5年多了。我觉得它更像是指引我工作的一本说明书，它是用前辈们无数次的经验教训得来的。我做了很多笔记，生怕哪一条没记牢影响行车安全。这个也行，这个也行。这是几的？
3: 18的。
0: 就拿这个。然后这个抹布是我需要调一下，检查一下那个分段绝缘器，然后要擦拭它的绝缘部分。接触网是供电力机车，比如动车和火车，给他们供电的。那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接触网这个设备能够正常供电，然后保证机车正常运行嘛。
1: 像这个地线，因为我力气比较小，然后我就得找一个它的落脚点，然后再给它送起来。
4: 链十号支柱地线已加挂完毕，防风板措施已做好。
5: 小霞，你们作业结束了？
0: 是的，江师傅，我们作业结束了。
5: 你真行，比男孩子还厉害。
0: 女孩子也可以干接触网工呀。哼，
5: 再见啊。嗯，
0: 江师傅再见。区里基本都是男同事，就我一个女的，大家相处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重的活会搭把手，但我也不能什么都指着别人，力气小就想别的办法，慢一点就多练几遍。既然站上来了，就得把这个活儿干好。每次从6米以上下来，身上带着灰，心里是踏实的，这就够了。哎，
6: 这是干啥的？
7: 哎，这是青海卫视的记者给我们小霞拍宣传片来了。
6: 哎呦，咱们这你蜘蛛侠又要上电视了吧？
0: 这个视频是我们上班路上我随手拍的，然后路过青海湖的时候，我觉得青海的美就是跟这些湖呀、个油菜花呀那些有关系。我们家那边是看不到这些的。然后我们的练兵场，然后最外面那边是我们的线路。刚来时候想过家，甘肃离这不远，但还是不一样，太偏了，太冷了，谁也不认识。后来慢慢习惯了，每天干活，每天爬上去看看，晚上回来翻翻这本书，看看老师傅们写的那些话，慢慢就觉得这儿也挺好的。
8: 林小霞，今天过来去锻炼，风大，注意注意安全。
1: 收到。
0: 刚来的时候觉得这儿太高了，风太大了，后来慢慢就不觉得了，说不上来是什么时候习惯的，反正现在站上去心里是踏实的。每一颗螺丝，每一段线路都跟头顶的安全有关。守着这份安全就是我应该做的。

0: 小时候，阿爸跟我说，火车能听见人的心事，你对着铁轨说话，火车经过的时候，就能把你的话带到远方去。我叫扎西旺姆，是中铁十二局铁路养护公司女子探伤班的一名铁路探伤工。现在呢，我不用对着铁轨说话了，我能听他说话了。
1: 15:59，浦东镇拉萨西区间两班来车。
0: 2019年大学毕业，我来到了这里，坐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可是我总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那天我看男同胞们拖着那个仪器，滴滴答答的声音一下子吸引了我。我问他们这是干什么，他们说给干鬼做 B 超的。当时我挺惊讶的，还能给干鬼做 B 超，我也想学这个。我是文科生，又是探伤班里唯一的一个女生。当我第一次看见仪器面板上的波形图时，我根本看不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吧，我心里十分难过，心情也很低落。后来阿爸跟我说了，旺姆呀，我们拉萨的姑娘翻过唐古拉山都不怕，还怕几本书。当时我就觉得不能让他们看扁，我要励志一些。白天我们就在阳光棚里组织业务学习，到下午之后吧，在这个实训基地里面做个实操实训，提升我们的业务技能。到晚上了，我们有个铁路空窗时期，我们就带着仪器去完成探伤任务。
2: 今天是2020年4月14日，女子探伤工区准备在古榕至拉萨西区间进行焊缝探伤作业。
3: 职工5人。
0: 那一刻，我突然懂了，那些密密麻麻的波形，是干鬼在跟我说话。他哪疼，哪不舒服，都在这滴滴声里面，也是对铁路安全运行做一个保障吧。每一趟列车在我们探伤过的路段，他们就这样运行的时候，我感觉心里比较骄傲。现在我们有8个姐妹，基本每天晚上我们推着35公斤重的仪器上道，凌晨1、2点的拉萨我们最熟了。阿爸说，格桑花看着弱，风再大也吹不倒，我们就是长在铁轨旁的格桑花。
4: 我好些日子没见到这小家伙了，有点想他了。
5: 阿珍，你抱的比我还好。
4: 那当然了，我天天都推着35公斤的探伤仪器呢，这小家伙才几斤呢，是吧？
0: 今年我当大姨了，每次我看到他熟睡的样子，我就想等他长大了，去上学，去工作，去看世界，走的都是我检查过的铁路。我们这份工作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所有坐火车的人能平安到家，能见到自己想见的人吗？2006年第一趟火车进拉萨那天，阿爸带我去看了，当时我怕。

在栏杆上，远远地看着那个绿色的大家伙，一眼就记到了现在。火车会一直开下去，那个滴滴声我会一直听下去，和我的姐妹们一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没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6: 粮食电器什么补涨吗？哦，工资补涨。
7: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业务好，素质高，
7: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9: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4: 王八蛋，
6: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4: 也该谈恋爱了。
10: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1: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接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2: 哥，我现在洗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
4: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4: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5: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

0: 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变了，

0: 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要坚持到生产责任制。
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政人民公社，
2: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得到委屈了，裹的裤子太长了。
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6: 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膘。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7: 只有把腰子。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李奇洛呢是来自中国的选手，而山田健哉呢是来自日本。裁判呢按总体表现来判定，他是不分单回合的判定的，可以袭击头部或者在点撑的时候被踢击袭击头部是允许的。先上场的就是山田健哉啊，他这场比赛是万冠军赛的首秀。这选手主打的打击风格啊，但是有一定的缠斗能力。他在战力上呢是吸收了之前流行于世界的 X 进攻啊，这是在综合格斗赛场上比较少见的，因为在小拳套存在的情况下 ，X 进攻很有可能会露出暴露中线的问题。但目前山田健哉还是比较愿意将这个风格会持续下去。

0: 第一场比赛呢是综合格斗规则。那在万冠军赛的综合格斗呢，膝头啊，在典称中的膝头是完全允许的。在最早的时候呢，还可以足球踢和沿边踩踏，但在2014年之后，万冠军赛进行了规则整改以后啊，这两项规则已经被取消了。今天是绳圈赛，作为万冠军赛的绳圈呢，会比常规的擂台要大一点，而且也多一根绳子。
1: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Chi Lu Lin。
0: 这是来自我们中国台湾省的李奇路啊。他是万冠军赛的首秀，上一个来自中国台湾省的选手已经非常久了，是宋明彦老师啊。这个曾经我们还在万冠军赛作为搭档，宋明彦老师也是第一位啊，在万冠军赛的比赛里边啊出现连胜的啊中国台湾省的运动员啊。他现在是这个台湾武术协会的会长。那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位李奇路。李奇路呢，左腿和膝击是特色，整体来讲呢，他也是偏站立风格的选手。

0: Welcome to Woman Friday Fights live from Bangkok, Thailand.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ighters Flow, representing Japan, Kenya.
1: 这是山田健哉。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Waza,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Qing Lu Lin。
1: 那说到中国台湾省的运动员啊，这个苏明艳老师呢是创造了自己的俱乐部武甲，而且他本身呢目前除了。中国式摔跤啊，他还习练这个杨氏太极的小架，他既希望于能把自己的技艺，融进这个综合格斗的擂台上。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白色短裤的是山田健哉，黑色短裤的是李奇洙。山田健哉先是冲，但是没有打到啊，顺势进入了内围。双内把呀，双内把呀！我的天，李奇洙并没有去防守，这样的话被对方更早的控制了躯干。双内把，现在山田健哉是想扭转李奇洙，还好啊，这是绳圈，绳圈是有一定弹性的，相对于铁笼，啊，他有经验的选手可以稍微倚靠一下绳圈，来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后撤或者侧移的空间。连续的顶戏，后边的双把位，但是把位拿的不是太死，而且李奇洙是选择了外圈内啊，这样的话控制对方的两肘。拧转外挂，两次没有摔倒。山田健哉做了一个泰式的内围反别脸，没成功被迎击，俩人在脚力上持续了一分半的时间啊，但效果并不明显。小拳套啊，这个两个人出拳都会比较谨慎。刚才山田健哉是打完了以后命中并不好，卡夫踢。李奇洙是两边换架，山田健哉就是趁李奇洙正架的时候就砍你一腿，中断了。哎呀，好拳啊，右腿右拳，单边进攻，这个最早把他发扬光大的是阿拉佐夫。哎，又是这个单腿单拳，哎，小心顶膝这一下。哎呀，这个过于动作过于大了，被对方容易迎击啊。李奇洙还是就是腿加拳啊，拿腿当刺拳使，然后拳法的一个跟进，一般是单侧。哎呦哎呦哎呦，连续的摆拳，你转身摆肘，往后退的时候失去平衡了，顶膝再加上左右的摆拳，这个拳抡的倒是挺大，精准度不算太高。不过山田健哉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有效进攻。哦，迎击，好拳！哦哦，连续被对方孤颈顶膝。山田健哉是很喜欢跟对方在站立上对拼，但今天感觉有点莽不过李奇洙，所以更多选择内围了。 李奇洛伊来一个摆拳，再一摆肘，这个失去平衡太明显了，要小心。左右摆拳又是打空，动作太大了，而且第一回合就把体能打得这么满，俩一击倒了，左手摆拳，刚才是左手摆拳击倒，闪电剑灾，想要反击必摆肘，哎呀，可惜啊，这摆肘摆得太大，被对方控背了。李奇洛是抓着对方的这个镜上手，但是没有完全扒开啊，扒开了辅助手，但镜上手还在。再次拿背，哎呦，李奇洛一定要小心啊，感觉在擒技上他似乎并不是很擅长。转过来，但是还是被对方控制了后手，也就是所谓的达吉斯坦手铐。下巴手被控制以后很难从地方上起来，因为没有支撑。时间还有10秒，李奇洛需要防守的只需要这10秒。但是我觉得前面李奇洛是有绝对优势啊，那在这最后的10秒，这像小一分钟是山田健哉的优势，两个人的优劣势就比较明显了。战力上，山田健哉忙不过对手。那在擒技上看来，李奇洛是短板。这个裸脚刚才还是挺悬的啊！李奇洛是拆开了对方的辅助手，还好啊，山田健哉不会上肢发脚啊，单臂裸脚还不会。第二回合，李奇洛体能消耗的有点大，后腿的低砍，李奇洛好像进攻还主要是上肢，摆拳加摆肘，而且都是那种不计代价的，抡满了的。Olivier Coste 一直在催促选手来进攻，李奇洛又两拳。山田健哉目前在战力上主要打出的优势就在于他的双手孤颈的顶膝，其他的还是被李奇洛压制。李奇洛这个两边变架实际上就是在找重拳啊。你别看就李奇洛就这3板斧啊，抡的山田健哉不太敢特别近身，哎，要不然就赶紧往身边拧，要不然就只能在远处。主要李奇洛这拳抡的太猛，有一种非常原始的美感。哎呀，被对方近身顶了一下。李奇洛这体能啊，感觉不行了啊。山田健哉外挂，要拧了，要往自己内侧拧了。他搭反手了，所以刚才这一下没有拧住啊，他搭的是右侧啊，他自己的右手插到对方的腋下，他却往左拧，拧在外侧了是不容易把对方拧的。再次顶肩，说实话啊，这个在即使在腕关节，漂亮哇、哦，挑钩子，内股。让你感受一下中国式的魅力，顶膝就是这个摆拳，怎么样？ 感受舒爽吗？连续的这两下子，山田健哉懵了。不是兄弟，你不按剧本出牌，你缠斗也可以。但是说实话，李奇路的体能非常的不乐观，我觉得非常不乐观。他几乎打完了自己的体能。到第三回合，如果这一分五十秒能撑过去的话，第三回合还好。我怕他到最后第二回合的最后一分钟有点扛不住。高早。没劲儿，真的没劲儿，真的没劲儿，连续被命中，手都抬不起来了。赢你，真勇啊，李奇路！大家可以，如果喜欢半冠决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宋明艳。这个明艳老师技法还是非常可以，多次。啊，多次我们合作，然后感受过他那一套东西，非常有中国特色又不虚国际的那个技术。没劲儿，没劲儿，李奇路没劲儿，我就怕他最后这一分钟吊打。哎，做一个扫腰没有成，这个就麻烦了，跟第一回合很像，但是他现在体能可没有第一回合好，又被拿背了。但是这个背控我们看不见，头要拍了，要拍了，妈妈！哎呀，有一些难过啊。其实李奇路前面的两回合打得都非常不错，前面的两个回合大部分时间都是李奇路在占优，打光了体能，打光了体能。但是一如既往啊，在我们中国台湾省啊。也有这些努力的综合格斗运动员们啊，也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来到内地啊，跟我们一块儿来训练来交往。这个内部多漂亮的挑钩了，我觉得更像是个挑钩了，没抓敌手。

这沈阳女子选手的原子量级的泰拳。啊，大家看这个体重级的时候呢，就这么看，原子量级呢是草量级，是这个 Global MMA 的草量级啊，雏量级是 Global MMA 的羽量级，大概就是升一个级别。三个三回合，那每回合是十分啊，每回合三次击倒就 TKO 了。这个禁止投掷和缠斗，如果是 Olivier Coste 去做执裁的话，那就比较严，其他裁判还好。这是泽伊内普切廷塔什，啊，他是来自于在半冠军赛非常有名的这个国际战队门迪扎特啊。门迪扎特，我个人觉得他并不像是一个资深培养运动员的一个团队，他更像是很多国际运动员来这儿作为中转或者集训这么一个地区。目前是一波三连胜啊，在半冠军赛两战全胜。这选手是一个欧式泰拳风格的运动员，拳法比较多，身体体积有一些，14岁呢开始打拳击。他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这一个家里边刚才他拥抱的啊，这是他家人，一家呢三个踢拳冠军啊，他自己是拥有欧洲和世界的踢拳冠军头衔。整体来讲，门迪扎特团

队有好多这样的运动员啊，他们可能分散在世界各地，然后为了打万冠军赛啊，在这儿进行短时间的集训的比较多。真的长时间留在这儿呢，一方面是想啊，这个长时间以此为生，或者是被这个泰国的生活状态所吸引。我相信有朋友也去过门迪扎特，这个门迪扎特团队整体来讲。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number 5.
1: 这是泰国选手农法赛啊，这个大家也知道，所有的，几乎所有的泰拳手，他们的名字上面几乎没有真名，全是艺名啊。他是来自于 PK 善猜的拳馆，目前打了152场，赢了83场，输了59场。今年30岁，这在女子泰拳手里边已经算是高龄。半冠军赛打了6场，3胜3负。他是比较典型的泰式风格的选手，啊，擅长这个重击和扫踢。内围呢打肘，但其实女子选手在内围打出来的东西比较少，除了像斯坦普那种特别顶尖的，一般来讲，女子选手彼此之间的力量差距不会太大，

0: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Arisatu, representing Turkey, Zeynep Çetintaş. And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 Sanchai Muay Thai Gym.
1: 花招拳王闪
0: 财
2: Okay, everyone, listen me, listen warning, respect to rules, the fight fair, no foul, okay? Good luck.
1: 来吧，我们来看看。白色比赛服的是来自土耳其的运动员，啊，应该叫泽伊内普。绿色比赛服的是努法赛，努法赛是很典型的，哎呀，上来一个正蹬，速度上感觉是泽伊内普更快啊。一般欧式泰拳的选手会快一些，但是在防反重击能力上，这个泰国选手会更强。但今天好像展示不出来了，小拳道啊，你扛不了几拳的。顶膝、拍膝、冲膝，拍式内围、外卷内，他们自己叫是叫什么蟒蛇绕术啊？嗯，砍踢、正蹬，相对来讲泽伊内普更快一些，但没有特别着实打着的。努法赛已经30岁了啊，那么作为他来讲，他的职业生涯，特别作为泰拳手的职业生涯，要不是半冠军赛已经结束，敌人扫踢。两个人打法大家可以很明显，努法赛是要节奏的啊，脚底下踩着三公步，泽伊内普是打欧式泰拳的，脚底下是踢拳的步子。大家可以看眼角开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那个肘打的，好像是头撞的呢，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慢放，看看是究竟怎么产生的。连续的砍踢，泽伊内普很快，但就像我说的，他的重击效果没有那么好，而且泰拳手本身的重抗击打能力就很好。你看他全打的是冲击，不是拍击啊，冲击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发出力气是比较难的啊，还专门拿手套的下沿蹭了一下，这是泰拳很多小脏招就出来了。把那个口子再抹他一下，

0: 后指甲前扫，再砍。如果进入这种慢节奏的重击对拼啊，那是农法赛最希望看到，他最喜欢这种慢慢打。所以内普如果前面的快攻打不开局面就麻烦了，硬度上我会觉得农法赛会更好，全是重击。第一回合两个人在前一分钟的打击上还是泽伊内普更好，努法赛在对方开口以后啊，慢慢的把局面稳定住。我们看一会儿会不会有慢反，看一下，只上来就一个正蹬啊。你看泽伊内普很快啊，努法赛这个应该是，但这个时候已经开口，这个时候已经开口，这是他的冲击。冲击是非常难练的，如果有泰拳的爱好者，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在极近距离，你得把那个胯后撤，然后用核心把它顶到前面，这个是比较难的。我连斯坦普都知道啊，这个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其实说了挺长时间的慢，砍腿。高踢早踢，他有点数，但是没重击。这个在万冠军赛的泰拳比赛里，重击是最重要的考量标准。无论你是从哪来的啊，是腿的、膝的、拳的、肘都可以。它不像传统的泰拳，啊，重下肢轻上肢。后手点过去。泰拳跟我们看踢拳最大的不同，踢拳讲究是连绵不绝，高点数的护攻，高点数的命中。泰拳讲究的是我几下可以命中到你特别有效的杀伤部位。往来后手直拳，迎击。接扫回去，你看他总用这个外转内啊，从肩上过去把对方的脸别到后面来，这是就是在正面，如果你臂展或者体格没有对方大，一般来说从侧面打会更好。也是，哎呦，这个迎击好重。一个人解说就是跟大家一块儿来看比赛，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咱一块儿看着比赛聊天。哎，好腿。中断魔法赛的就是泰拳手的拳重但不透，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但新一代的泰拳手里面找了拳击的教练，他们普遍泰拳手就练习拳击，现在也慢慢的解决这个问题。哎，泰式后仰，肘，后直拳，哎呦！就我们任何人去泰国打泰拳的比赛，面对泰国的泰拳手都比较费劲。这个，你像这女选手都打了150场，当然这个会从她七八岁开始算啊，就反正打个一两回合的那个也算。这个有的是表演赛也算，但是这靠以战养战练出来的经验也是非常可观的。 转身后摆，哎呀，努法赛一直想找一个砸肘的机会点对方一次，他目前还没有找到。女选手就原子量级，就是所谓的草量级吧，这个级别因为体格比较小，他们想终结对手没那么容易。互相拼肘了，截腿顶膝重点啊，再上头，哎呀这两下子可以。努法赛从喜欢从侧面啊打内人，从肩上面绕过去切脸，泽伊内普打得很积极，三个回合都是很主动呀，冲肘冲脸上了，就刚才是等于前臂的就肘上那个位置，不是肘尖，扫一个再扫一个再扫一个，逼着你逼着你往里进，你往里进我点你，现在肘来了，你看这个比赛从传统泰拳的判定规则来讲，努法赛是占优了，但是腕就不一定了，因为腕对拳法的权重和腿是一样的，感受上就是泽伊内普没有太多的重击，但点数应该超过努法赛。又是想盯着扫踢，努法赛不太灵活，一个坦克而已，这也是比较古典的泰拳手给我们的印象。我记得在极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北美的片子，里边有一个就是以泰拳为模型叫唐宝，就是这种风格。实际上现代泰拳他们的这个脚下的脚，你看这个后仰真漂亮，后仰加迎击啊，这是估计只有泰拳手能打出来。高位的正蹬，泽伊内普的点数应该更高，那个努法赛的中击点。脸上的这一道一直也没有慢放给出到底是怎么弄，看来应该是撞，如果是打开的肯定给慢放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decision. Number five.
0: 从泰拳的标准来讲，一点毛病没有，重击更多。接下来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的规则呢，比赛出量级的，来自蒙古国的选手巴图齐尔巴扎塞汗韩赛啊，面对来自阿塞拜疆的米尔梅克蒂米里耶夫，三个五分钟回合啊，整场判定没有分局，就是膝撞对方头是合理的。
1: From
0: 米里耶夫啊，这是米尔梅赫蒂米里耶夫，来自阿塞拜疆的选手，目前六胜两负，六胜全降服，全终结，降服大神。而且他在上位的地面砸击啊也很厉害，就是不是一个非常单一的那种降服缠斗风格的选手，但是他整体来讲呢还是偏缠斗，防住他摔，然后给他施予重击。稍微消耗一下，这哥们就输了。那输掉那两场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输掉的。大家可能在万冠决赛看更多的是刘梦阳啊，毕竟刘梦阳最早第一战的时候战胜了野猪证明，打断了达文才的腿，这个名声很高。但罗超其实出道的更早，罗超水平一直都很稳定。八人赛。我们看下一场吧。魏瑞是最近在输给哈格蒂了吧？魏瑞是最近在，应该是跟刘策在备战。

0: representing Mongolia, Batoche Batsaiha。
1: 这是巴托齐尔巴扎塞罕，25岁的选手，来自蒙古国，目前打了9场比赛，6胜3负，6胜里边有5次终结，4次 KO， 1次降服。他3败也是全都被终结的。这哥们儿一出场，咱就知道这比赛不可能，就是不太容易打满啊。他是很喜欢抱摔的，这个有蒙古国的血迹献祭的，而且他在地面上的这个半防守能力是很强的，非常灵活。他是 IMAF 的全蒙古国冠军啊 ，IMAF 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话，就理解成这个 MMA 的锦标赛啊，是一个偏向于锦标赛性质或者业余性质的这么一个比赛，但参与的大部分都是职业选手或者准职业选手。

八人赛是一个月打一场，八九十三个月。然后这个就很蹊跷啊，这个最终的冠军去打苏波帮，我是能理解这个设定的，但是我感觉苏波帮其实进入这个八人赛，也不那么容易就崭露头角。

0: young bantam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Phuket Fight Club and Brabant 411,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6 wins and 2 losses. Representing Azerbaijan, Mirmete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a Taiwan striking gym, representing Mongolia, Batoche Batsaiha.
1: Turn it a bit.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2: 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黑色短裤是来自蒙古国的运动员巴托齐尔。白色短裤呢是来自阿塞拜疆的运动员梅里耶夫。
3: 哎 ,judge, time, ready, choke!
2: 来，哇，一上来抢龙，抢的擂台中心。这个蒙古国的名字念前面啊，然后哎一脚踢倒了，直接进地面。直接拿侧压翻身起来，摁不住啊，做个头控位没有成功，马上转抱摔，没有敌手，两个人在抢，脚底下一抹，哇，对攻的真快，这个节奏砍踢揪起来，推到龙边啊，推到擂台边上，脚底下一抹，虽然没有敌手，但是把对方拧倒，反拧两次转换，裁判警告啊，不可以抓绳圈，但是巴托齐尔应该是抓了至少两次，又抓了三次了，这个就反正裁判没说，但是三次了，虽然裁判去打手了，但就是那一下变焦焦劲儿的那一下是扛住，警告了，警告了，迎击一个，摆一个肘，抱双腿压胯 ，pro 弹开，单腿找双腿接到身边，往绳圈上摁，那绳圈就是这个问题，反摔漂亮。米里耶夫的这个摔跤真是可以，上背了要拿落脚，但是他手上的缠手布大家可以看啊，是被拽脱了，翻过来。双脚搭扣，对方做了个足弯，做了个脚踝，米里耶夫要小心自己的右脚踝啊，是被别在里面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应该问题不大。米里耶夫虽然现在在被控位啊，但他那个脚踝一定要小心，如果让对方找着杠杆，很容易就给做一个类似于偷后的。转到侧面，再上背，展平，落脚了。但双脚加这个打扣呢，一般来讲常规说是有问题啊，但是你要控制好自己的脚踝就没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阴影下边脚踝没有形成支点，所以这个脚锁是没有。现在要做也没准有，要试一下。巴托齐尔是选择了控制对方的肩上手，死捏着对方的左手。把重心往上移，往上挺。拽开对方的肩上手，转回来了，漂亮。十字固，有，拍吧，不拍吗？

天，我天，还不拍，反十字过，翻过来的十字过，啊，这逃了，这已经逃了，这手臂没关节啊。再一个，反向的，手枪十字过，还不跑，这个十字过还不跑啊？呜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手臂的位置没有那么好，你看他手掌朝下了。梅里耶夫的细节没有完全把控好，但降服的意识是真好啊。侧向压制了，但对方有一个右手在下巴，这个是可以往外穿的，看他要不要穿。起桥，起桥侧身，但是自己的左手啊是被限制，翻身起来。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啊，这个巴托齐尔的半防是一绝，又回半防了。这个根据绳圈怎么算抓，只要你在摔的时候借力，你手用手背往上勾啊，用手内心往下压都算，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不是哎呀蟒蛇脚，时间不够，这个是有非常的规明确的规则书书写的，不是你五指打开再并拢才算，这种算是就是打开再并拢算是比较严重的犯规了。

0: 这一回合梅克蒂是占据优势，但是作为半冠军赛来讲呢，他是没有分局打分的啊，所以这个比赛不到完，比赛的结果是不可预知的，你不会说我前两局打得好，第三局我就可以放了，这个不行。最早的时候，半冠军赛还有柱状图啊，就是一个柱，然后大家大概你拿百分之多少，我拿百分之多少，但现在已经没有。
1: 冲！
0: 这个 Bucky Joke 啊，吧唧脚啊，这个特别考验运动员对于地面角度和自己柔韧性，这个要求很高。吉姆沙真是非常厉害。而且现在 JCK 已经把这个名字叫吉姆脚了嘛，能在降服技上，就是柔术的降服技术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个太牛了，你知道吗？尤其你看最早的这个 Kimura 啊，木村锁，后来的 Darth Joke 达斯脚，觉得很难有这个能留名字，这个非常少。顶膝，这个在半冠军赛的规则里是允许的，被对方又扑倒。米尔梅和迪梅利耶夫是选择了上位。万福禄脚，这都是很少很少能留下名字。看这胯走的啊，巴托奇尔其实刚才是想让对方的胯挪开，没成功。米尔梅克蒂是那个胯如影随形跟，现在到了身体三角的位置，这可不好跑。他现在想把身体放正是很难的啊，对，第一件事先躺到这一边才能拆扣，拆了扣，对方选择了两脚交叉，而且两脚的 X 放在他的上位大腿上，这又跑不了。翻过来，成功。米尔梅克蒂没劲儿，米利耶夫体能不够，裁判估计得会叫起。啊，巴特奇尔选择了过腿吗？踢大腿，要不要让对方起来？估计奥利维科斯看不下去了。给一拳两拳连续的轮摆，巴托奇尔的体能也被消耗挺大，两膝再两拳，哎呦，升龙拳都来了，反膝再抱大扣抱腰，哎，这个抓龙抓的太狠了。奥利维科斯今天心情好，要不然就要扣钱了，控不住了。梅尔梅克蒂现在是选择从背位直接转到侧位了，没劲儿。下位的巴托奇尔的体能消耗比较大，1分45。他回防的能力很强，巴托奇尔。又到半防了，啊，这是个蝴蝶位的办法，踩着对方的胯。半防这个位置啊，即使在纯柔的比赛里边也是各50%，在 MMA 的比赛里面呢，上位会优势大一些。米尔梅克蒂是弹胯出来，做个头锁，我们看要不要做前面没做成的那个蟒蛇，还是转背？感觉起膝了，蟒蛇。夹住对方的手臂，增加压力，但是对方的手还是能打开，夹进去，45秒，没有成功。这个蟒蛇的位置做得不好，放了。
2: Watch out your fingers, your fingers. Watch out your fingers, your fingers.
0: 哎，真要做拔级吗？哎，真的哎。但是怎么样呢？对方好像角度没有那么好。哦，对，万冠军赛可以吸头啊，这个位置正好把头放对方腿底下。可惜了，可惜了。那个万冠军赛因为这个脱水和其他的要求呢，它是储量级是66公斤啊，66公斤以内，就是大家往上加一个啊，储量级就是66，然后雨量级是70，轻量级77。

Bucky joke 啊，这个还有那个海王脚啊，就是有点变种的 Bucky， 包括领结脚，这个都属于就是非常规技术，能做成的选手寥寥无几，所以才非常牛啊，做成了非常珍贵、啊。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习以为常，但实际上也很难做 ，Twister 龙卷风脚也很难做。米尔梅赫蒂再次把对方报倒。这个万冠军赛呢，它主要讲究的是趋近于 KO 的 KO， 那趋近于 KO 击倒，趋近于降服的降服技术，然后是重击，剩下的像有效打击还有控制，都是偏重权重比较低的，鼓励选手多做动作吧。半防又来到他的擅长领域了，巴托齐尔。巴托齐尔这半防真是可以，黏黏糊糊，结构还挺稳定。只不过你毕竟在 MMA 的比赛里边，又就万又允许在地面吸头啊，这个下位就会吃亏吃大一点。大家如果看过早期的万冠军赛，这个一二一三年这个那个带足球踢的，那个太厉害了。

后来是因为这个新加坡伦理委员会啊，这个万冠军赛也在努力把自己变成这个顶尖的运动嘛，啊，所以是取消了一部分这个有争议的动作，比如颜面踩踏、足球踢、三角，太浅了，胯起不来啊。到了侧压，再回半防，哎呀，巴托齐尔这下位。咱只说下位啊，真是值得很多人学。推着米尔梅赫蒂的一只手想挂三角，挂上了吗？胯没起来，胯没起来，但是腿可够深了，搭住一个。翻过来，omoplata，再转回来，没有，omoplata 很难，被对方翻过来了，这个没了，推不出，然后被对方拿了南北位，小心手啊，小心自己的手，巴托齐尔实在是没劲儿，实在是没劲儿，下位的做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又回到身半，又推回身半。再回到西顿，再回到开放防守。哎呀，不错不错。但整体来讲，米尔梅赫蒂控制了几乎每个回合，啊，几乎每个回合。嗯，巴托齐尔是有，我印象中是两次翻转吧。还是推对方的左手，还想试三角，但胯起不来，只搭住腿，意义不大。这个又没了，又被对方过了。翻过来，背后十字架，转拿背，我天，打写意了，开始，我天，开始打的写意了，23秒，再起身，这应该降服来不及了。木村再试一个意义不大了，这个到这个份儿上弄不动了，应该。弹起来，那上面腿得穿过去，穿不过去就来不及拆把，没什么悬念，啊，米尔梅赫蒂、米里耶夫应该是拿下比赛的。

0: 是接下来进入泰拳赛的回合了。这五格斗夜呢，大部分采用的都是泰拳。
1: Representing Iran, Baba Hage。
0: 这是巴巴克哈吉啊，33岁的选手，75%的胜率。作为一名伊朗运动员来讲，打的比赛不算少了啊，打了52场比赛，赢下了39场。这选手属于靠判定为主的这样的运动员，这个擅长单击啊，很少出废动作。他是学散打和踢拳出身的，他是伊朗的这个自由搏击的国家冠军。咱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一般一说到这个国家，这个侯赛因呢什么的，是吧？就经常会出现了。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泰国选手啊，考康旺，目前是万冠决赛的首秀。这个名儿跟他这个旺宫很有渊源啊，他这个名儿的意思呢叫柠檬树，就是大家知道泰选手啊，我们平时经常叫什么波球班柴明啊，然后什么善猜。亚桑克莱其实都是艺名，就泰拳手的泰拳职业，对于他们来讲有点像艺人的演唱会，哎，这么比应该行。西亚萨拉尼是最近才出彩的，西亚萨拉尼我觉得有点像瑞士军刀，这哥们儿多面手，什么都很擅长，挺厉害。万很好啊，我从2014年就在解说万冠军赛了，非常喜欢这个比赛。包括如果有老粉的话，莱凯战队的什么贝林刚、弗拉扬啊、比比亚诺、费尔南德斯、莫莱斯啊、软马丁。李家的当时李胜珠还在巅峰，李胜龙、李胜慧，现在李家都退出来了，出现意外。整体来讲万冠军赛可以在很多年都是亚洲最好的 MMA 比赛，没有之一。就觉得海人就是运气不好，其实这选手水平挺不错的，但是每回大赛都不是太成功。
1: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oen Muay Thai.

0: target of 40 wins and 13 losses.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Iran!
1: 哎呦，还有朋友知道全文尔呢，这都是老粉。
0: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nti Ubo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9 wins and 13 losses,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Cha Mana!
2: 老马。ไฟสปอร์ตแฟนชิปแอนด์ไฟแฟร์ดูนัสซานของคิกตัวนี้นะโอเคไปชมดีไหมขวาง just ready ท่าทุบ
1: 来吧，查马诺对巴巴克哈吉，查马诺是粉短裤，巴巴克哈吉是黄短裤。哎呵，这巴巴克哈吉的硬度也行啊，一般来讲跟老泰啊，就是纯泰的这些拳手们打，硬度一般都是非太极拳手最不擅长的，一般都用快攻，没错，这种快攻。咱一般都用快攻，中国人打泰国选手，尽量不跟他们打内围，尽量不跟他们打内围，咱都是快进快出，而且他们的三攻步嘛，脚下没有那么快启动。来肘前刺打斧后手，哎呦，可以啊，巴巴克哈吉打得挺有泰味的。查马诺有点懵，接腿再来一下子，给一肘，好拳，这个非太极的选手能压制这个泰拳手，特别是靠重击压制，这个是非常少见。查马诺有点懵了，脚下有点乱，好的，直接 K 了，应该直接 K 了，我觉得是。哎，那这哥们脸朝下来一次是啥意思啊？三回合三次 KO 啊，这缓不过来，我觉得。再来一肘，哇加左摆，巴巴克哈吉把所有的重击压到对方身上，拉下来手，严手给你拽下来，哎呦，腾空打下来了，我的天呀，直接击落。

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一场原子量级的泰拳，这在男子选手里边就比较少了，所以两位选手的身高也不高。爱当高菜将会面对。

0: 塞佩勒克，这是两位的第二次二番战。嗯，
1: From Laos.

这俩人在上一场比赛呢是非常近，2个多月之前啊打了一场，当时是埃德高才点数获胜，但是并不是在这个腕冠军赛的擂台上。这个塞皮勒克啊，是老挝裔，泰国籍。或者说泰国定居，这么说应该比较合适。俩人都是比较典型的纯泰选手，所以在风格上的差别不大。一个是擅长打重击，一个擅长打密度。埃兰高才打密度打得多一些。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Aidan Gaichar。
1: 这是泰国本土选手，外号恐龙，爱当高菜。他目前是在自己的三连胜之中，不过万呢也是刚打。这哥们儿呢，这个恐龙头套再加上蒙空也是非常的厉害啊，关键蒙空上还有一堆滴了嘟嘟的碎碎，能套上不容易。加头锤是免拳，免拳加关节技是减拳啊，就是这么大家粗略这么记就可以了。哎呦，发色也非常的带劲啊，一波来自大自然的气息。

0: า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ในกีฬาล้มอย่าซ้ำอย่าทำฟาวนะไปโชคดีรอที่มุมรอที่มุม judge ready turn มาทำไวมากชก
1: 这个粉色短裤的啊，是两人一番战的时候赢了。哎呦呵，脚级别就是快啊，动作也够飘逸，拳反肘，哎，连续的刺拳，前摆，你看完全没虚招，砸肘，嚯！哇家伙，鸳鸯腿，后手打斧，扫劈，再扫，俩人打的风格类似啊。哇，连续亚当高猜的拳法，塞佩勒克可吃了不少拳了，打退了。但是泰拳手面对这个一直吃拳啊，他们有时候是用腿或者内围就迎肘了。严守接腿脚底扫没扫倒退出来肘眼量一下前手的持手感受上爱当高才上来以后进状态更快啊后手拳再来哎呦这没准了这种交叉拳很有可能出结果顶肘没打着被对方一个后手迎出来了这冲肘没打着挺伤的前刺再中大部分世界上大部分的拳法就是现代拳法都是选择探身进去只有泰拳把这个后仰练得非常的厉害又一拳再一拳连续的全家肘塞佩勒克赶紧内围搂抱了顶戏这凹人拳啊前摆啊左右直搂住顶膝护顶这个对抗强度可以了来看看第二回合第一回合俩人扛得够凶啊塞佩勒克增加了进攻的频率泰拳一般卡夫少他们砍就砍那个膝盖或者膝盖上面后直加砸肘没砸肘反肘漂亮大家看看啊这个泰拳的肘法赏心悦目虽然我们也有好多拳法有肘法但在擂台上能用出来的其实不多泰拳的这个肘法的系统化还是非常厉害的盘住以后后头的摆肘 宁挨十拳不挨一肘啊。

泰拳很少有这种，就是像拳击手一样低位摇闪，因为他们的顶膝实在是太频繁了，从地面起的顶膝是这个摇闪的最大的劲敌，克星，连续打死，连续打死，连续打死。李奇路是我们中国台湾省的啊。再拍膝，两个人在拍膝这个部分上基本上没有点数，太近了。大家看这个比赛是不是泰拳还挺有看头？就很符合，就是普罗大众对于格斗的理解，全是重招啊，全是重击。哎，这个有点勉强。两个后砍，这比赛怎么样，朋友们？对抗烈度拉满啊！俩人到第三回合完全没有减少对攻的密度啊，这才行。谢谢各位兄弟，因为我再瞄一眼啊，瞄了就别走了。哎呦呵，前摆互相前摆，后手的摆肘。刚才有朋友说啊，这个缠麻更好。实际上，我们在中国我们也尝试过啊，找这个专业的缠麻师来缠手，依然很容易开。这个小拳道绝对是最适合发挥拳职，甚至比裸拳的拳重还要高。你带一波缠手，外边再套一拳套，你真敢使劲儿？你真裸拳，你怕手腕受伤，你还不一定敢。手腕、面骨、这个手面骨、手指受伤，你不太敢全力干。这种猛抡风格的，我相信很吸引大众啊！我觉得这场比赛，艾当高三没准还能赢。塞佩勒克其实打了。

不错，而且他的砍腿对爱丹高菜有效果，不过打得没那么激进。哎，脚下失衡。接着砍。连续的正蹬控距，后边又来了，这才是我们期待的这个泰拳，对吧？苏波邦这个不打，然后受伤，30多岁了，打个八人战，但说这个就水平很好啊，水平顶尖，但应对措施不够光棍。把那个染头发的器具又带上，得保持这个绿色的鲜亮。

谢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啊！如果是老粉的话，可能在过去的十多年看我解说过万啊。如果是新朋友，那正好咱们认识一下。我是王彦博啊，现在为各位带来万冠军赛周五格斗夜的解说啊。这是那个染头发的发帽啊，这个为了保持发色的鲜亮，那就戴上了。他在泰国一般都是不用笼子的，他在新加坡的话是用那个圆笼的。直径是9米，它那个笼子会比我们常规看到的八角笼要大一点。

0: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Cy Petlick. Judge number two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Aidan Goichai.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1: contest
0: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Cy Petlick!
1: 复仇成功。啊，俩人的一番是艾丹高才赢了，二番呢则是塞佩勒克赢了，这样的话故事线可以继续持续下去了啊。羽量级的泰拳其实是70公斤的泰拳嘛，这个级别的竞争力是非常高的。呸，面对宋连菜啊，宋鹏菜，对不起。泰拳的比赛规则大家可以不用看那么多字儿，就跟大家简单说，拳腿膝肘都可以用啊，拳腿膝肘权重是一样的，重是重击，其他的没啥要求了。
0: From Thailand, Song Pong Chai。
1: 这是来自泰国的运动员宋鹏猜啊，一共打了45场比赛，在泰国选手里边算是比较少的了。当然他年龄比较年轻，只有19岁，35胜10负啊，终结率78%，终结率很高啊。这选手就是重拳重腿，上来就跟你干，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这场比赛会不会跟上一场比赛一样啊，竞争烈度这么高。对于上一场的判定结果呢，我个人会认为可能他的发色太吸引我了，我觉得艾当高才是略微占优势，但是官方给到的判定大家以官方为准，我觉得这样的话三番战的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Pei.
1: 这是佩啊，不是一声，是四声佩。啊，同样19岁，来自 CTCI 的团队。这个别管是宋鹏猜还是佩，这都是艺名，再跟各位说一下。这哥们儿属于大家看这个面相啊，就知道是一名重炮手，单拳 KO 能力非常出色。他基本上不怎么打内围，打法非常干净啊。大家如果看过他之前的比赛，这哥们儿就是过去就抡你啊，没有内围太多的控制。

0: next, we have three 3-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Maharajapat Muban Jambung, and sit Dr. Chan C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5 wins and 10 losses,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Sompong Chai.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chalong Sa. Representing Thailand,
1: 妈，能吗？妈，刚哭呢，就赶紧点气，那米那么窄，那吉拉呢，龙没咱们那方，咱们哭呢，点气吧。刚才一场呢是原子量级啊，就是草量级，52，小级别，这个可是70啊，羽量级。这看看这哥俩，都是重拳重腿，不墨迹啊。宋鹏才是白子。 短裤啊，配是绿短裤。看配这身材就知道，这哥们是个小重胖啊，顶着进去了，全是身体素质啊，全是暴击，还打内围了。一般来讲，配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是不喜欢打内围的，他愿意抡。 哎呦呵，大家看这个视角，看着就特别有冲击力。左右摆，左右摆，但是在泰拳里边，因为有内围啊，哦呦，给一肘，再一拳，后手，左右。

0: 打击打腹之后再来一拳，哎呦，佩有点被打懵了，孙通才停了，再一个切肘，哇，这是一个冲肘。大家如果看那个托尼贾的电影啊，这个肘法里边有好多叫法，什么大象露牙，对对对，好像是这样。哦，左手摆拳，人感觉懵了，一拳直接夯倒在地上，没了没了没了，太牛了，我的天，就喜欢看这种比赛。跟各位说一下啊，这跟我想下班没有任何关系，我就是喜欢看这种精彩酣畅淋漓的比赛。这种比赛是不是得签生死状？没这一说啊，这是现代竞技体育，各位，您在看到的地方是亮光的，其实底下啊，医疗团队是非常专业的，而且格斗运动啊，包括这个几乎可以无限次读秒的拳击运动啊，在这个世界运动的安全榜里边，就是危险榜里边都进不了前十。这个搏击运动是非常安全的啊，因为它对于它几乎的所有带来的身体伤害都是可预期的，而且特别像 MMA 啊，这些年的这个就是30多年的这个比这个有据可查的比赛时间里啊，它的这个出现生命危险的这个概率是极低极低的，趋近于零。你像泰拳吧，拳击啊，它有多次读秒，二次震荡、三次震荡，它有可能影响，特别是拳击项目。但即使是拳击项目，也进不了啊前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 minute
0: 来花红了吧
1: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e.

这就是今天的联合主赛了啊！阿波代萨米雷尼米，也是一名19岁的小将，来自摩洛哥的选手。

0: from Morocco, Abdeslami Rainey。
1: 目前打了六场比赛，四胜两负。万打了两场比赛啊，三场比赛。他输掉的那一场反而拿到了花火。十岁开始学习格斗啊，他爹就是他的教练啊，家里边也是格斗世家，摩洛哥四次的全国冠军，他自己的外号超级赛亚人 Super Saiyan 啊，超级赛亚人。这哥们儿应该还没变身啊，变了以后头发颜色会有变化，而且到赛亚人之三了头发会变长。

之前我们现在虽然伦皮尼已经没有了，但是伦皮尼、加南农这样的全场，打到顶尖冠军，家族式的啊这种系统化的这种运动员。觉得不可能的，可以自己去泰国去问一问，甚至自己去打一打，你看你能获得多少出场费。

不让投掷的意思就是不让抱起来摔啊。泰拳有一些内围技术是可以脚底下一扫，这样的是可以的，不让揪起来摔。整体来讲，如果 Olivier Cost 作为裁判的话，这个内围缠斗就不会时间太长。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 Grand Prize。
1: 2000块钱的事儿呢，是因为一方面是大家的消费水平不太一样，啊，另外一方面呢，很多选手是自小就进入这个拳馆。有点像我们古代的那种师承制啊，他的比赛的一部分分红是由拳馆来获得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些运动员，他们叫的名字大部分跟拳馆有关，跟他出生的地方有关，跟拳馆的地方有关，跟师傅的名字有关，但绝大多数不会有自己的名字，相当于是个艺名。这是邓克雷杨克雷，他是打了95场比赛，赢了62场，27岁的选手。他拿过一个，这个我没查到啊，他叫暹罗万国冠军啊，这个不是常规的全场冠军，在万打了9场比赛了啊，6胜3负，之前有一波非常强势的5连胜，但上一场被 KO 了。他在9场比赛里边是拿了6次花红，也是来自于泰拳世家啊，他叔叔就是他的教练，他父亲投资了他叔叔的拳馆。大家应该知道泰拳的名宿啊，拉克桑，他是3次跟拉克桑打都输了，但每一次都给拉克桑就打得非常艰难。
0: Coming up,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Training at a Petsamon gym, representing Morocco, Abdesame Rainey.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a Team Mawin Muay Thai, representing Thailand.
2: Turn a little bit. Yea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clean.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corner. Last guy. Oh. 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Choke.
1: 白色比赛服的是雷尼米啊，黑色比赛服的是邓克雷昂克雷。邓克雷昂克雷是老将。雷尼米有身高臂展的优势，但上一场有身高臂展优势的那个并没有赢啊，赢技，那也是因为他打得太激进了啊。其实他要控制距离的话，配不太好去突进去。站立啊，这个身高臂展就是绝对的优势。后手加前扫，一般非太极的选手面对太极选手，第一回合必须打出优势。而且速度必须比对方快。哎呀，你看进来的这一下，这个内盘肘啊，这个很少见，就很短的一段距离，但是有杀伤。其实我们的拳法里边也有好多有肘法的，比如比较代表北方拳种里边八极拳啊，但怎么能让它出现在比如 MMA 或者站立的擂台上，这是个问题，需要系统化的改良。邓克雷杨克雷打得太技术了，之前他可不是这样的风格的选手，他挺凶悍的，后手枪。随着岁数大了，球命中率了开始。今天现在是联合主赛了，还有一场。虽然今天这个比赛、 哎，邓克雷昂克雷还想找机会打重击，近身的顶膝。这个雷尼米啊，他这个只要能把距离控制好就行。现在有点压不住，哎，好棋！哎，这个，过背的摔跤动作是不让的，脚底下抹是可以的，这就是所谓的不让。所谓的不让投掷，投掷你不能过顶，那脚底下踢可以，脚底扫可以，过顶就不行。万为了推广泰拳啊，这个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和改良。他们把这个之前泰拳的这个五回合变成三回合，把小大拳套换成小拳套，把这个拳腿膝肘的拳值打分变成了一样的，然后鼓励进攻，再加上这种高额的花红和助 KO 花红啊，都在无时无刻的激励着这些泰拳手。如果大家去过泰国的这个拳场去看过比赛，五回合的比赛前俩回合基本上就是在混啊，就在敷衍。哇，邓克雷昂克雷还是有臂展的劣势，雷尼米的拳目前效果不好，这种截腿后的踢是可以的，但是奥利维科斯对这个站立比赛里边的任何摔法都深恶痛绝。我说的那个2000人民币是在常规的，就是像伦皮尼啊、加南农这种全场，在万的收入已经比他们之前要高很多了，再加上有花红制度，他们这个收入可以在短时间内瞬间改变这个自己的经济状况，也非常牛。哎呦，两个后手，所以万的这个泰拳赛一建起来，这大量的顶尖泰拳手就都来了。再加上实话实说呀，战力现在在全世界都比较低迷，特别是纯泰的比赛更低迷一些。哎，这个手臂三角带着顶膝可以啊，这个有点电影的动作了。一般来讲，手臂三角站立着不好拽。张立鹏和佩冕是正赛选手吗？当然是了，水平都很好。但是佩冕上一场比赛，很可惜啊，很可惜。厉害就在于他现在也才20冒头啊，这个太强了。就是再改两年，这对于他来讲也就经验丰富了，对于普通人来讲刚起步。他是在泰国伦皮尼拳场边上，周围都有业务。伦皮尼拳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已经停运了，但是这种观赛的氛围啊，现场的观众超懂泰拳。后指甲七扫，雷尼米没什么办法呀，顶不进去。邓克雷昂克雷选择的这些打法对雷尼米压制能力很强，特别是他这个左腿的单膝。 哎哎，重两拳，再重两拳，摇一个。

0: 快上手！
1: 第三回合，如果雷尼米再没有打出重击啊，现在我印象中登克里昂克雷的重击应该多一些。罗杰说自己很厉害，罗杰是谁？对，伦皮尼加南农啊，这也是有象征性意义的，有点像我们的少林和武当。这两个全场的冠军的含金量非常高，但在这些年啊，泰拳运动也在慢慢的向体育运动化，这个清洁细节啊等等这样的存在，比如现在我们之前看到的 Thai Fi、Max Muay Thai 啊、Top King 等等的这种品牌都在将泰拳引入到电视直播里，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万冠军赛的这个泰拳的国际信号，这是让全世界来吸引泰拳魅力。是，这个泰拳手虽然叫泰拳手啊，但其实他们是泰腿，腿的比例特别高。拳是因为小手套之后啊，他们现在这些泰拳手都在练。当然，新一代的泰拳手早就开始引入拳击的训练了，拳法的优势现在也是越来越明显。伦皮尼拉德门是伦皮尼是应该是泰国皇家陆军，拉德门是最古老的加丹农啊，就加德门加丹农。是最古老的泰拳拳手。传统的泰拳是重腿轻拳，重膝轻肘。啊，你肘如果不打开口的拳，如果没有那种特别大的位移，基本上不算。啊，罗杰海贼王啊。这个蓝的不是菜，蓝的这个其实是非太极和太极选手的常态，你知道吗？就你如果打泰拳规则，你在各个泰拳运动没有那么发达的国家，你是个全国冠军，你过去都让人家存虐，这帮人太强了。这帮太极的，特别是中小级别的，哇，太强了，强的可怕。
2: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Dan Graham Brown!
1: 这 个没啥悬念，登克里昂格雷这重击差的太多了。

0: 欢迎收看《万周刊》。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一同回顾蒙古巨星恩赫奥吉尔加冕万雏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的励志征程。绰号魔王的恩赫奥吉尔在2023年的首秀之年便豪取3连胜，一举打响名号。随后他继续向世界冠军挑战权发起冲击，与公牛卡罗布米纳昂展开正面对决。布米纳昂脚下移动轻盈，然而魔王却在内围缠斗中不断对其施以重击。第二回合，奥吉尔凭借顶级的地面缠斗技术彻底扭转了局势，掌握主动权。奥吉尔将地面统治力延续至最后一回合。
1: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2: 奥吉尔给压力了，前压得挺猛，一拉腿转背，一翻滚去逃。哎，布米纳昂哦，上位又去右手又去圈镜啊！他之前比赛当中是有忍者脚降服的记录的，这也是他面对对方抱腿的时候经常采用的一个武器啊。他第一回合其实有这个意图展现了。
1: 是的，内围的拼拳还是很凶的。
2: 两个人都有重击，尤其是奥吉尔，哎，重一拳稍微有点打软了奥吉尔，
1: 是的，
2: 让他软一下。在进入到缠斗的这个情况下的绝对的力量使奥吉尔更有优势啊，这是摔跤手。
1: 哦，转过来这一下命中了一拳，
2: 哎，
1: 连续的定膝。是一个高扫，
2: 感觉布米纳昂体能突然出现问题了啊，体能断档来得很突然，这个阶段状态下来
1: 感觉上是刚才挨了那两拳之后，然后突然的一下子就变得有一点软了，
2: 遭受打击之后对体能状态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3: arm inside， arm inside。
1: 有一些砸拳的机会，
2: 这个视觉死角上面去穿进去做打击，现在是在龟式的侧位，我手搭扣，胳膊有那么长吗？在这儿这么样去搭自己二头肌，看一下奥吉尔是想干啥，在这个位置直接做出脚来，这么来搭扣的话，通常是会做一个手部的。

0: 的打口，像直接去做一个二头的打口，强做裸脚吗？强做裸脚应该是远侧手做，
1: 哦，
0: 扣到这个靶位之后再去寻求拿背的机会，
1: 对，
0: 但是布米纳昂转身了，这个脚是没有，转身呢要给齐秤，奥吉尔保持在背后的相对位置。腋下摆位穿进去，再拉出来，左手是不是进到脖子下巴上了？现在还在下巴上，
1: 我觉得很愿意去做降服。
0: 转过来的话，有可能手三角。
1: 斜肘，
0: 哎，起来之后想去做个抱腿，没机会。进到摔这个缠斗情况下，奥吉尔的优势还是挺大的，舍身用体重带了一下，把布米纳昂给带倒了，但是右腿上侧钩子进去，底下的钩子被布米纳昂是压住，
1: 左手应该是进去了，
0: 左手进的位置现在看起来可以啊，但是身体位置不是特别好，
1: 但时间只剩
0: 20秒了，手不防，哎，拉开上面的手再拉下面的手，是先拉住，哎，可以应该还能扛得住，
1: 做一个长
0: 着
1: 长的扛得住裸脚，
0: 右腿进钩子，左腿没钩子的话，这个裸脚不太容易做，因为被做的人容易稍微做点转身调整，能够避开自己的两侧动脉的要害和颈部正中的这个咽喉的要害。一当中近身，奥吉尔还是近身了，非常坚决啊！第三回合不跟你打站立了，找机会就近身。四角的围栏空间也比较小，
1: 对。
0: 老单腿涮倒。
1: 其实奥吉尔确实是更擅长在地面上做一些，
0: 本身是摔跤手嘛，而且从小是草原上的孩子，拿摔跤当日常锻炼，就是做游戏。
1: 是的。
0: 现在这个位置布米纳昂比较难受了，这个而且时间还有4分多钟啊，这从这个局面里面想摆脱，从前面的情况看不太容易，而且感觉布米纳昂的体能状况也没有那么好，胜利是越来越向奥吉尔这边倾斜了，半防右手去控一下对方的二头肌啊，防止对方去勒自己脸啊，半防被压得很平，半防是个挺好打击的位置，如果是奥吉尔是在上面做输出的话，
1: 没错，
0: 哎，3/4齐胜，这转身的话给背了，这应该这回是两个脚钩子都进去了，从背后看啊，是的，两个脚钩子都进去了，这样的话哦，在对侧去搭个板
1: 的锁，
0: 再回来，哎，在那个方向有可能进行一些这个转十字固啊，或甚至是脊椎的进攻都有可能。转正了要手三角，这手臂已经打开了，肘已经完全推开了呀。如果以奥吉尔之前的这个绝对力量的话，梅伊有在这强要，转回半防了，能面对能侧身，还略微的比刚才情况好一些。奥吉尔是刚才想找个木村板，不太行，左手往里圈。没太着急过腿，有个细盾，右腿有个细盾能够控制一下距离，但是奥吉尔如果在这儿就做这个肘拳的打击的话，也对于布米纳昂的话挺难受的，挺难办，切肘了，
1: 是的，切肘，
0: 好，哎，拉过来，现在有个木村把了吧，哎呦，但是可以，布米纳昂转身了，把肘抽出去，想转另外一边的木村，
1: 对，
0: 想转这个左臂的，布米纳昂这个这手臂夹的是非常紧，防守在这个防守住了底线，但是从位置上很艰难的出来，现在是终于起到一个归势，手做一个支撑，往下拉，摆脱不了对方的搭把。黄西在这儿，黄西
1: 第 赛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嗯，
1: 想做一个前滚翻，
0: 哎，滚翻去找腿去，但是没有腾挪的空间啊。
1: 是的，
0: 又侧压了，还有40秒多一点的时间，腹部又转气成坏了，这是一个非常优势的打击位置，想不挨揍只能给背啊，就要面对裸脚的。比较麻烦，布宜纳昂这场比赛
1: 打拳
0: 应该是最后的20多秒，别被终结，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局面了。
1: 最后10秒，
0: 嗯，小三角的尝试，打得挺深，而且已经进入到一个侧位了，去压制能不能做得成，在最后的这点时间里时间不够了，而且但是哎呀，布宜纳昂已经晕厥了，
1: 锁晕了
0: 应该是，对，已经晕厥了，就是扛着晕了也不拍，不想被终结，亚少啊，这真是亚少。
1: 是的，恭喜恩赫奥迪尔，
0: 哎，
2: 斩获又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降服胜利后，这位蒙古巨星希望在2025年1月对阵厄瓜多尔选手亚伦卡纳迪的比赛中再次奉上一场终结胜利。
3: 好，第一回合马上开始。
0: 哎呀，刚开场之后没有任何铺垫，直接就朝着终结来啊，直接重拳重腿就开始啊。红黑相间短裤是红方选手卡纳迪，来自厄瓜多尔，灰色的比赛短裤，南方选手来自蒙古奥吉尔。
3: 顶到绳脚，这个奥吉尔虽然身体的维度不小啊，但两个人其实从身材的硬件上来讲，卡纳迪还是比较有优势。
0: 卡纳迪在身高方面是173啊，比奥吉尔要大了5厘米的身高，所以是具备更大的身体方面的优势。拿了腋下的把位，但是没有办法完成摔倒。奥吉尔是做个外圈臂，把卡纳迪控制在这个位置，让对方没办法转到腿部把位。啊，裁判这边在提醒两个人要积极的动起来，积极的寻求进攻。确实这个阶段的僵持对于比赛场面来说是有影响。脱离开，转身踹，
3: 转身，哦，低扫很重，
0: 扫踢掩护近身，
3: 进行抱腰。
0: 哦，卡纳迪的起身很快，
3: 是的，
0: 压制不住。现在是奥吉尔尝试去抱摔卡纳迪，同样是顶在围栏的边角。两个人在抱摔方面呢，都主要是通过顶靠之后逐渐放大把位去做，并不是在摔法方面的变化并不多。卡纳迪做了一个内股的尝试啊，但是由于把位和贴近围栏的影响，这个也是浅尝辄止，没有真正去做啊。这是奥吉尔利用拧转的动作趋势把卡纳迪成功放倒在地啊，进入到半防位置。南北位，奥吉尔想找手臂的控制，想找个木村把，哎，这个木村把还有，
3: 有了，
0: 还有，
3: 还有，
0: 转身到上位，通过木村把能够做不少的变化，在这个位置，哎，这个木村
3: 要
0: 成，要成，要
3: 拍了，
0: 压制住头，不让对方头部起身的话，这个木村就有机会。但是卡纳迪意志非常的强，
3: 是的，
0: 强忍着。哦，现在这个手朝背部去了，这就不好做降服了。
3: 是的，
0: 需要朝后脑去。
3: 哦，拍了，结束了。
0: 也是利用这个木村把位，先做了一个扫技，给把卡纳迪放到下位，再从上位去转进攻，转降服。
3: 来看一下，
0: 在这个位置，其实卡纳迪有想拍的尝试，有想拍的意图，但是感觉能顶住又扛
3: 了
0: 一波，再转。啊，在这个位置拉起来之后，
3: 哦、拍了，
0: 朝后脑去了之后，必须得拍了，要不然的话，肩膀肩关节会脱臼。
3: 是的。
4: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Herb Dean,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3 minutes and 43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imura!
3: 木村佛降服拿下胜利，恭喜恩赫。那么他在这个级别，在唐凯的这个级别呢，又小小的往上走了一步啊。
2: 恩赫奥吉尔于2025年12月如愿夺得个人首个世界冠军头衔，登顶职业生涯巅峰。下节精彩看点，恩赫奥吉尔继续追逐荣耀征程。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自2023年以来，奥吉尔已然证明自己是雏量级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为巩固自己的冠军挑战者资格，他于2025年3月迎战红坦克杰瑞米·帕卡图。
0: 远距离打击方面，帕卡图是更有信心啊。散打出身的选手，高扫踢，虚晃一下，近身再抱腿。奥吉尔这边的思路也很明确啊，尽快从远距离过渡到贴身，尽量去打缠斗。帕卡图的地面缠斗是不差的，但是受力量的限制啊，在地面当中不太容易施展。恩赫奥吉尔这目测的力量，绝对力量就比帕卡图要有压制力。压制住侧压位置四方固，压制住想找手臂的锁，帕卡图赶紧侧身，想滚转一跪撑位置，想往出穿，这穿腿没能做出来。跪撑位置压制往背后绕，手部搭了安全带，直接没有腿部控制，直接裸脚。在地面控制当中，恩赫奥吉尔还是比较纯熟的，压迫力也很强。伏固，想从伏固位置过渡到起撑啊，但是脚腕被干扰了，用左手的外圈臂去防守对方右臂穿腋下之后的拿背或者逃脱。帕卡图往身半转，从胯下的方向去把对方的平衡放到自己躯干上，这样有可能从胯下往出穿，也有可能是翻身起来想上位，成功的起来了，而且是拿到上位，挂左腿勾，左腿勾又丢掉，再挂右腿勾，在这个位置有背后三角的可能，背后逆三角的可能，想把手往出拉，拉出来的话有臂锁，但是有很可能从这个位置滑出去，转下位的十字固，朝向方面现在如果朝面部朝另外一边转的话会更好，现在如果肩部从胯下滑出来的话危险就还在。恩赫奥吉尔现在暂时摆脱了危险，现在手肘关节已经顺过来，没有反关节了。帕卡图现在被压平了，没松手，仍然在控制恩赫奥吉尔的手臂，但是这个十字固已经没了啊，然后跪撑位置又被压制住。啊，同一位置回到擂台中央位置，恢复到同一位置。

仍然是在半防位置压制。帕卡图右手去抢腋下，左手抢大腿下侧，往对方身体下方钻。哎，再找一个机会翻到跪撑位置，抱个单腿。恩浩吉尔是侧向把腿再抽出来，转位移。现在是在侧向，但是帕卡图有侧身，所以不太容易把他推平。右臂做了支撑，往跪撑位置右腿一抽，想往跪撑位置转，结果又被推回来。第二回合的时间不到1分钟了。这场比赛站立远端的进攻，帕卡图的能力完全没有被发挥出来，被恩浩吉尔的近身战术完全给限制住了，成功做到了扬长避短。恩浩吉尔，这也是他一贯比赛的风格啊，把对方尽量拖入到缠斗当中。半防左腿有西顿，这西顿没有效果，又被拿出来，再往身半转。恩浩吉尔右手穿了腋下，有想搭一个打死把，但是对方的帕卡图的左手是抱着腿的，是别着的，这样的话达不成左臂左肩对于颈部的压力啊，转回来这有个南北角的可能，没做，再到侧压找手臂切肘，啊，比赛第二回合结束了，第三回合比赛开始。帕卡图看一下，在远距离有没有什么有效进攻手段了？前后直，帕卡图尽量用直线的拳法腿法把对方顶在远距离，在寻找一些远距离打击的机会啊。奥吉尔还是在动作掩护下寻求近身机会。帕卡图也不太敢于出组合动作，出一个低扫，马上就被接腿近身。虽然这一个扫踢伤害是有的，但是又一次被成功近身了。帕卡图的站立输出能力实在是被恩浩吉尔这种近身缠斗限制的比较死。斗狗的过腿，啊，准确说应该叫疯狗的过腿啊，压制进来。帕图有侧身位置，哎，在一个翻滚当中差一点拿背，帕图想左腿回来回拳防，哎，被阻挡了一下，但是还是回来了。拉恩浩吉尔的头部，让对方距离近一些，不容易输出砸拳。但是这样拉近的话，对于帕卡图来说，逃脱的能力也会被降低，更多是僵持的控制。哎，压住头，在下位有想。左腿又想过肩去找三角的进攻的尝试，感觉帕卡图的左眼受到影响比较大，先不太好睁开。拉开距离，帕卡图在下位踢击啊，但是奥吉尔找机会又拉近了。来，有抱单腿。如果力量没有太大悬殊，体能状况允许的话，这个抱单腿有可能转化成一个摔倒，但是有点拉不动啊。奥吉尔是拉了个远端腿，再把帕卡图硬往回拉，这抱到单腿这都摔不倒，没办法。

往脐橙走，右脚进勾，手部去控手腕，右手打一个手铐，把手往里别，破坏帕卡图的平衡，不得已转了个身给。

0: 测压位置，暂时帕卡图看不出来有效逃脱的动作，一直的被压制啊，实在消耗太大了。穿越下往出走，起身的时候成功起身，再降重心抱双腿，非常的粘，根本没有摆脱的机会啊！超住双腿，手一搭扣一拉又倒了，1分钟的时间。包饺子，把潘卡图往一起折叠啊！这个在第三者角度上看着还行，但是被坐者其实相当难受啊！这个位置折叠会让被坐的人呼吸特别难受。顶膝，在这个位置膝头。拉手，帕卡图想抢个木村把吗？没机会，抢腋下。抢到腋下没有办法放大，再转回下位，在下位做了一些主动打击，恩浩吉尔再一次压制到侧压位。哎呀，被恩浩吉尔的缠斗压制了3回合，实在是尽力了，但是也没办法。帕卡图的站立打击能力完全被限制住了，而在地面上面，两个人的技术相差不大。帕卡图其实地面的技术也是不错的，但是恩浩吉尔的地面技巧不错，再加上很好的力量的加持啊，这控制力非常强。
1: 奥吉尔以一记转身后摆腿将对手击倒在地。帕卡图虽然挺了过来，却始终无法摆脱对手的缠斗制压。奥吉尔在最后一回合依旧攻势不减。恩赫奥吉尔获得雏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挑战权，于2025年12月与神奇小子法布里西奥·安德雷德展开交锋。首回合开始，双方便互换重拳，而奥吉尔以一记转身后蹬精准命中，占得先机。这位蒙古挑战者使出全部看家本领，在第二回合逐渐拉开差距。神奇小子试图以拳法发起反攻，但却受制于奥吉尔的地面缠斗。奥吉尔试图在第四回合终结比赛。
2: 双膝，恩赫孤井在这位置细碎的小勾拳在被推开，拳法的空档再被抓机会贴上来，这次来到地面还有4分钟的时间，安德雷德怎么办呢？想挂这个背，但是有点松，腿还没掏进去。连续的砸击砸肘，安德雷德这个时候很被动了。这个裸脚套得上吗？做做打击干扰一下。连续打，但更多的是为了部署接下来降服做，勒上了，结束了，一瞬间就抓住了机会，直接勒到恩赫奥吉尔，加冕雏量级新任的世界王者了。
3: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33 in the fourth round.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rear naked choke, Al Nunes!
2: 新任的雏量级世界王者恩赫奥吉尔

0: 让我们恭喜这位功勋的老将，继续延续了蒙古综合格斗的盛名。在贾丹巴退役之后，时隔多年，又一个蒙古人披上了这条金腰带。
1: 奥吉尔开启了雏量级综合格斗的全新时代。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
1: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六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沿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脊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没奇迹，我要挣大钱。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6: 工资改革了，
7: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业务好，素质高，

0: 产那边更进一步啊。
1: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3: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 也该谈恋爱了。
4: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5: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能捏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0: 哥，我现在洗手。
1: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7: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了，
7: 你选什么？
9: 这水的声音，
7: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二爸和王小娥被咱爸堵在俊兵家的窑洞里了。
2: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咱全村人都去了，好像出大事了。
3: 少华，你别跟人打起来啊！
4: 走，快走，走，走，来来来来来！
5: 哎，不要起火，不要起火，有事慢慢说嘛。
6: 哎，金家人给我听着，话我给你撂着，赶紧给我放人！
7: 不放！你叫王彩娥养汉子，
6: 老子抽了你的嘴巴！
7: 行，你试试。
8: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龙斗志》冠军赛。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好，接下来一场草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8岁的墨西哥小将对阵里卡多，墨西哥小将里卡多桑切斯对阵16岁的法国小将亚尼斯本阿拉亚。草量级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攻击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和无效搂抱。
2: From the blue corner, Giannis Ben Alaya。
1: 今天咱们是青少年组的比赛吗？还是怎么说？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亚尼斯本阿拉亚，身高1.72米，来自法国，年仅16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俱乐部。那这场比赛呢，是亚尼斯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在他的身后的边角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尤尼斯阿纳尼，另一位这个年龄很小，但在门迪扎特俱乐部已经立住足的年轻小将啊，纳比勒阿纳尼的亲弟。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不得不担心亚尼斯他的重击能力如何，毕竟年龄放在这儿。

职业战绩11胜2负，对于这个年龄来说是一个相当彪悍的职业战绩，比赛经验丰富，另外带着门迪扎特的经验而来，来见证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的表现。但是好像年纪轻轻有点秃了呢。啊，还好啊，发际线还好。凡尘门迪扎特战队教自己的运动员文化课吗？那应该不教吧。旗下顶尖高手如云，还有精力管选手的文化课，那也太狠了。但另外我们要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亚尼斯16岁，目前打草量级，极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将来还是要升重的。或者说目前他这个体型包括身高臂展各方面的数据可能还会再延展。

现在登场的里卡多·桑切斯，身高1.75米，18岁的墨西哥小将，长期备战于丝绸泰拳俱乐部。首秀在前不久的万州五格斗夜第151期当中，首回合重炮 TKO 了日本选手川野龙辉，打出开门红。目前职业战绩11胜1负，正处于一波3连胜当中，3场连胜里面2次 KO TKO 拿下。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场首秀呢，他也成功拿到了35万泰铢的花红。那尝到了花红的甜头，里卡多·桑切斯这场比赛恐怕还是奔着花红而来，马上在擂台当中见证。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r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2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France, Yannis Ben Alaya.
1: 南方选手亚尼斯·本·阿拉亚。 16岁的小将，但从他的整个精神状态来看，比赛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对于万伦皮尼的现场并不怯场。红方选手，墨西哥小将里卡多·桑切斯，两位选手都背靠这支强大的战队啊，门迪扎特战队的超级小将对阵丝绸泰拳俱乐部的超级小将。 场上裁判吉萨达封图。亚尼斯的这个精神状态甚至好到让人有点害怕，脸上的笑容到现在为止都没抹去。来看他这场比赛表现，接腿快速的平勾接低扫的连击，还在笑。 而利卡多·桑切斯这边肢体语言看上去就更沉稳一些啊，往进突进的前手点刺，迅速把利卡多·桑切斯逼到墙角，利卡多往右侧横移的角度，但这个时候他起到的中段的腿法多次被接啊，退到绳边，亚尼斯准备进了，前后跳步骗距离接腿。 但这下上的有点犹豫啊，被抄进内围当中。来看两个人内围的底细，打头打斧，被裁判分开。战术性笑容嘛，依旧在笑。强大的自信能否对也仅仅只有18岁的利卡多·桑切斯造成影响呢？ 低扫，往前突进的前手点，点完以后再往里钻，再进内围当中。刚才利卡多·桑切斯有个砸肘的动作，高腿。 但现在其实亚尼斯也不愿意过于频繁的进入到中近距离啊，你看他进入到中距离，你在选择站在一个外线的位置，打打突进，要么就是彻底钻进去打内围，反倒是中距离换拳这个距离呢，他也不是很欢迎。两个人相对来说地位和打的还是比较保守，但这边利卡多·桑切斯率先发起接腿迎击，打到绳角，但很明显这一拳没打实。 顶肘，推头，同时手遮掩你的。

口鼻影响你的体能。国服，但是亚尼斯他这个战术呢，目前来看稍微有点打不开局面，转身后蹬，动作有点散，整个体系稍微有点散，但是依旧自信。第一回合马上结束，哦，高扫挂头上了，但这下挂完以后没有任何反应。那么亚尼斯的抗击打能力受到了检测，但他的重击能力还要在第二回合来看。马上来看第二回合，这个时候门迪扎特细密的开始给亚尼斯布置第二回合的战术。这一击接腿后手重拳直线打打头，再来看，啊不是不是这里啊，这是另一次的重击，哎呦，追进的这一拳，第二回合依旧是跟着王李静腿法的假动作。现在林卡多桑切斯不愿意那么轻易的放弃掉擂台中央了啊，还是主动战绩擂台中央打拳腿组合砸肘。门迪扎特战队除了 PTT 之外啊，很少有选手这么主动的频繁进入到内围当中啊。晃往里跟，但是有点犹豫，进到距离以后还没动作，一二连击被推出来，他现在就是步伐跟进去了，但是选择等一手，等一手的话里卡多桑切斯不管的，用重击把人往出推，刚才压进这个距离又白费了啊。放着进去打后手，但是预警值太长被预判。反观是列卡多桑切斯组合连击很密，正蹬想上点，但是桑切斯头部偏移躲开，接腿迎击高扫，一气呵成。当然亚尼斯脚下步伐调动距离的能力啊，也是在这个年龄不常见的，打头打斧顶肘，但缺了点距离，再被抄到内围当中带摔。说实话，在亚尼斯本阿拉亚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传统泰拳莫伊菲莫尔控制体系的影子，这与他欧系的身份有点不相符。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金体打拳，里卡多桑切斯现在对自己拳法的落点越来越有自信，再重接腿抄进来，但里卡多桑切斯干脆往地上一握，不给你打迎击的可能性。连续的发起一二连击单击的节奏，哦，中了一个下巴上。那小将在被中到重击以后，首先选择的是挑衅。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目前胜利的天平、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究竟偏向于谁，还不知道啊。第三回合是一个分水岭。

0: 最后三分钟，其实亚尼斯的拳也不能说不精了嘛。其实在第二回合我们看到两个人面部受创的情况，里卡多桑切斯还更严重一些。迪嫂接腿反带，现在里卡多桑切斯口鼻的受伤还是很严重。金内维转头向自己的边角，向门迪扎特看了一眼，再次跟进来，现在锁定这个距离要更主动一些了。但是里卡多桑切斯出拳还是能够威胁到亚尼斯啊，往后撤步子，把超远距离的白肘跟上去没法命中。亚尼斯的这个肢体语言呢，其实有的时候看上去很欧系，上步的方式等等，转身后摆腿也误判距离，但其他整体的这个框架是一个泰系的框架。又有一个重拳命中，现在里卡多桑切斯往前跟进拳法的时候呢，通常只能打出一二的节奏，因为亚尼斯本身在非常大幅度的后撤。但其实我们看到第二季打完以后，整个落点也很近，所以里卡多桑切斯这个时候有没有那手三连击或者更多连击组合衔接的能力，可能是制胜的关键。但是时间在流逝啊，时间在流逝，接腿转身边转身摆肘，怎么给打成散打规则了吗？亚尼斯接腿往地上带，顶肘20多秒钟，又恢复到了首回合的笑容。打腹打头，比赛结束。这场比赛里卡多桑切斯打击频率落点更多，而亚尼斯重击效果恐怕更好。究竟谁拿下这场比赛判定的胜利，还要来听一下啊，马上来听一下。其实重击效果也不能说亚尼斯更好，但是亚尼斯可能对里卡多桑切斯造成这种肉眼可见的伤害啊，要更明显一些啊，能获得一些印象分。来听一下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0: have called
1: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两个人都很自信，是自己拿下。
1: Ricardo Sanchez,
0: 恭喜里卡多桑切斯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

0: 女配。
1: 目前登场的是蓝角选手罗佩特，这位选手是来自泰国。在万冠军赛，今天是自己的首秀的比赛。努阿佩特之前的比赛当中是刺拳是做得非常不错的，有很不错的控制能力，而在刺拳的铺垫下的给自己的腿法比较好的一个发挥的机会，腿法是一个挺优秀的选手。
0: From the red corner, Pat Paul Pan。
1: 佩特普帕是一个很年轻的选手啊，只有18岁的年龄，职业战绩是61胜16负，胜率是79%。在万冠军赛是目前是打了2场比赛，首秀的话是一场分级判定啊输掉了，但是上一场比赛呢就一致性判定拿下。5岁的时候就参与到泰拳训练当中，并且喜欢上了，也是自己的父亲就是一位泰拳的教练，也是一位前选手。哎呦，看到边角苏州帮又上了。早期的时候，在最早的时候的一场比赛啊，是在庙会的比赛，村里面的比赛啊，参与庙会，然后自己作为替补参加了第一场比赛。从那之后就一直是在不断的比赛当中啊。他跟之前的这个选手一样，也是在苏州帮的指导下进行训练的，也是视苏州帮为自己的偶像。佩特普帕是一个腿法比较犀利的年轻选手，自己的双腿都有一定的杀伤力，而且是落点非常的丰富，出腿的频次也比较高。在内围当中控制能力也不错，而且内围的之前有多次的这种内围的破坏对方平衡，这种扫技出现，当对方身体姿态被破坏之后，更容易让自己的袭击发挥出优势，发挥出效果。
0: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 128-pound Muay Thai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det Cao C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0-15,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Nu Pe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Super Bond training cam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1-17,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Paul Pa!
2: มาทั้งคู่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ตำฝานเต็มที่นะเอาไปเอาบงมาเนาะ Just.Ready, 他。
1: 努阿佩特的身高臂展更有优势一些。哎，高扫后仰的躲闪，佩特不棒。两个人都没有全力出动作，互相在感受。一扫点一下，中段扫。正蹬，向左侧的横向移动，前接前后手，前手连点，垫步一个前腿的中扫，哦，一个拍击接后手拳，这个前腿的迎击做得很，还击做得很快。佩特普帕的双腿都有很好的能力，而且落点比较丰富，

0: 垫步一个前蹬，中扫被接了，放倒在地，脚底下一绊，郑铮又被接一腿，想接一个摆拳的迎击，被格挡住。佩特福巴虽然年龄很年轻啊，但对自己的能力非常的自信啊。这个因为是努阿佩特向前迎击，向前移动，正好是暴露自己背部后脑啊。佩特福巴动作有点挂到后脑，但是这完全不是主观的。又一个正蹬，佩特福巴是非常的自信。哦，内围这一肘好凶险，佩特福巴是伸手挡住了。逃离之间呢，不，两人换一个中段扫，多次被接腿啊，对努阿佩特也有一些影响。卧跳下来的打走，接一摆走，两个人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两个人技术都非常好。
1: 干活干活，
0: 向前进步，接组合拳的进攻，再来接腿，还一个扫踢，被对方被佩特拿佩特接一腿。两个人名字是稍微有点相似啊，有的时候容易弄错。用接腿之后的连续的拳肘，佩特福巴打得真放松啊，比赛的也非常的好看。比赛的双方是看拳套啊，拳套的手腕部位，这个缠手的部位啊。红色的缠手就是红方，蓝色的缠手腕的这个位置的就是蓝方。哇，这个肘击打得很漂亮，但是佩特福巴这个格挡是更漂亮，就跟电影摆拍的动作一样，跟事先编排好的一样。两个人的技术，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技术储备都非常好，比赛是一场技术含量非常高的比赛。接腿，勾拳开道接后手，努阿佩特的右腿啊，就是他的后腿的扫踢被接的次数比较多啊，多少对自己的发挥也有一定心态上的影响。郑铮，佩特福巴拍击的干扰，近身，逐渐占据上风，逐渐占据压制的位置，在给对方施压。佩特福巴。前后手，中段扫，啊，两个人近距离在拳击距离去拼，连续的换拳，哦，换一肘啊！马佩的肘法的迎击，连续的摆拳，佩特普霸接腿再来。马佩德的中段扫踢，高扫上头，

打辅接打头，这个不怕近身内围勾劲打肘，又想做这个勾劲的打肘的技术。这个不怕有点让对方往前扑啊，鼓励对方往前扑，让比赛打得激烈一些，近距离去打勾拳。逐渐的，佩特普帕的优势明显起来了。互换一个扫踢，近距离顶膝，内围控步节奏。扫踢，佩特普帕在前压的过程当中，努阿佩特去打肘迎击。两个人是，佩特普帕确实更有优势一些，但是优势也没有那么大。

其实两个人都是技术型的选手啊，都在技术都相当不错啊，这场比赛技术含量相当高。哦，这个高扫是上头是命中了吧，佩特普法的高扫，马佩特接一腿，由于两个人名字有点相似啊，所以有的时候有点拗口。哎，第三回合两个人明显的节奏又快起来了，想顶膝迎击，顶肘迎击，摆肘，哇，这个这就很凶险了，两个人不断的去在肘击上面距离找机会。内围挑肘摆肘，努阿佩特看似动作轻描淡写啊，但是这个机会抓得相当精细。哎，前后肘有命中，努阿佩特。目前第三回合的第一分钟，努阿佩特表现得相当不错啊，在佩特普帕比较激烈的前面的比较激烈的攻势当中，努阿佩特一直应对得很从容。哎，双手一压对方，直接给直膝。张端控一下，想摆拳去抓对方前进的机会去迎击，前后肘近距离去打肘，推出去。第三回合这个目前上半段是努阿佩特的更有效，打得更有效。这场比赛如果打到判定是真的是挺难判定的，真的是很难判定胜负了。哎，手一勾对方的膝窝之后上去组合拳的进攻，努阿佩特动作是两个人选手有点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打得很放松啊，攻防切换的效率很高，典型的两个技术型的选手。扫踢近身去打摆肘，左手摆肘，再扫，哦，这个迎击啊，佩特普帕在空中啊，两个脚离地的过程当中出动作的时候被迎击正中下巴，人是直接是断电被击倒在地啊，我的天哪，这一个瞬间太精彩了，这个机会抓的毫厘之间，这一个迎击啊，正好是佩特普帕一个前冲的力量被努阿佩特一个后手拳迎击啊，在空中迎击到。

0: 这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精准的一记迎击啊！整场比赛是佩特普帕和努阿佩特两个人是在技巧上是一直在一争高下，两个人比赛打的技巧性非常足。看这个摆拳的迎击，正好是佩特普帕在出腿，在出腿有吊手，正中一个摆拳，正中下巴，头部是非常快速微弱的一个剧，但是幅度非常大的一个晃动。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31 seconds in the thir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0: 来自瑞士的冈比亚裔选手奥马尔康特对阵来自缅甸的选手艾姆维。
1: From the blue corner, 艾姆维。
0: 首先登场的是本场比赛的蓝角的选手艾姆维。看面相不像吧，他才22岁，职业战绩是26胜2负啊，胜率相当高啊，93%的胜率。6岁的时候开始练拳啊，在青少年阶段一直训练了多年，18岁就做了职业选手。他自己也是认为自己是武术是他自己的一个爱好，同时也是自己唯一愿意选择的人生路径。艾姆维也说自己战斗在赛场上拼搏就是自己的梦想，他在这个训练比赛之余，自己平时还在家里面的农业的工作仍然在持续继续做，这也是很多的泰拳选手的日常状态。我们也之前能够看到这个播球啊，当然他们可能这样的选手更多是在整整活啊，但是确实他们是并不排斥这种日常的劳作的，有很多选手的日常状态就是这样。
1: From the red corner, Omar Kite!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本场比赛的红角的选手奥马尔康特。奥马尔康特本身是冈比亚裔啊，这个国家是在西非的一个小国家，他是移民到家族移民到瑞士，自己本身也是出生在瑞士的，在青少年时期踢了很多年，踢了11年的足球啊，之后是转向武术，之后受他自己的哥哥的影响，他哥哥带着他练习泰拳之后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而放弃了自己的足球的原来的方向啊，转向这个去泰国追求自己的新的路径，人生目标。自己也是非常的有很宏大的目标啊，有自己的梦想，是希望能够和罗唐和苏伯克并肩作战。也现在也是离目标越来越近了。康特是22岁啊，两个选手是同龄的选手，职业战绩是13胜2负。87%的胜率，在万冠军赛此前是打过一场比赛啊，是在周五格斗夜77啊，当时那场比赛是一场 KO 获胜，是左手的直拳 KO 了对手，在第3回合，并且那场比赛是表现优秀啊，拿到了花红的。
1: Up next,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op one.With a fight record of 26-2, a 93% win rate. Representing Myanmar, Ai Mui!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w De Ja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3-2, an 87% win rate. Representing Switzerland, and the Gambia, Omar Ocho Kite.
2: Guys, come in. All right, gents, this is Jumbo Day.

0: Thank you. Okay, listen to my command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f all times. Have a good, clean fight. If you want to touch gloves, touch them now.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time. You ready? Action.
1: 比赛开始。黑白相间的短裤，奥马尔康特，冈比亚裔瑞士选手。红色短裤，蓝脚选手安姆维，来自缅甸。想做一个扫技，没能成功。控制住了，以上压下，破坏重心给蜥蜴，被安姆维推出去了。缅甸的很多选手打的都是非常硬朗，他们好像有个共同特点。那位暂时是没节奏了，两个人贴靠在一起，等着裁判分开。后手的迎击，安德烈连续的组合拳的进攻。安姆维打得很沉稳，把康特顶在龙边围栏边角上面，刚才一个扫踢有挂到头部啊。大摆拳，但是康特是快速接近，两个人近身了。欧摆的组合，那位把位又控制住了，又僵持了。换步正蹬，安德烈后拳打斧，康特扫踢被接腿，后手直拳把康特打退出去。安姆维后手打斧，前手挑肘，想要穿透报价直接进攻。康特的现在是一个手部搭扣的把位控制，甩把对方身体姿态甩开，想给吸。前手刺拳连点，后手打斧调动报价，哦，不敬的袭击。康特换了个报价，刚才一度换成正价，要现在又换回反价，具备一定的双价作战能力。摆拳，前摆后直，把安姆维打退。康特在出拳的时候，尤其后手直拳，经常是带着身形往前压。同时脚下还有的时候会有跨步，所以经常是路线要更长一些。

脚底下用脚底下步伐虚晃，换步的扫踢，打斧，康特是控制住对方，是等待裁判分开了。

一扫砍大腿内侧，砍膝盖内侧，中手打身体，后手连续的后手突进到近距离之后抱住，身体直接前压跟对方躯干贴在一起，这就是完全是控一下节奏，并不是想在这个位置找内围的把位找输出距离。连续勾拳打腹，这一波康特的进攻很犀利啊。调肘迎击，迈步压头给膝，被康特迎击回来。哎呦，右手孤颈，左手打肘，借助自己的臂展的优势，在 MA 前压的时候一个摆拳迎击又命中了。穆威这一个阶段略显被动，被康特给压制住了，必须要把场上的气势拿回来，能够控制到比赛节奏。第一回合两人比较焦灼，第二回合整体上来说是康特更占上风了。啊，刚才安梅这个阶段反应有点慢啊，连续被康特肘击到，再这样下去要被击倒了。安梅回合的铃声救了他呀，否则刚才人已经被打定住了。

第三回合，跳膝进入了内围，打肘再来，再走，艾姆维不能控制住或者拉开距离就悬了呀，转身走，双手固定，贴近了，控制节奏了。裁判这场比赛相对两位选手有庞大的体格，很容易就能把两个人分开。勾拳打腹，艾姆维的后手拳也命中到康特，康特的勾拳也打到了身体的侧面，再跳膝接近。康特可以说比赛打的是很聪明。MA 的肘迎击，但是对对方的前压形势有个误判，也把自己的意图给暴露出来。前手点，康特的交叉拳，前压向前推，破坏对方身体平衡，压进去直接打肘。康特在第三回合前一分半是主要在控制对方，是不是要积蓄一波体能，同时对对方形成消耗，在第三回合的后半程再发力呢？哎，密集度开始提高了，在内围当中绕到了艾姆维的背后，艾姆维目前已经拿康特没什么办法，连续扫踢，前手点刺，康特也是用后手直拳来回，打肘直接前压，小踢被康特接一腿，康特这个选手技术比较丰富，而且有一定的双架作战能力啊，现在又

跌回正价，同时比赛打得又很聪明。可以说，换一个词儿说，也可以说康特打得比较油滑，所以一直是 MA 找不到什么太好的机会，转身走有命中，这康特的技巧开始展示技巧了。MA 中了这么多，已经是抗击打也已经是很惊人了，在第二回合已经是被打定住一波，再跳膝，高扫。高扫上头打斧摆拳连续，康特完全是在控节奏，觉得自己已经掌握比赛的输赢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Omar Kante!
1: 一致性判定奥马尔·康特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2: 这场比赛确实康特是靠自己的技术、抗击打以及更好的战术压制了艾姆维。接下来，雏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8岁的泰国超新星德沙瓦利对阵28岁泰缅甸的选手索明敏。 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造成3次击倒读秒即视为 TKO。
0: From the blue corner, So Min Min。
2: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缅甸的索明敏。

索敏敏呢，早在2017年就登台过万国竞赛，最初是征战在综合格斗规则之下，但他成功转型，战力格斗非常不错。最近一期呢，在万州格斗业第112期当中，第三回合 KO 了乔石托罗布里吉。索敏敏目前在万国竞赛战绩3胜1负。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18岁的泰国小将德查瓦利，身高1米8，目前在万冠军赛2连胜不败。首场比赛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19期当中，第一回合 TKO 了马吉德塞达利，随后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30期，同样首回合 KO 伊万博德安特，比赛的爆发感非常的强劲。

0: From the blue corner, Paya Pros。
1: 好，接下来一场草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首先出场的蓝方选手帕亚克鲁，

泰亚克罗今年19岁，这一战绩30胜9负，胜率77%，来自泰国。这场比赛也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不能叫万冠军赛的首秀，应该叫万周五格斗夜的首秀，因为其实他在2024年我们在泰国本土举办的选拔赛，也就是英文叫 Road to One 啊，通往万冠军赛之旅啊，这场选拔赛当中，冬季赛季的胜者

0: 接下来出场的红方选手哈桑萨洛莫夫。哈桑萨洛莫夫呢，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此前呢，他曾两次夺得 IFMA 冠军。如今来到万冠军赛周五格斗夜伦皮尼的这个舞台呢，看他能不能够继续在新的舞台证明自己啊。
1: A Road to One Thailand winner, training out of Sir Jan Tong Ban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0 wins and 9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0: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r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Hassan Wolf Salomo!
1: Here. Thank you.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back of the head. Take off if you want, back to your corner. 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choke.
2: 赶紧介绍，紫色短裤，红方选手哈桑·萨洛莫夫；白色短裤，蓝方选手帕亚克鲁。一上来，哦，下劈腿散打的技术出来了。乌兹别克斯坦其实那边有散打的训练习气，舍身踢。为什么哈桑·萨洛莫夫一上来打得这么武侠风呢？我们甚至听到了，裁判奥利弗·科斯特跟他说 easy， 就是你悠着点吧。接腿迎击，但这不是一个击倒，是一个滑倒。依然提示 take it easy， 就是悠着点。我很少见到裁判给这个指令啊，又是下劈腿，这么花哨吗？拉腿想给一个中扫，但是因为对方倒地了，裁判好像要警告了。就他们两个老是有主动倒地以及一系列的，哦，这个是警告说对方倒地的时候你不能踢击他的头部。但我个人认为刚才这个也是无心之举，因为是对方主动突然倒地。互换中高段的扫踢，贴身进来内围，高扫躲开，哈桑跳步后撤步换架往后退，接腿低扫，想砸肘但被蹬出去了。帕亚克鲁这位泰国本土原汁原味的泰拳选手啊，碰上哈桑萨洛莫夫以后有一点儿，就是他有点搞不明白了。接腿以后要做什么呢？追进来高扫。这哈桑萨洛莫夫他脚下的步伐也是偏向于散打的这种移动方式啊，有一点那个影子吧，不完全是，但肯定能确定的是他一定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散打的练习经历的。

继续来看，我想做一个高踢，但是被临时截住了。帕亚克鲁感觉被哈桑萨拉诺夫也有点带乱了，自己的动作也开始花里胡哨起来了。全直接独秒，你还能站得起来吗？很重啊！啊，表示没事儿，还能继续。一回合被打了一个独秒，环绕步出来了。第一回合结束，第一回合这样一看，哈桑现在面临大比分的劣势。稍后来看回放，刚才这一记哦，一上来以后这个正蹬上点，来看这一记，哈桑萨罗莫夫想往里近身，同样的动作往前进的时候被打了一个迎击拳正中下巴，造成一次独秒，就是这里直接打软了。来看第二回合，又是高位的正蹬。哈桑萨罗莫夫其实每次向前突进压进的时候，头部的防守非常不好啊，报价也很低。转身边拳，接腿要干嘛啊？这是。哦，这波拳腿的连击不错，啊？接腿，裁判要警告了吧？他其实他也不是故意要打成这样，我觉得他接腿以后，因为本身帕亚克鲁的防守做得也不错，脚下的跳步对距离的把控，他接腿以后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蹬倒，但这不是一个击倒。哦，返还以一记独秒，现在两个人在独秒上拉平了。哈桑萨罗莫夫铺垫至此，他的技术竟然真正的铺垫出一次独秒来，再接腿，下劈又来。这个下劈腿啊，我们中国拳迷太熟悉了，因为我们中国传奇的散打老将刘海龙当初这一记下劈腿红遍大江南北，所以说这个动作我们都是认识的，这就是散打的动作啊。这啊，这不是一个独秒，但是哈桑萨罗莫夫你这样去打的话，真的能打三个回合吗？再下劈，这下还真劈中了。不过他的这个下劈滞空期太长了，啊！哦，这个高扫挂头，但是杀伤力已经不大。哦，这迎击又中，巴亚克鲁他本身已经被打乱了，所以他打出了一记非常没有章法的后手拳，被抓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迎击的空档，命中下巴。这样一来，巴亚克鲁的比分劣势了。哈桑萨罗莫夫现在有机会，可是以他这么浪的打法，他再被打一个独秒也不是不可能啊。这场比赛竟该死的好看，帕克鲁着急要追，再下劈，舍身踢，玩起来了。

第二回合结束。比赛场上的局势发生了逆转，朋友们，哈桑现在拿到了两次独苗，他是比分更占优的一方啊。

其实我感觉帕亚克鲁，我觉得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的情况下自己也乱了，他被带入那个节奏里以后，他的防守质量也是断崖式的下滑。最后一个回合，这边哈桑萨罗莫夫感觉状态依旧，你看帕克鲁很急想追，又被打了一个迎击，有点晃下劈腿收住。但是如果持续做这种舍身的腿法然后往地上躺的话，裁判也是要警告的，因为这个也属于消极比赛的表现啊，就你老是主动下地面，就是主动躺下。帕克鲁其实帕亚克鲁作为一个泰国本土的泰拳选手，我相信他面对任何一个其他对手都不会是这样的打法。低扫躲开，再往里压，哈桑萨罗莫夫你已经有两次击倒的优势了，但是这种选手其实令人喜爱的恰恰是这一点，即便我比分拿着的优势，我依然不会采用保守的打法让现场的观众无聊。正蹬上脸，上下晃一晃调动防守的注意力。我听声音感觉哈桑挨了个重击，但应该是没有。最近来中扫，裁判给予了一次警告，但是我个人觉得奥利弗科斯特是不会给场上这两位选手任何一个黄牌的。接腿迎击，击腹，不是，我刚说完不给黄牌，但哈桑萨罗莫夫你不能这么干啊，你刚才这两个动作有点过于的消极比赛了，要给牌了吗？要给牌了，给牌了。但是新关注万冠军赛的全迷朋友们科普一下，我们万冠军赛擂台上面给黄牌并不扣分，扣的是钱啊，扣的是出场费。也就是说目前来说两个人的比分并不受这张黄牌的影响，比赛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哈桑再给一次有效的重击，命中三次读秒。如果再给一次读秒，比赛直接叫停了，单回合累计三次或者连续两回合累计四次，比赛将直接 TKO 叫停。哈桑萨罗莫夫硬拦住了这一击下劈腿，换架，假动作很多，环绕步向自己的右侧对方的左侧去绕。这一回合还有十秒钟的时间了，下劈腿，这个时候可以舍身踢了，来点花哨的吧。比赛结束，那么毫无悬念的哈桑萨罗莫夫拿下比赛的胜利了。啊，两个人互相给对方击倒的次数是3-1。我还挺喜欢这个哈桑萨罗莫夫的，朋友们。

0: 来看刚才的几次回放，这个哈桑萨洛莫夫，就是我斗胆判断他应该是一天泰拳都没练过，就是正儿八经的泰拳技术啊，不是说他没练过肘膝的这种组合，而是他的技术体系里面应该没有泰拳的东西。来听一下判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Hasan Salomon.
0: 恭喜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年轻的小伙子哈桑·萨洛莫夫。为我们献上了一场非常欢乐的比赛啊，朋友们，非常欢乐，我是看得挺高兴的。接下来的一场比赛，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马来西亚的小将万穆罕默德萨布里对阵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身高1.75米。此前呢，在万州五个斗夜第54期啊，比较古早的时期啊，献上自己的首秀。之后呢，就直到现在才第二次登台啊。当时呢，那场比赛对阵鲁斯坦尤努索夫，一致判定输给了对手。这场比赛他希望在万冠军赛的擂台重返胜利者的行列。罗相职业战绩16胜8负，67%的胜率，曾经也是夺得过 WMC 的冠军。现在登场的万穆罕默德萨布里，23岁来自马来西亚，身高1.70米。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个斗夜的首秀。萨布里职业战绩57胜12负，83%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啊。值得一提的是，萨布里曾经击败过埃利亚斯·加扎利，也就是约翰·加扎利的兄弟。那这场比赛他首登万州五个斗夜的擂台，一切还要重新开始。刚才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萨布里的边角好像有阿利夫·索德扎潘啊，目前草量级泰拳的争冠大热门。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ero Gym, representing Japan, Ramo.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ai V6, with a fight record 57 wins and 12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0: They're guys who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Watch the groin,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Let's go, let's go. Judge, high. Ready, jump.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黄色短裤日本选手罗相，粉色短裤马来西亚选手萨布里。上步了一个后手拳，塞中了萨布里，中段扫踢。萨布里的这个移动方式暂时看上去有点乱，吃力击腿部的低扫，躯干的打击，高段扫踢。两位选手移动方式都有点不太寻常，针对大腿内侧连续的抽出低扫，踢到支撑腿，非常漂亮的一个截击。在臂展上面，萨布里还是有一定的劣势，中段扫踢顶上来后被接腿。快速启动了一记后手，但是萨布里的迎击拳紧随其后，推上来来到禁体当中，转身的摆肘，击腹，中扫再打躯干，还一记。两位选手把比赛的节奏还是维持在比较偏纯泰感觉的慢节奏当中啊，尤其是罗相，他的泰拳体系当中甚至看不太出日本选手的影子。非常的泰式，那这样一来的话也陷入到跟对方互换单击质量的节奏当中，刚才有一个戳眼的嫌疑。再换单拳的重拳，接腿扫支撑腿，没扫中，干脆打后手，再次没打中。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哦，一记重拳塞中了萨布里，清脆的声音感觉杀伤力很大，但是萨布里这边丝毫没事，正蹬控一下距离，第一回合结束。两位选手第一回合的节奏真的非常的泰式，慢节奏打单击，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技术体系的话，很难不让人怀疑两个人会在稍后的第二回合，尤其第二回合中后程以及第三回合选择以进突然扑到动，这个过程会非常快。来看第二回合，上步的后手拳打躯干，这边萨布里感觉想推了，朋友们，是我的观感哦，两人近提一步白日化的平拳，是谁先开始提节奏呢？连续两记大腿根内侧的扫踢，是我的错觉还是朋友们你们也有这个感觉？萨布里的动作很奇怪，感觉整个核心非常散，但是就是能打出非常重的重击。再换拳。

实力击，平勾拳的迎击，萨布里前压受到了惩罚。这边罗香还在朝右后侧的环绕移动，两记重拳，罗香应该首次吃到重击，感觉这两记重击效果很好。萨布里想要扩大伤势，但也没有那么的果决，接他以后再次，节奏很怪。接腿平勾的去抓，但是罗相移动的控距还是很好。再次上步的同时，自己左侧的头部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打击范围。萨布里前压的同哦，再重拳独秒一次。两个人又是换单击，同时出拳的这个情况下，罗相在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候吃到了击倒，而这边萨布里想要一波带走了，没打算保分。白肘打空，罗相现在有距离上的误判，可能还有点懵。再重物又是同时出拳，同时打单击，左手的平勾往前，往左前方斜侧的跳步，同时打出这一记。第二次被读秒，十几秒钟，这十几秒钟可能对于罗相来说会很长了。内围来到内围当中，罗相可能能缓过一波。萨布里。哦，扇了一耳光，第二回合结束。这样一来的话，罗相单回合被累计击倒两次，第三个回合他首要考虑的不是要赢，而是不要被终结了。现在萨布里带着巨大的打分优势啊，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两个人会怎么打。两次的重拳交锋还是能够看出来双方单击的质量并不在一个水平线，出拳的速率、精准度以及重击的效果。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来看罗相是逆风翻盘还是徒劳的挨三分钟的打。上来先砍击低扫，萨布里还在憋重击，依旧动作诡异，但是打出精准有效的重拳，再重开始施展这个右拳的后手开始抡出来以后，这一击左手的前手你还防不防了呢？想半摔没半成功，干脆顶肘。跳膝上来以后又吃拳，其实萨布里打到现在第三回合为止，他还是没有变节奏，依然是一下一下的打太细，但是就是靠这样的方式一拳又一拳的，眼看就要把罗相生吃，而这边罗相一波重拳的打击，哦，萨布里倒地，而且倒得很软。萨布里还起得来吗？哦，第二回合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他必输无疑。这就是万州五格斗院的泰拳舞台啊，任何事情都可能在这一方四角的擂台当中发生。稍微来看一下刚才那一记组合连击的回放，而罗相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干脆

扑上去拉起来一波节奏。再来看，就他习惯了对方跟自己一下是一下，突然罗夏扑上来以后，一下过后没有停，接着又一下，又一下，直接打乱了萨布里，致使了这场比赛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想要这个足跟，有点危险。马克曼古赖现在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挣脱这条腿，反转过来，在这个位置有点凶险，要拿这个三角锁搭上了。这个三角锁卡得非常紧，做一做砸击，这个三角锁成了。马尔科曼古赖面色通红发紫，但是这个左腿还是稍微有点靠后，这个扣哎，其实还是搭上了的，感觉马尔科曼古赖现在在硬撑啊。反转过来要一个十字固，但是自己的一边手在围绳外，这个动作有点尴尬了。马尔科曼古赖应该逐渐拖了出来，拖出来了。刚才差点被卡了一个十字架，大补麦克脱离出最危险的境地，整个头拖出了绳外，裁判马上要把双方叫到场中。哎，大补麦克怎么了？前手点刺的假动作，接击低扫再来转身后蹬，哦，马尔科曼古赖一记重拳命中，来到上位抢身位，砸击很重。大补麦克刚才被郑宇哲从绳边叫回来那个瞬间，怎么感觉他已经晕了呢？发生什么事情了？连续的砸拳，大补麦克很被动，而且马尔科曼古赖这样的一个身体优势，臂展身高体型，连续的重拳走，哦，这一拳比赛结束。郑宇哲叫停的很及时，再来看回放，啊，还不是这里。在这个位置，大普麦克好悬拿到一次足跟勾，这个三角锁挂的其实已经非常的凶险了。就在这儿，朋友们来看这记右手，

接下来马上一场羽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马木卡乌苏比安这位老将，很多踢拳的粉丝非常关注他，但是距离他上一场登场万国军赛的比赛已经很久了，所以我们也要来看一下他的状态如何啊。踢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21岁，摩洛哥荷兰双国籍的小将亚辛艾拉德，身高1米83。本场比赛呢是他首次登台万州格斗夜。说一个关于他的凶悍的数据，目前亚辛艾拉德正处在一波7连胜当中，而7场连胜里面2次

KO TKO 的方式拿下，状态非常的好。但是今天他要对阵一位经验丰富、打法老道、杀伤力极强的老将，尤其是他对这个擂台还是比较陌生啊。来看他登场以后调整的如何。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俄罗斯的31岁的老将马穆卡乌苏比安，身高1米8，目前在万公斤赛2场比赛的经验，来看一下他都打赢了谁。在万州格斗业第52期一致判定击败了马上要在巅峰系列赛第40期争夺羽量级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暗影星马威，太夸张了。第二场比赛在万州格斗业第75期，第二回合 KO 苏波邦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奔苏艾克。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也对战过不少的世界级的强手啊，比如说他曾经赢过达战巴，输给过贾马尔，履历非常之丰厚。但是不得不说，他上一场比赛啊，毕竟是在万州五格斗业第75期，距离现在也有点太久了。来看他状态调整的如何。

马穆卡脚下还是晃了一阵，刚才那记晶体的追击拳法有效果，并且也直接展现了亚辛阿拉德是有重拳能力的。勾斧再次命中，感觉很重，但是马穆卡抗击打能力非常在线。接腿被警告一次，但是毕竟首登万冠军赛啊，可以理解。

0: 这下太精彩，这就是顶尖踢拳的魅力。高手过招，一招定输赢。中段扫踢打躯干，马木卡抓完重击以后还在抓迎击。亚辛现在看似很凶，但是感觉拳路有点乱，后手拳塞中了马木卡。动作有点飘逸，而马木卡这边整个核心收得很紧，报价非常严密。哦，抓了对方的，抓了马木卡的手臂啊，其实是一个违规动作，但正好卡了瑞奇塞维尔一个视区盲角，视角盲区啊，什么视区盲角是不是？这记独秒太狠了，马上来看一下回放。时机、距离感把握的太精妙了，这就是老将的厚重吗？
1: OK, second zone up, let's go!
2: Second zone!
0: 来看第二回合，虽然说亚辛现在感觉竞技状态还好，并没有受到那次读秒的影响，但是毕竟被读秒过后，两人的比分差距拉得很大。而马木卡极具杀伤力的重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做出来，先手点刺。感觉马木卡第二回合开始想找节奏了，主动往前推一波拳腿的阻击，亚辛脚下一滑，差点被抓了个空档，但这边还是被推到绳脚，马木卡再憋重拳，特别喜欢把头部整个往右下方偏移，去压出这记俄式的拳法。马木卡他的每一记前手拳看似简单，却足见功底，非常干脆。这记高扫起立很冷，散打的特点，前手点刺报价还是很严。起腿假动作还是要做拳法，后手勾拳差点箍紧，前手平勾打空，感觉蓄力太迟。两个人近体头顶头拼一波拳击，而这边亚辛埃拉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一回合的读秒啊，第二回合打的也没有第一回合放的那么开了。这样一来的话，马木卡老将趁势而上，你不要这个距离，我主动来要。头部的摇闪非常精湛，连续躲开亚辛的拳法。高扫再挂一记，其实亚辛的腿法还是很有说法的，尤其启动非常的冷，但是毕竟对面站的是马木卡。第二回合的结束之前，亚辛还是主动压了一波，再抓他屡次啊，他这个左手后手往前憋的时候，换架拿左手打后手的时候挑衅上了吗？亚辛这个气是从何而来呢？突然发作，

也能理解啊，毕竟第二回合自己没有找回场子，而第一回合就拿到独秒的马木卡，目前依然占据着比分的巨大优势。他总是在换架的这一瞬间做出后手左手的一个重拳直击的时候，马木卡身体一侧就抓第一次击倒他那样的重拳的迎击。其实感觉这样的重拳迎击还有可能再创造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来看第三回合前后手，马木卡这边情绪完全没这记卡夫踢踢出效果了，亚辛微微一笑表示没事儿，但是每个人都看出来有事儿，第二记更重，上部拳法接击高扫追进，全部打在防御壁上，勾斧勾头，孤颈重膝，违规的动作，瑞奇塞菲尔该警告的时候不警告，不该警告的时候猛猛警告。马木卡突然来一波节奏，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要调动你的防守注意力，还是真的要做拳？连续多记的勾摆，高段扫踢，起高扫的同时，马木卡低扫紧随而至。小将平勾拳的追进打空，这一记好重，返还一记中端扫踢，再来这边马木卡还是步步为营，摇闪躲开拳路，卡夫踢，这卡夫踢好像是从第三回合才调动起来的吧，朋友们，他前两回合都没有使用这个技术。突然的换架，垫步上步，假骗一个距离，迎击拳再命中。这记重拳，马木卡有效果，打出了效果，但是亚辛前扑的过程当中脚下一滑，他知道此时此刻时间就是金钱，勾斧马木卡。感觉还有受伤，十几秒钟的机会，小将有没有机会还这一击击倒？还不还得回去？没机会了，朋友们，比赛结束。两个人虽然在整个三回合当中打得有来有回，亚星首登万州五个多月表现非常的好，但很可惜，第一回合马木卡造成了击倒独秒。让我们提前恭喜马木卡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

0: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没有任何的疑问，马木卡乌苏比安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我们主要还是希望就马木卡多登场，他有世界一线的实力，需要在这个擂台上更多的证明自己。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2: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3: 回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伊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回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回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大，
4: 刘乃旭，到。
0: 逆风矗立。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得到委屈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持。

0: 强决心，
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子吃了。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每个女性，我要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 王八蛋，
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8: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
8: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这
1: 三叶，
0: 这
2: 哎，他怎么在这儿？
1: 怎么了？
0: 这
2: 他怎么会来洛阳？
1: 你们几个悄悄跟着他，千万别让他发现了。
3: 是。
1: 哎，还有，把他落脚的地方禀报皇上。
3: 是，
1: 快去。
4: 禀告皇上，瓦岗五虎之一单雄信进入洛阳，现投宿悦来客栈。
2: 他为什么来洛阳？会否探测军情啊？
5: 绝对不可能。要是探测军情，他怎么会大摇大

0: 王世充。
1: 小关羽单雄信单将军久违了。
0: 单某现在是一介匹夫，怎敢劳烦洛阳王亲自过访？
1: 单将军太客气喽。单将军不在金庸，只身单骑千里来到洛阳，不知所谓何事呢？如需要本王效劳，单将军尽管开口。
0: 说来话长，不提也罢。
1: 看来单将军有满腹的冤屈，如果不介意的话，咱们到屋里相谈。
0: 嗯，二位请。在下一时激愤，就杀了那妖妃。
1: 哎呀，单将军此举真是害世惊俗。哎，李密实在是太糊涂了，不知道爱惜良将。
0: 只怪我们当初轻信了这个小人，我真恨不得一剑杀了他，省得以后又多了一个亡国之君。
1: 他是前朝昏君的大臣，既有其主必有其臣呐、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0: 只可惜我跟我兄弟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1: 单将军不知今后有何打算？
0: 天大地大，何处是吾家？
1: 好好一个何处是吾家。单将军，此处是我家呀，如果单将军不嫌弃的话，请赏光接受本王大元帅一职。
0: 这个
1: 单将军有所不知啊，李渊对我洛阳一直是虎视眈眈呐、
0: 李渊，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1: 单将军跟李渊有什么深仇大恨呐、
0: 是的，李渊杀了我大哥单道，杀兄之仇至今未报。
2: 单将军要报杀兄之仇其实并不难，我们大王早就有意兴兵伐唐了，只可惜在朝中没有一名合适的大将啊。
1: 在下早就仰慕单将军的武艺高强，用兵如神，现在单将军既离开了金庸，可否请
0: 多谢二位的好意，单某心领了。在下虽已离金庸，但在下的很多兄弟还是李密的部下，倘若我投靠大王，难免要在战场上要与我的兄弟们兵戎相见，这是在下不愿意看到的。而且现在在下还不想另投他主，请恕确实难以从命啊。
1: 单将军顾及兄弟情谊，在下十分佩服啊。既然如此，那也就不勉强你了。
0: 多谢。
1: 洛阳的大门永远为单将军这样的良将敞开着。
0: 谢大王。
1: 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告辞了。
0: 请。
1: 留步。

0: 大王真是好眼力，单雄信气度不凡，不愧是员大将啊。
1: 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人的，
0: 只可惜他执意不肯与自己兄弟为敌，这样一来恐怕到时难以说服啊。
1: 他现在离开了李密，只身一人，他对李渊又恨之入骨，我们已经摸到了门路，现在差的就是怎么打开这扇门了。
2: 嗯，爹。嗯，您回来了。
0: 啊，公主。
2: 嗯，莹儿给爹请安。
1: 莹儿，爹在谈国事，你先下去。
2: 是。嗯，
0: 大王。嗯，臣倒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打开单雄信这扇大门。
1: 什么办法？莹莹。
0: 正是。
1: 莹莹。单雄信。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莹莹，弹得好啊！
1: 好久没练了，指法有些生疏，将军不要怪罪。
2: 公主，
0: 哎，莹莹，你要真是给单将军道歉，哎，你就敬单将军一杯。
1: 好啊，小女子敬您一杯。
2: 多谢公主。
0: 好，痛快！
2: 多谢公主抚琴助兴，来，我也敬你一杯。公主弹得非常好听，只是在下不懂音律，还望公主见谅。
0: 莹莹，单将军这杯酒你必须得喝，啊，快喝！
2: 多谢公主。
1: 小姐，
2: 公主，在下不知公主不胜酒力，真是对不起。
0: 小女这是高兴啊，她平时是滴酒不沾的。快把公主扶回房休息。
1: 是，让单将军见笑了，小女子先回房了。
2: 嗯。
0: 单将军，小女的琴弹得怎么样啊？
2: 哦，弹得非常好听。
0: 与她的琴艺相比，模样怎么样啊？是不是与琴匹配？
2: 啊，公主清丽脱俗，可谓才貌双全。说实话，真是大家闺秀啊！
0: 哎呦，小女要是听到单将军的赞扬，她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2: 啊！
0: 单将军，你只身来到洛阳，家眷何在？
2: 在下一家人连同内子全死在宇文化及手下。
0: 哦，我提到将军伤心之处了吧？
2: 不，没什么，大王。时过境迁，再说宇文化及已死，我也算报了家仇啊。
0: 单将军是否有意再娶啊？
2: 嗯，
0: 好，直说了吧。小女啊，其实对将军早已仰慕已久，今日听说将军要来，非要亲自为将军抚琴不可。若将军要是不嫌弃，老夫真是盼着与将军做个亲戚
2: 啊。大王，单某何德何能，这次来洛阳已经劳烦你很多了，我岂敢攀亲呢？
0: 你我是豁达之人，还计较这些干什么？你不答应是不是没看上莹莹啊？
2: 单某不敢，只是公主贵为皇族，而单某乃一介匹夫。
0: 哎呦，什么皇族不皇族的，嘿嘿，我打天下之前那不也是一介匹夫吗？就怕你不肯。嘿嘿，只要你肯答应这事，我跟莹莹去说啊。好，
2: 大王。
0: 哎，你喝酒喝酒喝酒，我现在就去找莹莹去。
2: 哎，大王。
3: 启禀皇上，王猛私离金堤，将你关总兵周方投靠高谭胜，还有临阳关已被徐元朗所攻陷，近日不少将领私离职守。
4: 走得好，让他们走好了。王丞相，
3: 臣在。
4: 传朕旨意，明天起从三地选拔新晋将领，不得有误。
3: 遵旨。
4: 朕就不相信我大魏没了他们就会垮掉。
5: 陛下，陛下，启禀陛下，探子探得消息，大魏秦叔宝、程咬金、罗成以及军师徐茂公等人已经离城而去，红泥天马林阳不是失陷便是降人，李密已经是众叛亲离，大魏金庸如今是不堪一击啊。

0: 太好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快，传令下去，让各将领候令，准备发兵，先夺金堤，再取金庸。
1: 遵命。
0: 单将军，怎么，你找我有事？
2: 大王，我有一事相求。
0: 都快成一家人了，还客气什么？来说。
2: 大王，听闻大王要发兵攻打大魏，
0: 是有这事。因为我看你两头为难，这次就不让你随军了。你不是来说和让我不出兵的吗？
2: 不是，我是想求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以减少杀戮。
0: 这你放心，那是当然的。
2: 皇上如果攻下金庸，是否放过一个人饶他不死？
0: 谁？
2: 王伯党，当朝丞相，他虽执意辅佐李密，但他毕竟是我多年的兄弟。再怎么说，我也不愿意看到他战死。
0: 好，你尽管放心，我不会为难他的。
2: 雄信谢过皇上。
0: 单将军，我叫人建的驸马府已经建成了，等我得胜归来，就是我送你们的成亲礼物啊！
2: 多谢父皇。
3: 什么？金堤已失？
4: 是的，贾富顺反虎，不战而逃，洛阳大军明天就会抵达金庸城下，城中空无大将，恐怕难以抵挡。
3: 怎么办？怎么办？朕已是四面楚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0: 不，不会的，一定会有办法的。朕绝不做亡国之君，绝不。
4: 皇上，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3: 王丞相，朕就知道你有办法，你说。
4: 投降。
3: 什么？投降？
4: 是的。
3: 不行，绝对不行，这不是把朕往死路上推吗？雄信投靠了王世充，他不会放过朕的，他一定会报复的。
4: 皇上，臣的意思不是像王世充，是像大唐。
3: 像唐？
4: 对，现在大唐气势最盛，我们降唐可以自保，渡过难关，才有机会东山再起。
3: 对对对，对，朕怎么就没想到呢？李渊和朕曾同朝为官，我们同僚一场，他一定会帮我的。丞相，我们今晚就走。建功，
5: 臣在。
3: 王世充大军一到，投降吧你们。
5: 遵旨。
6: 今天又不是过年，又不是过节的，洛阳城挺热闹的。
7: 你看，
6: 喂，大叔啊，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是不是有喜事啊？
7: 哎呀，算你说对了，今天呐是我们洛阳城公主的大喜呀。
6: 公主大喜？你们驸马就好了，娶到你们公主，肯定以后就衣食无忧，不用干活的了。
7: 提起我们驸马，那来头可大了。他和我们公主那可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提起他的名号，谁不知道啊？
6: 对，说了半天，说的天下无敌一样，说出个名字听听。
7: 他就是大魏五虎将之一，单雄信，单大将军。
8: 二哥要成亲。
9: 二哥来了。二哥。
6: 二哥。
9: 叔宝，你们怎么会来呀？
6: 你还敢说，丢下我们这帮兄弟，原来跑到这里娶夫人。
9: 冰冰。
10: 二哥。
9: 罗成。
8: 二哥。
9: 冰冰。
10: 二哥，你不辞而别，是不是不要我了？
9: 冰冰，对不起，二哥没有及时的跟你说一声。别生气好吗？
10: 我就你这么一个哥哥了，你怎么那么狠心？你。
11: 冰冰啊，今天是二哥大喜的日子，你哭哭啼啼的不吉利吗？
6: 二哥你真是的，想着将冰冰嫁给罗成就一走了之，就算天涯海角。

0: 哎，别说那么多了，今天大喜日子，你快介绍嫂子跟我们认识啊。
1: 对啊，
2: 光顾着说话了，你们快进去吧。
0: 哎，慢着，我们两手空空，一点礼物都没有，不太好吧？
2: 哎，还要什么礼物啊？兄弟来了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哦，哎呀，夫人呐，大娘啊，赶快下车啊！快点，快点，进来了啊！快点，快点呢。
3: 瓦岗的各位英雄豪杰来到我洛阳，老夫是万分的高兴啊！啊，请，请。
2: 我岳丈洛阳王为人随和，又不拘小节，各位请坐。
0: 我二哥，既然是不拘小节，不如这样，我们先开饭呢，我饿了。
4: 哎呀，相公啊，你看看你呀、啊，就知道吃吃吃。
3: 程将军。程将军真是快人快语，不同凡响啊！程将军，你贵为瓦岗之王，却急流勇退，这真是胆识过人，天下少有啊！啊！
0: 哎，不要讲什么胆识了，我那时候就是不想做皇帝，才会让给别人做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还有些不忿呢。
3: 程将军就不必过谦了，请。
0: 好。
3: 秦将军，
1: 大王
3: 啊，我一向佩服有胆有识的英雄豪杰，秦将军是智勇过人呐、啊，血洗长安，杀宇文至极，扬州城内火并靠山王，这等英雄事迹，老夫现在谈起来还是热血沸腾啊，佩服佩服、啊！
1: 大王过奖，
3: 请。请啊！
2: 这个环境不错，姐。
3: 哎呀，罗将军智破长蛇阵，大败魏文通，比武场上独占鳌头，扬威四海呀、啊！老夫是真想倒退十年，拜将军的门下，学一手绝世的武功啊！啊，
1: 大王真是客气了，罗成不才，侥幸罢了。
3: 哎，请请，
2: 我向各位引荐，这是我的新婚妻子洛阳公主王莹。
5: 久闻大魏五虎，小女子今日得见，真是荣幸啊！
6: 单二哥，你在此赢得美人归，我们兄弟都十分高兴啊！
7: 是啊，
5: 嫂子长得真是漂亮，她是冰冰。
2: 嗯，
5: 嫂子，我二哥呢，平时最喜欢教训人了，你可千万不要让着他呀！
2: 哎，臭丫头，你可别听他说，他呀生性刁蛮，我是深受其害啊！
5: 你呀，怎么能够这么说自己的妹妹啊？
8: 对呀，还是我们嫂子精明。
2: 莹莹精通音律，她弹的一手好琴呢、
0: 啊。哇哇，那你可以每晚听嫂子给你弹琴听了。
8: 哎，宁大娘，你怎么了？怎么了？
2: 叔宝，
1: 哎，二哥，
2: 走，我们到后院喝酒叙旧。好久不见，我们要尽情畅饮呐、
1: 啊。二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不陪嫂子来找兄弟，你不怕嫂子生气啊？
2: 这个你放心，莹莹她识大体，其实还是她催我来的。
1: 啊。二哥，你还真有福气，嫂子不光聪明漂亮，而且还通情达理。
2: 你别奉承我了，走，咬金他们等着呢。
1: 啊，

0: 都怪我。
1: 程大哥，怎么能怪你呢？城池陷落也是我们走了以后的事情啊。
0: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如果当初不是找李密回来做皇帝，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不会……哎，对了，李密跑了，那伯岛呢？

0: 可是到底有谁真正为百姓想过呢？与其这样的话，我不如做回一个普通百姓，哪怕跟他们死于战乱，我也认了。
1: 父皇，李密不守当初降书信诺，理应处斩。
2: 父皇，自古不斩降臣，如果杀了李密，不但难服天下，而且别的反王也会因此有所顾忌，不肯归降。
1: 李密不守信诺，难免日后会生出什么变乱之心。
3: 李密是诚心诚意归降大唐，绝无二心。
1: 你说得好听，谁知道你藏了什么祸心？父皇，儿臣以为……
4: 好了，不要再说了。市民的话有道理，更何况我跟李密同朝为官，同僚多年，我是不会杀他们的。
3: 谢皇上不杀之恩。
2: 父皇，瓦岗能有今日之气势，李密功不可没，这证明他确有过人的才华，希望父皇可以把他收为己用。
4: 好，那就封李密为行国公吧，扶我大业。
3: 谢皇上恩惠。
2: 王伯党是前大魏五虎将之一，文武全才，希望父皇可以封他个官职，让他为我大唐效力。
4: 那就
5: 多谢皇上恩典，请恕伯党难以从命。
4: 怎么，你不想在我朝做官？
5: 伯党不敢，只是伯党已盟誓追随行国公，答应从此不在他头。
2: 好大的胆子，你不过是个降臣，父皇饶你不死还封你官爵，你却如此不知好歹。
4: 简成，退下。
2: 是父皇。
4: 你一片忠心很难得啊，那你就继续跟随行国公吧。
5: 多谢皇上恩典。
6: 秦兄弟，我带了一点中草药，你煎了给老夫人喝，也许会好得快点啊。这可是千年人参，很难找的。
7: 哎，叔宝，大王平时日理万机，这么繁忙，还记得我们这些小事，真是没得说。
1: 多谢大王。大王，我们在洛阳城已经逗留几天了，添加了诸多不便，等家母身体一旦康复，我们即刻动身赶回历城。
6: 急着走什么，多住几日也无妨嘛。秦兄弟，你看。
7: 这是。
6: 雄心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李姑娘，找不到李姑娘你也心不安。所以我就找人画了幅画，而且派人到处去找李姑娘的下落。你就在这儿安心地住着，静候佳音。
8: 皇上已经派出好几队人马去找，总比你们几个人去找强啊。暂且先住下，等有了消息再说吧。啊，
1: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大王的大恩，叔宝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才是啊。
6: 你是雄信的兄弟，那也是我王世充的兄弟，这是应该的，不必客气。
7: 主公，你醉了。
9: 你别管我。我要带兵打四川，他都不许，他怕我反了不成？对，我是想趁机占地为王，东山再起。那怎么样？我只不过要拿回我应得的东西。
7: 主公，你别喝了，你醉了。
9: 你叫我什么？你叫我什么？我不是主公，我是皇上。

0: 谭立元凭什么封我？他敢？我看他是怕我呀，想软禁我。我临命发誓，我一定离开这个鬼地方。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我尝够了，尝够了，
1: 尝够了。

0: 皇上，
1: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挑衅本公主！
0: 小姑娘，让朕好好的亲亲你。

0: 不打，我杀人了，我杀人了，不打，我杀人了，我不是故意的，
1: 怎么回事啊？
0: 我刚才路过月宫阁，看见一个女人，我就进去了。我不是故意杀他的，我只不过是大力了一点点，他怎么就会死了呢？哎呦，
1: 月宫阁不是朝阳公主的官邸吗？
0: 难道我杀的是朝阳公主？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对了，刚才他说过，雷鸣，你竟敢对本宫不敬！伯达，我杀的真是朝阳公主啊！伯达，你说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
1: 你就那么糊涂？你知不知道我们大祸临头了？
0: 伯达，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我！他们都不要我了，伯达，你。你一定要救我呀，伯堂！你不要撇下我，不要撇下我，伯堂，知道吗？哎呦，伯堂，伯堂，他们很快就派人来杀我，伯堂，你要想想办法救我，知道吗？啊，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啊，可以想办法呀，啊！你说呀，啊，
1: 走，马上走，
0: 走，好，好，好，咱们走，伯堂，走，咱们走，走啊！
2: 能与淮阳联姻，实属我堂幸事，朝阳也会很高兴的。
3: 皇上尽管放心，在下一定会对公主殿下百般呵护。
2: 这我就放心了。哎，公主怎么这么久还没来啊？
4: 皇上，不好了！
2: 啊，
5: 奴婢刚刚去叫公主，发现公主她死在房中了。
2: 你说什么？公主她？
3: 朝阳她死了？
2: 公主是

0: 怎么死的？看到可疑人没有？
1: 看见邢国公，好像是他从公主屋里出来的。
0: 李密，李密，
2: 禀皇上，据卫士所见，曾见邢国公与王伯党一起出宫，神色慌张。
3: 是他，
0: 一定是他。父皇，儿臣早就说过，李密他留不得，可父皇却听信二弟所言，留他性命。要是当初早杀了他，朝阳姑姑也不至于遭此毒手啊！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可以乱下判断呢？这事再清楚不过了，一定是他杀了姑姑，又想逃跑。父皇，儿臣请命，亲自去捉拿李密。现在时日已晚，城门已关，谅他也走不了多远。等抓到李密，再审不迟。
4: 快去把他抓回来。他要是反抗，格杀勿论。
0: 遵旨。

0: 李密，你已经走投无路了，还不随我回去受审？
1: 不，
0: 我不回去。杀了公主，我回去也是死路一条。果然是你杀了公主。看来，你是死罪难逃。伯当，我知道这件事与你无关，只要你及时醒悟，跟随我一块回去的话，我就担保你没事。
1: 不会像李密一样受审。我王伯当不愿意生做背叛之人，背负叛徒之名。我以李启瓦岗的兄弟，此为不义。如今，你叫我背叛李密，此为不忠，我不愿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市民，请你代我向皇上求情，放我主公。我王伯当愿意替他受死。
0: 包大，你忠心可嘉，可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愚忠。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这个人接受你顶罪的话，那他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他卖命。你听我一言，回头是岸。
1: 哼，我现在回头已经太迟了，我没得选择。李世民。
2: 你不要再进了，不然我就不客气了。伯当，你要救我，你一定要救我出去。
1: 主公，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擒贼先擒王。

0: 我不是一个不忠不义之人。
1: 可惜望你一世英雄，可到头来还是白白丢了性命。
2: 传令，后葬王伯党，带李密尸首回去见父皇。
3: 这样，
2: 这

0: 你们俩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李密跪拜。
1: 皇上，孤主身亡，跪哭乃人之常情。
0: 他杀死了朕的朝阳公主，死有余辜。来人呐，拉出去斩了。
2: 父皇，此二人万万杀不得。徐茂公人称赛诸葛，精通行军布阵之道，是个难得的人才，而史大奈也是难得的将才。望父皇批准，让二人加入儿臣旗下，继续为大唐效力。父皇，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个人恩怨应该抛诸脑后，望父皇三思啊。
0: 难得你有一片惜才之心呢。好吧，他们就归你旗下，听你调遣。
2: 谢父皇。
3: 谢皇上不杀之恩，谢亲王。
2: 道长不必客气。
1: 皇上，秦王乃当今难得之仁义先锋，当日四明山之恩至今难忘，承蒙秦王看得起我们，我们一定誓死效力。但在下有一请求。
0: 说。
1: 恳请皇上葬祭李密，以尽救主之谊，以后我们一定忠心效力，从此绝无二心。
0: 好吧，史明啊，你就前往绝命崖主葬，以天子大礼下葬李密。
2: 谢父皇。
3: 臣等谢皇上。
4: 哎，娘，您身体还没好就起来了，快去歇着吧。
5: 娘啊，还没有老眼昏花，这些活还干得来。
4: 哎，娘，又不舒服了吧？
5: 看来呀，娘不服老还真是不行了。赶了这一程的路啊，身体真的出毛病了。不过还好，大夫看了以后好多了。
4: 娘，咱们不赶着着急上路，您在这儿养好身体再说吧。
5: 幸亏洛阳王啊好客，我们麻烦他这么长一段时间了，真是不好意思。对了，蓉蓉有消息了吗？
4: 我想蓉蓉她可能一辈子都不愿意让我再找到她了。
6: 叔宝。
4: 哎，老夫人。
6: 二哥。
5: 你们聊吧，我去看一下太平啊。
6: 好。二哥，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7: 我刚刚在朝中听说李密和王伯党死于长安了。
4: 你说什么？
7: 而且我听说他们是死于唐军的乱箭之下。
4: 我们设坛为他们祭奠吧。
7: 这个自然，只是我不想祭拜那个断送了瓦岗的昏君，我只祭拜伯党一个人就够了。
4: 再怎么说，这李密也是咱们的雇主，而且他对瓦岗也不是全无贡献。现在人都已经死了，咱们还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呢？

0: 发什么呆啊？
1: 我在想刚才二哥说的那些话，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怎么听都是凄凉丧气的。
0: 我知道，你是担心你二哥吗？
1: 是啊，我只有这个哥哥，我实在不忍心把他一个人留在洛阳，孤孤单单的。
0: 那，你留下来陪他好不好？
1: 那你呢？
0: 我，自然是留下来。现在我已经决定，留下来跟随洛阳王。这样一来的话，善大哥他就不会很孤单了。
1: 真的？那秦大哥他们呢？是跟我们在一起，还是要回历城？
0: 明天试一下，看能不能说服表哥和程大哥，大家一起留下来，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0: 启禀大王，臣要给你引荐一人。
1: 快请。
0: 传罗成。
2: 臣罗成叩见大王。
1: 快快平身。
0: 罗成是诚心投靠大王，恳请大王委任其一官半职。
1: 你投靠我真是太好了，我封你为一字齐监王，赏将军府。
2: 多谢大王。
1: 可惜啊，未曾招纳秦将军和程将军，如果他们也能来，嘿，那我可就是高枕无忧喽。
2: 臣愿意一试。
1: 罗将军愿意？
2: 请大王恩准，让二人与臣同住，方便臣游说。
1: 好，那就有劳罗将军了。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大家注意一下节奏啊，踩上步子点，踩上手再扬起来，扬高一点。
5: 哥，你不是在原北县当老师吗？你咋回来了？
4: 台长，咱出去啊！你面排着啊！
6: 是啊，假的！
4: 哥，我要不那么说，你还会为我当不当这个小队会计担心？我不想再让你做了。
6: 你看你这一走一回，那个会计已经让别人给当上了吗？
7: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与剧同行同提共答，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

0: 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悉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马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马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6: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7: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8: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9: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10: 工资改革了，
11: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2: 业务好，素质高，
11: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13: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4: 王八蛋，
15: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6: 也该谈恋爱了。
1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9: 哥，我现在洗手。
20: 时间过得真快啊。
16: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2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说到底，他是想我们留下。书包，我听你的，只要你说走，我就跟你一起走。你说留下，我就留
1: 下。我也不是不想和大家共进退。只是王世充，并非为了百姓，他只是一心为王。所以我怕投靠以后，会为了一些事情做出违心之事。
2: 我也有同感。只是，我不想冰冰为了单大哥的事情，而太过难过。
1: 如今我所见到的，只有秦王李世民有平息战乱之想，他是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0: 哎，叔宝，现在到底怎样？一句话，到底走还是不走啊？
1: 我不想在洛阳待太久了，以免增加二哥和表弟的压力。等母亲身体康复以后，我们即刻上路。
0: 但是想想，蓉蓉现在还没找到，你不打探消息了？
1: 天大地大，不能再无限期的等下去了。如果上天注定我们能相会的话，我们必能见面。不用强求。如果蓉蓉一心想躲着我的话，我在绝地三尺也是见不着她的。
0: 哎，那个蓉蓉真是，你这么想念她，她好像一点也不想念你哦。
2: 表哥，你别灰心，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她。
3: 罗成是留下来了，关键看他怎么说服他两个兄弟。
4: 我看此事不容易啊，单雄信亲自出马都无功而返，罗成也未必说得动啊。
3: 罗成虽然留下来了，但他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他两个兄弟要是投靠了别人，也会影响单雄信和罗成的动摇。
4: 大王，有公主在这里头拴住他，单雄信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可罗成我就不好说了。
3: 所以我派人监视秦叔宝和程咬金的家人，不许离开洛阳，不可能给他们机会，绝不能让他们成为我的心腹之患。哼，宁可我负天下人，绝不让天下人负我。如果他们有什么举动，杀无赦。
5: 徐茂公，朕现在就如秦王所奏，封徐茂公为平乱军师，封史大奈为战前都尉，二人皆归为秦王旗下。
6: 谢皇上。
5: 两位爱卿平身。徐军师，如今天下群雄割据，战祸连绵，民不聊生，朕欲尽快结束这战乱之局，不知道军师有什么妙计啊？
7: 陛下，天下称王者如孟海公、窦建德、高谭胜、朱灿、徐元朗、沈法兴、刘武周，虽各自盘踞，但无论国力地势，皆是次等，不足为惧。唯王世充坐拥河南，自灭大魏之后势力大增，俨然一方霸主，是我大唐统一最大的障碍。
5: 朕也后悔在洛阳放虎归山，还给王世充占了东都，这都怪元吉做事太不周详。

0: 留下今日之祸。军师，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补救吗？
1: 臣以为我军应先发制人，集中兵力急渡黄河，攻打王世充，占据洛阳，并建洛阳为根据地，再对河南众家反王逐个征讨。另外，山东刘武周野心勃勃，他常入侵山西，如果能兵分两路，必给刘武周致命一击。
0: 啊，徐军师果然言之有理啊。刘大人，
2: 在，
0: 你觉得如何呢？
2: 徐军师说的句句有理，微臣十分佩服。
0: 市民的眼力果然不错呀，为我招来军师这样的人才。好吧，既然众爱卿都没有什么异议，那就按照军师所说的高策启奏。建成元吉，你们二人返回太原招兵买马，太原是朕的家乡，招兵应该不那么难，即日出发，不得有误。史民，
3: 儿臣在。
0: 我派你跟徐茂公、史大奈前去潼关招兵买马，尽量招得瓦岗旧部。如果当日五虎能归我旗下，那我大唐一统天下指日可待。
4: 遵旨。
5: 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不要急不要急，哎，大家不要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大家不要急。
6: 家住哪里？
7: 刘家村。
6: 以前当过兵没有啊？
7: 没有。
6: 你家住哪里？
8: 王庄。
6: 今年多大了？
8: 19。
6: 青壮。嗯。
3: 哎，军师，今天有多少人报名？
1: 今天报名的人有3500多。
3: 各位乡亲，你们来参加大唐的军队，为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效自己一份力量，我李世民在这儿谢谢大家了。哎，徐军师啊！
8: 哎，对，史大奈也在。走。哎，军师，你看，那不是老贾和小凡吗？史大哥，哎、
9: 老贾、小凡，
1: 他们也来了。看来秦王真是人心所向啊。
8: 史大哥，
10: 哎呀，
8: 你们怎么来了？
10: 是啊，
8: 想死我了。我们早就听说你们投奔了大唐的军队，今日难得秦王在此招兵，想过来打听一下，没想到真的遇上你们了。好了，快过来吧。好。
10: 哎呀，徐军师，
8: 徐军师，
10: 想不到我们几兄弟又在唐营相聚。
1: 啊，是啊，是啊。
3: 哎，军师，还不替我引荐引荐？哦，
1: 嗨，你看我一高兴，什么都顾不得了。来，我给你们介绍，这位就是大唐的秦王殿下。这两位是我的结义兄弟，樊虎、贾抚顺。
10: 久闻秦王大名，其实我们两兄弟早就商量好了，就算找不到徐军师，也要投靠秦王殿下，大干一番事业。
3: 欢迎欢迎，今天又有两位英雄加入我们大唐，真是可喜可贺。来，请进营，为二位接风。
1: 来，二位兄弟请。贾兄
10: 啊，
1: 你可知道叔宝他们的下落？如果能找到他们，我们又可以欢聚一堂，共创大业了。
8: 军师，听说王猛在天马阵亡，单二哥又做了王世充的女婿，不知道秦大哥会不会跟单二哥在一起？
1: 什么？单庄主做了王世充的女婿？
8: 是啊。

0: 王爷，
1: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你干什么吃的？
2: 老百姓他们都不来，我也没办法。
1: 没办法，你想办法，还在这睡觉。快去招！
0: 是是是。
1: 招兵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回王爷，只有不到10个人来报名。
0: 什么？这都过去一个月了，怎么才有10个人？
2: 一帮废物。
1: 大哥，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没办法向父皇交代啊。
3: 这回功劳又被市民抢光了。哎，大哥，我有一个主意，既然市民招兵这么容易，我们可以打着他的旗号来招兵，反正也是我们大唐的兵马，啊！
4: 好主意，就按你说的办。老板，你看看这把，我给你的图纸是这样的，你怎么打成这样啊？ 这个刀又大又重，你叫我怎么拿呀？我出钱给你打兵器，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图纸来打呢？这刀我不要了。
5: 尉迟恭，你怎么搞的？把刀打成这样？
6: 我这么打自有我的道理啊！啊！

0: 妈，你可是个内行，这个图纸是外行啊。刀柄这么短啊，刀身重量又不均，你瞧我这把刀，单手握可以单手握，双手握可以双手握，而且杀伤力还大。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他多加了三斤铁。我不跟他讨钱就好吃了，他还那么多废话。
1: 客人想怎么打你就按他的要求打。
0: 呸，草包没眼光。哎，太原城谁不知道我尉迟恭打的兵器好？哎，看来啊，也只有英雄好汉配用我的兵器。嘿，你们这些草包啊还不够呢。
1: 不要了，你自己拿去用吧。哎，客官，客官，哎，你不要走啊你。
2: 尉迟恭啊，
1: 尉迟恭，你还要不要我做生意了？每次客人让你打些什么，你都自作主张改得乱七八糟的。照这么下去，我的生意，我的打铁铺迟早要完蛋。你看，哎，长刀，哎，还有这铁锤，这白白加了15斤，这么重谁拿得动啊？
0: 老板，不是我打得不好，这兵器讲究一寸长一寸强，这战场上它有杀伤力呀。
1: 我是在做生意，不是上阵打仗，我还要赚钱养老婆孩子，我倒贴10贯钱，你另谋高就吧。再这么下去，我就要上街讨饭了，我求求你了，少爷。
0: 老板，你太让我失望了，没想到你的眼光跟那些草包一样啊。哼，我走了。哼，狗子。
3: 你，哎，好了，火气这么大。
0: 想不到我尉迟恭找不到知己。小兄弟，不瞒你说，那铁匠铺老板把我给辞了，嫌我打的兵器不好。
3: 要是我说呀，不是你的兵器打得不好，而是你这个人做事那么倔，老板是没有办法，所以才把你给辞掉。哎，
0: 小兄弟，你太了解我了。要不这样吧，你看呐，这面有点硬，我过去帮忙，保证你生意红火，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这庙小，容不下你这大菩萨。要我看呐，你力气这么大，应该去当兵啊。听说大唐秦王李世民正在太原招兵，他大仁大义，对他下属像兄弟一样。凭你这身力气，到那个地方肯定会立功封官的。
0: 当兵？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我要回去准备点家伙。
1: 稍等。
0: 你们干嘛呀？这都是我的血汗呐，给我拿出来。
1: 我求求你了，尉迟大爷，你再这样继续下去，我真的要上街讨饭了。
0: 老板，你不要害怕，我回打铁铺啊，是来拿我的盔甲和兵器。嗯，给你钱，这是我一辈子打的最好的兵器，我呀要去当兵了。
1: 哎，吓死我了！只要你不回来，这些东西你全拿走，不用给钱。我祝你一路顺风，旅途顺利。
0: 哎、比我还急呀、啊！一定要成功！
4: 叫什么？
0: 尉迟恭。
4: 当过兵，打过仗吗？
0: 没有。
4: 那你会做什么？
0: 我会打铁呀。
4: 会打铁？会打铁肯定会烧火了。那你去厨房当个火头军吧。
0: 我不当火头军，我是来当将军的。
4: 别做梦了，走开！
0: 不是，我真的来当将军。
4: 下一个，走开！叫什么？来，进去吧，来。你叫什么？
5: 嘿，大哥，你看，再这样下去的话，不出半个月，咱们就可以回去向父皇交差了。
6: 干爹啊，这可是你的好主意啊！
5: 哪里哪里、
6: 走，咱们回去吧。
5: 走。
0: 他奶奶的，真是大材小用。当将军的料，全让我生火。早知道，还不如不带兵器和盔甲。
7: 喂，嘀嘀咕咕的，你干什么？生火就生火嘛！看你那个样子，黑头黑脑的，像个太一样，还想学人做将军，让你入营当兵，算你走运了。快点做事啊！
0: 狗眼看人低。
7: 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
1: 喂，将军的饭做好了。
7: 行了，知道了。你呀，回来再收拾你，看好火。我不回来，不许吃饭。走。
1: 是。
0: 他奶奶的，没想到当兵也要挨饿，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家做饼了。

0: 喂，谁叫你吃饭的？啊，还吃光了我们的饭？不是，我饿了。你们要没吃，里边还有很多菜，你们可以坐着吃啊。
1: 你说什么？我们吃什么？
0: 这里的饭菜呀，是七个人吃的。你吃光了，我们吃什么？
2: 吃。
0: 不是，七个人吃这点饭？
1: 对呀。
0: 那怎么够吃啊？
1: 不够吃，那你这几天都别吃了。
0: 来，给他绑了。
3: 等等，
0: 你们什么规矩啊？什么破军营？老子不干了。
1: 没那么容易，上。

0: 什么秦王仁义贤明，全是浪得虚名！不懂得用你这样的人才，骗我当兵，连吃饭都罚，我饶不了你！小小薄礼，是大王让我送来的，叔宝，你就收下吧。
1: 多谢二哥了。
2: 嗯。
1: 啊，二哥请坐。
2: 好。
1: 其实你也不必谢我，都是大王的一片心意。哦，叔宝，伯母近日的身体可好？啊，多谢二哥这么忙，还惦记着。我娘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想抓紧时间赶快离开洛阳，所以还请二哥代我们向大王辞行。
3: 叔宝，以二哥的意思，伯母年迈，要紧的孩子还小，不如在洛阳多住一些日子。至于离开之事，以后再说，行吗？
4: 没天理呀，没天理！哎，叔宝二哥，你在这就对了。我倒要问一下，究竟我和叔宝到这里是做贵客呢，还是做囚犯的？
0: 这话怎么说的？当然是我的贵客，怎么是囚犯呢？
3: 嗯，贵客对吧？
0: 那为什么我上街有人跟踪我，我连想出城都不行啊？
4: 什么？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哎，我也不知。嘿，
5: 父王，
4: 嗯，
5: 什么事啊？
4: 你是不是派人跟踪监视叔宝等人？你这样做怎么叫我在兄弟面前抬起头？
5: 坐。
0: 贤婿啊，何必生气啊？我只是派了几个人保护他们，怎么能说是监视呢？父王，我知道您不愿意白白放过这些人才，一直想朝暮叔宝等人，可这种事情怎么能强人所难呢？在加以监视，只会适得其反呢。再说叔宝回历城，只是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并不是想投奔别国与我们为敌。您何苦这么强迫留下他们呢？
4: 那他回历城。 和留在洛阳，这也没有多大区别。哎，你不是也挺希望他们几个留在洛阳吗？
0: 我一直想他们留下来，可这种事情我不愿意为此而跟他们伤了兄弟之情。
4: 哎，朕倒不求秦叔宝他们为我所用，只要你在我发兵攻打大唐之前，不让他们离城半步。
0: 你这样不是要把他们软禁起来吗？
4: 他们在城里来去自由嘛，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出城而已。
0: 那他们如果一定要出城呢？
1: 既然是这样，朕又有什么办法？哎，朕问你，一面是对君之忠，对妻之爱；一面是兄弟之义。如果让你抉择，你会怎么选？没想到王世充表面上仁慈大方，背地里却是个心胸狭窄之徒。单看他派人监视我们，就已暴露他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人，叫我们怎么去信服？怎么去为他卖命呢？
6: 像他这样的小人，我们就不应该接受他的赐封。
7: 事已至此，后悔也晚了。我也早想离开洛阳，只是舍不得我二哥孤零零地留在这里。
1: 我这不是怕二哥他难做吗？可现在，我们被他监视得这么紧。

0: 连洛阳城都出不去，怎么回历城呢？
1: 好，叔伯，我们一起杀出去。不仅他能打我们，
0: 不行。如果就我们俩的话，他们当然拦不住。可现在有我娘和翠云母子，我们要硬闯出去的话，恐怕有些危险。再说二哥表弟在王师兄手下为将，如果我们要硬闯的话，肯定会为表弟二哥他们增添很多麻烦。所以硬闯出去是不行的。
2: 那怎么办呢？我不可以一直困在这里的。现在，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3: 这是定阳王刘武周设的舞台，赢了能拿50两银子。有这种好事？是啊，打！
4: 谁不服啊？诸位有什么不服的，请出列啊！谁不服啊？上来比试比试，你上来。
5: 我呀，可以吗？打赢了给钱吗？
4: 别说那么多了，上来吧。
5: 嗯，好。喂。
4: 饭吃了，拿家伙啊！喂，我打赢你是不是也50两？是，
5: 那来吧，你也拿家伙。好，开始。
3: 怎么样？你给我拿！哎，不，我是定阳王刘武周的属下，我叫宋金刚。今日见壮士威猛无比，武功高强，所以特想招壮士为将啊！
4: 我不谈这个，我打赢了就把银子给我。<笑>
3: 我饿着呢，要先吃饭。这个好说，这样我们找个地方先吃饭，我请客，怎么样？
6: 喂，我说，你不是要先吃饭吗？这里就是定阳王的宫殿，我管的什么宫殿？我肚子饿了，要吃饭。
3: 哎呀，马上就要到了。
7: 先取雁门关，再攻天台关。如果顺利的话，再拿下白璧关，就可一鼓作气直取长安。
8: 皇上，但三道关口的守将都并非庸才，恐怕我军没人能做先锋啊。
7: 有，皇上，我刚发现了一位，他的名字叫做尉迟恭，现在正在外面等候皇上的传戒。
9: 是吗？快叫他进来。
8: 传尉迟恭，
10: 传尉迟恭。哎呀，这就是这一帮。
7: 宋朋友，干嘛这么长时间啊？
9: 哎，金刚，哎，过来。这个人很能打吗？有没有搞错呀？他可以吗？
7: 喂，喂。 你们叫什么？

0: 小根子，再不吃饭，我可要走了。
1: 哎，休得无礼！你知不知道台上面那个人是谁？快点跪下！
2: 你算什么东西啊？不管是谁，要吃饭就得吃饭。
1: 你怎么？
0: 皇帝得吃饭。
3: 尉迟恭，
2: 他就是我们定阳的皇上，还不快快参拜？
1: 皇上关我什么事儿？姓宋的，是你来请我吃饭的，我都快饿死了，再不吃，我可要走了。
2: 我说宋将军，像这样的人，你还留着？啊？
1: 哼。
2: 你可也汉子，休得无礼！来人，
1: 在下。
2: 哎，唐大人，唐大人，招待英雄好汉，自有招待英雄好汉的规矩。既然尉迟英雄的肚子饿了，那咱们就先吃饭吧。
1: 好，
2: 好。
1: 来，皇上，臣给你满上啊。
2: 嗯，
1: 尉迟壮士，
2: 本王先敬你一杯。
1: 尉迟壮士，大王在敬你酒呢。
2: 等会儿，先吃饭后喝酒。
1: 皇上，此人如此无礼，何必与他客气？
4: 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些小事能忍就忍了吧。
1: 好，
2: 我吃饱了，你有什么条件，我能答应你，全答应你。
1: 好，痛快，尉迟英雄。 我知道你武功高强，神力盖世，你就做我定阳王的先锋，带兵攻唐。
2: 好啊，既然你瞧得起我，这事儿我就干了。
1: 原先吧，我以为李世民挺有度量，我去投靠他。
2: 奶奶的，他让我做烧柴做饭，
1: 现在你看得起我，我就跟你干掉了。
2: 好，干杯！
1: 好，
5: 干杯！
1: 楼上的给我听着，今天是你尉迟爷爷头次闯关，够胆的给我下来，尝尝尉迟爷的铁鞭。
6: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然后你们两个。
1: 金刚，金刚，
0: 啊！
1: 我们现在气势如虹，你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0: 哎呀，尉迟将军，我可真要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吧！
1: 我又不攻你们家城池，你求我干嘛？
0: 你想一想，你不用两天的时间，连续拿下了唐军的三关十一个寨，你不怕苦不怕累没关系。我这后援兵力为了追赶你，足足追了250里路啊！现在累都快累趴下了。
1: 可是大王命令我，先攻临潼，再入长安，下一关就是临潼。这样，要不你们先歇歇，我自己先到前面。
0: 哎呀，尉迟将军呐、啊，你也歇一歇吧。三关十一个寨，这关关寨寨我都要留兵驻守。哼，我现在兵力不够，粮草也不够，还是兵法说得好。君无辎重者亡，君无粮草则亡。
1: 我是个粗人，不懂这些，你给我简单说。
0: 哎，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两国交战，如果说后援的兵力跟不上，粮草也跟不上，
1: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守后攻，那样我这先锋有什么用？
0: 你可以先押运粮草车吗？
1: 大材小用。
2: 大军偷袭，两日间连陷我三关十一寨，杀我汉将18人，斩首百臂关，自有伺机再进临潼关之事。
3: 什么？不可能！刘武周手中并无汉将，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夺我14城池？他以何人为帅啊？
2: 宋金刚，但冲锋陷阵的是一名无名猛将，此人面黑如灶君，壮如蛮牛，交战时从不报姓名，见面就打，我军替他起了个黑面神的名字。
4: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临潼池乃是入京的最后屏障，坚持援籍。
5: 在。
4: 我命你二人增兵临潼，不得有误。
6: 父皇，此黑面神能在两日之内斩杀我军18人，绝非好惹。我与元吉手下又无良将能与之硬拼，不能胜此重任。
7: 父皇，二哥刚招纳多名前瓦岗猛将，何不趁此机会让他们显示一下能耐，立点战功？如果能击退黑面神的话，那瓦岗城内无弱兵的传言非虚，那么兵部的俸禄也不是白给的。
4: 三弟，

0: 我的部下绝不是为了兵部俸禄，而是为了天下太平，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1: 二弟，你这话说的冠冕堂皇，你试试看，不发军饷，不封官职，他们还能替你卖命吗？
2: 现在兵临城下了，你们兄弟二人还在这儿做口舌之争，这算什么？
0: 父皇，儿臣知错了，儿臣愿意亲聚临潼，顺便见识一下那个黑面神。
3: 皇上，臣以为稳守临潼关并非上策，白璧关一日不收复，京城就有如箭在喉之危。臣以为应趁敌方阵脚未稳、粮草未足，反守为攻，予以反击，直捣刘武周老巢。
2: 军师果然分析得独到，那么你有信心去对付这个黑面神吗？
3: 如果未战先拒的话，就算我们到了临潼也是白去。此人两日内行军250里，证明此人性急如牛，不安兵法，虽然勇猛但缺乏智谋。纵然我们不能力敌，但是上兵伐谋我们可以智取。
2: 好，那我就看看你的神机妙算。史民，
0: 儿臣在。
2: 朕把兵符交给你，大唐的兵马由你调动，命你代父出征，带徐军师一众瓦岗将士同往，前往白璧收回失地，大败黑面神。
1: 父皇，您怎可将兵权交与二弟？万一……
2: 住嘴！史民，
0: 在，
2: 不要让朕失望啊！
0: 儿臣绝不负父皇所托。

0: 真是，你真的有把握吗？没有把握又如何？现在已经濒临城下了，难道可以避而不战吗？况且太子和三殿下又出言刻薄，秦王，你真的可以忍吗？说实话，我真不明白，大家都是同门兄弟，哎，为什么大哥他和三弟老是针对我呢？
1: 哼，不招人忌是庸才，秦王你有旷世奇才。
2: 遭太子妒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3: 我只是希望天下能够太平，老百姓不用受苦。我可从来没有窥视过他太子之位啊！
0: 如果天下每个人都有秦王这样的胸襟，怎么会有今天的乱世呢？
1: 秦王、军师，我方探子已经查明，敌方的将领是黑面神尉迟恭，曾在太原打过铁。
0: 太原。
3: 大哥不是在太原招过兵吗？他怎么会看走眼呢？
0: 有良驹未必有伯乐，太子不是伯乐，当然会错过良驹了。
3: 敌方已经在洛阳招兵买马，粮草军需也从白璧关源源运来，好像在做奋力一击的准备。
1: 山东历城方面呢？有秦叔宝和程咬金的消息吗？
0: 没有，罗成将军倒是被王世充封为一字旗监王。真可惜，这样的人才。
1: 竟然给了王世充。
0: 哼，秦王不必灰心。只要有伯乐在，何愁良驹不来呢？军师，你的意思是？
1: 秦王，你可以带领军队在白璧关外10里扎营，不用备战。白日令士兵晾晒盔甲，夜间饮酒高歌，频道一日未到，不可轻举妄动。
0: 军师，你想到洛阳去说服罗将军？
1: 叔宝和咬金不在历城。
0: 肯定是和罗成他们在一起。看来洛阳此行，贫道是非去不可了。有了他们三人的加入，难道我们还怕黑面神吗？
4: 军师，现在我们军营里连一个对付他的人都没有。现在如果你这么一走，他要是来袭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就束手就擒了吗？
1: 秦王不必担心，这个宋金刚生性多疑，优柔寡断。如今我也布下一阵，他必不敢来袭。史大奈，在。
4: 保护秦王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5: 军师放心。秦王要是少一丝头发，唯我史大奈侍卫。
4: 好，贾抚顺，在，命你从军中选出1000名探子，乔装百姓，由定阳至白璧之间，每5里一探，1日1报，不得有误。
6: 遵命。
0: 军师，洛阳城有几分？

0: 没有把握又如何，秦王，你难道又可以置良驹而不顾吗？我们都运了20天粮了，够了吧？什么时候打临潼，我都急死了。
1: 大王已经来信了，他正在筹集兵马，他让我们等他来了以后呢，他要亲自出马。
2: 哎，不用，有我尉迟恭就够了。
3: 哎呀，尉迟将军，你就耐心的等一等吧。
4: 报告元帅，唐军在城外10里驻扎。
1: 是什么人在领兵？
5: 秦王李世民。
4: 什么？李世民？
1: 太好了，终于有机会报幕日之仇。
6: 元帅，尉迟恭请命出战。
7: 先等一等，唐军的备战情况如何？
8: 他们毫无备战，脱掉了盔甲，在城外晾晒。元帅，
9: 太好了，事不宜迟啊！元帅，出兵吧。
10: 千万不要中他们的计。
11: 徐茂公此人诡计多端，完全有可能是以假来做诱攻，敌不动我不动。又是兵法，那要我这先锋有什么用？你自己到先锋不完了吗？
12: 尉迟将军，等大王带兵到了以后，我一定让你有显身手的机会。
13: 生老病死，吉凶祸福。
14: 一算便准，说什么呢？瞎嚷嚷什么？快走！如若不准，分文不取。
15: 在这瞎嚷嚷什么？
14: 凶什么凶啊？狗仗人势！算卦的，你跟我进府，给我家将军算上一卦。
15: 多谢夫人。
14: 秦大哥，你猜我把谁带来了？
15: 谁啊？
14: 秦兄弟。
15: 让你失望了，是我这个牛鼻子老道啊！徐道长，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啊！哎，姚金，姚金，
14: 谁来了？
15: 我徐道长，老道士啊！哎，你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很久都找不到。
14: 喂，
15: 你干什么？学人家做算命的？哎，借来玩一下啊！
14: 我还真耐不住那份寂寞，我现在已经依附大唐李渊，归入李世民旗下。
15: 真是果然明智，秦王大仁大义，实为当今明主。
14: 我这次来身负重任，有话我就直说了。秦王李世民思念各位兄弟，特命我来寻找你们，而且前方战事紧急，需要兄弟帮忙。我们不如连同罗成、单雄信一起重投大唐，共创大业。我和咬金一向佩服秦王，有如此成就大事的机会。
15: 我们答应你，我们二人随你投奔秦王。可至于善二哥，已经成为了王世充的驸马，最关键的是，他和李渊有杀兄之仇，恐怕不行。至于表弟，自从和冰冰成亲以后，也已然投靠了王世充，恐怕他也不会随我。
14: 由你们二人去，我也不许此行了。
15: 可我们现在被囚禁在将军府中，连洛阳城都出不去啊！
16: 就是。
14: 如果只有我和朱宝两个人，就有可能杀出去。但我有夫人和子女，到现在还被那些兵守着。我说军师啊，
17: 你说这行军打仗我是不如你，可是要说这溜之大吉，你倒不及我单冰冰了。
14: 你懂什么？你不要妨碍军师在这里想办法。
15: 哎，姚金，罗夫人从小喜欢偷出二贤庄，这鬼灵精的把戏。
17: 他可能比贫道在行。哎，不妨说出来听听。这办法啊，我倒有一个，而且我在金地用过，连罗大哥都被我骗过去了。
15: 哎，那你快点说啊，还卖关子。
17: 你们知道吗？这最近啊，城中来了一对云贵傣族的土著，他们呢靠川州过省的表演当地歌舞过活。前些天我和嫂子去看了几趟，他们的服装很特别。
14: 而且这个歌舞又非常热闹。不愧为鬼灵精单冰冰啊！好。
15: 不过唱歌跳舞跟我们逃跑有什么关系？
14: 叔宝啊，我记得再过2天就是伯母的寿辰了吧？
15: 对呀，再过2天就是我母亲寿辰了。我们呀，一定要好好的为她贺贺寿。
14: 贺什么寿啊？

0: 熊信呐，
1: 伯母，
0: 你看这表演的真不错，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跳得可真好
1: 啊！

0: 来了
1: 啊，多谢馆主。
0: 这个
1: 哦，请笑纳。
0: 这样啊，兄弟呢，只管带人出城。路上如果遇到阻挠的话，小人可就担待不起了。
1: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多谢你了。
0: 那就好，那就好啊，告辞了。
1: 啊，
0: 好，先走了。
1: 慢走。
2: 军师，什么？
1: 哈，有宝贝在里面。
3: 娘，你怎么了？
4: 没事，可能受了一点风寒。
3: 娘，那我先送您回去休息吧。
4: 这不太好吧？
5: 哦，伯母，都是自己人，不要客气。叔宝，你先送伯母回去吧。
3: 啊，娘，那我们走吧。
4: 好。
3: 二哥，我马上就回来。
5: 好。
3: 走吧，娘。
6: 查一下，过来。停！干什么的？这车上是什么人呢？
7: 军爷，我们是赶场的。黄门镇那边我们还有一场戏呢，乡亲们正等着我们呢。
6: 啊，挣钱不要命了，一天唱多少啊？
7: 不瞒军爷，那边的场子都订好了，这钱也收了。
8: 你说我们能过得去吗？
6: 这么大的车里面都装的什么人呢？
7: 都是我们团里的人，不信你看看。
9: 走来，你这什么呀？打开打开。
6: 怎么这么黑？是男是女都分不清啊！
7: 他们还没来得及卸妆呢。
6: 走吧走吧，
7: 多谢军爷。
9: 进，
6: 走，
9: 进。
6: 多谢各位，
5: 多谢诸位。曲终人散，意犹未尽，酒酣兄弟情更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知如此美景，今后还能再有吗？

这种极其简单的乐器发出的音韵宽厚，在丘北的山林中，你好像听到的是西洋的金属乐器。但是杨学昌手里的几乎是两根筷子一样大小的竹子，这种竹子就大片地生长在村子周围。最奇特的是这种乐器的哨子，它是一种虫子化蝶而去后留在森林

0: 每年落叶的时候，杨大爷就去丛林里寻找。即使过了70岁，他依然每年都要到离家数十公里的森林远足。秋天对老人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时候，森林里会有一种奇特的虫子化蝶飞走，它们留下来的虫壳就是杨学昌远足寻找的目标。秋天的森林十分安静，杨学昌必须凭着半个世纪的经验，在浓密的森林中寻找虫壳。那些不经意就停留在树梢上的虫壳，只有2-3厘米那样的大小。透过层层树叶的掩饰，加上虫壳本身灰白的颜色，需要老人家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浓密的树叶无法阻止杨学昌锐利的眼神，这些隐秘的小不点没有被飞鸟发现，但是他们最终被一双74岁的眼睛发现了。
1: 哦，吓死狗了。
0: 其实每年杨学昌要花掉2周的时间来寻找虫壳，每次找到的数量也不超过10个，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虫壳，杨学昌的乐器就无法完成。这是杨学昌制作虫壳八屋的一个秘密。
1: 你要你要回家，你哎，你要回家下不住嘞，你要回家嘞，要打，你也挣掉了哈，回家了。
0: 有了虫壳，不需要1个小时，与他配合默契的老伴儿就能和他搭手，做出一只外表山野、音韵婉转如情语的虫壳八屋。杨大爷这个技艺是年轻的时候在乡村赶集的集市上学来的，看着老人们苍老的眉眼间流动的陶醉，粗大的手指按出来的娓娓妙语，年轻的杨大爷就痴情地迷上了这种用虫子和竹子奇迹般结合在一起的乐器。他吹奏了一曲古老的情歌，委婉入骨，甚至

0: 就是他心里就赖，他也能就赖嘛。嗯，反正记不记，记了反正就赖赖该听，转了嘛。
1: 因为虫可怕物，杨学昌练就了一双74岁仍然敏锐的眼睛。因为敏锐的眼睛，他可以长寿，优雅地活着。

0: 大理湾桥村白族张家的女婿在村里很有名，这个年轻的女婿有一手做乐器的绝活。实际上，这位来张家上门的能干女婿不是白族，也不是本地人，他的老家在云南的红河。但是白族地区的很多东西吸引了这个机灵的小伙子，痴迷于白族民俗传统的李登，没有犹豫就做了张家的女婿。
1: 七宝宝，哎，爸爸弹给你听了。哎，嘟嘟嘟，爸爸弹得更好。

0: 唢呐是大理地区的白族和彝族人都很喜欢的乐器，这种乐器既被他们用在喜气洋洋的节庆上，也会用在丧葬礼上。唢呐的声音阳刚之气十足，这个大概就是它能被这一地区的人普遍使用的原因。李登做唢呐会选择各种木材，大量的需要让这种多样性变得很迫切，但是不管价钱如何，李登做唢呐都会一视同仁。除了木材的质地不同，每一把他都会花掉足够的精力去完成。价钱的多少与木材有关，但与技艺无关。李登有一点很特别，他几乎没有拜过师傅，但知道并且懂得很多种乐器的制作。这个年轻人很迷恋白族的民俗和传统，还有一双细腻和善于观察的眼睛。唢呐的制作关键一步是抽心，抽心必须直，而且还必须保证四周的平滑。
1: 刚才我们打的这些鼓，那时候粗的咋回事？咱要换一个细的，个因为做这个唢呐的话呢，它是有个锯子型，它这个头头做的呢必须要用细，只要就是你打粗掉的话，它就影响它的这个音质。
0: 抽心抽好了，这个乐器才能流畅地发出阳刚的号子。和其他的艺人一样，李登刚刚开始制作唢呐的时候，单单抽心就要花去三四天甚至更久的时间。爱琢磨的李登不久之后就琢磨出了一个专门抽心的工具，加快了速度，而且让抽心变得更加精细和平滑。

现在你换的我们的这个喇叭口呢，换的还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它的距离呢还隔得太长，会影响它的这个音准啊，它的这个哆来咪发嗦了嘛，发出来会不正常。然后呢，我们的换的必须要把它这个喇叭口呢搞到这个位置，就是它这个偷偷一公分的这个距离。

听上几遍曲子就会演奏，琢磨一下乐器他就会制作。女婿的这个特点让他的岳父非常自得。这个养了两个女儿的男人因此并不因为没有儿子而沮丧。女婿到了家，他就好像得到了一个宝贝。李登还会做白族

0: 族的三弦，这个演奏白族大本曲必须的乐器已经少有传人，但是被大本曲迷住的外来女婿李登却意外地传承了这门手艺，这让白族大本曲著名的民间艺人赵丕鼎十分感慨，这个本应家传的制作手艺他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后代，却被这个聪明的徒弟琢磨得炉火纯青。
1: 国小时踏擦桌全部这个一整套制度一套制度非常重要，有一个娘子搞搬出了穿车坑了，
2: 找娘娘子不如和娘子技术努力要
1: 对啊对啊发泄
2: 哦，对对对。
0: 很多民间的艺术似乎都有这样一些特点，从小看到他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对他们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被大多数自己没有见过的时尚吸引，村里的艺人变成土包子，外面有可能是土包子的东西，有可能成为他们追逐的对象。制作三弦需要丛林中的蟒蛇皮，但是这种原料已经越来越少，李登多年前的存货就要用完了，羊皮也可以，只是羊皮的声音还是没有蟒皮的好，一次完成的三弦很少，特别是材料的等待有周期也有机缘，等到了满意的材料，食指与心相连，用手记录时间，情感就会在三弦上存留，所以做一把好三弦，李登要等，想要的人也得等。精致的手工需要耐心专注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有等待时间和时机的心境。
1: 可以可以可以，加把努力啊！
0: 赵丕鼎最喜欢的还是这个徒弟。
1: 待我差事来到，扎实为主。
0: 师徒二人用徒弟做出的三弦演唱，道出故事的时候，

0: 景颇族有很多令人惊讶的乐器，比如爆了矿吹奏的洞巴，这种乐器十分古老，景颇族的万人舞蹈木脑纵歌，它是不能缺少的乐器，而且它只能演奏木脑纵歌的曲调。它是一种欢乐的乐器，爆了矿制作的洞巴十分精致，它是牛角和木头的完美结合。不过这种精致的像一件艺术品的乐器，是用一把砍柴刀劈出来的。爆了矿砍了一辈子的乐器，很多景颇人古老的乐器现在只存储在他的心里，大多数景颇人已经不会制作，甚至已经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爆了矿经常在小院里用制作族人那些古老的乐器来研磨时光，粗犷的砍柴刀在他的手里舞动，砍出的是一些细腻精致的乐器。
1: 我们通洞嘛，又是火炭里面用那种铁丝烧着了以后烧红了才通。
0: 洞巴的牛角也是用刀砍出来的，与砍木头相比，坚硬的牛角除了需要力气、时间，还需要精妙的砍刀技艺。它不像我们外表看上去那样容易。爆了矿的手感只有他自己知道，牛角哪里需要砍深一点，哪里需要砍薄一些，都从他的心里流到手上，一点也不能多，一点也不能少。

0: 这个布差不多基本上跟这个一样呢，透明能够好像光里面能够看得见那些影子，然后这边呢厚度是这边呢，根它的根是厚一小点，叶来叶它的头里面尾里面就叶来叶薄，叶来叶薄就它的声音就洪亮嘛，明亮嘛。这边呢不给它震动，震动的部分就在那里。
1: 到最后一刀结束，牛角薄的地方如意，阳光透过，金色暖人，已经不是牛角，是爆了矿新手暖出的音响。

这也许够得上是世界上最长的竹制乐器，身高1.6米，或者会更高。鲍勒矿说它叫乐融，是景颇人一件伤心的乐器。它最初的制作人是景颇族远古前辈，一个多情帅气的男人。这个能干贫穷的暖男娶到了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豪门妻子，爱情让他们突破了所有的阻力，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冲过死亡。暖男很快在几年之后就失掉了心爱的女人，于是他创制了这种苗条而修长的乐器，来寄托对爱妻的绵绵情意。这种苗条的乐器如此之长的原因，是因为逝去女人身材就很修长。那个苗条的妻子不知道，因为她不顾世俗的爱和死亡，为景颇族人创造了一种悲伤而永恒的美。这种忧郁美丽的音韵还残存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单纯的在修长的竹筒里游弋。

每次比赛，神射手阿车恒几乎都不会空手而归，他几乎是怒江峡谷中的一个传奇。今天不是周六，每周六阿车恒就会到福贡县城的山坝上参与一场弩弓比赛，到时四周寨子里的弩弓手会自然汇集到山坝上，带着乐器和弓弩以及一点钱，在峡谷中赛出最出色的射手。这是几百年来峡谷中男人们的游戏。阿车恒自40岁开始就保持着赛场上神射手的荣誉，经过20年的轮番比赛，除了偶尔失手的时候，他一直保持着第一射手的名号。阿车恒射弩有一个秘密，从来不用别人制作的弩。从少年时期第一次射弩开始，他就用自己做的弓弩。他的父亲也是峡谷中做弩的高手，阿车恒不仅继承了父亲和爷爷的制作手艺，而且还用自己做的弩射出了峡谷神射手的美誉。砍刀、锯子、镯子，这些都是爷爷的时代就使用的工具。用心的阿车恒在射弩中不断琢磨，得出了一把优质弓弩需要的比例、弧度的数据。40多年的琢磨让他的弓弩有了一种神奇的魔力。峡谷的很多射手甚至迷信，只要得到阿车恒的弓弩，他们才能射中想要的猎物。所以阿车恒每年都要在农闲的时候更加紧张地制作尽可能多的弓弩，来满足那些年轻射手的索买。要得到阿车恒的弓弩也不容易，因为每一张弓弩都是他亲手制作，就像养成一个孩子。他打磨一张弓的

时间很长。峡谷中人有富有贫，给弓弩的价钱总有上下差异。阿车恒并不在乎这种差异，但是他很在乎每一把弩弓的差异。不管对方能给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的价钱，他制作的弩绝对是一致的，那是专属阿车恒的弩。这个沉默的神射手容许其他射手并不精准的记忆，但是他绝不容许自己制弩的偏差，这就是手艺人高傲的偏执。除了制作弩弓这种刚烈的武器，阿车恒还很醉心于另一样手艺，制作傈僳人的弹拨乐器漆奔。这是一种濒临失传的手艺，做的人已经很少，阿车恒自己也很难找到徒弟。几十年前，傈僳人家婚嫁喜庆、丰收猎获或者述说心事的时候，都要用漆奔传情达意，表达喜怒哀乐。阿车恒做了傈僳乐器漆奔40年，历经了常人难以碰到的苦难。少年失去父母，中年时妻儿相继在短短几年间去世。他说，因为有了漆奔，让他在难过的熬不下去的时候悄悄弹一个小曲，才帮自己度过了这些几乎不能忍受的日子。每一个痴迷手艺人的背后，都悄悄地开着一朵故事。

0: 与哥哥相依为命的德昂族年轻人杨少瑞28岁，是这个寨子中唯一会做丁勤的人。过去是父亲，现在是杨少瑞。他们把德昂族人这把古老的乐器一直细细地把玩着。杨的性格就像丁勤演奏的声音，温和内敛，甚至略微带着一点忧郁。杨少瑞的话很少，但是演奏的时候可以感受得到他那种排山倒海的感情。丁勤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一直被德昂族男子用来表达自己的爱情宣言。这个内向的民族在向心爱女人表露爱意的时候没有文字，还羞于用语言，所以他们发明了丁勤。傍晚女孩家的门外丁勤响起，父母就会借故外出，留下足够的空间任小伙子吐露情思。弹片拨响的时候，古老的调子和着甜蜜的山歌，唱动了女人的心，就牵到了遥远的爱情。
1: 也是从姑娘的丁勤葫芦丝要配合了嘛，那个是，哎，这个是现在是几百年了，也是传下来的。
0: 丁勤过去在德昂人家的寨子几乎家家都有。杨少瑞的父亲曾经是制琴高手，他有2个儿子，但是老头当年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个开朗外向的手艺最终会被少言寡语的小儿子继承下来。制作丁勤需要眼明手巧，心思活泛。当年的父亲并没有对这个沉默的儿子抱有希望，这反倒让杨少瑞有了一个自由的空间，看着就会做，听了就会演奏。直到后来，连父亲也惊讶于这个闷声儿子的技艺。

这把当年父亲制琴的柴刀已经在杨少瑞的手里削砍自如，父亲收集的秋木还在，杨少瑞还是一招一式跟着父亲的样式和节奏，用刀砍出一把朴实的丁琴。但是现在这个寨子的太多年轻人已经不会演奏丁琴，他们用手机直接包话，快速就可以谈一场昏天黑地的恋爱。杨少瑞有手机，他一直和父亲一样迷恋丁琴，迷恋前辈们那些用丁琴或者是葫芦丝演奏的古老曲调。但是被手机铃声和流行歌曲吸引的女孩们也大多听不懂他演奏的古调，所以知音难求的杨少瑞至今还是独自演奏那些即将消失的古典情歌。

刚挤下的马奶还是温热的。哈萨克族相信马奶能强身健体，帮助孩子生长。

马蝉居的高峰期。唐布拉草原上的伊犁马平均每日的产奶量可以达到6公斤。谢姆斯亚把放凉后的马奶倒入萨巴里，每天用木杵搅动数次。几天后，就成了略带咸酸、清凉适口、沁人心脾的马奶子了。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足以见得奶制品在哈萨克族饮食中的分量。

刘桂海出生在一个户户编鸟笼的寨子，这个寨子上空萦绕着一种青竹的清香味，还有竹篾交织在一起时细碎的声响。每户人家都在赶着手上的活计，寨子很安静，看不到受闲着的人。大雪节令，正是农闲时节，这个寨子闲里大忙，一年中专注手艺的时节就在大雪前后开始。刘桂海显然早些天就开始了这个他们称为玩艺的活，上百个鸟笼堆在堂屋，不声不响的刘桂海把分拆好的竹篾堆在一起，编起鸟笼来只能这样形容，行云流水。那些竹签竹条在他的两只手里排兵布阵，阵型骤变，张弛有度，十分钟就把一捆竹篾变成了一个鸟笼，一气呵成，十分畅快。

尽管外人看得眼花缭乱，刘桂海对这样的速度却并不满意。他一直在追逐着一个目标，相传祖辈曾有人能在8分钟里编完一个鸟笼，他想要超越这个记录。就为了这2分钟的差距，刘桂海每天都要重复着手上这些个熟而又熟的动作，想要练成心手合一的最高境界。

这个边鸟笼上百年的村寨，最初是极爱养鸟的地方，就帮鸟儿的忙，把鸟巢建成了鸟笼。刘桂海的祖上就极爱养鸟。玩着玩着就有了编制的手艺，这样玩出来的手艺跟要生存的手艺是不同的，一个娱乐轻松，一个压心费力，所以玩出来的手艺就会有行云流水的自在吧。刘桂海做的时候十分专注，乐在其中，心意溢于外绝，所以才会有十分钟一把鸟笼的速度。

0: 这是第一盒的，第一盒的被抓了出来。
1: 刘桂海每天都要编上几十个鸟笼，这样的生活看上去单调枯燥，不过他却乐在其中，专注地修炼着心中的绝世武功。

0: 子周围的森林里转悠了不少时间。诺恩祥想要告诉徒弟，什么样的植物才能调出什么样的色彩。
1: 用你变种话俾你。
2: 我啊，可以，用你学片啊，用你学埋这个蛋，整个蛋。嗯。啊。你们免了。
1: 我多弄点的，行不？
0: 这些会发生色彩裂变的植物，大部分都以绿色的样子生长在森林里。得用经验和敏捷的眼睛去判断和寻找。
1: 你
3: 往那口干米院，
1: 你
3: 这个对比手印颜色嘛？
2: 这是个黑，你要那个是这个豆白白好蛋，你要那么蛋，这个对的软磨的点，还有黑，
1: 黑油
2: ，
1: 啊，
3: 米粒。
1: 等你往这个还熬弄，
2: 这个一般是秋季冬季的牛，也这些不这个家的不好，这个经济好，你那么些，你是个经啊，
1: 是都拿开，
2: 好的。
0: 这些颜色是制作壮族面具的重要材料。诺恩祥熟知壮家传统，他和老搭档老廖有一手扎面具的手艺。他们和祖辈一样，用竹子扎出牛头和猴面，在壮西祭祀地母和诸神里使用。浦前的村民把祖先的技艺一代代流传下来，他们的这些技艺传人不多，但一直都有年轻人去关注和青睐，所以诺恩祥并不担心这些传统技艺的未来。

0: 在蒲迁，这些朴实的壮族青年人从来没有鄙夷过自己的乡土和传统，他会和外来的客人娓娓介绍蒲迁以及和蒲迁相关的很多故事。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能温和地接纳外来的新鲜事物。蒲迁的村民非常爱看壮戏，壮戏上演的大多就是壮族人自己的历史传说和故事。蒲迁的村民痴迷壮戏更甚于电视，因为这个舞台上是他们熟悉的语言人物，还有寨子里熟悉的明星，只要愿意他们也能上台表演。这种互动不是电视可以有的，他们和舞台并不遥远，而是近在咫尺。面具上色的时候，他们也和祖先一样，向森林请求斑斓的色彩。他们在森林中寻找各种先祖们交传下来的植物，带回家捣碎或者煮沸，再把它们与灶灰融合，就会奇妙地生成各种颜色，成为面具甚至一些食品的绝美装饰。
1: 好了，可以调色了，试一下啊。对啊，水中长了，好了。

面具会用在祭祀地母和节庆活动，村里大多数人都会这样的舞步。传统在浦迁并不缺乏传人，那些出门打工的年轻人一回村还是爱穿家人做的土布衣，一戴上面具就可以舞枪弄棒，一穿上戏服还能在村寨的戏台上演绎出杨家将、西游记之类的壮族杀戏。这个寨子的农人是如此的热爱自己的传统，所以山寨中让人感觉

檐相坐，在内关寨子是一个相当出名的上门女婿。出名的原因是她继承了岳父的一门手艺——竹编。巧言相坐的竹编制品相当精致，她是一个性情细腻的傣家女婿，敏感、聪明，而且十分勤快，还是这个家庭中种田的主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岳父的竹编手艺是附近寨子中极为有名的。在巧言相坐上门之后，勤快、聪明、少言的女婿很快就博得了岳父的喜爱，他把手艺传给了同样感兴趣的女婿。从来只把竹子当建房材料的巧言相坐，惊讶于竹子在编制过程中的魅力变幻，在竹子刨下竹花的那种时断时续、悠悠雅雅的清香味里，他比岳父还要更痴情地迷上了竹编。但这种痴迷只在种田之余，巧言相坐完全把它当作休闲娱乐的方式。编着编着，他的竹编就编进了联合国。巧言相坐其实并不太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个什么回事，但是他的竹编获得了他们的一个证书，所以他引以为傲。他把这个证书挂在竹屋里很显眼的走廊上，只不过走廊上有竹编的时候，那个证书就很难引起别人的注意了。

事实上，这个细腻的女婿深知农田对一家人的重要，在他的心中，种田第一，爱好永远是第二的。农家汉子首先得干好农活，在此之外，琢磨琢磨竹编才是顺理成章的。这个细腻男人的逍遥，不言语地跳跃在食指和心眼之间，在变幻的竹条里快乐地游弋。城里的客人曾经给乔岩向佐拉过一单活，做一千个他设计的竹箩，每个280元，一个月内做完。乔岩向佐没怎么想就回绝了这个28万的生意，理由很简单，我得先种田，先把田种好了才能有空编竹箩，而且一个竹箩仔细编下来得2天，现在忙没时间。钱对于把竹编当逍遥游的乔岩向佐来说，魅力好像稍少了一点。和寨子里的大多数人一样，乔岩向佐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这个小城佛教浸染的地区，大多数人常常怀有知足常乐的淡然心境，他们更乐于拥有舒适的生活节奏。在没有生存压力的时候，真正的手艺人心中只有逍遥的手艺而已。

0: 和顺吸引了很多游客。和顺的很多人家已经顺当地赶上了旅游开发这趟车，罗家胜是个例外。这个80的农民和自己的先祖一样，尽管院墙外已是纷纷扰扰，他还是不紧不慢地做着这点家传的手艺藤编。
1: 这一行没有个好处嘛，就是你不需要出外面，这风吹雨淋，就是你在家做，我们相当自由了嘛。哎，我们有时间了做，没有时间了，田地搞一下子。
0: 编藤是和顺流传最久的一门手艺。60年前，除了那些大胆有为的经商人家，编藤就是留在家乡中80人家的手艺。和顺人外出经商的大胆精明，留在家乡的80细腻。和顺的藤编曾经像和顺几大遍布东南亚的商号一样出名。这些藤编制品曾经是东南亚市场上紧俏的商品，特别是那些陪在家人身边的和顺藤编艺人，和着温暖慢慢编出来的精致竹椅，是那个时候很多东南亚人、云南人的最爱。
1: 我们转是肯定的，不可能说一滴滴都不转，但这个收入的。
0: 沧海桑田，曾经的商号已经成了传奇，和顺的藤编艺人也只剩下了6-7户人家。和顺的条石街上再也听不到马蹄和藤篾交织的声响，游客的纷繁给了和顺另一种繁华。木木的罗家胜还保留着先祖制藤的器具，除了农活，编藤还是他最喜欢的打磨时间的方式。
1: 保证我们这个传统工艺，
2: 纯
1: 手工。如果是篾子是用机盖抽出来，我们就是用人工一刀一刀的。篾子机盖一破，它就不老实了。
0: 削藤、烤藤，这些熟悉的味道，让老罗觉得安稳、踏实。罗家胜说，藤条都是缅甸的舶来品，缅甸的藤条还得是冬天的才柔软可用。藤条生长在茂密的森林里，它们大多与森林中的毛竹纠缠在一起。每个季节采来的藤条都有细微的差别，比如夏季的藤条韧性不足，而且容易长霉变色，老罗绝对不用。冬天的难找，但是干了就洁白，韧性好，还不会变色。所以老罗只要冬天的藤条，收集着一点就当宝贝一样藏着。
3: 我们在房间里头在那固定下来，冷却后它就定型了。
0: 现在因为编藤力薄，45岁以下的人都已经不学了。就是54岁的罗家胜也还掌握不了一道工序分篾。这手艺看着简单，全在手的感觉。
4: 篾子你给它抽签，就把它打了，然后再划了嘛。
0: 一刀下去，细不及0.5厘米的条篾就飘出来了。薄，几近禅意。这项手艺，只有村里为数很少的老人可以应付自如。罗家胜制藤的时候，就会去请来家族里的婶婶，特意来细细分篾。这个篾分得好，老罗和妻子编的椅面就会特别精致。罗家胜还有一项特别的绝技，看过一眼的样式就能自己琢磨着编出来，所以只要给他设计图或者是一个样本，你想要的东西他就能给你编出来。老罗的妻子也没有逼着老公去做旅游。很久以前，因为藤编，老罗就很安静地守在家里堂前，陪着一家

0: 过了风雨，也过了艳阳，守着一份手艺，就守住了一份难得的温馨。一把藤椅可以坐50年，但是老罗说，为什么游客就是不信这个年限呢？这把藤椅就是老罗和妻子30多年前一起编织的一对，老手艺，老记忆，记忆里肯定有一点心动的芬芳。
1: 30多年，
2: 但在城乡来说，在消费观念里头，它现在的年限太长，已经够是衰衰了。

0: 四世同堂，在洱海边的王柱元家是另一种景象，不是儿孙绕膝，而是祖孙四代人坐在自家的小院中编织竹篓。王柱元和妻子已经年过七十，但是还有一手灵活的竹编手艺，这个手艺也在王家的这所农舍里热热闹闹地传承和延续着。
1: 大家推荐这时间来煮了，那够的啊哟。
0: 竹篓编织曾经是河以村最流行的，现在只有为数很少的家庭延续着这个手艺。王家的竹编制品都是大理苍山的山竹编织的，这些生长在2000多米海拔地带的山竹，寒冷增强了它们的柔韧性，编织的竹制品很耐用。编织竹器，骨架是雏形，也是竹器造型的关键。王柱元的妻子把劈好的竹条削成薄片后，交给儿媳编织骨架。她的儿媳娴熟地掌握了这项手艺，是婆婆最得力的帮手。因为和睦的婆媳关系，让她很快就从婆婆那里学到了这个塑造骨架的手艺。这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王家年轻的孙媳妇也从自己的婆婆那学来了竹编的手艺。除了年长的王柱元，家里的男人一般外出打工，女人们留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春节是这个大家庭团聚的时间，这个大家庭的孩子从小就在和睦温馨的宅院里长大，他们和长辈们一样喜欢闻山竹的清香，跃跃欲试地尝试着竹编的手艺。家族手艺就在他们快乐的游戏当中潜移默化地开始传承。
2: 这个也是水滴哦。
3: 玉米呀。

王朱元的小曾孙就丝毫意识不到砍刀和竹条间的锋利，他喜欢依偎在曾祖父身边，抱着能装下他的竹篓玩得不亦乐乎。王家的竹鞭就是这样轻松地就传给了儿孙。竹鞭已经成了王家远近闻名的手艺，这个硬是被王朱元保留下来的技艺，在休闲和古朴的大理，给他的家族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益。王家的和顺安宁，也让购买竹器的那些熟悉的白族人家多了一份竹器以外的期待。买到了王家的竹器，就把和顺的气息带回了自己的家，这大概就

0: 治区东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与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这里最高海拔高达7000多米，最低处却只有900米，是世界上陆地垂直地貌落差最大的地带。6月，当全国其他地方入夏时，青藏高原依旧寒风凛冽。高山之上的无污染地带，生长着一种稀有的野生本草——红景天。红景天，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引入中药药方，并被中国药典收录，称其益气活血、通脉平喘。
1: 红景天这位呢，这个药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常用，尤其近代来被我们的很多的药理学家呢就认可了，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它有那个耐缺氧的作用，是吧？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高原里边都属于肺功能差、肺气肿啊，或者哮喘呐、是吧？呼吸困难啊、胸闷气短的病人，那么我们经常在用它，就是增加人的肺的功能，一般能用到30克一次，太少了不起作用。
0: 药用价值大，用量重，使得红景天常年遭到掠夺式的采伐，经年累月，野生红景天正走向灭绝的边缘。如今，西藏农科院的科研团队正在尝试人工培育红景天，但由于红景天自然繁育能力差，人工种植也困难重重。历经11年，科研人员终于掌握红景天种子的育苗方法，但漫长的生育期、高昂的成本，还无法使其大规模开发。科研人员还想出另一种方法，他们将人工培育的种苗移栽到高山上，来挽救这种神奇的本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红景天，这世界的有灵本草，相遇有情之人，便扎下了根。文明存续，正在于留下根脉，守住灵魂。

苹果，三明治。乐比悠悠的午餐盒弄完了，完美。乐比，这个大懒虫还没起来。悠悠，快去叫乐比起床，上课时间快到了，可不能迟到呀。

0: 等等，我要送你们一样东西。
1: 礼物。
0: 啊，这是一本问号手册。这是送给你们的新礼物，你们可以带去学校。啊，也许你们会有用得到它的地方。
2: 好的，谢谢爸爸。哈哈，
0: 快去上学吧。
2: 爸爸再见。嗯。
3: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3: 这节课呢不讲课，我们来举办一场辩论赛。
5: 辩论赛？
6: 辩论赛？老师，我们辩论什么呢？
3: 我们这次辩论的主题是吃蔬菜好还是吃肉好？
2: 吃肉好。
7: 吃蔬菜好。
5: 吃肉好。
7: 吃蔬菜好。
3: 同学们静一静，我们先来分成两队，支持吃蔬菜的站在左边，支持吃肉的站在右边，大家来站队吧。好，我们用猜拳来决定谁先发言吧。你们谁来猜？
7: 我。
8: 石头剪刀布。
9: 哇，我输了。
7: 耶耶，我赢了。耶，
3: 比赛现在开始。
7: 我认为小朋友应该多吃蔬菜，蔬菜的种类有很多，有绿绿的青菜，红红的番茄，白白的萝卜，全部吃掉就能长高。走开走开。
10: 我认为小朋友应该多吃肉，肉的种类也很多，有肥肥的猪，壮壮的牛，咯咯叫的鸡，都能帮助我们变得强壮。
7: 不对，长得壮的牛也要吃草的，所以蔬菜让他们强壮。所以小朋友吃蔬菜比吃肉更强壮。
10: 哇，可是
7: 你可能吃了一只牛妈妈，也可能吃了一头猪宝宝，或者是一只兔子朋友。
6: 不要，动物们那么可爱，不要吃动物，还是吃蔬菜好。好棒，小草莓真厉害。
7: 而且吃蔬菜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美丽，能帮助我们把肚子里的宿便排出来。
10: 可是
7: 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看你不懂了吧？
10: 可是，
7: 所以吃蔬菜比吃肉好。
10: 好棒，你可真厉害！小火车，你快说说话，快点说吃肉比吃蔬菜好。
5: 可是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
3: 现在我宣布获胜方是蔬菜队。好了，大家都回到位子上去吧。老师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吃肉和吃蔬菜一样重要，要营养均衡。大家对事物的了解可不要盲人摸象哦。
11: 什么是盲人摸象？
6: 不知道。
7: 就是俯摸大象。
6: 那和学知识有

0: 小火车，你知道什么是盲人摸象吗？
1: 不知道。
0: 悠悠，你知道吗？老师告诉我们吧。
2: 我来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位国王找来了三个盲人，想让他们通过触摸来形容大象的模样。
3: 谁说出大象的模样，我就重重有赏。宝物就是一箱糖果。哇！现在有请大象。你们三个谁先来呀？
4: 陛下，我先来。这里怎么有根柱子啊？大象在哪里呀？这就是大象，原来大象就是一根柱子嘛。
0: 大象怎么会是柱子呢？还是我来摸一摸吧。哎呀，这是谁敲我脑袋？
3: 现在在你面前的就是大象。
0: 原来这就是大象啊，让我好好摸一摸你长什么样子。
3: 现在你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回陛下，大象就是一条细细长长的绳子。我说的没错吧？
3: 现在我们听听小火车是怎么回答的吧。
1: 大象在哪儿呢？怎么有面墙？这就是大象，原来大象就是一面墙啊。
4: 我说的肯定没错，我摸到的大象就是柱子一样。
0: 不对不对，我摸到的明明是一根细细长长的绳子，还会动呢。
1: 你们说的都错了，大象就像是一面墙。
4: 明明是柱子。
0: 是一根绳子。
1: 是一面墙。
3: 不要吵了。
0: 可是陛下，我们眼睛都看不见呢。
3: 这个好办，有请御医大草莓。
5: 治好你们的病其实很简单。
4: 我能看见你。
1: 那是
0: 大象
1: 、
4: 真的是大象呀，
0: 真的是大象呀，
1: 真的是大象啊。
6: 原来大象像
1: 这么大，原来大象这么大。
4: 我们摸到的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而已。
3: 没错，你们因为看不到完整的大象，所以认为自己摸到的一小部分就是大象的全部，这就是盲人摸象，看问题看不全面。哇，
6: 陛下英明。
2: 这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
1: 这三个人真傻，连大象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2: 这个故事比喻人们往往只了解事物的部分时，就以为认识了全部，固执地认为自己知道的是对的。
0: 所以我们只认为吃蔬菜或吃肉重要是不对的，我们没有了解蔬菜和肉的全部。
2: 没错，
3: 原来是这样啊。
2: 所以大家对所学的知识要多多去了解和考察求证，不能出现误解哦。大家明白了吗？
0: 对了，今天爸爸送我的问号手册可以拿来记录课堂上学的知识和疑问，然后课后再去考察和求证。
2: 希望大家在课堂中能收获更多有趣的知识。
6: 好耶！
2: 下课。

0: 乐比，玩具怎么还没收拾啊？
1: 妈妈，
0: 已经看很久了，不准再看。现在立马收拾。收拾完玩具才能干其他的事情。
1: 妈妈，我错了，你别生气。
0: 你答应妈妈要收拾玩具，结果看漫画书啊，就把答应妈妈的事情抛之脑后。又不是不让你看漫画书。收拾完了再看，妈妈也不会说什么。答应了的事情就要做到，信守承诺才是乖孩子。
1: 我现在就去收拾玩具。悠悠已经帮我收拾好了。我不用收拾了。
0: 悠悠真懂事。
1: 谢谢你，悠悠。
0: 悠悠，等会儿妈妈出去买菜，买礼物奖励你啊。乐比，你要向悠悠学习，你看她多乖啊。
1: 什么嘛，又表扬悠悠，还要给她买礼物。妈妈也太偏心了吧。
0: 乐比，妈妈回来了，快帮妈妈拿东西。
1: 来了，妈妈。
0: 你是不是又在看漫画书啊？少看一些啊。
1: 好的，我答应你。
0: 帮妈妈把这些东西拿到桌子上。你小心点放啊。
1: 知道啦。
0: 乐比，再往里面放一点。
1: 好的，妈妈。这就是妈妈给悠悠买的礼物吗？我先去看看是什么。让我悄悄地看看礼物是什么。哇，是甜甜的棒棒糖，还有好玩的悠悠球，都是我喜欢的。悠悠有惊喜哦。这是妈妈给你买的礼物哦。悠悠，我帮你拆开了，我人好吧？我可以玩下悠悠球吗？可是我也想吃棒棒糖。等一下，悠悠，给我尝尝你的棒棒糖吧。拜托了，你玩悠悠球吧。你看这多好玩。哇哦！

0: 人真好，悠悠，谢谢你。耶，棒棒糖到手了，尝尝看。悠悠玩得好开心呢。悠悠，我想玩悠悠球，不想吃棒棒糖了。悠悠，棒棒糖给你吃。哇，悠悠，棒棒糖可甜了，可好吃了。悠悠，棒棒糖还你，给我玩会悠悠球吧，求求你了。嘿，悠悠球到手啦！哈哈，悠悠吃的好开心哦，我还想吃。悠悠，我还想吃棒棒糖，我就再尝尝，还你悠悠球。耶，棒棒糖到手啦！哦，悠悠你不要了吗？太好了，都归我啦。悠悠，走慢点，你怎么不等我？你怎么不理我呀？悠悠，你是不是因为昨天的事情生气了？哎呀，悠悠，你没事吧，悠悠？生气了，哎呦，生气！悠悠好喜欢生气，他可真小气。嘿，哈，嘿，一个人玩球好无聊啊，两个人玩才有意思，要不找悠悠陪我一起玩？悠悠，你在干嘛呀？悠悠，悠悠，我们一起去门口玩球吧。悠悠还是不理我，看来悠悠是真生气了。悠悠，我们玩别的也行。怎么办？悠悠真的不理我了。哎呀，悠悠怎么跑外面去了？他为什么东张西望？咦，这个是什么？哇，好神奇呀！哦，悠悠要去哪儿？悠悠不要走，不要离开我！悠悠，啊！原来是场梦。悠悠起床了，悠悠怎么不见了？他不会真的离开了吧？不行，我得去找悠悠。悠悠，你在哪儿呢？啊，洗手间没有，悠悠会去哪儿呢？悠悠，你是不是躲在这里？实验室也没有，家里到处找了都没有。悠悠是真的离开了吗？悠悠会去哪儿呢？
1: 悠悠，我知道错了，不要离开我，悠悠，对不起，你出来好不好？不要啊，不要啊！好痛啊！
0: 我必须上去，我还得去找悠悠呢。看我的厉害，冲啊！

还得去找我最好的朋友悠悠呢，救命啊！悠悠，悠悠，我被困住了，我不能去找你了。悠悠，你出现了，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我的。你刚刚去哪儿了？悠悠，我真诚地向你道歉，对不起，你能救我上去吗？

0: 妖不会又离开了吧？
1: 悠悠，
0: 悠悠，他来救我啦！喂、呀，悠悠，我过不到，再往下一点。悠悠真聪明。喂，悠悠，还好有你。以后你可不要突然消失，我要一天24小时都黏着你。哎，终于上来了。

0: 美丽的烟花，
1: 完成，完美，我真是太厉害了。露比在干什么呢？露比，你在画什么呀？
0: 我在画露比全家福。
1: 哇，露比，你画的真好看！
2: 奖奖奖！先生们、女士们，

0: 哇，小草莓，你怎么这么开心？
1: 我要跟你们说个非常重磅的消息。
2: 哦，是什么消息呢？
1: 那就是我姐姐在家里种的鲜花都开花了。
3: 弟弟开花了，开花了！
1: 姐姐好开心呀、啊！鲜花可漂亮了，
4: 吃蛋糕了。
1: 然后我妈妈还为了庆祝，给我们做了大蛋糕呢。真好吃！哦，人呢？啊？真过分！你们怎么不听我说完就走了？
0: 不就是鲜花吗？有什么稀奇的？我看过比鲜花更好看的花。
2: 比鲜花更好看的花？
1: 不可能！怎么会有比鲜花更好看的花？
2: 是呀，不可能吧？
0: 我说的是天空中绽放的烟花。
2: 烟花，
0: 没错。昨天晚上，爸爸拿了一个箱子回来，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烟花。晚上，他带着我和悠悠，还有我的好朋友小鱼干，一起放烟花。哇，可美了！
2: 原来是烟花呀，烟花确实更胜一筹。
1: 好吧，算你赢了。
2: 我也好想看烟花呀。
1: 那我也想看。
0: 那你们今晚来我家吧，我叫爸爸放烟花给你们看。
1: 好的，没问题。
2: 小草莓，放学后你先和乐比回家吧，我还要帮老师忙，我晚点去找你们。
0: 好。
2: 太好了，晚上可以看花。

0: 喂，这就是烟花呀，
1: 是昨天剩下的。我去找爸爸放烟花。
0: 好呀好呀。
1: 爸爸不在实验室。爸爸你在这儿吗？这里也没有人。小草莓，爸爸不在家怎么办？
0: 那我们自己放。
1: 可是爸爸说过，
2: 小孩子不可以自己放烟花哦。
0: 我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到底是什么办法？
0: 快看，
1: 这是什么？
0: 我们可以扮成大人。
1: 太好了，那我们开始放烟花吧。
0: 只要点燃那根线就可以了吧？那我来吧。小孩子自己玩烟花很危险的。
1: 红绿灯，你来啦！
0: 快把火钳给我。好吧。
1: 我看爸爸放烟花都没危险呢，他们很漂亮，那怎么会有危险呢？
0: 就是，漂亮的东西是不会有危险的。你不要在这儿大惊小怪了，你肯定是自己害怕，所以也不让我们玩。
3: 不是这样的，小孩子放烟花真的很危险，这一点道理难道你们都不懂吗？
1: 我们是不懂。
3: 那让我来给你们讲讲吧。

0: 都是危险的，特别是小孩子是不可以玩的。
1: 那大孩子就可以玩烟花喽？
0: 大孩子更鲁莽，玩烟花更危险。
2: 所以只有大人才可以玩烟花吗？
0: 大人也要看说明书才能燃放烟花。你们要知道，烟花就像是小型炸弹，烟花爆炸时是很漂亮，但是也很危险。笨笨先生，
2: 是笨笨先生。
0: 别跑，别跑！
2: 看红绿灯紧张的，
1: 红绿灯它还没点燃呢，
0: 小心！

0: 红绿灯，我们知道错了，
1: 你们明白就好。
2: 那我们还是等爸爸来再放吧。
0: 看到就害怕。
3: 你们在干什么呀？
2: 爸爸，我们想放烟花，可是你不在家，
1: 所以在等您回来。因为小孩子是不能自己放烟花的。
3: 你们做得很对，小孩子不能放烟花哦，只有大人才可以放哦。有了，我把剩下的烟花改造一下，你们去叫上其他小伙伴，等下我们在公园开烟花大会。
4: 耶，太好了。
3: 哈哈，烟花大改造马上就要完成了。
1: 好多星星呀、
3: 孩子们久等了。
2: 爸爸来啦。
3: 我们现在来放烟花。这些烟花是我改造过的。来，这是乐比的。只要把这个放了，就会出现乐比的图案。
0: 哇！我也要！
5: 你不要闹了！
0: 不嘛！
3: 放心，每个人都有。那，你们要先放谁的呢？
0: 先放我的。
3: 好的。

0: 继续放咯。
1: 好啊，
0: 客气，你们喜欢就好。
2: 喜欢喜欢。

0: 一起来游泳。
1: 同学们，老师问你们一个问题：地球上是海洋面积大还是陆地面积大呢？
2: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3: 是陆地面积大。
1: 不对哦，是海洋。
4: 居然说的是海洋？
1: 没错，地球又称水球，这是因为地球上海洋面积比陆地面积大很多。那么大家知道海洋里有什么吗？
5: 我先说，海里有可怕的鲨鱼，
0: 还有大鲸鱼，
6: 还有海草。
1: 大家说的都没错，海底有不同鱼类和植物，还有许多独特的景观，如海底峡谷、海底火山、珊瑚礁等。海洋是非常神秘的，还有些未知的领域在等待着科学家的探索。
0: 哇，海洋真神奇，好想去海里看看呢。有了。我放学回来啦！
7: 哦，好，快去洗手，准备吃饭了。
0: 妈妈，我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请求。
7: 哦，乐比，是什么事需要妈妈帮忙啊？
0: 妈妈，我想去海洋里玩，你能不能带我和悠悠去呀？
7: 去海里？
0: 对呀，今天老师给我们讲了海洋知识，我想去海底世界看看。
7: 这个得找你的发明家爸爸帮忙了。
0: 那我去找爸爸帮忙。
7: 等等，不着急，爸爸现在在忙工作。我会帮你们和爸爸说的。不过在这之前，让爸爸明天带你们先去学游泳，学会了才可以去海里玩哦。
0: 好的，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学会游泳的。学游泳去了，
8: 我们到了。
0: 哇，好大的游泳池呀！
9: 你们好呀！
0: 嗨，
8: 嗨。
0: 爸爸，我们走啦。
9: 等等，不行，在下水前我们先要做热身运动。好，现在可以下水了。对，就这样往前游。
0: 哇，这个跳台好高呀。叔叔，我们能上去玩一下吗？
9: 不行，小朋友不可以爬高哦。你们看，玩球吧！
0: 悠悠真棒！

0: 没事，要不您也一起来学游泳吧？爸爸和我们一起学游泳喽！爸爸，我们已经学会游泳了，可以去海里玩了吗？当然可以。给，你们拿着这个问号球去海里吧。
1: 他能帮助你们的。好。啊！再把这两个潜水镜也带上。记得到海里要注意安全哦。知道了，爸爸。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海底玩了。悠悠，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2: 五颜六色的海底真美呀！快去看看！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3: 快走，快走！悠悠，
4: 你听见没？好多小鱼的声音。我们去看看吧。
3: 快走，快走，快走！前面好热闹呀！请问这是在干嘛？这是在举行游泳比赛，赢的人可以得大奖。
4: 我们刚好学会游泳，也去参加吧。你不去，那我去参加。哈哈，有我在，你们就别想赢。
5: 你是谁？凭什么这样说？
4: 我是小旗鱼，我们可是公认的游泳速度最快的鱼类。哦，我爸爸就是上届游泳比赛的冠军。哈哈，一会儿见。
0: 有什么好得意的？哼！
4: 对，我们是没他游得快，该怎么办呢？对，我们去请教他爸爸。你好，请问你是小鲫鱼的爸爸吗？对，没错，找我什么事？
0: 我想参加游泳比赛，可是小鲫鱼说冠军是他的，我一定赢不了他，所以我来向您请教游泳的秘诀。哎，小鲫鱼太骄傲了，根本不知道他的游泳水平还太差。鲫鱼爸爸，请你教我游泳秘诀吧，由我来打败小鲫鱼。也好，让他看清事实。
3: 我们
0: 鲫鱼头上都有尖尖的刺，在游泳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地将水向两边分开，背鳍放下来可以减少阻力。我们身躯有发达的尾鳍，游起泳来就像箭一般，一下子就冲出去了。
4: 哇，好厉害！鲫鱼爸爸，快教我游泳吧！
0: 好，
3: 开始了，开始了，
4: 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哇！ 你以为扮成奇遇的样子就能赢我吗？太天真了！
1: 能不能赢，比过就知道了。

0: 你也不是太差嘛，不过我还没使出全力。
1: 哇，小旗鱼你没事吧？
0: 好痛，好像受伤了。
1: 我来扶你吧。
0: 别扶我，还在比赛呢。
1: 那怎么行，你都动不了了，我扶你。
0: 对不起，害你拿最后一名。
1: 没关系，下次再赢回来。
0: 爸爸，我
2: 不用说了，身体要紧。
0: 爸爸，我懂了，我以后会认真学游泳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预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开幕，吴晓军致辞，罗东川主持。
0: 蓝莓源头对话聚力推动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深化青海与流域各国经贸往来，优势互补。
1: 西宁市紧盯雨情，严阵以待，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今天进行第13轮的两场比赛，以下请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

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

0: 作。
1: 八月二十八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开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与湄公河流域五国代表共同启动活动。中央宣传部对外推广局局长李智慧、外交部亚洲司参赞王德兴、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分别致辞。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今年恰逢蓝莓合作十周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亲自推动蓝莓沿线国家交流合作，六国共享发展机遇，共育绿色生态，共筑幸福民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十年来，青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习近平主席的重大要求转化为面向蓝莓开放合作的主动作为，将自身发展与流域命运紧密相连，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实，文明交流互鉴更加深入，绿色产业合作更加紧密，青年交流基础更加厚实，以源头担当服务流域繁荣，以高原实践印证命运与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将坚决落实习近平主席全球四大倡议，共护一江清水，共绘发展蓝图，共架民心之桥，共享民生福祉，全面深化流域生态共治，开辟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等合作新赛道，强化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领域务实合作，与湄公河流域各国一道，开创蓝莓合作新的金色十年。罗东川在主持时说，在蓝莓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十周年之际，央地共同举办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这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立足源头、赋能全域推动蓝莓合作提质升级的全新探索。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源头对话活动一定能够成为连接蓝莓六国的新纽带，为共建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六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开幕式上，我省相关部门与有关外方代表就友城共建、媒体传播、体育训练等领域进行集中签约，湄公河流域五国代表致祝福语。开幕前，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会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湄公河五国代表团团长等与会重要嘉宾。
3: 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八月二十八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开幕式在青海大剧院举行。活动聚焦蓝莓流域生态保护、人文交流、青年互动与经贸合作，邀请蓝莓五国嘉宾及青年代表齐聚江源，深化多边交流对接，推动蓝莓各国务实合作、民心相通。
2: 活动现场，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大屏滚动显示蓝莓流域山水风貌与人文景致，各国代表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在融洽务实的氛围中凝聚合作共识。青海作为蓝莓江河发源地，守护着流域最核心的生态屏障，承载着蓝莓六国共生共荣的生态根基。不少参会嘉宾先后赴玉树等地实地走访溯源，近距离探访江源生态保护成果，真切感受源头守护的责任与担当。
4: 我们同饮一江水，那么这个保护好源头，我们的共同的发展，未来的发展呢也会更好。因为蓝莓流域它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聚集的宝库，在这片流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动植物，还有一些民族文化风情，这次在活动中我们都能感受到。
5: 那到了三江之源，澜沧江会流经我们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中国经济发展非常的好，收获很多。
2: 以江为脉，以情为桥，本次活动搭建起政府、学界、青年等多维交流平台，不同国籍、不同领域的代表相互交流，凝聚共识。作为蓝莓合作的新生力量，青年群体成为民心相通、文化互鉴的重要纽带，为流域长远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6: 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一切都让我印象深刻，
0: 我格外喜爱青海底蕴深厚的藏族特色文化。
6: 中国与南美流域各国之间的联系也更

0: 为紧密，政治互信不断增长，经贸合作日益紧密，然后文化的联系也日益深刻。中国和拉美留一个国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相离不开的命运共同体。
1: 对话不止于相知，合作更重在务实。本次活动聚焦有偿共建、媒体传播、体育交流等领域，开展务实对接，并达成合作签约，进一步拓宽蓝莓流域多元合作渠道。
2: 我第一次来到青海，觉得这个城市很现代，而且这个人呢也很亲切。这个活动呢，我觉得是可以帮助其他国家跟。中国大家交流，我本身是搞新能源，青海这边有那么多新能源这方面的工厂，大家看有些什么共同的东西可以，就是说，尤其是在经贸方面的，大家都可以帮助。山水同源，合作同心。
0: 未来，蓝莓各国将持续依托流域纽带，深化生态共治、人文互通、经贸共赢，持续夯实蓝莓多边合作基础。

0: 8月29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国新闻社主办的蓝莓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举办。来自蓝莓六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相聚三江源头青海，以澜沧江为纽带，围绕产业合作、生态共护、文化遗产保护三大主题开展多维度对话，共商流域协同发展，聚力推动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
1: 本次源头对话立足澜沧江湄公河的合作优势，搭建起六国沟通交流的平台。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活动并致辞。在产业合作交流中，各国嘉宾围绕文旅可持续发展、农产品贸易、特色产业协作等务实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期待依托蓝莓多边平台，深化青海与流域各国经贸往来，实现优势互补。
2: 刚才不管是茶椒省还是白马省，包括甘蒙省的那个省长、省领导都提及了他们自己有很多在农业方面的优势领域，都期待和青海省有合作。因为这几天的调研和参访当中的话，青海省的在产业方面的各种亮点已经给大家有很多的启示和激励，所以已经激发了大家的合作的热情，未来的合作潜力是比较广阔的。我也非常期待。
1: 江河共生，生态没有国界。对话现场，跨境流域生态保护成为各方共识。嘉宾们认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生态治理需要六国协同发力，要借鉴三江源生态保护的青海经验，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共同守护这条滋养六国人民的母亲河。
3: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建立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是非常重要，但是青海应该在这里面起一个重要的作用，把我们的澜沧江源头保护好，我们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好，然后让更多的老百姓在这里面参与，并且呢受益于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保护，也是给下游国家起一个示范的作用。
4: 三江源是湄公河澜沧江发源地，蓝莓六国应当开展合作与协调。污染没有国界，这就要求我们协同发力，兼顾发展建设与生态改善。只有把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统一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上来，我们才能拥有美好未来与优良的生态环境。
1: 水脉相通，文脉亦相连。蓝莓流域积淀下多元共通的文化遗存，与会中外嘉宾对话聚焦文化遗产保护的特色实践经验共享与区域交流推广，重点围绕各国各领域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中的特色举措、成熟亮点以及可复制可推广的蓝莓合作经验展开讨论。
5: 青海是一个物产丰富、山清水秀的地方，热情好客的青海人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老挝国家电视台的代表，我们非常乐意建立蓝莓合作机制与合作项目。我们也会思考如何在宣传推广、讲述故事、文化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为了在未来推动双方建立更多、更深、更广的合作关系，让我们携手共进吧。
4: 各国面临不同的保护难题，我们要搭建平台，互学互鉴，分享知识经验，通过。

0: 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建立信任，实现知识传递，推动保护工作落地。澜沧江、湄公河是六国共有的水系，流域文化也属于六国人民。我认为文化遗产保护是循序渐进的事业，需要各国携手持续努力，逐步产生成效。
1: 我们应该坚持系统性的保护，共筑生态文明高地，强化学术赋能，共建联合研究平台，深化文旅融合，共促文明活胎的这个传承。面对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我们呢可以说江河同源，文明共建。我们青海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莱梅文化的遗产交流合作当中，和各国一道呢，让古老的文明焕发新的活力。
2: 以源为始，向合作而行。此次蓝莓源头对话把源头青海的实践经验同六国诉求紧密结合，从产业务实合作到生态协同治理，再到文明交流互鉴，为蓝莓多领域合作注入源头动能，推动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3: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果洛赛区斑马主场比赛在果洛州格塞尔体育场开赛，最终果洛格塞尔队1-1战平海东天佑德队。
2: 比赛开始后，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奔跑、抢断、传递、射门，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对抗激烈，充分展现精湛的竞技水平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我们来自高原，凭着一股拼搏韧劲，感谢家乡球迷一直以来的支持。接下来我们会好好训练，团结奋战，赛出高原风采。
5: 球员们在场上敢打敢拼，展现了我们高原人的韧劲，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2: 赛场外，农畜文旅产品展销区展示推介三色斑马特色农畜产品，文旅手工艺品线上线下同步宣传斑马生态旅游资源，以足球赛事搭建起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的平台。
6: 这次足球赛事给我们提供展销机会，不少观赛群众过来了解选购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高原特产被更多人知晓。
7: 今天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西宁市大通县主场比赛在西宁市体育场开赛，最终西宁雪豹队2-2战平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2: 随着比赛正式打响，两队队员快速攻防默契配合，精准传接，奋力突围，充分展现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赛场内球员挥洒汗水，赛场外高原珍品借势出圈。大通县组织5家非遗手工单位和30余家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参展，现场展示9大类100余个精选农产品。
8: 可以一站式看比赛、赏美食、学康养，感受河黄传统技艺魅力。
9: 以赛事为美，聚人气、促消费、展形象，让更多大通特色产品借势出圈，为现代化新大通建设注入新动能。
10: 针对本场比赛，我们这周做了专门的部署，通过赛事展现高原足球的拼搏风采。
11: 这次足球联赛为本土球员搭建了绝佳的交流平台，队员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状态出色。我们也借着赛事契机，以体育聚力，以竞技育人，助力本土足球运动蓬勃发展。
3: 近期西宁市遭遇大范围连续降雨，局部雨势集中，降水强度大，汛期风险隐患增多。面对本轮降雨天气，西宁市迅速安排部署，层层压实防汛责任，精准防控，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近期西宁市超60%监测站点出现降水，局部地区降水强度较大。针对严峻汛情态势，8月28号，西宁市召开新一轮降雨防范研判部署会，启动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各相关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会商研判机制，实时跟踪监测雨情水情，点对点调度重点乡镇，紧盯隐患排查、预警传递、人员转移等关键环节，确保防汛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12: 通过电话抽查的方式，督导检查危险地带、群众排查、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落地情况，压实属地责任，守牢群众生命安全这条底线。
2: 作为西宁市防汛重点区域，大通县自8月25号12时起启动县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地多项防汛工作机制，关停景区、工地、野外露营点等风险点位，严禁人员野外作业、进山活动。五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到位，全方位排查整治河道、溢涝点和地质灾害隐患点，保障全县防汛工作平稳推进。
1: 自汛期以来，我们全员这个全员排查防汛隐患，实时跟进汛情预警。一旦发现汛情，我们第一时间上门通知，组织群众全力转移，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的宣传，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
0: 下一步，西宁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保持临战备战状态，扎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海西州格尔木生长着我省唯一、世界海拔最高的野生胡杨林。近年来，格尔木胡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科学管护、系统治理，生态修复成效持续凸显。2025年成功获评青海最美自然保护地。
0: 格尔木胡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200公顷，是柴达木盆地防风固沙、涵养荒漠生态的重要天然屏障。自2000年以来，通过多年常态化管护与系统性生态修复，保护区生态环境实现稳步向好。目前集中胡杨林面积由建区初期的7.9公顷增长至26.77公顷，散生胡杨面积提升至110.07公顷，林木种群持续恢复，长势稳定向好，野生鸟类、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3: 保护区成立之前，胡杨林退化非常严重，大片成熟这个胡杨被砍伐，林地破碎化、荒漠化严重。经过多年封禁保育和人工辅助修复，现在整个生态系统由持续退化转向稳定，进入了良性循环阶段。
0: 近年来，保护区持续推进科技护林、智慧管护，依托手机巡护 APP、 无人机、视频监控三位一体的空地协同智慧巡护平台，实现森林防火、病虫防控、日常巡护全方位立体化动态监管，同时持续深化科研攻关，完成全域胡杨种质资源普查，建立植物多样性数据库，攻克高原胡杨育苗难题，为规模化生态修复提供技术支撑。15/5期间，保护区将对标国家公园建设标准，进一步细化分区管控体系，完善常态化管护运行机制，持续扩大胡杨两种繁育与生态修复规模，筑牢区域防风固沙生态安全屏障，升级智能监测预警体系，提升林草灾害防控现代化能力，建立本地种质资源库，全方位提升荒漠生态系统保护治理质效。
3: 持续推进山水林田胡草沙一体化保护，巩固青海最美自然保护地建设成果，深化林草长治纵深落地，压实管护责任，完善跨部门联动机制，合理适度开发生态科普，打造生态科普基地，在保护优先前提下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5: 近日，青海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交旅融合创建工作捷报频传，连获国家级殊荣。省道302线鹅堡至祁连段成功获评全国美丽公路项目，拉脊山生态旅游风景道顺利入选全国交通与旅游融合创新项目，一北一南两条精品公路串联起青海壮阔的高原自然风光与深厚的地域人文底蕴，为全省公路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树立崭新标杆。青海推进自然保护地智慧化管护，截至8月19号，多元数据融合示范项目已完成12.19万公顷卫星遥感数据采集，设立2处无人机监测区，厘米级精度航测超200公里。项目选取大通北川河园区、循化孟达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科院团队推动巡护由人工向数字化智能管控转变。下一步将完成511幅高分辨率影像，构建生态智能监测软件，为生态修复和风险预警提供科学支撑。
4: 近日，海南州工商联在共和县开展民企聚力。

0: 以献爱心金秋助学启新城捐赠仪式，泉州16家民营企业和8名爱心个人伸出援手，为111名家庭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 25.68 万元。今后海南州工商联将持续做好金秋助学，搭建公益平台，助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我叫宁小霞，今年29岁，是西泠供电段大柴旦供电车间的一名接触网工。
1: 啊，这个电线挂的掉到腻了，真的，哎，说话挺重的。
2: 月度的人员接近，请谨慎操作。
0: 那我第一次爬杆子上高空就是2020年11月份来到工区之后，当时就安全带安全绳打好以后，就我们师傅就让挂在那个位置嘛，然后就挂了大概10分钟，然后我就说师傅，我腿抖得很，我能不能下去？然后我师傅说啊，你再挂会儿。现在都是也不会紧张，就想着今天要干什么活，就要准备什么东西，去了之后人身安全怎么把控。这本书是我来段上第一天领到的，到现在已经跟了我5年多了。我觉得它更像是指引我工作的一本说明书，它是用前辈们无数次的经验教训得来的。我做了很多笔记，生怕哪一条没记牢影响行车安全。这个也行，这个也行。这是几的？
3: 18的。
0: 就拿这个。然后这个抹布是我需要调一下，检查一下那个分段绝缘器，然后要擦拭它的绝缘部分。接触网是供电力机车，比如动车和火车，给他们供电的。那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接触网这个设备能够正常供电，然后保证机车正常运行嘛。
1: 像这个地线，因为我力气比较小，然后我就来找一个它的落脚点，然后再给它送起来。
4: 链十号支柱地线已加挂完毕，防风板措施已做好。
5: 小霞，你们作业结束了？
0: 是的，江师傅，我们作业结束了。
5: 你真行，比男孩子还厉害。
0: 女孩子也可以干接触网工呀。哼，
5: 再见啊。嗯，
0: 江师傅再见。区里基本都是男同事，就我一个女的，大家相处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重的活会搭把手，但我也不能什么都指着别人，力气小就想别的办法，慢一点就多练几遍。既然站上来了，就得把这个活儿干好。每次从6米以上下来，身上带着灰，心里是踏实的，这就够了。哎，
6: 这是干啥的？
7: 被人家青海卫视的记者给我们小霞拍宣传片来了。
6: 哎呦，咱们这你蜘蛛侠又要上电视了吧？
0: 这个视频是我们

0: 上班路上我随手拍的，然后路过青海湖的时候，我觉得青海的美就是跟这些湖呀、个油菜花呀那些有关系。我们家那边是看不到这些的，像我们的练兵场，然后最外面那边是我们的线路。刚来时候想过家，甘肃离这不远，但还是不一样，太偏了，太冷了，谁也不认识。后来慢慢习惯了，每天干活，每天爬上去看看，晚上回来翻翻这本书，看看老师傅们写的那些话。慢慢就觉得这儿也挺好的。
1: 没小强，今天过来吃锻炼，封道，注意注意安全。
2: 收到。
0: 刚来的时候觉得这儿太高了，风太大了。后来慢慢就不觉得了，说不上来是什么时候习惯的，反正现在站上去，心里是踏实的。每一颗螺丝，每一段线路，都跟头顶的安全有关。守着这份安全，就是我应该做的。

0: 小时候，阿爸跟我说，火车能听见人的心事，你对着铁轨说话，火车经过的时候，就能把你的话带到远方去。我叫扎西旺姆，是中铁十二局铁路养护公司女子探伤班的一名铁路探伤工。现在呢，我不用对着铁轨说话了，我能听他说话了。
1: 15:59，古榕镇拉萨西区间两班来车。
0: 2019年大学毕业，我来到了这里，坐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可是我总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那天我看男同胞们拖着那个仪器，滴滴答答的声音一下子吸引了我。我问他们这是干什么，他们说给干鬼做 B 超的。当时我挺惊讶的，还能给干鬼做 B 超，我也想学这个。我是文科生，又是探伤班里唯一的一个女生。当我第一次看见仪器面板上的波形图示，我根本看不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吧，我心里十分难过，心情也很低落。后来阿爸跟我说了，旺梦呀，我们拉萨的姑娘翻过唐古拉山都不怕，还怕几本书。当时我就觉得不能让他们看扁，我要励志一些。白天我们就在阳光棚里组织业务学习，到下午之后吧，在这个实训基地里面做个实操实训，提升我们的业务技能。到晚上了，我们有个铁路空窗时期，我们就带着仪器去完成探伤任务。
2: 今天是2026年4月14日，女子探伤工区准备在古榕至拉萨西区间进行焊缝探伤作业。
3: 职工五人。
0: 那一刻，我突然懂了，那些密密麻麻的波形，是钢轨在跟我说话。它哪疼，哪不舒服，都在这滴滴声里面。也是对铁路安全运行做一个保障吧。每一趟列车在我们探伤过的路段，他们就这样运行的时候，感觉心里比较骄傲。现在我们有8个姐妹，基本每天晚上我们推着35公斤重的仪器上道，凌晨1-2点的拉萨我们最熟了。阿爸说，格桑花看着弱，风再大也吹不倒，我们就是长在铁轨旁的格桑花。
4: 我好些日子没见到这小家伙了，有点想他了。
5: 阿珍，你抱的比我还好。
4: 那当然了，我天天都推着35公斤的探伤仪器呢，这小家伙才几斤呢，是吧？
0: 今年我当大姨了，每次我看到他熟睡的样子，我就想等他长大了去上。

学、去工作、去看世界，走的都是我检查过的铁路。我们这份工作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所有坐火车的人能平安到家，能见到自己想见的人吗？2006年第一趟火车进拉萨那天，阿爸带我去看了。当时我趴在栏杆上，远远地看着那个绿色的大家伙，一眼就记到了现在。火车会一直开下去，那个滴滴声我会一直听下去，和我的姐妹们一起。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

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马上就要进入。

0: 80年代，都会有光明的未来。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1: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3: 工资改革了，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0: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0: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蹬街溜子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
0: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清晨，当九朝古都洛阳还在慢慢苏醒的时候，在古城北侧的涧西工业老街上，各大厂矿门口早已人潮涌动。披着第一缕阳光，这些厂矿的职工们按时进入到熟悉的厂区，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开始新一天的生产劳动。当年这样人潮如织的场景，就如同大海里的一股洋流，在这座城市汇聚，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希望和生机。半个多世纪过去，这里已经成为了老街人记忆中无法割舍的乡愁。
1: 走进洛阳涧西历史文化老街，一排排红墙红瓦的苏式建筑仿佛穿越时空，将中国半个多世纪风雨兼程的工业发展和那段热火朝天的奋斗岁月全都定格在了这里。高大的厂区内，机器的轰鸣与安静整洁温馨的老街坊交相辉映。在这里，每一座厂房都承载了工业强国的梦想和情怀，每一个老街坊里都有无数自立自强的故事，点点滴滴便汇聚成涧西人独特的文化气质，传续至今。
0: 涧西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涧河以西，以中州西路为轴线，东起延安路，西至重庆路，北到建设路，总占地面积约233公顷。如今街区内还完好的保留有共和国15期间建设的厂房、办公大楼、职工住宅等苏式建筑100多座。
2: 中正路一半，就是工厂区；中正路一南，到西湾路一半，这一片都是生活区。再往南几个大学和科研单位。
0: 横贯东西的中州西路是老街的主干道，北侧的四个厂前广场一线相连，宏伟雄壮；南侧的老街坊红砖红瓦，飞檐斗拱。这些融合了中华传统装饰的苏式建筑群连绵4.8公里。
2: 这个都是按苏联的这个整体设计安排的，那也没什么社区，也没这个小区，都没有这些，就是街坊。分从1号到36号，有了街坊就是有了家。
0: 这座拥有近30万人口的城区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开始。

0: 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洛阳成为中国重点建设的八大工业城市之一，奠定中国工业基础的156个项目有七项放在了距离洛阳老城以北15公里外的涧西。当年十几万建设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他们中既有从上海、沈阳的一些大城市来的技术人员、熟练工人，也有上过战场的退伍军人、援建干部。短短的三年时间，他们就在这片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座厂房，竖起了一座座高塔，把这里变成了规模宏大的工业城区。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洛阳矿山机械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等十几个大型厂矿在这里相继建成投产。
1: 当时我们这一代人感到无比的自豪，拖拉机厂就有一个同志叫高林生，写过一首诗，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么一种心情。这首诗是这样：挥铁锤，热汗流，我为祖国造铁流，三山五岳抬头看，黄河长江喊加油。
0: 在那个挥洒激情和充满理想的年代里，不仅有十几万名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这方热土，还有许多海外华侨为了祖国的建设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
2: 刘守英在美国读研究生，毕业以后到德国奔驰公司工作，当他了解到祖国搞工业化建设，主动要求回国。
0: 梁铁峰的父亲曾是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第一任副厂长，当年他常常会对晚辈们讲起刘寿英的故事。那是1958年，技术专家刘寿英辗转回到了祖国。当他了解到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急需专业人才，就义无反顾地带着妻子来到这里。当时涧西工业街区到处是泥泞的工地，工厂也是边搞建设边生产。看到从美国回来的杨硕士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就有人问他是不是觉得后悔。
2: 那时候刘守英说，我回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国家，至于条件艰苦，我是回来干事业的，不是回来享福的。
0: 那个时候距离第一代东方红拖拉机交工验收只有短短2年的时间，刘寿英和工人们一起从早上8点开始工作，一直到次日凌晨1点，然后集体睡在厂房内。没有制造机器的设备，就自己设计研究图纸，自己制造。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们硬是提前了1年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当东方红拖拉机在敲锣打鼓的人们护送下开出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大门时，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满了自豪与骄傲。今天在老街的东方红农耕博物馆里，陈列着东方红拖拉机从第一代到如今最新型号的代表性产品，它们见证着一代代涧西人奋斗的故事，也激励着新时代涧西人完成使命的信心和决心。
3: 哇，其实和开车差不多，对吗？
4: 它要比开车更简单更方便。对，这辆车拥有前进后退各40个档位，
3: 现在就先进多了。
4: 制造一台拖拉机的整个工艺还有技术突破，实际上要比汽车复杂最少3倍。
3: 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可以生产这样非常先进的拖拉机了。
4: 对，
0: 如今老街上生产出来的100多种型号的拖拉机不但畅销全国，还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中国自主设计研发的东方红无人驾驶拖拉机

0: 也在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精彩亮相。东方红拖拉机曾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是间隙人的骄傲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间隙老街也迎来了第二代、第三代。
1: 我是我们一拖厂的这个第三代的子弟，小时候就知道爷爷是从上海支援我们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他在那边已经是八级技工，有一个很有名的外号叫做车老八。就从小我就一直喜欢缠着爷爷去厂里面去研究这些拖拉机的构造呀，包括结构什么的。
0: 在老街出生的玉岩，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上海一家外资企业，成了一位尾气污染设备工程师，待遇不错，生活也很稳定。然而有一次，玉岩翻看资料时，看到了国家第三阶段污染物排放标准出台，对拖拉机的尾气污染排放有了更高的要求。他激动起来，心里想着第一拖拉机厂也许需要自己所学的知识，便立刻给还在厂里工作的父亲打了电话。
2: 东方红养育了我们可以说三代人，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子女留在一拖做点贡献。
0: 有了父亲的理解和支持，上海外企的合同一到期，玉岩就回到了间隙。如今他已经成为一拖集团研制拖拉机尾气污染处理的工程师。
1: 其实我们这代也是非常有担当的，当国家和企业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义不容辞地奉献自己。我现在已经把家安在这里了，我也会像我们祖辈一样，一代一代地把这个精神传递下去。
0: 像玉岩一样，间隙人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间隙老街，各大厂矿的员工们都是居住在一起的。第一拖拉机厂的可能嫁给了轴承厂的，轴承厂的可能又娶了矿山机械厂的。他们每天从同一个街坊出发，在十字路口分手，奔向不同的厂区。在这里，每个家庭里都有来自天南地北的建设者，每个屋檐下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其中有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就是带领洛阳矿山机械厂的工人们一起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台大型卷扬机的车间主任焦玉禄。
3: 他是在银基工担任车间主任，当时呢，这个厂房呢，围墙都没有，光砌几个柱子。焦玉禄那时候呢，为了工作方便，他在筹备组的办公桌也搬到厂子里边了，就搞在那个看设备那个地方。他说在这就方便。
0: 1958年，国家急需一批大型卷扬机来完成矿山采掘计划，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焦玉禄担任车间主任的一金工车间。当时车间里没有完整的装配图纸，很多来自苏联的装配设备也迟迟不能到场。在这种情况下，要制造出直径2.5米的大型卷扬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焦玉禄带领车间工人和技术员，把卷扬机的上千种零部件一一排列出来，每个零件安装在什么位置，他都认真地画到本子上。在一金工的职工们看来，他们要生产的不仅是共和国第一台卷扬机，更是亿万中国人的勇气和志气。
3: 50多天他没有回家过，他非常重视生产进度。
4: 那50多天不回家他睡哪儿啊？
3: 哎，你得看看这个照片。
4: 就这个板凳。
3: 这个大板凳，这个大板凳就是这么宽，这么长，1米多长，在小东门的2楼走廊头上。他实在是累的时候，他躺在那条板凳上去打个瞌睡。我们想那么个小板凳能睡着吗？我估计睡不着的，也自我去安息一下子，缓缓

0: 缓缓劲儿。
1: 就这样，在焦裕禄的带领下，车间的工人们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大型卷扬机，结束了国家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2015年，中信重工把这台整整服役了49年的大型卷扬机接回了厂区，激励着新一代建西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如今，老街中的各处厂区里，依旧活跃着一批70、80岁退而不休的老工程师们。他们把创业者身上的精气神传帮带给了下一代。刀具大王张邦栋从1963年大学毕业，来到洛阳矿山机器厂。80多岁的他，至今都没有离开这个工作台。1979年，张邦栋所在的企业买不起一种急需的进口车床刀具，他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企业解决困境。
2: 我在上海开的国际次轮会议，那日本有个专家叫司道杰野教授，我们就问司道教授，说我们能不能搞了这个？它是个消耗品，上次研究得换一次，上次研究得换一次，但是换得可贵，我们咱们要的。他比了一下，你们能挑这么高，你们要挑到铁路顶上，不可能。
1: 外国人能行，中国人也能行。那一场对话之后，张邦栋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后来，他找到了这种刀具的宣传广告，对着广告上模糊的照片开始反复琢磨计算，和工人们一次次做试验。整整4年的时间，他屡败屡战，终于研制出硬质合金刀，结束了这种刀具的进口历史。他也由此赢得了刀具大王的美名。如今已经退休20多年的张邦栋，还在为研制国家需要的大型3齿轮奉献着余热。每天他都会照常穿着厂服，沿着这条大道和工人们一起来上班。半个多世纪以来，建西人就是凭借着这股打不垮、压不弯的韧劲儿，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成为中国重工业装备的摇篮。
3: 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需要有一批人他的无私的奉献；任何一个民族的昌盛了呢，都需要的呢一批人他持续的奋斗。就是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用团队的创业、集体的拓荒，成就了我们洛阳这个工业重镇。
1: 20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建设者们的生活问题，国家开始从上海、广州等商贸发达城市迁移服务行业落户建西。这些商业服务人员携家带口，作别一座座大城市，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建西，从此就在这里扎下了根。他们的到来不仅为这座新城注入了生活的气息，也把来自家乡的美味和生活习惯带到了这里。
4: 当时大型酒楼是整个酒楼的桌椅板凳，包括筷子，人员统统一个车皮拉到洛阳。这些就餐工人在这吃完饭了以后，哎，累了就趴到桌子上睡一觉。
1: 当年的广州市场和上海市场，如今已经建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区，但走过这块路牌，仿佛就会被拉回到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生活在建西工业街区的人们都是自豪的。操着南腔北调的建设者们，在一个车间同吃同睡同劳动，回到家里，谁家来了客，哪家买了鱼，都不是秘密。过去虽然几家共用一个厨房、卫生间，但彼此和睦，其乐融融。邻里间的信任和互助成了街坊里的习惯。
0: 我看您今天这。